内奸啊！哎呀，我说寇准呐、啊，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送信儿啊！

房。我年老他年轻，他鲁肃我鲁生，高高

年，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

0: 你只做出名。
1: 我小王正做南柯梦，门口追客厅里会周公。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破一阵去揭开你。

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0: 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醒醒，醒醒！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醒醒。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醒醒醒醒醒醒，
5: 怎么这么奇怪。
4: 醒醒，
6: 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7: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9: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很寂寞，被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有钱，我骂你个。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把握住机会。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遇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咨询这么个问题，他说前一段时间啊查出来的，什么病呢？因为一直咳嗽不见好，于是啊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那个肺子上长了个结节。那大夫呢也没有说的太直接，说再观察观察，不放心的话呢你到其他的医院查查也行。他说他去了几家三甲医院，每个大夫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就慌了，没底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说想听听大林老师的意见，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咱说这人遇到这么个事儿，感到恐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像那个小品里边演的，啊，说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答是哪儿啊？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疾病的，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你就像

前两天有一老同志跟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个人善，你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病人的痛苦，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像面对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颈肩腰腿疼痛似的。因为我从小得过这个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瘫过，我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病人的不容易。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他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是老伴孩子，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你啊？咱不用说别的，咱就说疼这件事，这腰疼啊，啊，疼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对不？那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啊，这脖子难受的啊，怎么待着都不行，一宿一宿的那个手麻，脖子疼啊，包括说这两个膝盖疼，疼的直冒风，一宿一宿的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你说你难受一宿，一宿你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你啊？对不对？就像有个老妹妹跟我讲似的，哎呦，我这疼一宿了，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这早上起来还问我呢，说怎么起这么早呢，疼的一宿没睡着，人家呼呼睡一宿。所以谁能理解你啊？你就两口子他也不行。你像我得过这骨头坏死，疼的走道都走不了，那我父亲合计我还在那装病呢，看我走到那样还特别生气，还上去踹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不理解。就像我给那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说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啊，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这是给单位领导看的，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都以为他在装病呢，都以为他偷懒不爱干活呢，这怎么一个腰托就干不了活了？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我见过那个1米8多那大个膀大腰圆的腰托的，那都疼得嗷嗷直哭啊，难呢，翻身都费劲，只有病人才能理解病人。所以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送咱们这经络穴位图册，又送咱们这筋骨通喷剂，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我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去给别人温暖。所以啊，我想跟刚才咨询肺结节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他现在也在收音机前听我讲，查出来了，高谁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讲话胡思乱想，对不？很正常。但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是吧？别忙着去做各种检查，也不要到处咨询，到处去看。每一个大夫对这个病的认识不一样，甚至有些大夫说话深的浅呢，他也没有这个尺度。所以呢，别着急，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肺部这个结节可能就是一个长期咳嗽没好造成的啊，可能过上一段时间呢它自己就下去了，对不对？有很多呀，炎症引起的毛玻璃样的小结节，也许是你感冒带的啊，也许跟你之前长期戴口罩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查出来这东西那就是坏的东西了，就不好了，不是，心态放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哎，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那这也行。关键是你合计多了，他只会多添烦恼，对吧？多添病痛，没用。你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这个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怎么的了，淤堵了，淤住了，堵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叫法而已。这是淤在肺子上了，形成结节。那如果淤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我们的脑血管呢？那不就脑血栓、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囊肿。淤堵在胃呢？息肉呗。

淤堵在子宫上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淤堵在脖子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大腿上啊，腿肚子上，那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对吧？腰间盘突出，你就记住这一点啊。十病九瘀，十个有病的，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你看这人呐，他可不是普通的动物，他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喜怒忧思惊恐悲，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淤堵是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生气产生的，有的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经常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怎么的？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那个《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那就是长期的压抑郁闷，经常的忧思忧愁，就那个心情啊，讲话呢就没有一天是好的，天天阴天，对吧？没有一天晴天，长期的这个郁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说白了，情感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疏导调整和释放，那这个气儿呢，它就会在体内呀聚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各种医学仪器所检测不出来的淤结病。有好多病它医学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咱们说这种气儿上得的，就是这个人生气了，肝区胀痛，你去拍片吧，你查不出来，对吧？想事多了，没和气儿，这嗓子这跟有东西的啊，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的，没和气儿，你去查吧，也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打气上得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再比如脑血栓呐，比如说各种结节、囊肿、包块，当你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暂时呢还没有对我们身体组织造成损害，所以有的时候它体现不出来。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8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痛，只有淤堵在9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梗，突然要命。你说淤堵了30%、40%，这个时候是不是淤？是淤。淤堵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体现出症状来，你才难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病啊就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就各种淤堵、各种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说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而已，一旦自变了，那就揭竿而起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不对？所以十病九瘀，所以说啊，刚才提到的那个肺结节，可以这样啊，我教你一个办法啊，大伙呢也可以跟着注意听、注意学。咱们呢以肚脐眼为分界线，肚脐以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有结节了，甲状腺上有结节了，这女同志乳腺上有结节了，你就用蒲公英煮鸡蛋。啊，就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个偏方。蒲公英啊，这药呢可以说常见，而且呢还便宜。那么可能在咱农村呐、这家后院啊、家院子里边就有，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这么个作用。用蒲公英10颗，山楂10颗。一起放锅里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给它打里2个鸡蛋，出锅前5分钟把这鸡蛋打锅里，最后呢，咱是吃蛋喝汤，记住了，里边啊别放油，别放盐，啥都不放，它可以消肿散结、活血化瘀，记住了吗？这是肚脐以上的。那么有条件的呢，你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里边，但造价就高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
那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到里边，这样呢它能够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更好的帮助你把这个结节哎去化掉。那如果说我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啊，包括这个女同志子宫里边啊，包括肾上长这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你记住了，用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这个鹿角帽你得用真鹿角帽。现在鹿角帽粉造假呀有好几种方式，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呀就十多种方式，所以吃药这钱呢你可别省啊。你说我买个便宜点的，那十有八九那就是假的，因为本身呢它这东西成本在那儿呢，所以我建议也是买那个大品牌，买信得过的，你不能图便宜呀 啊这治病不像咱买衣服，我不买那名牌的啊，我买那普通牌子的我穿穿也行，对不？咱这是治病呢啊，肚脐眼往下有结节的啊，各种结节，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不放盐啊，不放盐，一次鹿角帽粉是5克左右，最好啊能用舒心汤每次给它送服下去啊。你这么一吃，你是包啊，是结呀，是块啊，哎，慢慢的就开始消散了。这都是我在临床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跟大伙儿讲，我经历过那么一个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个老太太推着这个轮椅啊来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两口子呢，后来呀这一打听啊是半路夫妻啊，是后来走到一起去的。这个老爷子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啊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所以排泄呀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子往外排泄。那我一说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是够遭罪的，可不嘛，很遭罪。但是更遭罪的是什么呢？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可能有人说了，那都这样了，那这老太太怎么还没走呢？还一直在跟前不离不弃呢。讲话，你一个后主见的家庭是不是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个老太太讲话的印象啊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么大岁数人了，都70多岁了，描眉画眼的啊，还抹口红的，所以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她每天呢都推着老头来扎针灸，所以一来二去呢就熟了，就跟他聊天啊。这一聊呢知道了，这老太太跟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有老伴儿。怎么认识的呢？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比这老头啊还能大上2岁呢。当时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都感觉彼此挺好的，所以呢就想在一起。这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房产的问题。你想那北京那地上寸土寸金的，对吧？它不像我老家鹤岗啊，还市里呢，100平米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对不？但北京这地上那1平米都得7、8万块钱。那讲话了，在鹤岗那地上啊，我买一套房子到北京这地上可能1平米都买不下来，因为有那好的地段那都10几万20几万。所以一个房子呢下来怎么的也得个5、600万，甚至啊小1000万了。所以为什么说北京人这个房子它值钱呢？那这俩人结婚，这个房子啊被老太太要弄去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人老太太就说了啊，说啥呢？说我比你们的这个父亲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我就希望啊老了我们在一起能有个伴儿啊，能在一起说个话，能在一起相互照应着，那也不行。儿女说啥就不同意，也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们说啥没有用，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也就只能把彼此装在心里，啊，就一直啊也没在一起。后来呀，这老爷子病了，啊，查出来了，说这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而且到晚期了，啊，当时就各种治疗。老爷子这个儿女还在上班，你看有病照顾老人的时候，这儿女啊就不怎么上前了。但是这要牵扯到
分家产分财。

0: 悲惨的时候，哎呦，那一个个的都来了，啊，所以当时啊，这老太太就说了，说我也不图跟他结婚能在一起，啊，就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我们这也是一段缘分。另外一个啊，我本身也有退休金，人家老太太跟孩子说的明白，是不是？我也有退休金。另外呢，咱说实话，这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后来呢，老头那边的孩子一听这话挺好，怎么的呢？能帮着他照顾老头，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人有自己退休金，人家把话说得也很明白。那行啊，在一起，就这么的，这孩子们就同意了。老头老太太都挺高兴，老太太每天呐就来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所以老太太呀，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但是为了让这老爷子看着高兴，啊，也开始化妆，抹上红嘴唇啊，画上那个眼眉呀，完了每一天呢推着轮椅，带着老爷子上我这儿来扎针灸针。所以当他把他们这个事儿讲给我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挺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人呐，你得学会珍惜，啊，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它就变成一年了。这一年你走着走着走完了，对吧？这一生就走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欣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迟暮之年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珍惜眼前的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这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就是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呢，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又是针灸，又是喝这个舒心汤，因为这个舒心汤啊能全面化瘀啊，老爷子这个病啊，无论是脑血栓呐。还是直肠晚期啊，其实不都是瘀吗？所以这老爷子啊，又多活了1年半左右时间。啊，后来老头走了，这个老太太呢，还特意上医院跟我说一声呢，啊，又给我买的东西，但东西我没要。我说大姐呀，咱们之间这是缘分，我说你要给我拿东西，是不是就变味儿了？你的心意啊，我领了。这老太太就很伤感，就说。你说，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相遇呢？我说大姐呀，那你怎么知道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那说不定今生的相遇是你们前世磕破头祈求来的。所以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见的那么个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说完这话，老大姐这眼泪啊，瞬间就流了下来。所以就像我说的，人这一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呢，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我特别在乎咱们之间的这场相遇，所以谁有啥难处我的啊，我愿意帮你。我不能说我多厉害，但是呢，我会尽我所能，就像这筋骨通喷剂似的，就相当于外用的化瘀药，哪儿疼你往哪儿喷，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所以呀，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有风湿，有类风湿的，这回咱有救了。咱不说这话，最起码能够缓解点疼痛，能够缓解点病痛，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吧。所以啊，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都通，最起码二便得通啊，筋骨得通啊。所以正好有这个筋骨通。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哎，哪个关节活动不灵便了，你就往哪儿喷一喷。喷上啊， 就那疼痛部位喷上之后啊，最好呢你弄个保鲜膜给它缠上，给它裹住，哎，这样呢减少了它药物的这种向空气当中挥发，让它往我们皮下进行渗透。你给它包裹住，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向的了？你要不包裹的话，一它可以向我们皮下进行这个渗透，二一个它又向我们空气当中进行挥发了，浪费了，所以给它包裹住，哪疼往哪一喷啊，哪不敢动过来往哪一喷，完了之后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裹住。可以的话呢，有穴位，再对穴位喷一喷，按一按揉揉这穴位，让这穴位呢帮着吸收吸收。说家里没有这个保鲜膜，有塑料袋也行啊，对不对？就咱上菜市场买菜啊，人给那塑料袋那个就行，给咱们这膝盖包裹上，那这样的见效就更快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啊，大家伙你记住啊，是送给咱大家伙的，明白吧？是免费送给大家伙，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你别管你是哪儿的啊，说我们新疆这边远啊，能送不送，你只要是我的听众啊，跟我有缘分，听到这消息了，你报名成功了，你就在天涯海角，我该送我也得给你送，能明白吧？一点不差，该送都给你送。那么咱们现在啊，今天这不就已经到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吗？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你打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通过这个筋骨通啊，先缓解你的病痛，让你不那么遭罪，不那么难受，所以赶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呢，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那个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出现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这些危险都容易出现。哪怕你就有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石，哪个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有人说了，这个姓挺少见的，哎，是挺少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就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说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跑火车似的，一阵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呢，他就感觉难受，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疼啊，是不是啊？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个感觉啊就得来上一回，隔几个月甚至就得住一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了，问题确实不大啊，讲话来就几乎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就是难受，所以你看这门诊医生啊都没辙了，这就是仪器所检查不出来的郁结病啊，他的的确确存在病，但是你通过仪器呢你又没查出来，所以最后给这老太太定性了，啊，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你精神上带的。说白了，是不是这人精神有啥问题呀？啊，总想自己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 啊，你越是想着自己哪不

服，哎，你就越觉得哪有问题。后来这个病人呢，他就总难受啊，这心脏他不像别的呀，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是疼啊，就不能动呗，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个地方他不光难受，他还要命啊，对不？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讲话了有种濒死的感觉啊。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什么样的面容啊，那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呀，淤堵不通，憋的。所以呢，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她也是经别人介绍，算是找到我这儿了。啊，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杨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心脏啊，哎呀，别提多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就一边哭。我说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我说以前呢你在别地方查过没呀？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把那个检查的所有资料啊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哎呦，厚厚的那么一摞子啊，我仔细的看了一遍，确实心脏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这难受不舒服肯定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老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只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他难受呢？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啊，喝点水能缓解缓解，能舒服点，平时呢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字一字的。我说平时不躺着，咱们说你平时啊比如说坐着，你说我想站起来，那个时候难受不？这老大姐就说了，那能差点。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你还哪儿难受不舒服你跟我说。她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我说怎么个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啊。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啊，抬起来之后啊你往后背，往后背啊，我看看我看看。那么我就让他去按我说的做，他所谓的不舒服啊我看一看是不是跟这个肩周炎有关，但结果呢跟这肩周炎还没关系。我说你这个胳膊是怎么难受啊？啊，老太太说了，我这胳膊呀就感觉没地儿搁没地儿绕的那种啊，就是难受，没地儿搁没地儿落。完事呢这胳膊肘啊这个尖儿还疼，有时候呢还窜到这个手脖子疼。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检查检查，我就转到病人身后就摸这个病人的脖子，这脖子硬邦邦的。我这个右手呢就扶住这病人的头，左手呢就拉病人的左手这个手腕子就往下拽啊，边拽我就边问，我说你这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麻麻麻，手指头全麻了，跟过电似的。这时候我让病人呢身子坐直，我说你低头。在他低头的时候啊，我又往下压了压，我说你这个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激溜了一下子难受。我说那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什么呢，叫颈椎双斜位的片子，没多少钱，你去吧。啊，下午功夫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那个颈椎之间椎间孔都给堵上了。我说老姐姐呀，你心脏问题呀就是颈椎带的，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呢啊，心脏病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主要是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个脖子呢它就供血不畅了啊，你这个脖子它就有压迫感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的整个这椎间孔啊都快堵死了，你说它的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啊它是血管，有咱们大拇手指头粗细，但你现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啊，现在供血的这个管道啊你看还多出了，多说有筷子那么粗了，这旁边全都是淤了，你说你心脏供血能好得了吗？

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呢、啊、那我为啥躺下起来就加重呢？我说你这是改变了体位，改变体位了，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时候啊，这个血液流动的是平的，虽然说有淤堵，但这个时候呢，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什么呢，流量已经适应了这种供血，但是你一起来，你的体位改变了啊，你之前呢是不是平着的，你现在呢是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供血一下就出问题了。这就像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个瓶子，瓶子里边呢装了大半瓶子水，你给它放倒，是不是整个瓶子里边都有水啊？那你突然之间你再把这个瓶子立起来呢，你这一立起来是不是上面就没水了？对呀，我那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你想解决现在这个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呢你脖子那地上啊平时你得动换动换啊、得活动活动，用脑袋写字儿，心里啊默念一个字儿，然后呢摇头晃脑，用脑袋去写啊，脑袋动换，脖子不就跟着动换吗？我说你就这么的，我再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再喝上，我就给他写圆弧十克、川芎十克、藿香十克啊，就这么几味药，主要是活血止疼通络化瘀的。我说你再配合这舒心汤一起喝，这龙骨十五克、丹参十克、沙参十克、黄柏五克、牡蛎十五克，你给它放在一起用。那么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是化瘀，配合圆弧、川芎、藿香一起熬制，一方面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呢全面的给你化瘀。我说你一天分成两次喝。后来呢，这个病人呢十多天以后打来电话找我，说杨主任呐，我这个心脏啊渐强了，我喝了能有三天吧，我就放出响屁了。哎呦，以前呢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在我胸口窝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呢，而且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之前忘说了。啊、但没想到喝上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便秘呀、啊、就不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太好了，是不是、啊、那太好了，讲话了，这算咱意外收获啊，我再给你调剂调剂，你再喝上它半个月，等半个月之后啊，你把这圆弧这边药、川芎这边药，包括藿香，哎，就都给它减掉，你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病吧，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慢慢的去调剂。另外一个呢，我再给你一个解决便秘的好方法，能用上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呢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啊一拉一大堆。什么方法呢？听好了，准备一个碗，碗里边啊给它加上个50度左右的温水，再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就是咱家里边吃饭用的那个勺啊，你别用炒菜那个勺啊，那不行啊，就是咱家里吃饭用的那么个勺。完了之后把刚才加的这些倒在这个水里边，一起去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啊，你就给它喝下去，很快啊就能够排便，一拉一堆。你喝的这个水呀、啊、什么味道的呢？有点酸还有点甜，喝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开始能够排气了，就咱说呢就能放屁了，大概3-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连续上厕所了。就我说的这个方法啊，咱其他的有便秘的一些老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对不对？准备个碗，里边装上50度的温水，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再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就喝，简单吧？那么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去做啊，有便秘的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你记住，大伙的啥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需要的呢你就给我来个电话。那么关于咱这筋骨通，你记住这么一点，哪疼往哪喷，哪个地方骨头关节肿胀了疼痛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哪不敢动换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喷

0: 上那个疼痛部位啊，它就见好，知道吧？哎，最好是你喷完了之后呢，找个保鲜膜给它缠不上，啊，没有保鲜膜呢，你就用那个塑料袋给它裹住，这样的话呢，它不减少它那个药物向空气当中挥发吗？就让它全部都渗透到我们皮下，通过这个经络，再通过穴位进行一个疾病的调理啊，所以这挺好。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伙的，一定要记住，是免费送的，不收大伙一分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筋骨通免费报名参与领取，一共就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好吧？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你说我是咋的呢？
0: 嗯，
3: 这心脏病不好吧？
0: 嗯，
3: 这也好多年了。
0: 嗯，
3: 这是5年前做了2个支架，
0: 所以
3: 说我堵了70%了。
0: 那得，
3: 哎，这一看不行，那就赶快做支架吧。
0: 嗯，
3: 哎，做完支架以后吧，哎，吃那什么阿司匹林呐、啊，玻璃维啥的，反正一直没间断过。哎，1个月反正也不少花钱。但是那个时候就寻思咋的呢？哎，做完了，哎，就万事大吉了呗，心里还挺闹挺的。哎，吃点药，觉得还行吧，还挺高兴的。哎，
0: 因为刚做完这手术啊，就感觉心脏比原来舒服多了。
3: 对对，
0: 嗯，血管通开了。完了，平时再吃点那个阿司匹林、玻璃维，再一维持，是不是以后就不犯病了？不是这样的。
3: 真，你说的真对啊。因为啥呢？就去年过年那段儿，哎呀，就觉得不大得劲儿。哎，你看过年了吧，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回来呢，你看我这高兴啊，稍微喝点酒，平常原来喝，后期就不敢喝了，先回来少喝点吧，哎，就象征性的喝点，抿了抿，待一会儿就觉得不得劲儿。哎呀，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有点，就好像心慌那种感觉似的，憋闷。我就不行，我在进屋躺一会儿。那我在方厅吃饭吧。完了以后呢，这我还刚走到那个我卧室的门口，啪噔一下子，完了就不知道啥了。
0: 哎呦，
3: 晕倒了。过后吧，孩子们给我讲说，摆着他们都吓坏了，那顿饭也没吃好。哎呀妈，又跟我家里那前也背着那个小氧气瓶的，就给我寄养。哎，大夫说的，你还真挺好，抢救的吧，孩子们呢，这还真挺好。家里背着人这些东西，这些药啥的。他说你要真来晚了，还真不好说呢。哎呀，
0: 这心脏没小事儿，得亏是孩子都在身边啊。
3: 对，正好赶过去过年嘛，你说说去年这时候。哎呀，从那个次以后，我真的感到有点后怕了。真的是咱说心里话，那个时候门都不敢出啊，哎呀，心里头好像钻一个小兔子似的，总甚至没着没落的，总怕出事儿，哎呀，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我就这么的听听广播，听你这个讲座，哎，就是包括你讲那个就这些东西，我就寻思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吧，怎么办好吧。
0: 嗯，
3: 哎，
0: 我跟你说老大哥，两个方面，有些穴位呀，咱该用咱得用啊，
3: 对，
0: 你像我们说的极泉呐、神门呐、劳宫
3: 啊，
0: 哎，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咱们这心脏病。再一个呢，咱还得找到这个疾病的本质。
3: 哦，
0: 啊，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心脏病有这么几种情况：一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

0: 累着了，再一个呢，是不是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
1: 哦哦，
0: 啊，你像咱说，为啥做完手术了，过年了，家里来人了，那本来挺好个事儿，怎么突发心脏病了呢？有很多人他都知道，得过这病的人呢，他怕闹腾，哎，人一多，孩子一多。啊，虽然说是件好事儿，但是呢，自己心脏承受不了，
1: 是这样，
0: 对不对？闹挺，这一闹挺就开始心扑腾，这个时候也容易犯病。
1: 哦、
0: 你包括说犯病之后，咱们对这个病啊感到恐惧了、害怕了，所以这个时候又形成了一种什么呢？自身的焦虑，就像你刚才说，哎呦，这不敢出门了，为啥？就害怕万一再在外边，
1: 对对，
0: 倒那儿呢？所以一来二去呢，心理负担一重，又影响到晚上睡觉了，这又形成焦虑了，这又形成了看不见的那瘀。所以咱说通过穴位直接啊干预，使经络能够疏通，再一个化瘀啊，
1: 嗯，
0: 哎，得把身体里的瘀给它化开。这个瘀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心情着急上火、焦虑这种无形之瘀，你看不见。
1: 嗯
0: 啊，就是说为什么一生气感觉累岔的、胀疼、脑瓜迷糊的，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气导致的血瘀。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常年的这个血瘀，咱不说过吗？久瘀必痛，久瘀必堵，它瘀着瘀着就堵那儿了。就是说堵心脏堵严重了，血管狭窄的啊，70%、80%过不去血了，你不支架能行了吗？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还得是从化瘀把气血疏通开，从这个角度咱去治。所以你别着急，咱说那个舒心汤就专门管这个瘀的，龙骨牡蛎啊化无形之瘀，通过丹参、沙参、黄柏化血管里的瘀。
1: 嗯
0: 啊，完了适当的呢，我再给你加点别的药干什么呢？改善改善睡眠，哎，这能睡个好觉，哎，心脏也舒服了，第二天心情也敞亮了，这个心脏病也减轻了
1: 啊。
0: 因为你睡眠不好，所以说呢，这个舒心汤里边的这个龙骨啊就加点量
1: 啊。
0: 你身体怎么样？胖不胖？
1: 还可以吧，就现在156那样吧，150、160那样。
0: 那还行。
1: 哎，个1.75米。
0: 1.75米，哎呦，大个儿啊。行，
1: 还行。
0: 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正常给你开药啊，因为考虑到体重比较大、比较胖的呢，这药量可能要多一些，那咱正常开就行。
1: 哦、
0: 这个龙骨也是加到20克，
1: 哦，加到20克。
0: 牡蛎呢是15克，
1: 丹
0: 参和这北沙参呐、啊，这是化我们心脑的瘀，一样是10克啊，就是丹参10克，北沙参15克。另外呢，黄柏是5克，因为咱说，心脏不好的，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的。啊，多少都有点火，黄柏呢能化我们这个三焦的瘀啊，能化我们血液的瘀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身体的瘀给它化开。当归搁上10克，炙翘、桃仁一样搁上10克，干啥的呢？就是加快它血液循环啊，加速它化瘀的速度啊。当归呢能补血养血，使咱心脏有充足的供血。这样呢，咱们这病能好得更快一些啊，所以别着急，别上火啊，这病已经形成了啊，完了咱们接下来呢就是慢慢的去养着啊，
1: 好好好，
0: 哎，去养着、哎、这个药方呢可以先喝上1个星期的，看看心脏的改善情况，看看睡眠的改善情况，后期咱再适当的调整调整啊。
1: 哎，
0: 另外一个呢，晚上有没有泡脚的习惯？
1: 哎，有偶尔，不经常泡，
0: 好是吧、那你这么的吧，咱们不用单独去买这个泡脚方了 就是咱们喝完舒心汤，它有些药渣，把这药渣呢、给它拿个口袋缝一缝、用这药渣啊煮煮水泡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
1: 哎，太好了。以后有啥不明白，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咱这有缘分嘛，以后咱就常联系。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0: 行，哪儿不舒服啊？
1: 我的髋关节一到冬天经常疼，一个左大腿一受凉就疼，左我膝盖他的那个他一受凉他就是好像是一条线在那个疼。
0: 嗯，
1: 从去年到今年呢，
0: 嗯，
1: 臂上疼的重，也许跟年龄大的关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都在退化呢。这就是今年的冬天疼的有点严重了。对，
0: 我问几个问题。就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膝盖呀、受过伤没？外伤？
1: 没有，小时候应该是受过凉，受过寒扎的。
0: 啊，有寒凉是吧？
1: 对对。
0: 那你这个髋关节这个疼痛，它是固定在那一个位置疼啊，还是整个这一片都疼？
1: 整个都有一点，哎，都有一点。咱们大腿疼痛的很。
0: 那你能确定这是大腿根疼不疼？
1: 大腿根也疼。那胯骨那个地方它也疼、
0: 那我再问问你后腰这疼不疼？
1: 后腰应该是两个腰骨疼，两个腰骨它是隐隐约约的疼。我感觉到那可能是肾的位置，我的肾也是非常的不好。对
0: 啊，
1: 我的肾，我再给杨老师你听，我再给你说说。我的肾你要到医院里头查，肾功能它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小便。你就是结过小便以后从厕所站起来，到没到厕所门口，哎呦，小便好像没解了，你再蹲下去他还有，但是解不多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在这个下半夜12点半以前没问题，12点半以后，哎呦，他干嘛要说要解一次小便？他就是4-5次，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我感觉到这个也非常麻烦。
0: 肾脏的 B 超做过了吗？
1: 肾脏的 B 超也做过，两个肾也胆大，但从外表上观察没有问题。
0: 像血尿常规，什么蛋白尿啊、尿素氮呐、肌酐呐，这些都查了，没啥事儿，是吧？
1: 都查了，对。
0: 好嘞，就是通过刚才咱这些检查，排除了咱们肾炎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尿不干净，这叫尿不尽；尿尿的次数比较多，这叫尿频。啊，有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前列腺炎。前列腺不好，它归谁管？归肾管。所以你刚才所谈到的，啊，从西医来说查不出来啊，因为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临床表现就已经证实了咱是肾不好。但是它属于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呢？还得分析。
1: 我再跟你说一下，我打断一下，姚老师。我在这个小诊所里头跟我说是肾阳虚，我到冬天经常的怕冷到晚上我要是晚吃完饭或者是晚睡午觉，那就是跑被窝的坐着开个电热毯他这个非常怕冷。
0: 哎，你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肾阳不足。
1: 他叫我吃金匮肾气丸，吃了2个月也没吃好。
0: 我跟你这么说，为什么治不好哈？因为啥呢？你这个肾阳虚要是时间长了它就有瘀了，你这个瘀排不出去，一是药进不去，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就效果不行啊。时间长的话，这个病时间长瘀的越来越多了，都瘀到肾里边了，到时候肾的指标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是肾炎，完了慢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毒症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还得注意。舒心汤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净化血液。你说高血压怎么产生的？你都30多年了，久病必瘀啊，血压一高，血液循环就慢，所以整体来讲对我们身体影响挺大。那么我们用这个舒心汤，龙骨也好，丹参也好，它都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血液当中的瘀化开了之后，血管它就没有那么硬了，就多少有点弹性了，所以它这个血压呀就会往下降。降个5毫米汞柱，降个10毫米汞柱，这都正常。另外一个，你在吃舒心汤的时候啊，你把这个肉桂丸给它配上。
1: 肉桂丸？
0: 哎，对，肉桂丸。你这回你看看，你配上肉桂丸，你再用着舒心汤去往下送，那这个效果就上来了。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就效果不行啊。这个时候再把肉桂丸一吃上啊，身上的阳气补上来，手脚就热乎了，那么后腰也就不

0: 么疼了。你包括咱们说膝盖呀、胯骨轴子呀，就咱说胯骨这儿啊，哎，它慢慢的也就不那么疼了，都热乎了，血液就循环开了。筋骨通拿过来之后再一喷，给它喷上。
1: 好的。
0: 哎，这样好的就更快了。对于咱们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像咱们就肾腧穴就在后腰啊，就是你说那个有点疼的那个腰窝啊，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揉一揉，揉一揉，敲打敲打。这个肾腧穴既管着肾了，又管着咱们前列腺增生了。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哎，自己用手啊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外用这个筋骨通，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啊，化瘀止疼活血的效果，你再加上内服咱们这个舒心汤，净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啊，化了把堵啊给它疏通开，这咱这病不就好的快了吗？对不？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啊，杨老师，好，再见啊，
0: 哎，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江红与太原把爷走，
1: 我把的宴席赶快请起来。

庆，我们要敬寿星一个开怀畅饮呐。

生来有量大，我能

何和感恩姐妹的情。

0: 思意思，老妖狐，老妖狐哪里？
1: 带我去看。
0: 老杨狐，
1: 哦，是你呀、啊？
0: 还有要事要见太君，你与我传，你与我传，你与我传。
1: 哎呀，看你那样像，与你老子孟良的脾气一模一样。
0: 还有要事要见太君，快与我传来。
1: 启禀太君。
2: 杨。

0: 长枪回风，
1: 命他进来。
0: 是，进来吧。
2: 宝门，孟强告进。孟强参见太君。
1: 罢了。
2: 好。
1: 在三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2: 提呀难见。
3: 孟将军，今天是太君寿辰，你要言语小心，有话稍事对我言讲。
1: 孟强，你怎么不往下讲啊？
2: 我与太君白寿来了，我与太君白寿来了。
1: 还有何事？
2: 我有了、
1: 啊、
2: 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2: 我有了、
1: 啊、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还不一时将来。
2: 太君用兵，西羌王翻边疆，奸人烧杀四虎狼，三关口外打一仗，敌众我寡排战场，排战场，
1: 胜败如何？
2: 用兵。杨元帅兵姓张，是与三军共存亡。身前四柱兵骑马，被贼飞锤来打伤，来打伤。
1: 你那元帅呢？
2: 用兵。小小玉是勇将，刀劈儿贼入宰阳。救下元帅暂且走，如今被人困。

0: 是搬兵来了。
1: 嗯，就该先到兵部那里请发救兵才是。
0: 太困难，是我去到兵部王秀府下搬兵，是那贼严玉

0: 可是你们看，我正举意拜把苍苍，这上阵杀敌嘛，怕是能输不能行了啊。
1: 嘿，我说四嫂啊，四嫂啊，你不要仗他人之气灭

2番。

0: 香啊？
1: 哎呀，香得很呐！
0: 小馒头，你的父帅被困，难道你就不着急吗？哎、
1: 着急着急呀、啊！
0: 馒头，那贼人杨艳要骂他你们杨姐姐。
1: 什么？
0: 哎，你就服气吗？
1: 哼，我不服，我恨不得上得阵去杀尽敌人。
0: 你祖奶奶的令箭拿来，哎，不就行了吗？
1: 哎，俺杨家的军法甚严，可是不敢犯呐、啊。
0: 犯了又该怎么样啊？
1: 哎，要杀头啊！
0: 要杀头！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杨家祖祖辈辈都是英雄好汉，想不到轮到你这儿，却是个胆小鬼呀、啊！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
1: 啥呀？
0: 胆小鬼！
1: 我是个胆小
0: 鬼。哎，胆小鬼，胆小鬼！哎，小馒头，我来问你，你那父帅多大年纪，多过帅印呢？
1: 14岁。
0: 你那姑母多大岁数，和咱家比武？
1: 13了。
0: 如今你多大了？
1: 我也13岁了。
0: 13岁了？哈哈哈哈哈！13岁连个令箭就不敢当，岂不是个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哈哈哈哈！胆小鬼，哎，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哎，胆小鬼，胆小鬼。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年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我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了，怎与我你配姻缘呐？不中，不中！眼看就是好期到，我很着心，就说俺大妮儿让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林佩男，心中早就有主见，我娶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天呐，那哎呀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呀富贵呀享不完，到那时我好想。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把握住机会。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
3: 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遇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咨询这么个问题，他说前一段时间啊查出来的，什么病呢？因为一直咳嗽不见好，于是啊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那个肺子上长了个结节。那大夫呢也没有说的太直接，说再观察观察，不放心的话呢，你到其他的医院查查也行。他说他去了几家三甲医院，每个大夫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就慌了，没底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说想听听大林老师的意见，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咱说这人遇到这么个事儿，感到恐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像那个小品里边演的啊，说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答是哪儿啊？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疾病的，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你就像前两天有一老同志跟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个人善，你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病人的痛苦，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像面对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颈肩腰腿疼痛似的。因为我从小得过这个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瘫过，我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病人的不容易。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他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是老伴孩子，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你啊？咱不用说别的，咱就说疼这件事，这腰疼啊，疼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对不？那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啊，这脖子难受的啊，怎么待着都不行，一宿一宿的那个手麻，脖子疼啊，包括说这两个膝盖疼，疼的直冒风，

一宿的，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你说你难受一宿，一宿你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你啊？对不对？就像有个老妹妹跟我讲似的，哎呦，我这疼一宿了，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这早上起来还问我呢，说怎么起这么早呢？疼得一宿没睡着，人家呼呼睡一宿，所以谁能理解你啊？你就两口子他也不行。你像我得过这骨头坏死，疼得走道都走不了，那我父亲合计我还在那装病呢，看我走到那样还特别生气，哎，上去踹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不理解。就像我给那女同志看这腰间盘突出似的，说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啊，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这是给单位领导看的，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都以为他在装病呢，都以为他偷懒不爱干活呢，这怎么一个腰托就干不了活了？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我见过那个1米8多那大个膀大腰圆的腰托的，那都疼得嗷嗷直哭啊，难呢，翻身都费劲，只有病人才能理解病人。所以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送咱们这经络穴位图册，又送咱们这筋骨通喷剂，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我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去给别人温暖。所以啊，我想跟刚才咨询肺结节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他现在也在收音机前听我讲，查出来了，高谁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讲话胡思乱想，对不？很正常。但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是吧？别忙着去做各种检查，也不要到处咨询，到处去看。每一个大夫对这个病的认识不一样，甚至有些大夫说话深的浅呢，他也没有这个尺度。所以呢，别着急，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肺部这个结节可能就是一个长期咳嗽没好造成的。啊，可能过上一段时间呢，他自己就下去了，对不对？有很多呀，炎症引起的毛玻璃样的小结节，也许是你感冒带的，啊，也许跟你之前长期戴口罩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查出来这东西那就是坏的东西了，就不好了，不是，心态放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哎，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那这也行。关键是你合计多了，他只会多添烦恼，对吧？多添病痛，没用。你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这个结节啊，就是你这个部位怎么的了，淤堵了，淤住了，堵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叫法而已。这是淤在肺子上了，形成结节。那如果淤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我们的脑血管呢，那不就脑血栓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囊肿。淤堵在胃呢，那息肉呗。淤堵在子宫上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淤堵在脖子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大腿上啊，腿肚子上，那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对吧？腰间盘突出，你就记住这一点啊。十病九瘀，十个有病的，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你看这人呐，他可不是普通的动物，他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喜怒忧思惊恐悲，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淤堵是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生气产生的，有的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经常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怎么的？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那个《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那就是长期的压抑郁闷，经常的忧思忧愁。就那个心情啊，讲话了

就没有一天是好的，天天阴天，对吧？没有一天晴天，长期的这个淤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说白了，情感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疏导调整和释放，那这个气儿呢它就会在体内呀聚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各种医学仪器所检测不出来的淤结病。有好多病它医学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咱们说这种气儿上得的，所以这个人生气了，肝区胀痛，你去拍片吧，你查不出来，对吧？想事多了，没和气儿，这嗓子这跟有东西的啊，咽咽不下去，吐吐不出来的，没和气儿，你去查吧，也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打气上得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再比如脑血栓呐、啊，比如说各种结节、囊肿、包块。当你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暂时呢还没有对我们身体组织造成损害，所以有的时候它体现不出来。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8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痛，只有淤堵在9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梗，突然要命。你说淤堵了30%、40%，这个时候是不是淤？是淤，淤堵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体现出症状来，你才难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病啊就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就各种淤堵、各种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说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而已，一旦自变了，那就揭竿而起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不对？所以十病九瘀，所以说啊，刚才提到的那个肺结节，可以这样啊，我教你一个办法啊，大伙呢也可以跟着注意听、注意学。咱们呢以肚脐眼为分界线，肚脐以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有结节了，甲状腺上有结节了，这女同志乳腺上有结节了，你就用蒲公英煮鸡蛋啊，就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个偏方。蒲公英啊，这药呢可以说常见，而且呢还便宜。那么可能在咱农村呐、啊，这家后院啊、家院子里边就有，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这么个作用。用蒲公英10克，山楂10克，一起放锅里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给它打里2个鸡蛋。啊，出锅前5分钟把这鸡蛋打锅里。最后呢，咱是吃蛋喝汤。记住了，里边啊别放油、别放盐，啥都不放。它可以消肿散结、活血化瘀，记住了吗？哎，这是肚脐以上的。那么有条件的呢，你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里边，但造价就高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那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到里边，这样呢，它能够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更好的帮助你把这个结节。哎，去化掉。那如果说我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啊，包括这个女同志子宫里边啊，包括肾上长这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你记住了，用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这个鹿角帽你得用真鹿角帽。现在鹿角帽粉造假呀有好几种方式，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呀就10多种方式，所以吃药这钱呢你可别省啊！你说我买个便宜点的，那10有8 9那就是假的，因为本身呢它这东西成本在那儿的，所以我建议也是买那个大品牌，买信得过的，你不能图便宜 啊这治病不像咱买衣服，我不买那名牌的啊，我买那普通牌子的我穿穿也行，对不？咱这是治病呢啊。肚脐眼往下有结节的
啊，各种结节，鹿角冒粉炒鸡蛋吃，不放盐，啊，不放盐，一次鹿角冒粉是五颗左右，最好啊能用苏心汤每次给它送服下去，啊，你这么一吃，你是包啊，是结呀，是块啊，哎，慢慢的就开始消散了。这都是我在临床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跟大伙儿讲，我经历过那么一个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个老太太推着这个轮椅啊，来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两口子呢，后来呀，这一打听啊，是半路夫妻啊，是后来走到一起去的。这个老爷子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啊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所以排泄呀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子往外排泄。那我一说，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是够遭罪的，可不嘛，很遭罪。但是更遭罪的是什么呢？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可能有人说了，那都这样了，那这老太太怎么还没走呢？还一直在跟前不离不弃呢。讲话，你一个后主见的家庭，是不是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个老太太讲话的印象啊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么大岁数人了，都70多岁了，描眉画眼的啊，还抹口红的，所以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她每天呢都推着老头来扎针灸，所以一来二去呢，就熟了，就跟他聊天啊，这一聊呢知道了，这老太太跟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有老伴儿。怎么认识的呢？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比这老头啊还能大上2岁呢。当时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都感觉彼此挺好的，所以呢就想在一起。这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房产的问题。你想，那北京那地上寸土寸金的，对吧？它不像我老家鹤岗啊，还市里呢，100平米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对不？但北京这地上那1平米都得7-8万块钱。那讲话了，在鹤岗那地上啊，我买一套房子，到北京这地上可能1平米都买不下来，因为有那好的地段，那都10几万、20几万，所以一个房子呢，下来怎么的也得个5-6百万，甚至啊小1000万了。所以为什么说北京人这个房子它值钱呢？那这俩人结婚，这个房子啊被老太太要弄去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人老太太就说了啊，说啥呢？说我比你们的这个父亲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我就希望啊老了我们在一起能有个伴儿啊，能在一起说个话，能在一起相互照应着，那也不行。儿女说啥就不同意，也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们说啥没有用，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也就只能把彼此装在心里，啊，就一直啊也没在一起。后来呀，这老爷子病了，啊，查出来了，说这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而且到晚期了，啊，当时就各种治疗。老爷子这个儿女还在上班，你看有病照顾老人的时候，这儿女啊就不怎么上前了。但是这要牵扯到分家产、分财产的时候，哎呦，那一个个的都来了，啊！所以当时啊，这老太太就说了：“说我也不图跟他结婚能在一起，啊，就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我们这也是一段缘分。另外一个啊，我本身也有退休金。”人家老太太跟孩子说的明白，是不是？我也有退休金。另外呢，咱说实话，这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后来呢，老头那边的孩子一听这话挺好，怎么的呢？能帮着他照顾老头，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人有自己退休金，人家把话说的也很明白，那行啊，在一起，就这么的，这孩子们就同意了，老头老太太都挺高兴。老太太每天呐就来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所以老太太呀，啊，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但是为了让这老爷子看着高兴，啊，也开始化妆，抹上红嘴唇啊，啊，画上那个眼眉呀，完了每一天呢推着轮椅
带着老

爷子上我这儿来扎针灸针。所以当他把他们这个事儿讲给我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挺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人呐、你得学会珍惜啊，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它就变成一年了，这一年你走着走着走完了，对吧，这一生就走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欣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迟暮之年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珍惜眼前的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这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就是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呢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又是针灸又是喝这个舒心汤，因为这个舒心汤啊能全面化瘀啊，老爷子这个病啊无论是脑血栓呢、还是直肠晚期啊，其实不都是瘀吗？所以这老爷子啊又多活了一年半左右时间啊。后来老头走了，这个老太太呢还特意上医院跟我说一声呢啊，又给我买的东西，但东西我没要，我说大姐呀，咱们之间这是缘分，我说你要给我拿东西是不是就变味儿了，你的心意啊我领了。这老太太就很伤感，就说，你说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相遇呢？我说大姐呀，那你怎么知道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那说不定今生的相遇是你们前世磕破头祈求来的，所以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见的那么个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说完这话，老大姐这眼泪啊瞬间就流了下来。所以就像我说的，人这一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呢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我特别在乎咱们之间的这场相遇。所以谁有啥难处我的啊，我愿意帮你。我不能说我多厉害，但是呢我会尽我所能，就像这筋骨通喷剂似的，就相当于外用的化瘀药，哪儿疼你往哪喷，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所以啊，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有风湿有类风湿的这回咱有救了，咱不说这话，最起码能够缓解点疼痛，能够缓解点病痛，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吧。所以啊，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都通，最起码二便得通啊，筋骨得通啊。所以正好有这个筋骨通，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哎，哪个关节活动不灵便了，你就往哪儿喷一喷，喷上啊，就那疼痛部位喷上之后啊，最好呢你弄个保鲜膜给它缠上，给它裹住，哎，这样呢减少了它药物的这种向空气当中挥发，让它往我们皮下进行渗透，你给它包裹住，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向的了？你要不包裹的话，一它可以向我们皮下进行这个渗透，二一个它又向我们空气当中进行挥发了，浪费了，所以给它包裹住，哪疼往哪一喷啊，哪不敢动过来往哪一喷，完了之后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裹住，可以的话呢有穴位，再对穴位喷一喷，按一按揉揉这穴位，让这穴位呢帮着吸收吸收。说家里没有这个保鲜膜，有塑料袋也行啊，对不对，就咱上菜市场买菜啊，人给那塑料袋那个就行，给咱们这膝盖包裹上，那这样的见效就更快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啊，大家伙你记住啊，是送给咱大家伙的，明白吧，是免费送给大家伙，不收大家

0: 一分钱啊，你别管你是哪儿的啊，说我们新疆这边远啊，能送不送，你只要是我的听众啊，跟我有缘分，听到这消息了，你报名成功了，你就在天涯海角，我该送我也得给你送，能明白吧？一点不差，该送都给你送。那么咱们现在啊，今天这不就已经到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吗？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你打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通过这个心骨通啊，先缓解你的病痛，让你不那么遭罪，不那么难受，所以赶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呢，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那个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出现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这些危险都容易出现，哪怕你就有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石，哪个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有人说了，这个姓挺少见的，哎，是挺少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就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说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跑火车似的，一阵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呢，他就感觉难受，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疼啊，是不是啊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个感觉啊，就得来上一回，隔几个月甚至就得住一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了，问题确实不大啊。讲话来就几乎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就是难受，所以你看这门诊医生啊都没辙了。这就是仪器所检查不出来的郁结病啊，它的的确确存在病，但是你通过仪器呢，你又没查出来，所以最后给这老太太定性了，啊，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你精神上带的，说白了，是不是这人精神有啥问题呀？啊，总想自己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啊，你越是想着自己哪不舒服，哎，你就越觉得哪有问题。后来这个病人呢，他就总难受啊，这心脏他不像别的呀，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是疼，啊，就不能动呗。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个地方他不光难受，他还要命啊，对不？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讲话了，有种濒死的感觉，啊，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什么样的面容啊？那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呀，淤堵不通，憋的。所以呢，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她也是经别人介绍，算是找到我这儿了，啊，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心脏啊，哎呀，别提多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就一边哭。我说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我说以前呢，你在别地方查过没呀？ 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把那个检查的所有资料啊，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哎呦，厚厚的那么一摞子啊，我仔细的看了一遍，确实心脏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这难受不舒服肯定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老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只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他难受呢？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啊，喝点水能缓解缓解，能舒服点，平时呢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字一字的。我说平时不躺着，咱们说你平时啊，比如说坐着，你说我想站起来，那个时候难受不？这老大姐就说了，那能差点。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你还哪儿难受不舒服你跟我说。她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我说怎么个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啊，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啊，抬起来之后啊，你往后背，往后背啊，我看看我看看。那么我就让他去按我说的做，他所谓的不舒服啊我看一看是不是跟这个肩周炎有关，但结果呢跟这肩周炎还没关系。我说你这个胳膊是怎么难受啊？啊，老太太说了，我这胳膊呀就感觉没地儿搁没地儿绕的那种啊，就是难受，没地儿搁没地儿落，完事呢这胳膊肘啊这个尖儿还疼，有时候呢还窜到这个手脖子疼。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检查检查，我就转到病人身后就摸这个病人的脖子，这脖子硬邦邦的，我这个右手呢就扶住这病人的头，左手呢就拉病人的左手这个手腕子就往下拽啊，边拽我就边问，我说你这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麻麻麻，手指头全麻了，跟过电似的。这时候我让病人呢身子坐直，我说你低头，在他低头的时候啊，我又往下压了压，我说你这个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激溜了一下子难受。我说那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什么呢？叫颈椎双斜位的片子，没多少钱，你去吧。啊，下午功夫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那个颈椎之间椎间孔都给堵上了。我说老姐姐呀，你心脏问题呀就是颈椎带的，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呢啊，心脏病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主要是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个脖子呢它就供血不畅了啊，你这个脖子它就有压迫感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的整个这椎间孔啊都快堵死了，你说它的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啊它是血管，有咱们大拇手指头粗细，但你现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啊，现在供血的这个管道啊你看还多出了，多说有筷子那么粗了，这旁边全都是淤了，你说你心脏供血能好得了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呢，那我为啥躺下起来就加重呢？我说你这是改变了体位，改变体位了，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时候啊这个血液流动的是平的，虽然说有淤堵，但这个时候呢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什么呢流量，已经适应了这种供血，但是你一起来你这体位改变了啊，你之前呢是不是平着的，你现在呢是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供血一下就出问题了。这就像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个瓶子，瓶子里边呢装了大半瓶子水，你给它放倒是不是整个瓶子里边都有水啊？那你突然之间你再把这个瓶子立起来呢，你这一立起来是不是上面就没水了？对呀，我那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你想解决现在这个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呢你脖子那地上啊平时你得动换动换啊，得活动活动，

0: 脑袋写字儿，心里啊默念一个字儿，然后呢摇头晃脑，用脑袋去写，啊，脑袋动换，脖子不就跟着动换吗？我说你就这么的，我再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再喝上。我就给他写圆弧十颗，川芎十颗，藿香十颗，啊，就这么几味药，主要是活血、止疼、通络、化瘀的。我说你再配合这舒心汤一起喝，这龙骨十五克，丹参十克，沙参十克，黄柏五克，牡蛎十五克，你给它放在一起用。那么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是化瘀，配合圆弧、川芎、藿香一起熬制，一方面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呢全面的给你化瘀。我说你一天分成两次喝。后来呢，这个病人呢，十多天以后打来电话找我，说杨主任呐，我这个心脏啊渐强了，我喝了能有三天吧，我就放出响屁了。哎呦，以前呢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在我胸口窝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呢，而且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之前忘说了，但没想到喝上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便秘呀、啊、就不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太好了，是不是、啊？那太好了，讲话了，这算咱意外收获。那、啊、我再给你调剂调剂，你再喝上它半个月，等半个月之后啊，你把这圆弧这味药、川芎这味药，包括藿香，哎，就都给它减掉，你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病吧，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慢慢的去调剂。另外一个呢，我再给你一个解决便秘的好方法，能用上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呢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啊一拉一大堆。什么方法呢？听好了，准备一个碗，碗里边啊给它加上个50度左右的温水，再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就是咱家里边吃饭用的那个勺啊，你别用炒菜那个勺啊，那不行啊，就是咱家里吃饭用的那么个勺。完了之后把刚才加的这些倒在这个水里边，一起去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啊，你就给它喝下去，很快啊就能够排便，一拉一堆。你喝的这个水呀、啊、什么味道的呢？有点酸还有点甜，喝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开始能够排气了，就咱说呢就能放屁了，大概3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连续上厕所了。就我说的这个方法啊，咱其他的有便秘的一些老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对不对？准备个碗，里边装上50度的温水，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再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就喝，简单吧。那么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去做啊，有便秘的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你记住，大伙的啥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需要的呢你就给我来个电话。那么关于咱这筋骨通，你记住这么一点，哪疼往哪喷，哪个地方骨头关节肿胀了疼痛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哪不敢动换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啊，它就见好，知道吧？哎，最好是你喷完了之后呢，找个保鲜膜给它缠不上啊。没有保鲜膜呢，你就用那个塑料袋给它裹住。这样的话呢，它不减少它那个药物向空气当中挥发吗？就让它全部都渗透到我们皮下，通过这个经络，再通过穴位进行一个疾病的调理。啊，所以这挺好。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伙的，一定要记住，是免费送的，不收大伙一分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筋骨通免费报名参与领取，一共就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好吧？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

0: 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说我这咋的呢？
3: 嗯，
2: 这心脏病不好吧？
3: 嗯，
2: 这也好多年了。
3: 嗯，
2: 这是5年前做了两个支架，所以说我堵了70%了。
3: 那得
2: 哎，这一看不行，那就赶快做支架吧。
3: 嗯，
2: 哎，做完支架以后吧，哎，吃那什么阿司匹林呐、啊，玻璃维啥的，反正一直没间断过。哎，一个月反正也不少花钱，但是那个时候就寻思咋的呢？哎，做完了，哎，就万事大吉了呗，心里还挺闹挺的。哎，吃点药，觉得还行吧，还挺高兴的。哎，
3: 因为刚做完这手术啊，就感觉心脏比原来舒服多了。
2: 对对，
3: 嗯。血管通开了，完了平时再吃点那个阿司匹林玻璃维，再一维持，是不是以后就不犯病了？不
2: 是
3: 那
2: 样
3: 的。
2: 真，你说的真对啊、
3: 嗯。
2: 因为啥呢？就去年过年那段，
3: 嗯，
2: 哎呀，就觉得不大得劲儿。哎、
3: 嗯，
2: 你看过年了吧，孩子们也都回来了，
3: 嗯、
2: 回来呢，你看我这高兴啊，稍微喝点酒，平常原来喝，后期就不敢喝了，就回来少喝点吧。
3: 嗯
2: 哎，就象征性的喝点抿了抿，待一会儿就觉得不得劲儿、
3: 嗯。
2: 哎呀，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有点，就好像心慌那种感觉似的，憋闷。我就不行，我得进屋躺一会儿。那不在方厅吃饭吗、
3: 嗯？
2: 完了以后呢，这我还刚走到那个卧室的门口，扑腾一下子、
3: 嗯，
2: 完了就不知道啥了。
3: 哎呦，
2: 晕倒了。过后吧，孩子们给我讲说，摆着他们都吓坏了，那顿饭也没吃好。哎呀妈，又跟我家里那前也背着那个小氧气瓶的，就给我寄养。
3: 养，嗯。
2: 哎，大夫说的，你还真挺好，抢救的吧，孩子们呢，这还真挺好。家里背着这些东西，这些药啥的。他说你要真来晚了，还真不好说呢。哎呀，
3: 这心脏没小事儿。得亏是孩子都在身边啊。
2: 对，正好赶过去过年嘛，你说说去年这时候。
3: 哎呦。
2: 哎呀，从那个次以后，我真的感到有点后怕了。真的，就咱说心里话，那个时候门都不敢出啊。
3: 嗯、
2: 哎呀，心里头好像钻一个小兔子似的，总甚至没着没落的，总怕出事儿。哎呀，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我就这么的，听听广播，听你这个讲座。哎，就是包括你讲那个，就这些东西，我就寻思，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吧，怎么办好吧？
3: 嗯，
2: 哎，
3: 我跟你说，老大哥，
2: 嗯、
3: 两个方面。有些穴位呀、啊
2: 嗯、
3: 咱该用咱得用啊，
2: 对，
3: 你像我们说的极泉呐、神门呐、劳宫
2: 啊、
3: 哎，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咱们这心脏病。再一个呢、
2: 嗯、
3: 咱还得找到这个疾病的本质。
2: 哦，
3: 啊，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心脏病有这么几种情况。一呢、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再一个呢、是不是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
2: 哦，
3: 你像咱说为啥做完手术了，过年了，家里来人了，那本来挺好个事儿，怎么突发心脏病了呢？有很多人他都知道、得过这病的人呢，他怕闹腾，哎，人一多，孩子一多啊，虽然说是件好事、但是呢自己心脏承受不了，
2: 是这样，
3: 对不对？闹腾，这一闹腾就开始心扑腾，这个时候也容易犯病、你包括说犯病之后，咱们对这个病啊感到恐惧了，害怕了，所以这时候又形成了一种什么呢？自身的焦虑。就像你刚才说，哎呦，这不敢出门了，为啥？就害怕万一再在外边，
2: 对对，
3: 倒那儿呢。所以一来二去呢，心理负担一重，又影响到晚上睡觉了，这又形成焦虑了，这又形成了看不见的那瘀。所以咱说通过穴位直接啊干预，使经络能够疏通，再一个化瘀啊。哎，得把身体里的瘀给它化开。这个瘀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这个 心情着急上火焦虑这种无形之欲，你看不见。
2: 嗯
3: 啊，就是说为什么一生气感觉累叉子胀疼脑瓜迷糊的，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气导致的血瘀。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常年的这个血瘀，咱不说过吗？久瘀必痛，久瘀必堵，它瘀着瘀着就堵那儿了。就是说堵心脏堵严重了，血管狭窄的啊，70%-80%过不去血了，你不支架能行了吗？
2: 是
3: 不是？所以说还得是从化瘀把气血疏通开，从这个角度咱去治。所以你别着急，咱说那个疏心汤就专门管这个瘀的，龙骨牡蛎啊化无形之瘀，通过丹参、沙参、黄柏化血管里的瘀。
2: 嗯
3: 啊，完了适当的呢，我再给你加点别的药干什么呢？改善改善睡眠。哎，这能睡个好觉，哎，心脏也舒服了。第二天心情也敞亮了，这个心脏病也减轻了。
2: 是是是
3: 啊，因为你睡眠不好，所以说呢，这个疏心汤里边的这个龙骨啊就加点量。
2: 啊，
3: 你身体怎么样？胖不胖？
2: 还可以吧，就现在156那样吧，155-160那样。
3: 那还行。
2: 哎，个儿1.75米。
3: 1.75米，哎呦，大个儿啊。行，
2: 还行。
3: 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正常给你开药啊，因为考虑到体重比较大比较胖的呢，这药量可能要多一些，那咱正常开就行。
2: 哦哦哦，
3: 这个龙骨也是加到20克。
2: 哦，加到20克。
3: 牡蛎呢是15克。丹参和这北沙参呢，这是化我们心脑的瘀，一样是10克。啊，就是丹参10克，北沙参15克。另外呢，黄柏是5克。因为咱说心脏不好的，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的，啊，多少都有点火，黄柏呢能化我们这个三焦的瘀啊，能化我们血液的瘀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身体的瘀给它化开。当归搁上10克，炙翘、桃仁一样搁上10克，干啥的呢？就是加快它血液循环啊，加速它化瘀的速度啊。当归呢能补血养血，使咱心脏有充足的供血。这样呢，咱们这病能好的更快一些啊，所以别着急，别上火啊，这病已经形成了啊，完了咱们接下来呢就是慢慢的去养着啊。
2: 好好好，
3: 哎，去养着。这个药方呢可以先喝上1个星期的，看看心脏的改善情况，看看睡眠的改善情况，后期咱再适当的调整调整啊。另外一个呢，晚上有没有泡脚的习惯？
2: 哎，有偶尔，不经常泡，
3: 是吧？那你这么的吧，咱们不用单独去买这个泡脚方了啊，就是咱们喝完疏心汤，它有些药渣，把这药渣呢给它拿个口袋啊缝一缝，用这药渣啊煮煮水泡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
2: 哎，太好了。以后有啥不明白我再给你打电话。
3: 哎，咱这有缘分嘛，以后咱就常联系。
2: 哎，好好好。
3: 哎，
2: 好嘞，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我是江苏徐州。我叫刘茂华。今年72岁了。对，我听你的讲座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到很好。我有几件事想求老师帮忙帮我解决一下。
3: 没问题呀。
4: 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听。
3: 啊，行，哪儿不舒服啊？
4: 我的髋关节一到冬天经常疼，一个左大腿一受凉就疼，左膝盖他的那个他一受凉他就是好像是一条线在那个疼。从去年到今年呢，臂上疼的重，也许跟年龄大的关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都在退化呢。这就是今年的冬天疼的有点严重了。对。
3: 啊，我问几个问题，就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膝盖呀、受过伤没？外伤？
4: 没有，小时候应该是受过凉，

0: 你杨老师，你听我再跟你说说。
1: 嗯，
0: 我的肾，你要到医院里头查，肾、
1: 嗯、
0: 功能他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小便。
1: 嗯，
0: 你就是结过小便以后从厕所站起来到没到厕所门口，哎呦，小便好像没解了。你再蹲下去，他还有，但是解不多了。
1: 啊、哦，
0: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1: 嗯，
0: 他在这个下半夜12点半以前。
1: 嗯
0: 没问题，12点半以后，哎呦，他干嘛要做要解一次小便？
1: 嗯，
0: 还就是4-5次，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我感觉到这个也非常麻烦。
1: 肾脏的 B 超做过了吗？
0: 肾脏的 B 超也做过，两个肾也胆大、
1: 嗯，
0: 但从外表上观察没问题。
1: 像血尿常规，什么蛋白尿啊、尿素氮呐、肌酐呐，这些都查了，没啥事儿，是吧？
0: 对他了，对，
1: 好嘞，就是通过刚才咱这些检查排除了咱们肾炎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尿不干净？这叫尿不尽，尿尿的次数比较多，这叫尿频啊，有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前列腺炎，前列腺不好，它归谁管？归肾管。所以你刚才所谈到的啊，从西医来说查不出来啊，因为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临床表现就已经证实了咱是肾不好。但是它属于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呢？还得分析。
0: 我再跟你说一下，我打断一下，姚老师。
1: 嗯，
0: 我在俺这个小诊所里头跟我说是肾阳虚，我到冬天经常的怕冷
1: 啊，
0: 到晚上我要是晚吃饭或者是晚睡午觉，那就是跑被窝里坐着开着电热毯
1: 啊，
0: 他这个非常怕冷。
1: 哎。你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肾阳不足。
0: 他叫我吃金匮肾气丸，吃了2个月也没吃好。
1: 我跟你这么说，为什么治不好哈？因为啥呢？你这个肾阳虚要是时间长了，它就有瘀了。你这个瘀排不出去，一是药进不去。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就效果不行啊。时间长的话，这个病时间长淤的越来越多了，都淤到肾里边了，到时候肾的指标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是肾炎，完了慢慢就容易出现什么尿毒症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还得注意。舒心汤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净化血液。你说高血压怎么产生的？你都30多年了，久病必瘀啊，血压一高，血液循环就慢，所以整体来讲对我们身体影响挺大。那么我们用这个舒心汤，龙骨也好，丹参也好，它都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血液当中的瘀化开了之后，血管它就没有那么硬了，就多少有点弹性了，所以它这个血压呀就会往下降。
0: 嗯，
1: 哎，降个5毫米汞柱，降个10毫米汞柱，这都正常。另外一个，你在吃舒心汤的时候吧，你把这个肉桂丸给它配上。
0: 肉桂丸，
1: 哎，对，肉桂丸。你这回你看看，你配上肉桂丸，你再用着舒心汤去往下送，那这个效果就上来了。
0: 哦、
1: 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这个时候再把肉桂丸一吃上，啊，身上的阳气补上来，手脚就热乎了，那么后腰也就不那么疼了。你包括咱们说膝盖呀、胯骨轴子呀，就咱说胯骨这儿啊，哎，它慢慢的也就不那么疼了，都热乎了，血液就循环开了。筋骨通拿过来之后再一喷，给它喷上，
0: 好的，
1: 哎，这样好的就更快了。对于咱们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像咱们这肾腧穴就在后腰啊，就是你说那个有点疼的那个腰窝啊，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揉一揉，揉一揉，敲打敲打，这个肾腧穴既管着肾了，又管着咱们前列腺增生了，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哎，自己用手啊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外用这个筋骨通，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啊，化瘀止疼活血的效果。你再加上内服咱们这个舒心汤，哎，净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啊，化了，把堵啊给它疏通开，这咱这病不就好的快了吗？对不？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啊，杨老师，好，再见啊，
1: 哎，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 提示大家，骨通体验领取活动。

0: 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

0: 格，小型大数据杀手。
1: 叔叔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 我来教您用。
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谁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0: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儿啊？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陈三娘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无定。

0: 春园烟花妓女称三两吗？
1: 正是。
2: 我来问你，
0: 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1: 正是当家宝儿。
0: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1: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少奇和香港。

泪流满面。见女子只觉得又恨又怜。

0: 你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这个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干爹，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崔干爹，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

0: 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把握住机会。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遇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咨询这么个问题，他说前一段时间啊查出来的，什么病呢？因为一直咳嗽不见好，于是啊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那个肺子上长了个结节。那大夫呢也没有说的太直接，说再观察观察，不放心的话呢，你到其他的医院查查也行。他说他去了几家3甲医院，每个大夫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就慌了，没底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说想听听大林老师的意见，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咱说这人遇到这么个事儿，感到恐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像那个小品里边演的啊，说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答是哪儿啊？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疾病的，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你就像前两天有一老同志跟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个人善，你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病人的痛苦，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像面对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颈肩腰腿疼痛似的。因为我从小得过这个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瘫过，我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病人的不容易。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他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是老伴儿、孩子，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你啊？咱不用说别的，咱就说疼这件事儿，这腰疼啊，啊，疼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对不？那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啊，这脖子难受的啊，怎么待着都不行，一宿一宿的那个手麻，脖子疼啊，包括说这两个膝盖疼，疼得直冒风，一宿一宿的，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你说你难受一宿，一宿你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你啊？对不对？就像有个老妹妹跟我讲似的，哎呦，我这疼一宿了，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这早上起来还问我呢，说怎么起这么早呢？疼得一宿没睡着，人家呼呼睡一宿，所以谁能理解你啊？你就两口子他也不行。你像我得过这骨头坏死，疼得走道都走不了，那我父亲合计我还在那装病呢，看我走到那样还特别生气，还上去踹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不理解。就像我给那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说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啊，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这是给单位领导看的，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都以为他在装病呢，都以为他偷懒不爱干活呢，这怎么一个腰托就干不了活了？

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我见过那个1米8多那大个膀大腰圆的腰托的，那都疼得嗷嗷直哭啊，难呢，翻身都费劲，只有病人才能理解病人。所以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送咱们这经络穴位图册，又送咱们这筋骨通喷剂，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我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去给别人温暖。所以啊，我想跟刚才咨询肺结节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他现在也在收音机前听我讲，查出来了，高谁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讲话胡思乱想，对不？很正常。但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是吧？别忙着去做各种检查，也不要到处咨询，到处去看。每一个大夫对这个病的认识不一样，甚至有些大夫说话深的浅呢，他也没有这个尺度。所以呢，别着急，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肺部这个结节可能就是一个长期咳嗽没好造成的啊，可能过上一段时间呢，它自己就下去了，对不对？有很多呀，炎症引起的毛玻璃样的小结节，也许是你感冒带的啊，也许跟你之前长期戴口罩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查出来这东西那就是坏的东西了，就不好了，不是，心态放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哎，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那这也行。关键是你合计多了，他只会多添烦恼，对吧？多添病痛，没用。你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这个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怎么的了，淤堵了，淤住了，堵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叫法而已。这是淤在肺子上了，形成结节。那如果淤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我们的脑血管呢，那不就脑血栓、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囊肿。淤堵在胃呢，那息肉呗；淤堵在子宫上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淤堵在脖子，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大腿上啊，腿肚子上，那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对吧？腰间盘突出，你就记住这一点啊。十病九瘀，十个有病的，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你看这人呐，他可不是普通的动物。他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喜怒忧思惊恐悲，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淤堵是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生气产生的，有的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经常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怎么的？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那个《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那就是长期的压抑郁闷，经常的忧思忧愁，就那个心情啊，讲话呢就没有一天是好的，天天阴天，对吧？没有一天晴天，长期的这个淤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说白了，情感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疏导调整和释放，那这个气儿呢，它就会在体内呀、聚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各种医学仪器所检测不出来的淤结病。有好多病，它医学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咱们说这种气儿上得的。所以这个人生气了，肝区胀痛，你去拍片吧，你查不出来，对吧？想事多了，没和气儿，说嗓子这跟有东西的啊，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的，没和气儿，你去查吧，也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打气上得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再比如脑血栓呐，比如说各种结节囊肿，

包块，当你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暂时呢还没有对我们身体组织造成损害，所以有的时候它体现不出来。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8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痛；只有淤堵在9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梗，突然要命。你说淤堵了30%、40%，这个时候是不是淤？是淤。淤堵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体现出症状来，你才难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病啊就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就各种淤堵、各种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说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而已。一旦自变了，那就揭竿而起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不对？所以十病九瘀。所以说啊，刚才提到的那个肺结节，可以这样啊，我教你一个办法啊，大伙呢也可以跟着注意听、注意学。咱们呢以肚脐眼为分界线，肚脐以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有结节了，甲状腺上有结节了，这女同志乳腺上有结节了，你就用蒲公英煮鸡蛋啊，就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个偏方。蒲公英啊，这药呢可以说常见，而且呢还便宜。那么可能在咱农村呐、这家后院啊、家院子里边就有，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这么个作用。用蒲公英10克，山楂10克，一起放锅里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给它打里2个鸡蛋啊，出锅前5分钟把这鸡蛋打锅里，最后呢咱是吃蛋喝汤，记住了，里边啊别放油别放盐，啥都不放，它可以消肿散结、活血化瘀，记住了吗？哎，这是肚脐以上的。那么有条件的呢，你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里边，但造价就高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那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到里边，这样呢它能够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更好的帮助你把这个结节哎去化掉。那如果说我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啊，包括这个女同志子宫里边啊，包括肾上长这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你记住了，用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这个鹿角帽你得用真鹿角帽。现在鹿角帽粉造假呀有好几种方式，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呀就10多种方式，所以吃药这钱呢你可别省啊！你说我买个便宜点的，那10有8 9那就是假的，因为本身呢它这东西成本在那儿呢，所以我建议也是买那个大品牌，买信得过的，你不能图便宜啊！啊，这治病不像咱买衣服，我不买那名牌的啊，我买那普通牌子的，我穿穿也行，对不？咱这是治病呢啊！肚脐眼往下有结节的啊，各种结节，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不放盐啊，不放盐，一次鹿角帽粉是5克左右，最好啊能用舒心汤每次给它送服下去。啊，你这么一吃，你是包啊，是结呀，是块啊，哎，慢慢的就开始消散了。这都是我在临床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跟大伙儿讲，我经历过那么一个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个老太太推着这个轮椅啊来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两口子呢，后来呀这一打听啊，是半路夫妻。啊，是后来走到一起去的。这个老爷子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啊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所以排泄呀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子往外排泄。那我一说，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是够遭罪的，可不嘛，很遭罪。”但是更遭罪的是什么呢？这老爷子有脑血栓，
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可能有人说了，那都这样了，那这老太太怎么还没走呢？还一直在跟前不离不弃呢？讲话，你一个后主见的家庭，是不是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个老太太讲话的印象啊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么大岁数人了，都70多岁了，描眉画眼的啊，还抹口红的，所以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她每天呢都推着老头来扎针灸，所以一来二去呢，就熟了，就跟他聊天啊，这一聊呢，知道了这老太太跟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有老伴儿，怎么认识的呢？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比这老头啊还能大上2岁呢。当时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都感觉彼此挺好的，所以呢就想在一起。这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房产的问题。你想那北京那地上寸土寸金的，对吧？它不像我老家鹤岗啊，还市里呢，100平米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对不？但北京这地上那1平米都得7、8万块钱。那讲话了，在鹤岗那地上啊，我买一套房子，到北京这地上可能1平米都买不下来，因为有那好的地段，那都10几万、20几万。所以一个房子呢，下来怎么的也得个5、6百万，甚至啊小1000万了。所以为什么说北京人这个房子它值钱呢？那这俩人结婚，这个房子啊被老太太要弄去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人老太太就说了啊，说啥呢？说我比你们的这个父亲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我就希望啊老了我们在一起能有个伴儿啊，能在一起说个话，能在一起相互照应着。那也不行，儿女说啥就不同意，也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们说啥没有用，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也就只能把彼此装在心里啊，就一直啊也没在一起。后来呀，这老爷子病了啊，查出来了，说这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而且到晚期了啊，当时就各种治疗。老爷子这个儿女还在上班，你看有病照顾老人的时候，这儿女啊就不怎么上前了。但是这要牵扯到分家产分财产的时候，哎呦，那一个个的都来了啊。所以当时啊，这老太太就说了，说我也不图跟他结婚能在一起啊，就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我们这也是一段缘分。另外一个啊，我本身也有退休金，人家老太太跟孩子说的明白，是不是？我也有退休金。另外呢，咱说实话，这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后来呢，老头那边的孩子一听这话挺好，怎么的呢？能帮着他照顾老头，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人有自己退休金，人家把话说得也很明白，那行啊，在一起，就这么的，这孩子们就同意了，老头老太太都挺高兴。老太太每天呐就来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所以老太太呀，啊，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但是为了让这老爷子看着高兴，啊，也开始化妆，抹上红嘴唇啊，啊，画上那个眼眉呀，完了每一天呢推着轮椅，带着老爷子上我这儿来扎针灸针，所以当他把他们这个事儿讲给我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挺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人呐，你得学会珍惜啊，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它就变成1年了，这一年你走着走着走完了，对吧？这一生就走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欣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迟暮之年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珍惜眼前的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这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就是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呢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又是针灸又是喝这个舒心汤，
因为这个舒心汤啊能。

0: 全面化瘀啊，老爷子这个病啊，无论是脑血栓呢、啊、还是直肠晚期啊，其实不都是瘀吗？所以这老爷子啊又多活了一年半左右时间啊。后来老头走了，这个老太太呢还特意上医院跟我说一声呢，啊，又给我买的东西，但东西我没要。我说大姐呀，咱们之间这是缘分，我说你要给我拿东西是不是就变味儿了？你的心意啊我领了。这老太太就很伤感，就说，你说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相遇呢？我说大姐呀，那你怎么知道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那说不定今生的相遇是你们前世磕破头祈求来的，所以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见的那么个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说完这话，老大姐这眼泪啊瞬间就流了下来。所以就像我说的，人这一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呢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我特别在乎咱们之间的这场相遇。所以谁有啥难处我的啊，我愿意帮你。我不能说我多厉害，但是呢我会尽我所能，就像这筋骨通喷剂似的，就相当于外用的化瘀药，哪儿疼你往哪儿喷，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所以啊，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有风湿，有类风湿的这回咱有救了，咱不说这话，最起码能够缓解点疼痛，能够缓解点病痛，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吧。所以啊，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都通，最起码二便得通啊，筋骨得通啊。所以正好有这个筋骨通，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哎，哪个关节活动不灵便了，你就往哪儿喷一喷，喷上啊，就那疼痛部位喷上之后啊，最好呢你弄个保鲜膜给它缠上，给它裹住，哎，这样呢减少了它药物的这种向空气当中挥发，让它往我们皮下进行渗透，你给它包裹住，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向的了？你要不包裹的话，一它可以向我们皮下进行这个渗透，二一个它又向我们空气当中进行挥发了，浪费了，所以给它包裹住，哪疼往哪一喷啊，哪不敢动过来往哪一喷，完了之后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裹住，可以的话呢有穴位，再对穴位喷一喷，按一按揉一揉这穴位，让这穴位呢帮着吸收吸收。说家里没有这个保鲜膜，有塑料袋也行啊，对不对？就咱上菜市场买菜啊，人给那塑料袋那个就行，给咱们这膝盖包裹上，那这样的见效就更快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啊，大家伙你记住啊，是送给咱大家伙的，明白吧？是免费送给大家伙，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你别管你是哪儿的啊，说我们新疆这边远啊，能送不送？你只要是我的听众啊，跟我有缘分，听到这消息了，你报名成功了，你就在天涯海角，我该送我也得给你送，能明白吧？一点不差，该送都给你送。那么咱们现在啊，今天这不就已经到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吗？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你打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通过这个筋骨通啊，先缓解你的病痛，让你不那么遭罪，不那么难受。所以赶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

0: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你看最近呢，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那个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出现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这些危险都容易出现，哪怕你就有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石，哪个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有人说了，这个姓挺少见的，哎，是挺少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就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说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跑火车似的，一阵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呢，他就感觉难受，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疼啊，是不是啊？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个感觉啊，就得来上一回，隔几个月甚至就得住一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了，问题确实不大啊，讲话来就几乎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就是难受。所以你看这门诊医生啊都没辙了，这就是仪器说检查不出来的郁结病啊，它的的确确存在病，但是你通过仪器呢你又没查出来，所以最后给这老太太定性了啊，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你精神上带的，说白了是不是这人精神有啥问题呀？啊，总想自己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啊。你越是想着自己哪不舒服，哎，你就越觉得哪有问题。后来这个病人呢，他就总难受啊。这心脏他不像别的呀，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是疼啊，就不能动呗。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个地方他不光难受，他还要命啊，对不？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讲话了有种濒死的感觉啊，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什么样的面容啊，那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呀，淤堵不通，憋的。所以呢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她也是经别人介绍算是找到我这儿了啊。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心脏啊，哎呀别提多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就一边哭。我说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我说以前呢你在别地上查过没呀？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把那个检查的所有资料啊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哎呦，厚厚的那么一摞子啊，我仔细的看了一遍，确实心脏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这难受不舒服肯定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老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只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他难受呢？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啊，喝点水啊能缓解缓解，能舒服点。平时呢，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字儿一字儿的。我说平时不躺着，咱们说你平时啊，比如说坐着，你说我想站起来，那个时候难受不？这老大姐就说了，那能差点。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你还哪儿呢？

难受不舒服，你跟我说。他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我说怎么个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啊，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啊。抬起来之后啊，你往后背，往后背啊，我看看，我看看。那么我就让他去按我说的做。他所谓的不舒服啊，啊，我看一看是不是跟这个肩周炎有关，但结果呢，跟这肩周炎还没关系。我说你这个胳膊是怎么难受啊？啊，老太太说了，我这胳膊呀，就感觉没地儿搁没地儿落的那种啊，就是难受，没地儿搁没地儿落。完事呢，这胳膊肘啊，这个尖儿还疼，有时候呢还窜到这个手脖子疼。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检查检查，我就转到病人身后，就摸这个病人的脖子，这脖子硬邦邦的。我这个右手呢就扶住这病人的头，左手呢就拉病人的左手这个手腕子就往下拽，啊，边拽我就边问，我说你这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哎，麻麻麻，手指头全麻了，跟过电似的。这时候我让病人呢身子坐直，我说你低头，在他低头的时候啊，我又往下压了压，我说你这个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激溜了一下子，难受。我说那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什么呢，叫颈椎双斜位的片子，没多少钱，你去吧。啊，下午功夫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那个颈椎之间椎间孔都给堵上了。我说老姐姐呀，你心脏问题呀就是颈椎带的，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呢。心脏病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主要是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个脖子呢它就供血不畅了啊，你这个脖子它就有压迫感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的整个这椎间孔啊都快堵死了，你说它的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啊，它是血管，有咱们大拇手指头粗细，但你现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啊，现在供血的这个管道啊，你看还多出了，多说有筷子那么粗了，这旁边全都是淤了，你说你心脏供血能好得了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呐，那我为啥躺下起来就加重呢？我说你这是改变了体位，改变体位了，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时候啊，这个血液流动的是平的，虽然说有淤堵，但这个时候呢，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什么呢，流量已经适应了这种供血，但是你一起来你这体位改变了啊，你之前呢是不是平着的，你现在呢是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供血一下就出问题了。这就像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个瓶子，瓶子里边呢装了大半瓶子水，你给它放倒，是不是整个瓶子里边都有水啊？那你突然之间你再把这个瓶子立起来呢，你这一立起来是不是上面就没水了？对呀，我那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你想解决现在这个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呢你脖子那地上啊平时你得动换动换啊，得活动活动，用脑袋写字儿，心里啊默念一个字儿，然后呢摇头晃脑，用脑袋去写，啊，脑袋动换，脖子不就跟着动换吗？我说你就这么的，我再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再喝上，我就给他写圆弧十颗，川芎十颗，藿香十颗，啊，就这么几味药，主要是活血、止疼、通络、化瘀的。我说你再配合这苏心汤一起喝。这龙骨十五克，丹参十克，沙参十克，黄柏五克，牡蛎十五克，你给它放在一起用。那么这个苏心汤啊，主要是化瘀，配合圆弧、川芎、藿香一起熬制，一方面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呢全面的给你化瘀。我说你一天分成两次喝。后来呢，这个病人呢，十多天以后打来电话找我。说杨主任呐，我这个心脏啊渐强了，我喝了能有三天吧，我就放出响屁了。哎呦，以前呢我就感觉这气儿啊该。

0: 我胸口我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呢，而且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之前忘说了，但没想到喝上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便秘呀、啊、就不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太好了，是不是？那太好了，讲话了，这算咱意外收获。那、啊、我再给你调剂调剂，你再喝上那半个月，等半个月之后啊，你把这圆弧这边药、川芎这边药，包括藿香，哎，就都给它减掉，你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病吧，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慢慢的去调剂。另外一个呢，我再给你一个解决便秘的好方法，能用上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呢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啊，一拉一大堆。什么方法呢？听好了。准备一个碗，碗里边啊，给它加上个50度左右的温水，再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就是咱家里边吃饭用的那个勺啊，你别用炒菜那个勺啊，那不行啊，就是咱家里吃饭用的那么个勺。完了之后，把刚才加的这些倒在这个水里边，一起去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啊，你就给它喝下去，很快。就能够排便，一拉一堆。你喝的这个水呀、啊，什么味道的呢？有点酸，还有点甜。喝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开始能够排气了，就咱说呢，就能放屁了。大概3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连续上厕所了。就我说的这个方法啊，咱其他的有便秘的一些老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对不对？准备个碗，里边装上50度的温水，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再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就喝，简单吧？那么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去做，啊，有便秘的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你记住，大伙的啥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需要的呢，你就给我来个电话。那么关于咱这筋骨通，你记住这么一点，哪疼往哪喷。哪个地方骨头关节肿胀了疼痛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哪儿不敢动弹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啊，它就见好，知道吧？哎，最好是你喷完了之后呢，找个保鲜膜给它缠不上啊，没有保鲜膜呢，你就用那个塑料袋给它裹住，这样的话呢，它不减少它那个药物向空气当中挥发吗？就让它全部都渗透到我们皮下，通过这个经络，再通过穴位进行一个疾病的调理啊，所以这挺好。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伙的，一定要记住，是免费送的，不收大伙一分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筋骨通免费报名参与领取，一共就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好吧？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你说我是咋的呢？
0: 嗯，
3: 这心脏病不好吧？
0: 嗯，
3: 这也好多年了。
0: 嗯，
3: 这是5年前做了两个支架，所以说我堵了70%了。
0: 那得
3: 哎，这一看不行，那就赶快做支架吧。
0: 嗯，
3: 哎，做完支架以后吧，哎。

0: 吃那什么阿司匹林呐、啊，玻璃维啥的，反正一直没间断过。哎，一个月反正也不少花钱，但是那个时候就寻思咋的呢？哎，做完了，哎，就万事大吉了呗，心里还挺落挺的。哎，吃点药，觉得还行吧，还挺高兴的。哎，
1: 因为刚做完这手术啊，就感觉心脏比原来舒服多了。
0: 对对，
1: 嗯。血管通开了，完了平时再吃点那个阿司匹林、玻璃维，再一维持，是不是以后就不犯病了？不是
0: 这
1: 样的，
0: 真你说的真对啊、
1: 嗯！
0: 因为啥呢？就去年过年那段儿，
1: 嗯，
0: 哎呀，就觉得不大得劲儿。哎、
1: 嗯，
0: 你看过年了吧，孩子们也都回来了，
1: 嗯、
0: 回来呢，你看我这高兴啊，稍微喝点酒，平常原来喝，后期就不敢喝了，就回来少喝点吧。
1: 嗯
0: 哎，就象征性的喝点抿了抿，待一会儿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有点，就好像心慌那种感觉似的，憋闷。我就不行，我在进屋躺一会儿。那我在方厅吃饭吧、
1: 嗯。
0: 完了以后呢，这我还刚走到那个我卧室的门口，扑腾一下子、
1: 嗯，
0: 完了就不知道啥了。
1: 哎呦，
0: 晕倒了。过后吧，孩子们给我讲说，摆着他们都吓坏了，那顿饭也没吃好。哎呀妈，又跟我家里那前也背着那个小氧气瓶的，就给我寄养。
1: 嗯，
0: 哎，大夫说的，你还真挺好，抢救的吧，孩子们呢，这还真挺好。家里背着的这些东西，这些药啥的，他说你要真来晚了，还真不好说呢。哎呀，
1: 这心脏没小事儿。得亏是孩子都在身边啊。
0: 对，正好赶过去过年嘛，你说说去年这时候。
1: 哎呦
0: 哎呀，从那个次以后，我真的感到有点后怕了。真的，就咱说心里话，那个时候门都不敢出啊。哎呀，心里头好像钻一个小兔子似的，总甚至没着没落的，总怕出事儿。哎呀，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我就这么的，听听广播，听你这个讲座，哎，就是包括你讲那个，就这些东西，我就寻思，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吧，怎么办好吧？
1: 嗯，
0: 哎，
1: 我跟你说，老大哥。
0: 嗯，
1: 两个方面，有些穴位呀、啊
0: 嗯、
1: 咱该用咱得用啊。
0: 对，
1: 你像我们说的极泉呐、神门呐、劳宫
0: 啊、
1: 哎，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咱们这心脏病。再一个呢、咱还得找到这个疾病的本质。
0: 哦，
1: 那、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心脏病有这么几种情况。一呢、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再一个呢、是不是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
0: 哦哦
1: 啊！你像咱说，为啥做完手术了，过年了，家里来人了，那本来挺好个事儿，怎么突发心脏病了呢？有很多人他都知道，得过这病的人呢，他怕闹腾，哎，人一多，孩子一多啊，虽然说是件好事儿、但是呢，自己心脏承受不了，
0: 是这样，
1: 对不对？闹腾，这一闹腾就开始心扑腾，这个时候也容易犯病。你包括说犯病之后。咱们对这个病啊感到恐惧了，害怕了，所以这时候又形成了一种什么呢？自身的焦虑。就像你刚才说，哎呦，这不敢出门了，为啥？就害怕万一再在外边
0: 对对
1: 倒那儿呢，所以一来二去呢，心理负担一重，又影响到晚上睡觉了，这又形成焦虑了，这又形成了看不见的那瘀。所以咱说通过穴位直接啊干预，使经络能够疏通，再一个化瘀啊。哎，得把身体里的瘀给它化开。这个瘀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心情着急上火、焦虑这种无形之瘀，你看不见。
0: 嗯
1: 啊，就是说为什么一生气感觉累岔子、胀疼、脑瓜迷糊的，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气导致的血瘀。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常年的这个血瘀，咱不说过吗？久瘀必痛，久瘀必堵。它淤着淤着就堵那儿了，就像说堵心脏堵严重了，血管狭窄的啊，70%-80%过不去血了，你不支架能行了吗？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还得是从化瘀把气血疏通开，从这个角度咱去治。所以你别着急，咱说那个舒心汤就专门管这个瘀的，龙骨牡蛎啊化无形之瘀，通过丹参、沙参、黄柏。化血管里的瘀，
0: 嗯
1: 啊，完了适当的呢，我再给你加点别的药，干什么呢？改善改善睡眠，哎，这能睡个好觉，哎，心脏也舒服了，第二天心情也敞亮了，这个心脏病也减轻了啊。因为你睡眠不好，所以说呢，这个 舒心汤里边的这个龙骨啊，就加点量。
0: 啊、
1: 你身体怎么样？胖不胖？
0: 还可以吧，就现在156那样吧，150-160那样。
1: 那还行。
0: 哎，个1.75米。
1: 1.75米，哎呦，大个儿啊！行，
0: 还行。
1: 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正常给你开药啊，因为考虑到体重比较大、比较胖的呢，这药量可能要多一些。那咱正常开就行。
0: 哦、
1: 这个龙骨也是加到20克，
0: 哦，加到
1: 牡蛎呢是15克，丹参和这北沙参呐、啊，这是化我们心脑的瘀，一样是10克。啊，就是丹参10克，北沙参15克，另外呢，黄柏是5克。因为咱说，心脏不好的，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的啊，多少都有点火。黄柏呢，能化我们这个三焦的瘀啊，能化我们血液的瘀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身体的瘀给它化开。当归割上10克，炙翘、桃仁一样割上10克。干啥的呢？就是加快它血液循环啊，加速它化瘀的速度啊。当归呢能补血养血，使咱心脏有充足的供血，这样呢，咱们这病能好的更快一些啊。所以别着急，别上火啊，这病已经形成了啊。完了，咱们接下来呢，就是慢慢的去养着啊，
0: 好好好，
1: 哎，去养着。这个药方呢，可以先喝上1个星期的，看看心脏的改善情况，看看睡眠的改善情况，后期咱再适当的调整调整啊。
0: 哎，
1: 另外一个呢，晚上有没有泡脚的习惯？
0: 哎，有偶尔，不经常
1: 泡，
0: 好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这么的吧，咱们不用单独去买这个泡脚方了
0: 啊，
1: 就是咱们喝完舒心汤，它有些药渣，把这药渣呢，
0: 啊、
1: 给它拿个。口袋啊，缝一缝，
0: 啊、
1: 用这药渣啊，煮煮水，泡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
0: 哎，太好了！以后有啥不明白，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咱这有缘分嘛，以后咱就常联系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江苏徐州，我叫刘茂华，今年72岁了，对，我听你的讲座，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到很好，我有几件事想求老师帮我解决一下。
1: 没问题呀、
3: 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听。
1: 啊，行，哪儿不舒服啊？
3: 我的髋关节，一到冬天经常疼，一个左大腿，一受凉就疼。左，我膝盖他的那个，他一受凉，他就是好像是一条线在那个疼。从去年到今年呢？比以上疼的重，也许是年龄大的关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都在退化呢。特别是今年的冬天，疼的有点严重了。对。
1: 我问几个问题，就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膝盖呀、受过伤没？外伤？
3: 没有，小时候应该是受过凉，受过寒啥的。
1: 有寒凉是吧？
3: 对对。
1: 那你这个髋关节这个疼痛？它是固定在那一个位置疼啊，还是整个这一片都疼？
3: 整个都有一点，哎，都有一点。咱们大腿疼痛的很。
1: 那你能确定这是大腿根疼不疼？
3: 大腿根也疼，那胯骨那个地方它也疼。
1: 那我再问问你，后腰这疼不疼？
3: 后腰应该是两个腰窝疼，两个腰窝它是隐隐约约的疼。我感觉到那可能是肾的位置。我的肾也是非常的不好，对。我的肾，我再给杨老师，你听，我再给你说说。我的肾，你要到医院里头查，肾功能，它没问题，但是它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小便。你就是结过小便以后，从厕所站起来到没到厕所门口，哎呦，小便好像没解了。你再蹲下去，它还有，但是解不多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在这个下半夜12:30以前没问题，

0: 记来说查不出来啊，因为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临床表现就已经证实了咱是肾不好，但是它属于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呢？还得分析。
1: 我再跟你说一下，我打断一下，姚老师。
0: 嗯，
1: 我在俺这个小诊所里头跟我说是肾阳虚，我到冬天非常的怕冷
0: 啊，
1: 到晚上我要是晚吃饭或者是晚睡午觉，那就是跑被窝里坐着开着电热毯
0: 啊，
1: 他这个非常怕冷。
0: 哎，你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肾阳不足。
1: 他叫我吃金匮肾气丸，吃了两个月也没吃好。
0: 我跟你这么说，为什么治不好哈？因为啥呢？你这个肾阳虚要是时间长了，它就有瘀了。你这个瘀排不出去，一是药进不去，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就效果不行啊。时间长的话，这个病时间长，瘀的越来越多了，都瘀到肾里边了，到时候肾的指标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是肾炎，完了慢慢就容易出现什么尿毒症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还得注意。苏心汤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净化血液。你说高血压怎么产生的？你都30多年了，久病必瘀啊，血压一高，血液循环就慢，所以整体来讲对我们身体影响挺大。那么我们用这个苏心汤，龙骨也好，丹参也好，它都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血液当中的瘀化开了之后，血管它就没有那么硬了，就多少有点弹性了，所以它这个血压呀就会往下降。哎，降个5毫米汞柱，降个10毫米汞柱，这都正常。另外一个，你在吃苏心汤的时候啊，你把这个肉桂丸给它配上。
1: 肉桂丸？
0: 哎，对，肉桂丸。你这回你看看，你配上肉桂丸，你再用着苏心汤去往下送，那这个效果就上来了。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就效果不行啊。这个时候再把肉桂丸一吃上啊，身上的阳气补上来，手脚就热乎了，那么后腰也就不那么疼了。你包括咱们说膝盖呀，胯骨轴子呀，就咱说胯骨这儿啊，哎，它慢慢的也就不那么疼了，都热乎了，血液就循环开了。筋骨通拿过来之后再一喷，给它喷上。
1: 好的。
0: 哎，这样好的就更快了。对于咱们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像咱们这肾腧穴就在后腰啊，就是你说那个有点疼的那个腰窝啊，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揉一揉，揉一揉，敲的敲的，这个肾腧穴既管着肾了，又管着咱们前列腺增生了，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哎，自己用手啊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外用这个筋骨通，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
1: 啊，
0: 化瘀止疼活血的效果，你再加上内服咱们这个苏心汤，净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啊，化了，把堵啊给它疏通开，这咱这病不就好的快了吗？对不？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啊，杨老师，好，再见啊，
0: 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0: 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4: 胤禛侠义图第69回，书接前文。单说当李坤发现这些人都跑了，心里堵得慌。经过调查，后来才明白，李坤自以为啊，他这7个盟弟情谊高厚，他都不曾想

些人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早就不赞成李坤了。头一个是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他原是黑虎门的一个大贼，讲究偷盗摸取，偷来的金银财宝任意挥霍，不论李坤对他多好，他总觉着没有单独在外自由。第二个就是这个武装主贺勇，他也是陕西的一个大贼，只讲断路劫财，什么道德公理一概不懂，仰仗血气之勇，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这俩人与李太基交友，让李太基用礼义约束他们，并非是他们心中所愿，无非是勉强的服从。再说说这个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呢，穷凶极恶的，学艺的时候他跟他呀就不太合，自己虽为一个和尚，一贯不遵守佛门清规。他们三个人明面上对李坤以兄长相称，实则自私自利，结党营私。其实李坤把事武决议的事情已经跟他们商议好了，三个人阳奉阴违，当面同意，可是到了晚间，也就是在他们这事武决议之前的前两晚，这韩忠啊偷偷地把法禅贺勇都叫到自己这院里，在密室之中开了个小小的会议。韩忠不说李太极顾全大义，以遵守国法为重，反说李坤惧怕天下的侠客，不疼爱自己家人，要将二小陷于铜林，将国宝陷于铜林，押解路都，为的是讨好铜林。法禅和贺勇这两个人原就是不讲理的人，一听韩忠这么一挑拨，便问韩忠，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咱们应该多个心眼，同意是同意，表面同意，以两个假皮人代替，把这个国宝，不是那盒子吗，找个好人给打造，打成一模一样，里边放块砖头，把这东西掉了包了，不也就行了吗？如果说咱们大庄主赢了，自然是好，赢不了，咱们把他这一掉包，弄俩假皮人压到望云亭，把这东西放块半拉砖头换下来，不就行了吗？此计甚妙。那么换下来我们应该上哪儿呢？哎呀，带着咱们自己的人驾小船一同奔玲珑岛，投奔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人呢，说实在的跟我有交情，此人就是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司徒朗。咱们前面书说了，庄道爷庄道琴收了俩徒弟，一个是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一个就是这玲珑岛的大寨主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司徒朗。所以他们几个早就偷着商议完了，第二天果然把这事儿都做出来了。此时李坤这一调查，有人就赶紧把实情说了，就是那两个小寨主金氏弟兄，他们还真知道这事儿，帮着也参与了。李坤查清之后真是有口难辩，两旁的侠客英雄一个个怂拉着胳膊，谁也不肯相信这件事情能是李坤干的，但是对他非常生气。此时北侠秋田把这事儿早看透了，他要不管那哪行呢？
来之。

至近前，我说兄弟，我说几句。哥哥，法禅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韩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坏就坏在这几个人的身上，还有那贺勇，他们现在都跑了。既然都跑了，你知道错，你就应该改错呀。我是知道错呀，事到了现在，我能说我不错吗？我错了，我不是个人，啪啪啪抽自己一顿嘴巴，光打没用。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就应该想方设法，赶奔玲珑岛。哟，一说这话，再看，此时的李坤也不敢说话了。哦，你这什么意思？实不相瞒呐，那司徒朗、九尾宗一相当厉害，那玲珑岛消息埋伏太多了。据我所知，九尾宗一司徒朗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消息埋伏都掌握着。这个玲珑岛实难破得了，即使他们投到那儿，咱们怎么办？不管怎么办，鱼死网破，就是死，也得前去。就这样，他们商议对策，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吴志广、贺豹以及刘栋、韩庆众人，还有贺勇、法禅，都逃奔玲珑岛。他们到了岛上，面见司徒朗，把这事儿全说了，搬弄是非，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佟林的身上。那么放下这事儿，咱暂且不提。单说众人都问李坤为什么这么惧怕此地，惧怕司徒朗。哎，李坤呐，点了点头啊。各位，你们不知道，我与那司徒朗也是拜把子兄弟呀。他的师父就是庄道琴，相当了得。庄道爷是江南四小剑侠之一。哟，佟林一听，自己家的叔伯亲师兄弟儿，那庄道琴是自己的师伯呀。哦，李老侠，你这一说我知道了。竖个字儿说，庄道爷那不是别人，那是我本门的师伯。这么说，我和这司徒朗虽然没见面，我们俩是亲叔伯师兄弟儿。哦，佟大侠，还有这事儿？虽然有这事儿，我介绍介绍。我呢，跟他是好朋友，我知道这司徒朗相当了得呀。司徒朗的能耐不是一般的，一对日月五行轮几乎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我不怕你不爱听。哎，佟侠客，你确然是厉害，跟司徒朗比你可差的太多了。不单他武功高强，而且他由云南鹿耳门要道走出边境，奔了西洋国庄龙庄雅，在西洋国西域机器厂做过苦工啊。日子一长，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息埋伏、各种转轮、自动的机件，他都学会了。整整20年，他偷着在那儿干活，都把他记在心中。学会之后，暗暗又回到了中原呢。司徒朗今年已经72了，后来来到八卦山，看到我这山势不错，生得天险屏障，就这样也帮着我制造消息埋伏。我们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司徒朗后来离开八卦山，直奔玲珑岛。他为什么呢？跟我不合。我发现这个人一说话就甩脸子，脾气太暴，动不动把桌子就掀了。所以我们俩后来就断去了关系。他现在在玲珑岛，
据我所知，玲珑岛有两位债主，一个姓蒋，叫蒋雄，号英普，外号人称万古听梯兽；一个姓徐，名君，字小侠，江湖人称千载波泥像。这两个人早知司徒朗的名声，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他。玲珑岛上不是我长人家的志气，灭咱的威风，人家这座山完全是天然的屏障，底下窄，上面大，下面被江水冲刷，山边有许多山孔，远远看去真可谓透体玲珑，因此才叫玲珑岛。山的东面、西南方面三面是水，北面是陆地，后山有一趵突泉，名曰镇海泉，有一座山峰名叫灵崖峰，山上的景致很好看，出产也不少。这座山还有360个洞，洞洞皆通。司徒朗将山中所有的银钱完全拿出来，亲自监视动工，各处添设消息埋伏，把个玲珑岛建造的如铁桶一般呢。司徒朗一占领这玲珑岛，八卦山便得到消息。我根本想劝他，他也不听，故此我们两个人就反目了。因此他和八庄主田方、田子布、小诸葛关系不错，后来司徒朗就跟我反目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怎么说，田方、田子布跟他关系不错，这么说法禅也好，贺勇也好，这韩忠这些人跟他都交往甚密，不错。而且司徒朗妒忌心非常之强啊，现在这田方就跟他在一起。不过我还要说几句，田方跟我的关系还算是不错，虽然跟他在一起，前些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心目之中还是认我这个大庄主，这个大哥。现在我想要想捉拿贼寇，捕盗捉贼，能够请回国宝，唯有给田方、田子布写封信，命人送去，然后咱们里应外合，方可把这事儿办好。否则的话，我忘恩负义，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就不是个人了。大伙听李坤这么一介绍，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佟林站起来有点受不了了，既然这样，我们现在就走。王石谷把脸一沉，兄弟，佟贤弟不可鲁莽，你向来稳重，你一个人前往玲珑岛，岂不是送死吗？各位，各位，你们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心情你们谁能理解？即使不理解，那也不能随便前往。就这样，李坤把那两个金寨主的老大给找来了，让他送一封密信给田方、田子布。就这样，这封信真就送到了。田方、田子布等接到这封信，这才知道这些事儿。田方、田子布说，实则我不是背叛了大庄主，我是坐一案底，就是卧底，要查一查这司徒朗想干什么，将来干了坏事我还做内应。这封信我也知道了，兄弟你赶紧回去，别让别人发现。就这样，银夜晚间驾一小船，金氏这老大回来禀报，众人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这才准备攻打玲珑岛。说是攻打不容易，众人得准备船呢，
李宽说，我有的是船，咱们。

再商议商议，众人再次商议。那么田方田子布作为内应，他在玲珑岛上36洞可以说也是一把金交椅呀、啊。发现这法禅也到了，这些人都来了，故此让金氏弟兄的老大写封信告诉李坤，确定这些人都在田方田子布。要作为内应，这件事情司徒朗众人包括法禅等恶人都不得而知，要是知道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田方心说话，这事儿啊，我得从中周旋呢。听着他们说话一语皆无，后来司徒朗说完了之后，田方田子布说话，各位，我说几句，现在这个事儿不好办，咱们应该齐心合力才是。司徒朗是个急性子，田子布，你无缘无故说出此话，岂有此理？我们怎么不合心一处了？我说各位，听我把话说完呢，你要讲什么？难道你还要替李坤求情不成？他做这事儿就过分。我听大家伙说都怨佟林，佟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田方哭了，喂，司徒朗大哥，不管怎么说，李坤大哥遵守国法王章，你这么做违反了国法王章，韩宝吴志广那偷了玉镯，那就犯了国法了。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袒护于他呢？我憋了很久了，我认为有几件事儿我要讲在当面。咱们这些人都是讲义气的，不能因为两个盗宝贼还有法禅妖僧贺勇这帮人把自己给葬送了。田方田子布，你想造反不成？不是，我真心相劝，我有几件事讲在当面。头一件，我请各位为了义气为重，最好回到八卦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第二件事就是这李坤本来就讲的是情义，由此更为亲密，你们一回去那是对的，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他一定不计前嫌。第三件事，佟林佟海川可以进京请罪。第四件事，国宝可以还朝。你如果能应允，咱们还是一家人，如果不能应允，把自己就推上了不归之路。司徒朗忍着咬着牙把田方田子布说的话都听完了，听完了之后一阵的冷笑，比雷猫叫唤还难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您什么意思？司徒大哥，我说的哪句话错了？田方田子布啊，你这个东西真可恶啊！你来的时候我本意是觉得你这人不错，现在看来你真是帮着瘸子打瞎子，你是个卧底吧？啊，看来不怨别人说你这人能言善辩，最有心眼儿。这回你漏了吧，句句都向着佟林。实话告诉你，我闯荡江湖50多年了，我还没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现在我就为这话要会会这个佟林佟海川，从我这儿我就不服，你要帮着他，你就是我的仇人，我跟你完不了啊。田方，你不想活了啊？你不想要脑袋了吗？田方见此情景，知道司徒朗怎么劝也没用，翻脸猴是翻脸无情，言出法随。

0: 自己不敢再说什么，只得退出大厅，转过身去，仰面朝天，不由长叹了一声，嗨，五内俱裂，眼泪也掉下来了。其实司徒朗在大厅的时候早就听说这天方长吁短叹，既然你不管了，算是你聪明。实际天方见司徒朗难以挽回，心中非常难过呀，觉着这老哥哥固执己见，玲珑岛这地方必然要难免遭祸呀。弹丸之地，不由得掉下英雄泪，自己上了一艘小船，吩咐随手迅速开船回归八卦山，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所劝的事儿全说。众人一听，佟林起身向众人就说，既然庄主已经探听的明白，也劝说了，咱们事不宜迟，迟则必然生变，理应抓紧时间赶奔玲珑岛捉拿盗宝二寇。到了晚上，众人都休息了，佟林在屋里倒背着双手来回转悠，心想这玲珑岛已经知道方向了，二寇也在，不如我想方设法暗地之中雇一只小船，我咬着牙进玲珑岛探个究竟。佟林也是心急，跟谁也没商议，手持锦钗利落雇了一只小船，这才船行江心。佟林一见水就水晕了，水也晕，眼也晕。只见此时刚到江心，镇东峡这只船正好跟他船打对面。佟林就一愣，哥哥您这是，兄弟你是不是要普奔玲珑岛啊？正是，那哥哥随你一块儿前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被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哪里？
1: 审判，
6: 都已经不见了，
7: 你究竟能不能？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

0: 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2: 《胤禛侠义图》第70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见江面上来一只小船，挡在江心，往前仔细一看，不由得一愣，正是镇东侠侯廷、侯振远。闹了半天呢，镇东侠心细，在吃饭的时候发现佟林闷闷不乐，知道他要采取个人的行动，就这样早就等好了。此时他上了镇东侠的船，两个人是直奔玲珑岛。大江的北面黑暗暗，雾森森，山峰瘴气，再看很快就到了这座玲珑岛。佟林向水手说道，咱们这只小船在哪儿靠岸可以进岛？水手摇着脑袋，要进山道路可不容易，您站在桥头就看见了，正面的山口虽然有台阶，怎奈上面有24道滚木，水里头还有埋伏。佟林听了水手之言，向镇东侠说，哥哥，既然如此，咱们在东山根之下靠岸也就是了。镇东侠一看也只好如此，点头应允。水手荡桨摇橹，直奔东山根而来，乘风破浪。镇东侠一看，离这山根能有2丈来远，山根之下有小道，约有5尺多宽，就向水手说，你们在此等候，我们到山根之下去踩踩道，探一探。说着脚底下一用力，腰眼一使劲，施展纵法，嗖啪的一声，镇东侠已纵到山根之下。佟林咬着牙一闭眼，噌也窜到山根之下。弟兄二人手擒着兵刃往北面寻走。就这样来至山路，山根下一盘一盘都是山洞，大小皆有。佟林一面往前走，一面对镇东侠说，大哥，咱们哥俩别在一处走了，久闻玲珑岛消息埋伏甚多，你要遇上消息岂不坠落埋伏，不如小弟在前面为兄长探道，兄长您在后边，遇上危险你老人家有宝剑可以搭救小弟。于是二人相隔就是一箭多远，慢慢慢慢往前行。佟林将兵刃左右苍狼一分，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再看磕膝盖撞这胸脯，脚后跟打屁股，鹤俯射行，一直往北走就下来。猛一抬头，只见西边山洞旁边有一人手擒利刃，隐藏在黑暗之中，心想不如趁此机会将他当场拿货问个究竟，究竟进山怎么进，消息怎么破，在此人的面前我自然就能问清楚。故此故意将身子凑至山洞往前行走，一到山洞旁边，那人猛地斜刺一刀奔佟林。佟林见刀临近，用左手跃将那人的兵刃就想给碰过去，结果右手跃再进招，是这么想的，但看这个人的身法也太快了，根本没碰着这人就跑了。佟林就往里绕，哪肯让他跑，他在前边跑，佟林在后边是紧追不舍。你往哪里走？突然追了一箭之地，那个人突然停步不行了。佟林就觉得奇怪，右手的子午鸡爪鸳鸯双

越奔这人后心变炸，耳轮装吊听着，咔吧咔吧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声巨响，佟林吓了个胆裂魂飞，这把才看清楚，原来这个人是堂子穿着真人的衣服。佟林这才明白，倒了霉了，自己中了人家引诱之计。寺外一看，全是悬崖峭壁，无路可登，当中只有一条水路，这片水方圆能有三里多地，正中有一座瀑布泉呐，水势甚狂，声落牛吼，往下看只能看见半天的月色。佟林心想，不好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可倒了霉了，中了消息埋伏了，往哪儿走？借着月光左右一看，山根之下有个石碑，真倒霉，上面写着三个大字，佟林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是目瞪口呆。啊，什么大字？朱红油漆写着镇海川三个大字。佟林字海川呢，这镇海川呢犯了地名了，今被镇压在此，岂能不怕？心想，人家早设好了圈套，我既然钻了进来就没法走了，束手被擒必然遭辱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司徒朗啊，司徒朗，我变成厉鬼我也不放过你。此时面向正北，恩师啊，恩师，弟子辜负你们二位老人家教育教养之恩，哎呀，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将兵刃反过来要自刎。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啊，眼看雍亲王已经写密信，已经延长时间，延长这100天的时间就剩下最后25天了。如果现在抓不着盗宝贼寇，取不了国宝还朝，还不如死了。我牵连了这么些人，牵连了雍亲王金枝玉叶，我活个什么劲儿？我没脸活着了，时间不够了，干脆我就死了得了。佟林想到这儿，把眼一闭，右手月一晃，就想自杀。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高声喊喝：海川糊涂啊，糊涂，住手，住手。这两个人的说话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呢？再看，睁眼一看，真没想到面前站俩人，他呀得扬脖子看，一看这一扬脖子，在他站这个地方上面有个石喇子，石喇子上面站俩人，这真没想到，正是上道明和何道远。闹了半天，这二位仙长因佟林一夜未成，又独立门户，不愿让自己的弟子出事儿，一直暗中保护。自打他离了二仙观，这两位仙长就暗地之中保护他。闹了半天，玲珑岛的后山有个山神庙，这庙啊年久失修，但是这庙里有个人姓吕，叫吕德兴。吕德兴啊和上道明何道远是多年的好朋友，就住在这个山神庙里。结果啊，今天呢，这俩老道下着棋，就觉着心中非常的郁闷。那么出来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后来就转悠到这儿，一看，这底下怎么有镇海川这几个字儿？又听有人喊老师要自杀，我对不起你们，
这俩人晚上不睡觉，也是出来放放风，觉得心中突然郁闷，好像有什么预感。结果无巧不成书，这俩道爷碰着了铜林。哟，铜林一看上面俩老师在眼前，真不敢相信。两位老师快来救我。这俩人啊用绒绳往下系，最后把铜林铜海川在镇海川这地方给救上来。回到这山神庙，见到吕德兴吕道爷，又见到了庄道琴，众人这才见面。上道明也好，庄道爷也好，这何道爷也好，一问才知道这事儿出在司徒朗的身上。庄道琴这个气呀，心说话，玲珑岛前后山都有消息埋伏，要不是我们及时在这儿待着，要不是我们相遇了在这儿坐着，要不是我这两位道兄觉着心情烦闷出来溜达，看来铜林铜海川是必死无疑。就这样，他们救了铜林，铜林赶紧参拜各位前辈，众人点了点头啊。来至山神庙，分宾主落座，铜林不敢坐着，举目这一看，八仙桌这几位道爷都在，就把自己的所造所欲跟几位亲人全都说了。庄道琴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看来这事儿就出在自己徒弟司徒朗的身上，看来东侠也要涉险呐。为了能把国宝能给请回来，捉住两个盗宝贼，看来我得传你点能耐。就这样秘密传授铜林的武功，这段书叫铜林被困镇海川二次学艺。就这样学武艺，偷偷学，下文书才能克制司徒朗，三度司徒朗。放下铜林二次学艺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单说这东侠，东侠也犯了消息埋伏了，结果也串铃一响被人拿住，掉入天丝网。那么掉入天丝网，这网啊咔吧这一开，东侠被一个高人也救走了。至于这个高人是谁，咱们下文书再交代。总而言之，东侠没死。咱说其他的人也帮着铜林都来至玲珑岛了。那么贝勒爷呀着急呀，一起床这一看，铜林没了，镇东侠没了，帮万背着自己肯定私探玲珑岛，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雍亲王召集众人。此时老侠王石谷也好，北侠客也好，李坤也好，在场的所有人做好了准备，这才有40只大船直奔玲珑岛啊。就这样，现在已经是白天了。再看此时是一场凶杀恶战，贝勒爷坐在船头一看，行啊，借来这船好不威风，这回必然攻打玲珑岛。如果把海川安全放出来，把东侠老侠安全放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要荡平玲珑岛。雍亲王这一发怒，谁敢不从命，船只已经在江口了，两队就对来了，对方的大船也来了。贝勒爷在船头坐着，见司徒朗已经列队了，双方的船相隔能有2丈多远。
这时候雍亲王首先说话。

司徒郎，我也不瞒你，本爵问问你，究竟你把海川藏在何处？如果他真被你们消息拿了，你就赶紧把他放了，否则本爵绝不客气。本爵还要问问司徒老侠，咱们远日无冤，近日不仇，那镇东侠现在何处？你要能把镇东侠交给我，把铜陵海川平安交给我，隔三差五我到玲珑岛，咱们好好坐下来，成为一家人。要不然老侠客，别怪本爵不客气了，我要以国法处置，把你玲珑岛荡平。司徒郎一听，把日月五行轮螳螂一分呢、啊，雍亲王啊、哦，你是贝勒爷，好，贝勒千岁，王家有话我得把话说清楚，实话告诉你。那个铜林铜海川被困镇海川，不死也死了。至于镇东侠嘛，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可能也中了消息。我这玲珑岛全都是消息埋伏，不要怨我。亲爱的贝勒爷，你要恨你就恨铜林铜海川吧，恨镇东侠自己不知数，该死该死。贝勒爷不听则可，一听此言，如同万丈高山失晓，扬子江心崩舟啊，急得一哆了手。好啊，司徒郎啊，司徒郎啊，可杀不可留啊，我要把你抓住，碎尸万段，给铜林海川，给镇东侠老侠报仇雪恨。这句话还未说完呢，有一人应声而出，高声就喊，待我与二位侠客报仇。垫步凝身窜到司徒郎的船头之上，此时司徒郎已经退回本位。众人一看，来的谁呀、啊、正是北侠秋田秋佩羽，掌中大宝剑一晃站立船头。司徒郎向左右就说，哪一位先把这个老匹夫给我拿下，结果他的性命啊，我呀呀呀呀。话音未了，有一人过来，老匹夫镇东侠都已经死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北侠拿命来。武庄主贺勇啊，手举三庭分水狼牙川过来大战北侠，两个人厅堂五四就斗在了一处，十几个回合，让北侠这一宝剑正好穿了前心了。啊，贺勇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再说此时清风过柳，柳叶猫韩殿远过来与北侠伸手，两个人这一伸手，天堂五四他使的是一口单刀，北侠转在他的背后十几个回合，脑袋给他劈下来，顷刻之间连胜两阵。现在就剩下这位法禅了，法禅也不答话，手捧禅杖，举着这禅头对准北侠就下手。北侠恨不得把他劈为两段，听烫听烫伸了手了。法禅此时啊，玩了命了，听堂听堂听堂听堂，两个人势均力敌，打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就在他们交击之时，没想到打南边来了一艘小船，乘风破浪，荡桨摇橹，这小船太快了。再看小船上站定一人，谁也没想到此人正是铜林铜海川。铜林不是怕水吗？现在也不怕了。为什么不怕？人要活出命来什么都不怕。

0: 在地，然后抖身便走。那么是谁，咱们下文书再说，现在不表。总而言之，镇东侠也没死，被高人所救。众人都站在船头，庄道琴把脸一沉，司徒朗，你作恶多端，还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束手就擒。司徒朗一看，没想到老师家里这帮长辈全来了，再想打也不能打了，就这样和韩宝、吴志广和法禅跳了水了。绑绑绑，他们水性都好，韩宝、吴志广这一跳水，佟林这回可不敢。你说站在船头是勉强的，你说真伸手，佟林不会水，伸不了手。眼见着韩宝、吴志广就跳了水了，正在此时，那牛儿小子也跟着来了。牛儿小子一看，你好，该我于宽、于宝亮的了。棒，他下了水了，把韩宝、吴志广在水里一个劲儿的灌。这位力气也大，水性也好，进了水就像进了家呀。这两个贼寇，哇哇哇，灌死你们两个王八蛋，我把你们两个抓上岸。水性也好，泼水踏水，把韩宝、吴志广是生擒活拿。单说法禅也好，这位玲珑岛了不起的，这位赫赫有名的九尾宗医司徒朗也跑了。他俩跑了，咱暂且不提，下文书再详细交代。单说此时，哎呀，这个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可高兴了。范东，这回师弟我立了大功了，你要请我吃烤羊腿呀，这两个玩意儿可让我抓住了。佟林也高兴，在场的人也高兴，可叹司徒朗和法禅一跺脚，司徒朗心说话，天哪天哪，数十年的玲珑岛毁于一旦哪。佟林、佟海川，你等着我的，我是必报此仇。他和法禅跑了，咱暂且不提。把这两个人抓住之后，众人是格外的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8: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9: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0: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11: 哇，好漂亮。
7: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

0: 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哥三个要挑战雪煞门。这个雪煞门可了不得啊，在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当中，雪煞门独树一帜，专门玩毒。掌门人毒虫老人，这毒虫老人有一掌门大弟子，就是七毒蛇妖。这个七毒蛇妖一口软剑惊天下呀，而且这个毒法使的让你意想不到。武林当中啊，对这个雪煞门是非常痛恨的，可是又没办法。你像雪煞门的弟子，就像葛志图这样的，就这样的手太多了，那在雪煞门当中都不上数，所以拿这个雪煞门呢没有办法，想铲除那得有很大的集结力量。哥仨一想啊，磨磨有劲儿，碰碰有正，咱们就碰他雪煞门。李玉和就这个意思，我尝尝你这毒，第一次不尝到了吗？没把我怎样，我再尝尝。另外听说雪煞剑法为一绝呀，李玉和是跟谁对手，跟谁过招，只要是打上，就能把你的精妙的招数记在心头，据为己有。这是一个武术天才，那么就这样，这个战书就下到昆仑山，七毒蛇妖就应战了。这个地点在昆仑山大罗天峰，我前文书已经交代完了。那么这个陆德明去送信，他往回送这信儿啊，他不是人回来的，他用那飞鸽传书，人还在道上呢。陆德明就直接就够奔大罗天峰去了。那么在这个野人岭的客栈呢，就是李玉和和孔妙长。接到飞鸽传书之后，孔妙长就跟李玉和说南哥，你这伤啊还没太痊愈，你晚走两天，我先去给你打个前站。因为在这个大罗天峰底下有个离别客栈，我先到离别客栈侦查一下情况，你随后到了啊，那时候身体也养好了，就跟这七毒蛇妖就开战。就这样，孔妙长不先去的吗？李玉和在后走，晚那么两天。赶孔妙长到了这离别客栈，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惊险事情，我开书的时候已经说清楚了。这七毒蛇妖啊，杀了好几个人，最后把关中四杰给宰了。整个现在这个离别客栈的院里摆着这么一溜棺材，只要是七毒蛇妖看了不顺眼的，他就宰。所以整个在这个离别客栈住的这些老少英雄爷们们来看热闹的，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这可就激怒了我们这位孔爷，跟七毒蛇妖就翻着脸了。孔妙长啊，从内心来说不想跟七毒蛇妖打，为什么呢？七毒蛇妖太厉害。但有一点，孔妙长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来，我跟你过几手，我看看你什么功夫，等我大哥到了，哎，哪怕我孔妙长受伤了，李玉和来了，我告诉他，你家小心他哪招，你注意他哪招，他天地人三盘，你注意他哪盘，我用我自己的身躯来体验一下你的毒招，然后呢，我把这些吃亏也好，或者

0: 占了便宜也好的招数，我告诉我哥哥，让我哥哥有个准备，说白我就是个试验品。就这样，我们这位孔妙长和七毒蛇妖就在这离别客栈是天上地下是大翻了一通啊。我们这位孔妙长的轻功那可以说非常棒，七毒蛇妖的地盘武功、人盘武功也相当棒，但是天盘武功就差。两个人在这儿上下飞腾啊，由地上打到房上，由房上打到树尖上。那七毒蛇妖啊，边打边叫：“耶，孔妙长，你不愧是活的真君孔华阳的儿子，有两下子。”七毒蛇妖一开始啊，这剑没往狠了杀，为啥？你得给留一个面子。这孔妙长是谁呀？啊，那是武二代呀！你看，你有富二代就有武二代吗？人家爹可是火的真君孔华阳，人家的老爷是西门友人呐，老老门的掌门呐。我要如果这儿一剑把孔妙长斩到这儿，或者伤到这儿，那就惹恼了火的真君孔华阳，惹恼了西门友人，这二位武林大腕振臂一呼，那我们这雪扇门可就要天翻地覆了。所以一开始啊，他留了几招，没痛下杀手，可是越打越激烈，越打越疯狂。他发现这孔妙长窜蹦跳跃，闪展腾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时的往外祭法宝，给他两下子。什么法宝？白木囊里头啊，张家伙翻天印，啪扔过去了。你敢扔七毒蛇妖抓在手中什么东西？你老爷的茶壶盖都。他老爷的茶壶盖叫翻天印呐，家小心王母娘娘的锥子到了，收家小心乾坤带，收什么乾坤带呀、啊？裹脚条子，就这段东西噼啪啪嚓的狂风暴雨一样。另外来讲，他拿这阴阳拍，就是大鞋底子，左手拿着阴阳拍，右手拿着招魂扇。那扇子里边还带点迷魂粉儿，扇下之后叭这么一鞋底子，还正抽到七毒蛇妖脖梗子上，啪嚓一下子，这个疼劲儿，哎呦！七毒蛇妖想，我给你留这个情面干啥呀？我杀了你又能怎么样？你爹即便是火的真君孔华阳，又奈我何？家小心！这家杀的七毒蛇妖动真格的了。孔妙长啊，天盘武功好啊，到地上可就差着劲了。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哎呦，哪路神仙来？他又想起那掐诀念咒来了。你等会儿。哎呦我的妈呀！七毒蛇妖扎住宝剑，怎么回事？搂住剑了。您别等，你等会儿。跟你整太累了，不舒服。我掐诀念咒，拘这个神仙把你揍了就得了。
1: 你会拘神？嘿嘿，那算啥呀？听了，天灵灵，地灵灵，咪哄妈的哄，毛老道，孙百灵，杨二郎，哎，孙悟空，哎哎哎哎，哪位神仙来到此，把七毒蛇妖给整懵？哪位神仙来到此，把七毒蛇妖干他懵？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刚念完。
0: 听边上大喊一声，实际他这念咒啊，我们这老孔咋想的呢？你说这边上这群人家混蛋不？嗯，我主持公道，我跟这七毒蛇妖打起来了，这功夫谁拉拉架还不行吗？你们劝劝，正好我借这台阶不就下来了吗？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们都连个劝架的都没有。
1: 他怪这帮人，这帮人不是不敢劝，是惧怕七毒蛇妖，因为这些在座的没有一个是七毒蛇妖的对手，那也就是我们孔妙长敢伸手，所以他在这儿假掐诀请神，实际想真喘口气儿，在哪儿溜出去？我便打呢，这七毒蛇妖太厉害了，这个不行的话，劝劝我大哥李玉和也别跟他整了，整不好我大哥得吃亏。 他是掐诀念咒，哪位人？

人，快来呀！念完了吗？念完了，头道法旨念完了。那还有几道二道法旨？二道法旨什么时候念？明年，明年我等不了。咔，这剑要停，慢呢，慢，等，别着急。怎么的？你看那么神仙来了吗？啊！就见老孔拿着手往天上一指，你看没？给北边这来的七毒蛇妖啊！这眼珠子就奔那天上正北方向看，你看那么在那儿呢吗？那么人往那么转呢吗？那么在那儿呢吗？是不是？你看这奔西边来了，这西边你看又奔南边来了。七毒蛇妖这脑袋转到西边，转到南边，你看这不是又到东边了吗？你看由东边这不又到北边，那么转一圈，你看这玩意儿又一圈，哎呀哈！你看这慢慢的，哪儿的？那不又回去了吗？等什么时候回去的？可七毒蛇妖一低头啊，他发现这老孔啊到哪儿了？都到院里门那儿了。他边用手指挥，他边往后退，往哪走？不行，你站住！哈！老孔刚要扭头跑，就在这时有人大喝一声：“阿得！且慢的，别着急了呢，别着慌，我到这儿来逛一逛，我到这儿来逛一逛，我来救的是孔。”

0: 那么就这儿一声惊呼，就见飞身行道的人扎背绑绑，当场这么一站，好多人认识。那么随后有一人飞过来，站在了侯飞大侠的身背后。
1: 来人谁呀？侯飞大侠呀？后边谁呀？金无边呐。这两位可是武林当中的大腕名流啊。
0: 七毒蛇妖吓一跳，哎呦，原来是侯大侠。
1: 哎呀，是嘞，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你还不知道吗？
0: 这不是这个孔法官举身前将吗？
1: 我接到了法旨就来了。
0: 接到法旨，你真会开玩笑。
1: 七毒蛇妖啊，对待侯飞的到来，他心里有个梗，
0: 但是他又感觉到凭自己的武功不在乎。可后边站着金乌边，如果是两个打一个，七毒蛇妖可就知道这可是劲敌呀。那单对单，那是伯仲之间，如果说真要是这二位一起上，恐怕自己会吃亏。所以他把这话呀就往下压了压。
1: 侯大侠今日可好啊？
0: 相当的好了。
1: 我说七毒蛇妖啊，明天你和这个李玉和在这个大罗天峰对决，我看今天这个事儿就算了啊。你跟孔法官的这个比武较量啊，我看也就到此为止吧。你就好好养养你的身板啊，养养你的这个体力。明天战你看怎么样啊？
0: 那当然，这个面子我得给侯大侠呀。侯大侠既然说了，我焉有不听之理呀？好了，这里给二位问好，明天见了。唰，
1: 说走就走啊！七毒蛇妖扎身形就没了。说侯飞怎么来的？李玉和要对战七毒蛇妖，这事儿已经传遍江湖。那么我们这位侯飞上一次和李玉和他们分开之后，我们侯大侠心有惦记啊。这个李玉和是个人物啊，这个孩子很好啊，咱们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我说是人家是孩子，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哪个门的，兴许比我这个辈分还高呢。他就跟金无边两个人来了，
0: 一来看热闹，二来呢想跟着吕和走更进一步。说句良心话，

0: 啊，这侯飞、侯彩、侯大侠是很爱财呀，结果赶到了这离别客栈，正巧发生了眼前这档子事儿。这孔夫子和这个七毒蛇妖俩人打得难解难分，眼看孔夫子要不行了，孔夫子居神遣将，侯飞一想，我捧捧你吧，别人不捧你，我得捧你啊，就这样下来。侯飞可知道七毒蛇妖是非常难对付，但是好在跟金乌边在一起，两个人对付一个那是有余分的。就这样，孔夫子跟七毒蛇妖这场仗在侯飞的劝解下完事儿了。几个人回到屋中，孔夫子特意叫了几个菜，点了酒。哎呀，
1: 我说那个老爷子，实际侯飞年岁不大，但是呢，这武林当中尊一声老，这是对人的尊敬。你人家喝一杯。
0: 哎，我说孔妙长啊，那个李玉和在哪儿去了？
1: 李玉和呀，估计明天就到。我们俩是分头走，我是前边给他打个前站，看一看这客栈什么情况。
0: 哎呦，这李玉和不能不来吧？这已经到这个时节了，这李玉和怎么还没出现呢？
1: 是啊，这我也纳闷呢。那我这大哥不能临阵脱逃啊，我们已经拜把成为兄弟了，盼到天亮李玉和也没出现。那么第二天所有人就奔这大罗天峰哗就上来了，那得起早往上走啊。眼见得到中午的时候，众人等来到大罗天峰上，那是一览众山小啊，那云彩都在那峰底下走，上边是极其的寒冷，冷的炸骨啊，要搁现在这个温度来算呢，起码得-40多度。可底下呢却鸟语花香，春开四季，上边炸骨的冷，有不少人冻得都受不了了。这时节孔妙长上来了。
2: 妈呀，这你我那大哥。
0: 孔妙长心里也打鼓，我这大哥咋不来呢？没见着他呀。我们俩分手之后，我说我前走两天，他随后就到，昨天晚上就应该到离别客栈，为什么没有出现？七毒蛇妖出现了，往这儿一站。
3: 各位，我今天要会会这李玉和，承蒙各位抬爱到这儿观战，这李玉和哪里去了啊？你们中间谁是李玉和？
0: 他用手这么一指，没声音，没人搭茬。老孔看了一眼，
1: 哎呀，你别着急，我大哥一会儿就到，莫非这李玉和临阵脱逃？那不可能。
0: 侯飞、侯侠客也说，哎，不可能，我认识这个李玉和，他呀不能走，也不能跑，也不能逃，肯定要来。山东人嘴这么说，心里琢磨，这李玉和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把我们晾到这儿了？或者说李玉和怕了？哎呦，你要是怕了，你可真不是一个大丈夫真英雄啊。
1: 晚上各位啊，站着嘛，咱们先做点游戏，边做游戏边等李玉和，等我大哥啊。那个你看看啊，咱们做点游戏连活动活动。老孔，您咱们等人，咱们做什么游戏啊？咱们那啥吧，过家看狗玩吧。
0: 啊，过家，要不然咱就捉迷藏，要不咱们耍嘎啦哈。
1: 什么叫耍嘎啦哈？那东北一种游戏，就是把那羊骨头抠完了，那做嘎啦哈，拿口袋往上扔，老太太老头啥的，大姑娘小媳妇在坐炕上啊，那个玩嘎啦哈。
0: 玩嘎啦哈，这儿是生死对决。这老孔啊被逼得胡说八道的，心里头万分着急，
1: 问天管大哥怎么不来呢？
3: 我说孔妙长，李玉和为什么不来？
0: 七毒蛇妖这时候啊，这手就哆嗦，这小子手一哆嗦可就要杀人了，
3: 我可不能白来，你们向我下的挑战书，让我在这儿打罗峰巅峰对决，如果李玉和不来，我可就拿你，你拿我，呸！你小子还真敢说，
1: 我
0: 怎么的？你以为我就是？

0: 老欺负的吗？如果李玉和我大哥不来，我跟你俩巅峰对决。
1: 好，那如果咱们两个巅峰对决，是不是不许找帮手啊？
0: 这七毒蛇妖这话里可有话呀，你边上站的侯飞呢，边上站的金无边，我跟你俩巅峰对决可以，这两位不许插手，因为那两位是强敌呀。这老孔也来劲儿了，好，我跟你巅峰对决，任何人不许插手。侯飞在边上啊，一巴着嘴，心中想：完了，完了！哎呦，孩子，你怎么给自己连个后路都不留啊？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我出手相救，你看这回我出手救你都救不了了，那你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这孔妙长心里想，我这哥哥怎么还不来？就在这时，就在这边上那大石头的背后，有人说话：兄弟，我早来了，昨天呢，我都在这住一夜了。说完这句话，石头走出来，打不死的李玉和往这儿一站，在昆仑山大对决。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正说到昆仑山大路天峰双对决，这个七毒蛇妖和打不死的吕后要有一场生死之战呢。众人等啊，在山底下这离别客栈没见到吕后，光见着这孔庙长了。孔庙长说给吕后来打前站来，可到这大罗天峰上边，吕后也没出现。哎呦，大伙觉得这吕后失言了吗？就包括孔庙长在内也这么想，这里有什么变故？那么事情已经憋到这儿了，我们这孔庙长啊急了，那这么的吧，我大哥没来，我跟你俩决斗吧。可这话音刚落，李玉和就在一块巨石的后边说话了：我呀早来了，昨天晚上我在这儿住了一夜。哟，这句话把大家吓一跳啊！一看转身出来的李玉和，身材不高，挺大脑袋，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啊，红绒绳搭着辫根，绿绒绳绑着辫梢，浓眉大眼，厚厚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那身材魁梧啊，虎背豹腰狮子腿，蓝布大褂搭了一双千搭子，千搭子里边是一对兵刃，冰铁鸳鸯月。说这李玉和昨天晚上在这儿住了一夜，大伙又吓了一跳。因为昆仑山大路天峰这地方可不一样，搁现在这个温度来算呢，晚间得零下四十多度，居然吕和没被冻死。你别看山底下春暖花开，他这个气候特别的异常。说李玉和怎么来的，在这个野人岭三小结拜，陆的名呢给这雪煞门七毒蛇妖送战书，我们这位孔庙长提前替吕玉和打前站。吕玉和在殿房休养了三

险，毕竟身上带伤，虽说刚治好吧，还是很虚弱的。休养了两三天以后，他琢磨我得上路了。这吕侯带好了行囊，带好了兵刃，买了点干粮，这就上路了。这由峨眉山够奔大罗天峰啊，这可路途遥远，一路上披星戴月，走峨眉，过雅安，到甘孜，然后呢就过这巴彦卡的山口，路过扎灵湖，那么就进入了雅拉达泽峰地带。由这雅德拉泽峰是够奔昆仑山口啊，他这一趟大直线是够奔布卡达板峰啊。这个大罗天呢是在这布卡达板峰附近。这一路长途，路过荒人烟的大沙漠，路过一望无垠的大雪原，路过群山峻岭，路过原始大森林，带那点干粮啊早都没了，吃什么过来的？吃狼过来的。他这往前走，在这个雅拉达泽峰这一带，这地方狼特别多，正往前走，后边跟了十来条狼，怎么的？这狼就盯上吕和了。哎呀，这狼琢磨呀，这哥们挺肥呀，挺结实，挺棒啊，这肉一定香，好长时间没吃着人的滋味了。这十来头狼就跟着，寻找机会准备下口。我们这位吕和回头一看，这几头狼笑了，行了，这一路上有干粮了，填饱肚子就行啊。哎，等到快天黑的时候，他假装靠这树闭上眼睛，这狼会偷袭呀。有一只狼嚓他就上来了，紧接着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儿连着死了俩狼，咱那十来个狼，哎呦妈，吓着了，哎呦，把我们头领弄死了，哎呦，我们的头被他龙堆火给烤上了，烤狼肉呢，哎呦，我们的头被他吃了，哎呦，我们的头狼头变粪了，你看就这么快，嘿嘿，吃完了就排出去吧。又往前走，那么剩这几匹狼啊还不甘心，要是为哥们报仇，这哪能成啊，把我们领导给啃了点吧了，我们想办法也把你给点吧喽。偷袭不成，来个大围攻，哗，十七八个狼呢，吃俩算什么呢，这时那个哇就扑上来了。吕和把这冰铁鸳鸯钺拿出来，咔嚓咔嚓，噗啊，啪，抓住一个狼，愣往那树上抡呢，啪啪啪，拎住一头狼的后腿，以狼打狼，啪，又整死好几个，又拢了堆火。这帮狼离老远看呀，我们那副领导那组长被他烤上来，这味儿还挺香的。然后又点吧了，又吃了，完了我们那领导啊又变粪了的，不断的打狼，不断的吃狼，十几个狼最后剩了五六个狼还跟着。这狼的精神呢，这玩意儿 还难整呢，他认准一个事儿，死不撒口。狼盯着吕和这个气呀，这小子怎么就整不住的呢，气得一个狼直哼哼，嗯，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走在夜空，面前这个李玉和真是难对付。咚嘟嘟，有啊，有这个没这个？哎呀，我们这李玉和这一路上啊，可享受了，怎么的？饿了吃狼肉，渴了喝矿泉水啊，这地方的。

0: 水一点污染都没有，所以就喝那个地下水，那多干净啊！胖了，哎呦，两腮呀，这肉也长起来了，那么这身体也彻底的恢复了。吃来吃去还剩两只狼，一公一母，这俩狼经过商量，怎么商量的呢？别干了，这小子咱吃不动他，整个这哥们是一黑社会，咱啃不了他。你是公子是母子？那狼说我是母子呗，那我是公子，咱还得繁衍后代呢。你别因为吃这小子把咱们这家族整绝根喽，那咋办呢？回去吧。
1: 一声凄凉的狼叫，
0: 对着吕和啊，然后两匹狼三步一回头，跑了。叫啥呢？那意思，你比我们厉害，我们想吃你，结果都被你吃了，结果我们俩都变种子选手了，哇，跑了，变成种子了。那么李和就走进了布卡达板峰附近，哎，这地方，这雪地呀，白雪皑皑呀，这地方可是有雪豹出没。这雪豹可不是那狼啊，这雪豹可有两下子，要遇着了那是麻烦，一个两个李玉侯不在乎，要成群结队的就麻烦，能躲就躲。另外那雪豹肉也不是太好吃，另外吕和特别喜欢雪豹，他喜欢豹子，你看他不喜欢狮子不喜欢老虎，他喜欢豹，所以有的时候一看这雪地上有豹的脚印儿，他就躲着走。因为这个地带这大型动物太多了，雪豹这东西虽说不是太大，但是那灵敏杀性十足，这地方有昆仑棕熊啊，要遇着这个东西，那你可真得想想办法了。那棕熊这东西可了不得啊！哎，说曹操，曹操就到。就在天头要黑了，吕和呢找了这么一个小洞，实际这洞啊不深，就将能躺下一个人。天都非常冷，飘着雪花，他刚躺下就听着外边啊撕心裂肺的叫声，吕和就出来了。他这一探脑袋，眼前的情景把他吓一跳，怎么事呢？前面有棵树，说不上哪个猎人下的地套，套到了一只雪豹，这个后腿被套上了，整个这个雪豹就被吊起来了，离这地是很高啊。这个雪豹是个母雪豹，那个公雪豹听了母雪豹的叫声之后来救自己的妻子，结果这个猎人在这个下这地套的边上又挖了个旋子。什么叫旋子呢？就是地坑。结果把这个来救的那只公雪豹给掉进了这个地坑里头，咔掉进去了，你就出不来了，那就静等抓活的吧。上边掉个雪豹，地坑里有个雪豹，这个叫声传出多远，结果呢这个公雪豹和母雪豹的叫声就传到他儿女那耳朵里边了。有三只小雪豹跑来了，一看母亲父亲都遇到危险，这雪豹就叫，这一叫坏了，来了一只大棕熊啊，这家高高摇摇晃晃荡荡这就过来，干嘛呀？要在地坑里把那只雪豹抓出来，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个上树的东西，它可以爬到树上去把那吊着的雪豹咬下来。因为那个猎人治那个地套是特殊的，你根本挣不断，就这种凄凉叫声传过来，那三个小雪豹急得直挠那地呀。棕熊过来之后，那雪豹啊，这仨小雪豹小，根本打不过棕熊，这就叫声一片连一片。我们这位李玉和一看，他对这个豹特别喜欢，我绝不能让你这只棕熊把他们伤着。 就把这冰铁鸳鸯钺拿出来，一个纵身箭步就过来了。这熊本来要到地坑这儿想办法把这底下的雪豹弄出来，或者把树上这雪豹抓下来，突然那洞里窜出一位来，把这棕熊还吓一跳。一看，哎呀，棕熊一看这个好，这两条腿的香，说吃东西香嘛，说四条腿的赶不上两条腿，两条腿的赶不上没腿的。你看你人类这么想啊，那棕熊也这么想啊，这豹是四条腿肉不香，这两条腿的人这家绝对香，晃悠悠就奔这鲤鱼河来了。鲤鱼河缠花绕柳，以最快的速度赶紧的把这只熊整死，要不然怕同类招来还就麻烦了，所以道德切近，气得咔嚓气得咔嚓，以他的功夫打一只熊倒不是太费力气，那也是通身是汗，最后噗，这个钺插在这个嘴里头，把这熊扎死到那儿了。随后啊，李玉和抬头看看掉的这只雪豹，他电不灵腰一展身形，由地上纵起来，抓住这个吊绳，在这白布囊里，他也有白布囊啊，就是背个兜子吧，里边又把匕首刀噗就把这吊绳拉断了。这豹啊吊好长时间了，已经都走不了了。李玉和下来把它放到地上，挺大一只雪豹已经有了伤了，顺手抹抹他脑瓜门，就把那个吊绳那个吊环给他解开了，又给他揉了揉他那豹的爪，拍拍他脑瓜门，笑了，走吧。哎呦，这豹还以为啊李玉和要收拾他呢，或者要杀他，万没想到把自己放了。一声叫他看看那个地坑，李玉和就明白了，那底下一个的，这两口子好事就干到底吧。啊，这夫妻豹，李玉和来到这地坑边上，搂住目光往里瞧。这个地坑啊，好在啊不是一个死坑，要死坑那坑底下全是那竹签子啊，大竹签子把那竹子削成尖儿，搁那油锅炸喽，埋在底下一根一根的，你这个动物掉下来噗，跟万箭穿身一样。这是一个净坑，带个网把这豹兜住了。李玉和费了好大劲呢，把这豹给坑底下救出来。哎呦，这两只豹一见着我，互相你拍我你咬我，脖子缠脖子，那个亲昵劲儿就甭提了。那三只小豹噔噔跑过来，一家人大团聚。吕和站在这儿傻傻的憨笑，这豹一转身就见那两只大豹好像通人性一样，居然两只豹前腿一弯给吕和跪下了，然后眼中带泪扭头而走。说你说这旧报有什么用呢？您别着忙啊，这个万物啊皆灵性啊，哎，任何一种动物它都有灵性的。李玉和就因为救了这两只豹，救了这一家豹族，才日后有命在，要不然的话就死了，这是后文书。李玉和这又回洞里头，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睡觉。第二天登上大罗天峰，晚间登上去的，到顶上真冷，他坐在巨石后边运作气功，催功化雪，使自己呀、身体产生了暖意，就这样一直挨到天亮。这儿天亮了，看热闹的也好，还有这七毒蛇妖，还有山东大侠胡飞，还有金乌边等人，全上到了大罗天峰上边。这李玉和在大罗天峰上进攻必作，催功化血，用自己的气功调节自己的血循环，居然能熬过一夜。他就想挑这个战，当众人等还以为李玉和不来了，结果李玉和在巨石后边出来了，我来了。哎呦，我们这位孔妙长乐的，哎呦我的妈，大哥呀，我就知道你能来嘛，是不是？咱们那是说话不算。

0: 看书的人吗？对不对？这说句良心话，我们弟兄们说话就是铁板钉钢钉，你说对不对？
1: 那是当然了，兄弟，关节料阵，带哥哥，我对付对付什么叫七毒蛇妖。
0: 这七毒蛇妖啊，搂住目光把李玉和上下打量一遍，没看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耳边上山东侯飞侯大侠截然不同，那天横扫黑旗帮是晚间，他没仔细太看李玉和，就即便仔细看晚间也看不清楚。不过今天老头要仔细看看。哎呀，山东大侠一看，暗挑大拇哥，这个李玉和了不得呀，这个李玉和这个神才就不是一般呢，李玉和这个神才是最适合练武啊，往这儿一站，虎背豹腰狮子腿。哎呦，那天他横扫黑旗帮，居然20几个动作里边居然有7个武术门派的招数，这个人是集各派之大成。今天呢，俺山东人要好好看看，这将来可是武林当中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可是这个吕和为什么要各门挑战呢？这山东人是个问号。那么这时节七毒蛇妖打量完吕和之后，往前走了一步，他像蛇一样扭来扭去，到了切近。你叫吕和？
1: 不错，我就是吕和。
0: 你要跟我挑战？
1: 对，
0: 黑旗帮我有个师弟葛志图，就是被你们给打败的吗？
1: 那是当然，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啊，凡是作恶之人，我们定要铲除。
0: 说得好，好啊！嚓，就见七毒蛇妖在怀里头拉出一口宝剑。你要能认识我这口剑，你才配和我交手。你认识我掌中的兵刃吗？众人等围过来，有的人看了一下，直摇头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让我们来关注资讯。7月21号，郑州市上街区开展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会，进一步推动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提升党政机关干部消防安全履职水平。副区长黄卫、行业部门分管消防安全主要领导3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紧扣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工作原则，结合当前消防安全形势，以案说法，通过火灾典型事例、图片视频剖析火灾成因、蔓延规律，及通过火灾典型事例传递了简单消防、防范胜于救灾等安全理念，同时解读消防法、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党政干部消防安全履职底线，详细讲解了行业主管部门消防隐患排查、现场检查、问题整改工作、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等核心知识，有效帮助参训干部理清责任链条，以关键少数带动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培训提醒参训人员，结合本岗位实际，细化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线。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党政干部消防安全知识短板，强化了责任担当。下一步，大队将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为上街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聚焦美丽乡村，
13: 解读三农政策，
6: 关注绿色发展，
13: 见证乡村振兴，
6: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3: 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驻西川县香化镇柴沟村第一书记赵科驻村以来，带领村委班子一同打造山水加产业特色文旅格局，依托柑橘产业基础，新增种植300亩，嫁接改良80亩，通过政策补贴、品种优选、座谈交流及外出学习提升种植质效，民宿餐饮同步提质扩容，培育5家经营主体，实现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配套方面，重点优化2家港主干道，实施加宽与优化工程，串联采摘园与精品民宿，形成生态文旅精品线路。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赵科的驻村故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乡村振兴扎根乡土，实干为基，基层一线，星光不负耕耘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扎根丹江库区、深耕乡村一线的实干型第一书记。他从机关走向田野，从城市奔赴乡村，在村庄发展低谷中破局开路，用党建聚合力，用产业稳增收，用实干暖民心。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南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驻西川县香化镇三川村第一书记赵科，也欢迎赵书记。同时呢，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欢迎您和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交流。同时呢，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微信公众号河南农村广播同步来观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一同聆听基层振兴故事，见证乡村发展的蝶变力量。好的，首先呢，我们也请赵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赵书记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驻西川县香化镇三川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我叫赵科，大家好。
1: 欢迎赵书记来到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啊。首先想了解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驻村的？像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农？

0: 村呢？到村后是怎么样去开展工作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好的，好的。我是2024年底开始我的驻村生涯的。实际上，我以前没有这个农村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是
0: 这是第一次是吧？
1: 对，在城市长大的。但是我在我的工作比较特殊，我从事了10年的移民后期扶持工作，主要是服务于农村的水库的移民，为他们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产业的发展。
0: 嗯，
1: 所以说对这个库区移民呢、这个比较有感情。而且我们正好这个住这个三川村呢、有420名的移民群众。
0: 哦，
1: 是这样。
0: 嗯，是的哈。到村之后呢，你看，据说咱们这个驻村的那个村庄当时也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应该算是发展低谷期吧，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当时你就是一进村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感受是怎么样？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到村子里发现那个我驻村的时候啊，正处于刚才主持人说困难时期、低谷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村部啊一层灰，厕所关着门。这个观景台倒塌，社区挡土墙倒塌，这个扶贫车间呢实际上是运行的比较顺畅的，但是因为市场因素啊，就暂停营业。
0: 哦，
1: 在村里头一些因为其他一些情况啊，这个村支书是乡镇党委下派的，基层组织啊需要亟待通过去年年底的一个换届啊，吸纳优秀的村干部，来进行那个改变的精神面貌。
0: 就是跟群众接触的时候就什么感觉呢？就是头一回见你，哎，看这么年轻的这个干部人能不能带好头呢？会不会有这种质疑？
1: 是这样的情况。群众是我们那儿群众很有意思，很直接，很耿直。头一回见你就是，哎，赵书记啊，你能不能管等一太的炫耿级啊？
0: 直接提需求了。
1: 有的说是我们果园啊需要配套那个滴灌设施，你得会配点管子。很直接跟我说，跟我说修路的不下7条路。
0: 哦，不下7条生产路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后来呢，就是跟干部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什么情况？
1: 跟干部在一起啊，我发现这个干部也很有意思。那个
0: 怎么了？
1: 就是在基层工作，那基本上都靠这个谁嗓门大，可能谁都有理。干工作首先得有气势。我曾经提出了是这个，我说这个地方需要修一修。那个厕所呀不能关，一直关着门。那但是有的这个村干部听到之后啊，就往两边就躲。一些很严肃的事情啊，我想通过这个跟他交流啊，希望能解决啊。但有的同志有的那个干部可能不太愿意这个触及矛盾，因为矛盾确实比较复杂也比较多。
0: 然后就是、
1: 碰到这个三种情况，实际上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三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就是到了这个真的基层了。
0: 是的，这就是真正的基层，并不是我们书面上看到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
1: 对，很多那个在一个基层工作的一些，包括驻村第一书记啊，包括那个驻村的一些干部啊，乡镇的下派的干部等等，都应该有这个感触。
0: 是，
1: 如果说这个村子发展的哪哪都好啊，样样都行，实际上那就不用派第一书记了，
0: 对
1: 啊，那就是五星党支部了，还用派什么第一书记？
0: 对，
1: 你来就是要解决问题了。
0: 嗯，
1: 实际上我以颠覆我认知的是，以前总觉得自己是这个上级机关的，实际上也不像。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咱们是上级机关下派下来的，说个话了一言九鼎了，这个说什么人家都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0: 哦，不是那回事，跟想象的还是有出入的。
1: 对，只有这个我们沉下心来干出几件实事，谋划出几条新的路子，干部群众才会服你。我跟其他这个驻村第一书记交流的时候，也是他们也提到过，人家是到底是叫你小赵呢，还是叫你赵书记呢？那主要是看你的能力，看你的那个威信。
0: 对，
1: 这个威信就是靠实干干出来的。
0: 是的，让大家心服口服才行。
1: 对，而且我在晚上时候也在考虑什么是第一书记。在我的理解就是第一书记就是上级下派下来的一个党代表。那我是党组织派来的，遇到困难之后想要打开局面，我想还是需要依靠党组织。
0: 对，
1: 那我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这个上级组织的力量，把这个村级的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给团结起来，给组织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开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工作，也是开局的一个工作，就是党建引领，推动基层巩固。那我们是这样做的，是通过规范党员活动日制度，通过每月5日的党员活动日，把全体党员给动员起来。亲自上党课，一是搭建工作平台，就建立一个议事制度，不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情况， 就第一次党员活动日，我要求啊，全体党员必须得参加。
0: 嗯，
1: 啊，不参加的向个村支部书记和乡镇的副书记请假。
0: 嗯，
1: 那这一次我要给大家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啊，会上我给每一位党员发放了一个党徽，一个党员学习笔记，一支笔。
0: 嗯，
1: 在会上正式的一条一条提出我发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由专人撰写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啊，由监委会主任啊督促着一条条的落实。
0: 嗯嗯。
1: 啊，第二条就是做好战斗动员。
0: 嗯，
1: 你把这个平台搭建好之后，就来做好这个战斗动员。
0: 嗯，
1: 把它大家都团结起来。
0: 对，
1: 在上党课的过程中，我把我两星期这个了解的一个情况，啊，下部村里头下部打算，
0: 嗯，
1: 还有我自己，哎，要带领大家做什么，都给大家讲清楚，
0: 嗯，
1: 让大家知道我这个驻村啊，不是浮于表面的，我不是来混日子，我是来推动工作、改变面貌的。
0: 嗯，
1: 我带着大家干，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对不
0: 对？
1: 大家还有什么理由不跟我一起干呢？
0: 嗯，
1: 我发现啊，大家呀都在认真的听我讲。
0: 嗯嗯，
1: 啊，针对共性的问题啊，党员们也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0: 嗯，
1: 效果很明显。
0: 效果，什么效果呢？
1: 啊，在我来了一个月后啊，社区挡土墙啊18米的这个坍塌的部位就被修复了。
0: 嗯，
1: 啊，我还带领着村内的几家餐饮企业参加了乡镇组织到这个我们附近湖北丹江口市。
0: 嗯，
1: 啊，学习这个餐饮考察。
0: 嗯，
1: 带领着村内的几家柑橘种植大户啊，参加乡镇的座谈会。
0: 嗯，
1: 我同步用自媒体的形式啊记录工作，宣传村庄。实际上我以前也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为了工作我也豁出去了，就是
0: 豁出去了，
1: 啊，
0: 就是干好。
1: 对对，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口耳相传，
0: 嗯，
1: 哎，很多群众都知道。哎，他们说累了一个赵书记还不错呀，啊。哎，我说的话也有人愿意听一听了，这就是我迈出的这个第一步。
0: 嗯，
1: 啊，依靠这个我们那个不断巩固的基层组织，坚持我们这个党员学习日，党员活动日这个制度。
0: 嗯，
1: 我们在年底也选出了强有力的一个村两委班子。
0: 嗯，
1: 啊，逐步盘活了扶贫车间，
0: 哦，
1: 扩大了规模。
0: 嗯，
1: 啊，申请到了100万的乡村振兴路，是一个移民的乡村振兴路。
0: 嗯嗯嗯，
1: 培育了5家餐饮民宿，开辟了以柑橘为主的邻国产业绿色的发展路径，因为我们靠近库区。
0: 嗯，
1: 打造了多点之称的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哎，旅游示范村。
0: 哦，还是这个旅游特色示范村呢。你看，真的听完您的讲述特别有感触啊。初入乡村没有鲜花掌声，只有一堆急需解决的难题，一堆群众最朴素的期盼，还有一堆基层最真实的问题。像赵书记呢，他是没有急于求成，没有空谈口号，而是以党建破局，以实干立威，以真心换民心，以规范党员制度啊，重塑基层风气做起啊，这一步步稳住人心，盘活局面，带动发展。当然，基层稳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产业旺。正是因为有了扎实过硬的基层根基啊，三川村呢才有了后续产业发展、文旅提质、村民增收的底气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聊产业方面哈。产业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也是我们群众稳增收的关键啊。也想请您给大伙儿介绍如今的三川村呢形成了哪些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我们是。根据我们在这个三川村呢，啊，不搞那个大水漫灌，我们只搞精准滴灌。
0: 嗯，
1: 根据我们三川村的特点，还有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生态旅游一个初探，三川村呢因地制宜发展的乡村旅游，我们有了独特的这个自然风光，啊，靠山面水，我们能够看到丹阳口水库整个水库最大的水面，
0: 哦，
1: 非常的壮观。
0: 嗯，
1: 啊，发展了5家的餐饮民宿，5、11期间是比较火爆的，也爆满。
0: 嗯嗯，
1: 并且我们逐步的向线上转型了订单生意。
0: 嗯，
1: 啊，能让那个爆满的游客，啊，分流到平常日常，能提高我们那个营业额。民宿企业为一个我们村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用工需求，也为村集体带来了部分收入。
0: 嗯，
1: 第二是绿色林果起步，我们发展柑橘特色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亩，品种多样，橘子、南风蜜橘、橙子、芦柑，能够做到从9月一直供应到我们农历年前。
0: 嗯，
1: 啊，这个是大幅的提高了群众的收入。而且我们那个是靠近湖北，啊，跟柑橘是一个品种，非常，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是生长周期非常好，甜度非常高。
0: 嗯嗯，
1: 而且我们是旅游特色村，我们那个平均的果子能卖的相对要好一些。
0: 哦，
1: 啊，因为有当地的游客过来 我们到现场采摘，卖的好，相对好一些。
0: 嗯，

0: 还加入了今年我们还加入了香花镇的一个林果协会，引导了村民啊，引导了群众啊，从村民向果农那个转变，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提升。
1: 嗯，
0: 我们30亩以上的精品果园啊，已经培育到了10个以上。
1: 嗯，
0: 第三是特色产业培育，这是我们本村啊自己培育啊，返乡那个青年一些做了一个木作景观工程啊，比如说他自己做了一个水车呀、啊、纺织机啊之类的。我们村呢给他提供一些建设场地，在淘宝上他能卖出200万以上的流水。
1: 嗯，
0: 啊，部分订单出口国外，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之类的地方。
1: 嗯，
0: 还有正在引进啊农业企业，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扶贫车间，就是逐步的盘活，就是这个企业，我们正在进行那个交接。
1: 嗯，
0: 能够将来要收购当地的绿色农产品，打造一个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新模式，村集体经济啊能达到20万元。
1: 嗯，真不错。
0: 对，我们的产业。
1: 听得出来啊，三川村的产业发展是特别有层次的哈，有特色有活力，山水做旅游，林果做主业，文创做亮点，企业做赋能，既有依托丹江山水的生态文旅产业，又有千亩柑橘的长效富民产业，更有返乡青年创业的特色文创产业，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多点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村村有产业，户户有增收，集体有收益的一个状态哈。当然产业振兴富口袋，文明振兴富脑袋，那乡村振兴呢，不仅要物质富裕，既要还要这个精神富足。那最做强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咱们三川村在乡村文明建设还有这个群众精神文明生活提升方面又做了哪些实事呢？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我们那个为了丰富群众们的业余生活呀，我们开展了一个99重阳节孝老敬亲的活动。
1: 嗯，
0: 在村民广场前免费的为老人修剪头发，给大家，在游客中心啊包饺子，同吃一锅饭，不光是我们村里的人，还有那个游客看到了，哎，也主动跟我们哎进行交流，哎，甚至跟我们他们带一些咖啡啊，跟老人换，非常开心，暑期我们为村内这个学生啊开办那个暑假班，这个邀请了大学生志愿者，哎，对我们进行一个志愿服务，这孩子们放下手机进入课堂啊，学习健身娱乐。共同发展共同成长，这既解决了家长的一个顾虑，也促进了我们这个开展防溺水工作，包括一个安全工作的一个安全性，现在我们是由孩子向家长来转述我们这个安全知识，等于说整一个普及，
1: 孩子向家长，这样效果还更好。是的。
0: 然后我们还引导这个鼓励群众啊，农闲时候拍摄正能量的一个抖音视频，他们可能以前啊可能餐后啊可能打牌，现在我们引导他们干点一些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宣传也能同时宣传自己的家乡，我们培育了1000粉丝以上的抖音号，10个以上，柑橘丰收时节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抖音号宣传自己家的一个橘子园，他们更有动力，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是这样。
1: 对，大家发现没有，咱们三川村的这种精神文明建设啊，它不是那种形式主义啊，而是落地在一件件的民生小事儿，一次次的暖心活动当中。可以说呢，既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也涵养了淳朴乡风，更让村民呢主动成为了家乡的宣传员，还有建设者哈。其实呢，一名地书记的成长，还有一个村庄的蝶变哈，这从来呢不是孤军奋战的。就像我们每一个地书记他们的派出单位啊，就像赵书记您的派出单位是南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也一直是您比较坚实的后盾啊。那也想请您聊聊咱们原单位为驻村工作，为三川村的发展给予了哪些有力的支撑呢？
0: 哦，谈到这个，主持人谈到这个，我非常感慨啊。所谓十年磨一剑，我们在我们单位啊，在这里驻村啊，应该也十年了。对，十年，我用十年的时间，用心用情来打造这个村庄了。我们是一直坚持的党委啊，每半年认真的听取一次驻村的工作汇报，主要领导至少到村啊，每年调研2次以上。选派这次我来驻村啊，就是二四年底这次啊，为我这个选派了一位。在村子里工作了6年的熟悉情况的一个驻村队员协助我的工作，也非常重视这次这个驻村工作，而且为我们的驻村工作提供一台专车一台，因为我们是在山区啊，非常的不方便。
1: 对，
0: 然后节日慰问还有干部职工的一个助农消费，对，针对我们村那个助农消费啊，就能达到不少于5万元。 当然最大的支持，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支持还是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到单位啊，跟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汇报我们驻村工作的时候，不管他们多忙，他们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放下手边的这个活儿，听我来讲述。
1: 嗯嗯，
0: 可能有时候我可能有点啰嗦，但领导都会认真的听。
1: 嗯，
0: 而且还会和我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
1: 嗯，
0: 尤其是单位啊，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我们新一个新领导，
1: 嗯，
0: 到我们单位之后啊，非常重视，第一时间研究了驻村工作。
1: 嗯，
0: 到村里解决问题，给我们驻村工作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单位啊，在单位的协调支持下，我们这个驻村呢，一年多来啊，争取了第一初级项目，总共是40万元。
1: 嗯，
0: 移民项目10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是50万元，
1: 哦，
0: 都用于直接用于改善民生，啊，基础设施提升，还有产业转型升级上。
1: 嗯，力度非常大哈。
0: 嗯，
1: 十年深耕，接续帮扶，用情用力，久久为功。派出单位呢，不仅是带来了物资帮扶、资源支持，更带来了最暖心的信任、最坚定的支撑，还有最持久的助力啊！正是有了上级单位的鼎力支持，才有驻村工作的底气，才有乡村发展的后劲儿。当然，驻村路上最动人的永远是扎根乡土、为民实干的暖心故事了。那赵书记在您驻村以来，相信也经历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也见证了很多哈，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件你比较难忘的这种驻村暖心故事吧。
0: 好的，主持人，说一下这个，我感觉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
1: 嗯
0: 啊，说起这个最难忘的事情，我就想起了去年11前的一个阴雨天。
1: 嗯，
0: 一个孤寡老人对我说呀：“赵书记啊，你看这咋整啊？正好这橘子就烂到树上，他卖不出去，这咋弄啊？”那我心里非常着急。去年是这个衔接期的最后一年，
1: 嗯，
0: 而且去年那个天气啊。这个上半年啊干旱，这个夏粮减产，下半年这个连阴雨，秋粮还有点发霉，这是我们村的这个情况。如果这个柑橘再卖不出去啊，那个群众啊，就很难过，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1: 很着急。
0: 那我很着急，我直接让这个老人啊，在我车上塞了满满的350斤，
1: 嗯，
0: 就一次一趟是350斤，
1: 嗯嗯，
0: 前前后后拉回了这个好几趟，
1: 嗯
0: 啊，我拉回南阳市啊直播。摆摊卖橘子，
1: 你自己直接是拉着这满车橘子自己去卖。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实际上我也没有直播经验，包括这个临时的买塑料袋，包括买秤啊，这些同事都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1: 对，方方面面特别的多，看着很简单，其实真的不容易。
0: 是的，在寒风冷雨中卖了几周的橘子，总共卖出了2000斤，卖的我感觉还不错。
1: 对，不错哈。
0: 对对，印象比较深啊，就是一块摆摊一个老人，我们他是凌晨5点。进货卖菜，
1: 嗯，
0: 非常不容易。他让我看看他的流水一天啊，只有90块钱。
1: 天哪！
0: 啊，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1: 嗯嗯。
0: 啊，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感觉不容易。
1: 嗯。
0: 因为这摆摊儿也结交了一些这个车站的城管大队啊，主动在我加我的粉丝，
1: 嗯，
0: 这个主动给我协调探位，
1: 嗯，
0: 而且网红达人啊，在网上联系到我，要到我们村子来做宣传。
1: 哦。
0: 啊，杭州，因为我们。这个河南老乡在杭州比较多，
1: 嗯嗯，
0: 杭州做电商的老乡联系我们，要卖咱西川老家的橘子，
1: 嗯嗯，
0: 然后直播呀，卖出去了7吨，
1: 哦，
0: 没有想到，通过我小小的努力啊，带动了全村的村民，大家都在摆摊儿，向超市供货、直播带货呀，游客采摘啊，去年的橘子有了销路，那我也自己本身啊也睡得踏实。
1: 嗯，是的，大家其实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对吧？你看，狄书记都亲自去摆摊卖东西了，就去卖水果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0: 对，
1: 真的，这段故事特别的朴实，也特别动人。你看，一场阴雨，满树鲜果，群众的这个筹盼，赵书记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主动扛下压力，街头摆摊带货，为农解忧纾困的啊，这一块儿。这种这种一个简简单单的这种，说是简单，其实也不简单哈，真的是群众比较真实的这种真诚的认可哈。你看，几吨热销的柑橘是我们驻村干部最踏实的担当，把群众的难事啊也当成自己的大事，把群众的愁绪变成丰收的喜悦，其实这就是我们基层第一数据最动人的模样。 当然我们也常说啊，驻村不易，基层辛苦。像赵书记啊，您从机关岗位来到田间地头，这个生活环境、工作节奏、压力挑战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那在您全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背后，相信也是离不开家人的这种默默支持和无私的包容的。那家人对您的驻村工作是怎样的理解和支持的呢？
0: 是的，

0: 在外工作少不了家里人的这个支持。
1: 嗯，
0: 所以我母亲主要负责照顾我父亲。
1: 嗯，
0: 家里这个主要是由我妻子来操持，尤其是她说看了我的，实际上她之前也知道我在驻村，但实际上她去干什么她也没有什么概念。
1: 嗯，
0: 但是我在拍摄视频的过程中看到我这个视频，跟群众在一起，
1: 嗯，
0: 吃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她觉得这些事都非常有意义。
1: 嗯，
0: 哎，她也很受鼓舞。
1: 嗯，她
0: 上班是也是。平时也很忙的，这个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
1: 嗯，
0: 啊，家里两个孩子，啊，除了出差让我父母照顾以外，他又是接送孩子、做饭的，家里这个家务啊，他一样不落。
1: 嗯，
0: 啊，我想他在工作上，在这个为乡村振兴服务上，也跟我一样，就是跟和我产生了共鸣。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咱们对于咱自己来说啊，一回到家赶紧买菜做饭。端茶倒水，哈，就说温柔的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1: 嗯，
0: 在外听领导的话，在家听媳妇儿的话。
1: 嗯，
0: 和谐的家庭关系，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促进了工作的提升。
1: 嗯，是哈，家国两全，初心不负，也正是家人默默扛起了这种小家的责任啊，也才让您有这种毫无后顾之忧的扎根乡村，守护大家。这温柔的坚守，双向的奔赴啊，也让我们的乡村振兴事业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那本期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南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驻西川县香花镇三川村第一书记赵科，也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宇。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南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驻西川县香花镇三川村第一书记赵科，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了。其实啊，驻村路上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并肩作战、朝夕相伴的驻村队友，同心同向、同甘共苦，结下了最珍贵的战友情。那接下来赵书记啊，您跟我们分享一件和这个驻村队友并肩攻坚的这种帮扶故事吧，我们也有朋友想听哈。
3: 好的好的。
2: 嗯，
3: 我们在驻村工作中啊，这个驻村工作队员啊跟我在一起啊，属于以前是好同事、好朋友，甚至现在啊，用句俗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好兄弟了。
2: 嗯嗯。
3: 我们在机关工作，我以前在机关工作的时候，这个有一次出车祸呀，手掌是骨折了。
2: 嗯。
3: 然后在单位用餐，我这位朋友帮我打伞。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同样的善良，同样的把工作当成事业的这个，当成事业干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啊，可能让我们这个建立的更深厚的这个工作情谊。
2: 嗯。
3: 我报名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那他也主动报名了这个参加的驻村工作。
2: 嗯，
3: 我知道他是在帮助我，因为他是驻村已经当时已经是六年了，那等加到现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那驻村累计达到八年了。
2: 哦，
3: 啊，我们是这样分工的，生活上是以他为主，工作上以我为主，因为我干的工作有点卷了啊，坚持五天四夜是基础，周六周日有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这个乡镇的县里面邀请的一些活动，群众活动。
2: 嗯，
3: 做饭开车工作那他都要干。
2: 嗯，
3: 他还帮助群众这个种菜推车，因为车熄火了还推车，还会送饭给老年人送饭。
2: 嗯，
3: 帮助村里的群众修电脑、修汽车、升国旗，属于全能型选手。
2: 嗯，
3: 村民都认识他，每每干到中午干到十二点多他还回来做饭。
2: 嗯，
3: 那简易厨房晒透了。
2: 嗯，
3: 做完饭那衣服也湿透了。
2: 嗯，
3: 他从来毫无怨言。我们属于典型的一个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2: 嗯，
3: 就像就是这就是我通过驻村啊建立起了这个是情厚
2: 情
3: 深厚谊。对，更进一步。
2: 嗯，
3: 想想他驻村经历了这个八年的酷暑严寒，不容易，了不起。
2: 嗯，
3: 得借这个机会啊向他致敬，来代表我啊，代表我自己，代表三川村的干部群众，向他说一声谢谢。
2: 嗯，这一人驻村，两人并肩，同心协力，互不共进哈。从机关挚友到基层战友，数年的朝夕相伴，风雨同行，不怕苦，不怕累，不计得失，默默奉献。正是有这样一群实干担当的驻村队伍啊，才能一件件的实事落地，一个个难题破解，一步步推动乡村蝶变。当然乡村振兴呢，既要产业兴旺，也要生态宜居，那优美的人居环境啊，也是提升我们乡村的这种口碑的名片哈。尤其是我们三川村紧邻丹江口水库，生态保护责任重大哈。所以赵书记也请您介绍一下咱们村里在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提升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目前取得哪些成效呢？
3: 好的，我们村呢把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啊，我们这个各级领导啊，对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叮嘱，
2: 嗯，
3: 啊，尤其是作为我们这个丹江口水库的库区村，这个库岸线非常的长，
2: 嗯，
3: 责任大，任务重，我们是这样做的：一是压实责任，村内有部分的企业让各商户企业各管辖自己的辖区，
2: 嗯，
3: 村庄分为六个网格，由专职网格员和兼职网格员共同负责，每半年进行环境卫生评比。二是开展专项行动，固定在每周二和每周五开展环境卫生的集中清理活动。
2: 嗯，
3: 在公共区域由村干部和护水员、护路人等公寓岗及志愿者开展集中清理，当然我们驻村工作队全程参与。现在通过路过的241的国道，很多人都要停下来欣赏一下我们壮丽的南山和丹江口水库。
2: 嗯，
3: 我们的梁家岗也成为了丹江口水库环库游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节点。
2: 哦，
3: 全国游客慕名而来。 我们村的湖畔人家民宿啊，为丹阳口水库库州啊评分啊网上评分最高的一个民宿。
2: 嗯，
3: 扎实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无疑是我们乡村旅游的一个加分项。我们会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2: 嗯，确实哈。网络化管理、常态化整治、精细化提升，三川村啊是真正实现了户户整洁、村村秀美、处处如画，把我们那个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优势，把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了富民金山，让库区乡村呢焕发出全新的颜值和生机。当然还有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啊，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守住防反贫底线才能够稳稳托举起群众的幸福生活。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三山村在防反贫监测、稳就业、促增收方面有哪些扎实的举措和有效的经验呢？
3: 好的，主持人，您提的这项是我们常态化帮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除了做好一个防反贫监测、群众自发申请、基层干部定期排查，还有行业部门推送这三个等等这些渠道衔接以外，我们还做了其他一些特色化的一个工作。一是尽力的争取政策，上级的政策我们是全力争取，主动对接，与帮扶责任人共同做好了脱贫户、监测户的申报工作。2025年我们为85户的办理了产业奸补，奸补资金达到了42万元，户均增收3000到5000元，72户申请务工奸补，户均增收又增收1000元，为7名学生申请了雨露计划，截止目前为我们全村73人主动的办理了低保，我们是自己入村，不需要让群众跑腿。通过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二是提高造血能力，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长期性的工作。我们鼓励群众种植柑橘等这个特色林果，总共争取到了15万的林果补贴。在我们的幼果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幼果园漫长的成长期中，我们鼓励群众套种西瓜和甜瓜，这是今年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举措。套种的部分今年看看这个效果，亩产能够增收到2000元，效果还是不错的。去年学习之后我们有部分群众，我们鼓励他们在村部的旁边设立一个地磅，培育一个小型的市场，提高我们的一个溢价能力。三是拓宽增收的途径，因为我们山里头有一些山货，设立了山货收购点，收购这些蜈蚣鲜笋野葡萄山野菜等等山货。村内的企业也能吸纳一些劳动力，本村零工收入比平原地带要日均高出20元以上。
2: 政策兜底儿守底线，产业造血稳增收，可以说是多元拓路赴群众啊。三山村呢，既有精准细致的这种兜底儿保障，又有可持续可复制的增收路径，真正做到了早监测、早帮扶、稳增收、不反贫，牢牢守住了群众稳稳的幸福。当然，乡村的蓬勃发展也是离不开一批敢闯敢干、扎根乡土的致富带头人。那在这里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的这种致富带头人的奋斗故事吧。
3: 好的，这里我分享两个故事吧。这个共同点是他们身上都能体现我们西川人、我们三川人这个百折不挠这个精神。一位是一个果农，名叫曹金辉，他是村里的十几年前最早种植这个柑橘的一个果农。他是一个人一镢头一镢头在石头缝里开辟出了80亩的精品柑橘园，他到现在还每天呢把自己关在这个果园里，早上5点多都要去，晚上呢天黑再回来，修剪、施肥、浇水、除虫。当别人还在一会儿种桃子、一会儿种李子，在观望的时候，那他就是铆定一件事儿，一直干下去。他就是所谓的一个人，一天只做一件事儿，一年只种一个品，一辈子只做一个果农。这个就是他成功的秘诀。用丹江水浇灌的在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这个橘子有特别的风味，成片的橘子与石头堆成的这个壮美的画卷令人无限感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了很多这个网红达人到我们这个，他们也非常感慨，在这个就是战天斗地的精神让他们也很动容。那我们也诚邀这个10月起让这个观众朋友们到我们那个村里看一看橘子园，尝一尝橘子鲜。
2: 可以
3: 还有一位是窦伟东，他是95后，也是我们本村的人。学习生涯可能谈不上特别的成功 但是啊，带着山里娃的一个倔强，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2: 嗯，
3: 他从事这个景观的木作、水车还有纺织车工程制作。他自己啊，既做

0: 产品设计，啊，又做工程的施工监理，还做产品的安装售后。通过淘宝对外销售，销售额达到了2200万以上。
1: 嗯，
0: 刚才也提到过，
1: 嗯，
0: 能带动村内的就业6人。那我为什么要提他们呢？
1: 嗯，
0: 是因为我是一直想树立一个榜样。
1: 嗯，
0: 啊，其实呢，山里边人呢，啊，包括这个我们西川人呢，啊，没有懒人，啊，他们都有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只是呢，需要有人再引引路，只是需要他们再多一点坚持。就会出现更多的这些致富带头人，当他们自己愿意去用努力奋斗的时候，我们给这个曹金辉啊匹配了果园的生产道路，
1: 嗯，
0: 配了这个浇水的设施，我们为多伟东提供了更宽阔的建设的发展场地，我们再给他们扶上马送一程。群众这种自发的奋斗啊，与我们常态化帮扶中讲的这个精准扶贫的结合，那是上级提倡的从输血到造血的生动实践。生动写照，这些奋斗者也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角。
1: 嗯，对，说得太好了哈，
0: 嗯，
1: 一位是深耕乡土，一生坚守在石头缝里种出的甜蜜产业，一位是青春返乡逐梦山野，用文创匠心闯出的创业新路，这老农户的坚守初心，新青年的勇闯未来，两代奋斗者并肩，也让我们三川村的乡村榜样有标杆，有力量，有希望。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咱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问一下赵书记，嗯，您是从机关舒适区来到基层一线的，现在面临的环境也是比较有落差的，嗯，工作挑战都很大，您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调整心态的呢？这个也跟我们来说说。
0: 好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发现了一个诀窍，
1: 嗯，
0: 就是一个是一切以工作为出发点，
1: 嗯，工作为出发点，
0: 对，二是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嗯，找退路，
1: 就不要内耗，
0: 对对，
1: 现在流行的这个，
0: 是的，
1: 嗯，
0: 一切以工作为出发点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在临近驻村之前啊，
1: 嗯，
0: 很多那个前辈啊，我的朋友，这个老师啊，跟我说呀，在驻村工作中啊，如何去克服一些。生活上一个困难，
1: 嗯，
0: 事情，我非常感谢他们。但是实际上那时候我没有在想这个事儿，我一直在想，因为我对这个农村不熟悉，我一直在担心我这工作怎么入手，干不好怎么办，辜负了组织期待怎么办，
1: 嗯，
0: 我一直在考虑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满脑子就是干好工作。实际上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想法。后来我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到村里工作，生活质量下降，这个是必然的，
1: 嗯，
0: 啊。这个生活上受点委屈啊，如果说能工作能够推进的话，生活上受点委屈，这个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当然我不是，包括我们这个驻村啊，不是来专门来受苦的，不是来没事找苦吃的，
1: 嗯，
0: 也不是来体验生活的，
1: 嗯，
0: 啊，不是来镀金的，我们是来推动工作的。只要是工作上有成绩，群众认可你，这难道不就是最大的褒奖吗？
1: 是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只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啊，就会忘却生活的困难。就会淡化对家庭的思念，一切以驻村工作为出发点，一切以群众整体的利益为指南，
1: 嗯，
0: 你方向就不会错，
1: 对，
0: 每次做很多事情，做一些决策，哎，出手就不会偏，
1: 嗯，
0: 因为你为了群众，在其他生活上的困难跟群众的相处，跟各级党组织的沟通啊，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为群众考虑的，
1: 嗯，
0: 他们会少一些顾虑，少一些担忧，少一些质疑，别人看到你这些对群众好这些利差的行为，会不由自主的来帮助你。
1: 嗯，
0: 一切问题啊，在我现在看来啊，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1: 嗯，
0: 在工作的路上，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的战友。
1: 嗯嗯。
0: 然后是不给自己留退路，这个说的就有点感性了。从我个人角度，
1: 嗯，
0: 个人成长角度来讲，我这个需要补上这个基层工作经验、农村工作经验的这个短板。这是我的必修课，我没有退路。
1: 嗯，
0: 那从我承担职责的角度来讲，在单位我是副科长，职责啊相对的现在来看是比较窄。去驻村第一天呢，叫我赵书记，这一下喊得我就感觉到责任非常大，以前没有听说这个称呼。
1: 嗯，
0: 啊，每每的困难压头，想到领导们、群众们称呼我赵书记，这份责任、这份信任呢。让我没法退缩。
1: 嗯，
0: 当一个人没有退路的时候，实际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好。
1: 是的哈，真的听完特别受触动啊。 您把驻村当使命，当做修行，当做责任，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困苦，以初心来担使命，以无我赴山海，真正读懂了第一书记的责任和荣光。当然，这个实干耕耘当下，蓝图展望未来，好，那站在新的起点，那您心中未来的三川村，它又是一幅怎样的美好模样呢？有没有想过呢？
0: 有，有时候不能说做梦都在想吧，反正是，经常会去构想。未来呢，需要有人来塑造，工作需要有干部群众来推动。在常态化帮扶政策的推动下，我也看到了三川村美好的未来。未来的三川村是一座花果山，以柑橘为主的各色的瓜果挂满枝头，供游人采摘。未来的三川村是一个旅游村，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游客打卡住宿，欣赏丹江海景。未来的三川村是一座幸福村，以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三川村民的自信与希望。相信在南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的持续帮扶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全体干部群众的不懈奋斗下，未来的三川村啊，山更绿，水更蓝，基层巩固，组织有力，一定会为乡村振兴大局贡献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1: 蓝图绘就，未来可期，山水如画，瓜果飘香，文旅兴旺，百姓幸福，这就是三川村最动人的振兴图景。那最后呢，也请赵书记啊，借助我们的栏目平台，为美丽的三川村也做一次推介宣传哈、啊，邀请更多的朋友走进三川，遇见三川，赋能三川。
0: 好的，我们三川村位于西川县香花镇的南山区，两省三市四县的交界处，两省是河南省、湖北省。三市是南阳市、襄阳市、十堰市。四县是西川县、邓州市、老河口市、丹江口市。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两省三市四县交界处。实际上我们离这个渠首，包括我们熟悉的宋岗码头，这些看海鸥啊、看海的地方都非常近。我在宣传的过程中，也是把它作为一个渠首的一个大区域进行宣传的。那我们村占地面积是40平方公里，比澳门还要多7平方公里，是鼓浪屿的20倍。因为我们能力有限，眼界受困，诚邀各地的一个企业达人来到我们村投资兴业，莅临指导。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的四位三川村，我们这里是丹江水美，山河壮美，柑橘甜美，民宿优美。欢迎，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川村，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克书记真诚朴实走心的分享。从开局破局的攻坚克难，到党建引领的固本强基，从产业多元的富民新村，到乡风文明的润物无声，从扎根基层的实干担当，到心怀群众的温暖坚守，我们在赵书记的讲述中看见了新时代驻村干部的初心使命，看见了三川村从低谷崛起向振兴奋进的蝶变之路。一寸土地一寸情，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正是无数像赵柯书记一样扎根乡土、默默奉献的基层干部，用脚步丈量乡土，用实干赋能乡村，用真心温暖民心，才让中原大地的乡村振兴画卷愈发精彩，愈发动人。好的，也再次感谢南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驻西川县香花镇三川村第一书记赵柯的精彩做客，也感谢所有听众网友的陪伴收听和互动。那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到此就圆满结束了，那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了，再见了朋友们。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方向方毕反朝歌，保着两位殿下逃跑了。这朝天和朝雷一琢磨呀，方氏兄弟力气太大了，慢说是我们哥俩，就是把我爸爸、我爷爷、我祖宗都打这坟地里头给刨出来，再给扒了活了捆的一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呀，这事情有变了，必须马上启奏天子。俩人转回身就到了后宫了，见着纣王，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纣王一听，什么方向方毕胆敢造反，这还了得呀，一律同罪，着你二人马上领兵把他们四个都给我抓回来。朝天朝雷呀赶紧就磕头，天子圣明，不是我们哥俩胆小啊，我们死了也不足惜，只怕是耽误了大事儿。这方向方毕煞是厉害，我们哥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请陛下让武成王黄飞虎去吧，我们是无能为力了。纣王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这朝天朝雷要是跟方向方毕一比呀，那简直就是俩窝囊废，就是俩土了咖，就是俩怂蛋包。但这个事儿是应该换人，所以呢，他是马上降旨，让武成王黄飞虎捉拿这几个人。等旨意传出来，朝氏兄弟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妈耶，总算是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推出去了。没他们事儿了。这哥俩心说，我俩这差事太不好办了，干成了得挨骂，干不成还得受责备，不如让武成王黄飞虎去。黄飞虎领旨之后呢，心里头更是为难呢，但是不去也不成啊，只好 上了那五色神牛啊，在后头追赶。这方向方弼带着两位殿下跑出去不到100里地，就让这黄飞虎给追上了。因为黄飞虎骑的这玩意儿它叫神牛，哎，掰掰这犄角，拍拍这牛的脑门，这牛啊就闷闷的乱叫，由的鼻眼里头喷出几朵云彩来，然后四蹄子一蹬是腾云驾雾啊，哎，要多快有多快，哎，那是现代化的交通设备。想年方氏兄弟和殷郊殷红那还不容易吗？黄飞虎在后边喊了一声：“慢走，站住，黄飞虎到晚了。”方向方弼就知道这坏了，哎呀殿下呀，咱们走不了喽。殷郊殷红一看事到如今，把心一横啊，也不走了。四个人停住脚步，哎，就在这儿等着。这地界还不错，在山坡下，旁边啊是树林子，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个人呢都没有，是旷野荒郊啊。武成王就撵到了，吁吁吁，把神牛带住。你们四位走不了了，我黄飞虎奉旨捉拿你们。都跟我回去吧，我呢也是没有办法，二位殿下呀还请多多的谅解。哥俩一看这怎么办呢，现在是罪犯了，论能耐没有人家大，到现在哥俩只能是抱头痛哭喽。这殷郊毕竟是大点儿，就跟兄弟说，弟弟呀你也不要难过了，咱们这是去找咱娘去呀，咱们跟娘倒在了一块儿，那还有什么悲伤的，人迟早是个死。王爷呀，咱这么办行不行，我跟您呢商量点事儿，我们是亲哥俩，您能不能抓一个放一个，最好啊是把我给逮回去，把人头呢交给我爸爸，我求求您呢，把我弟弟殷红给放了吧，也好给成汤祖先留下一个后代根苗啊，王爷我是感恩不尽了。殷红一听啊，赶紧就拦住了，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要杀应该杀我，你是长子啊，你比我值钱，也比我能耐大，将来你要找机会给咱娘报仇雪恨，哎，要死我去死，王爷您把我给宰了吧，不王爷您宰我吧，不王爷您宰我吧，王爷您宰我吧，哎呀呀呀呀！黄飞虎一看这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是深受感动啊，心说这俩孩子这不是把好事往外推，把掉脑袋的事儿留给自己嘛，俩孩子呀就是小，将来如果说长大成人，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能说就这么狠心就把他们都给铲除了吗？虽然说皇王圣旨下来了，那么就不许有个小小的改变吗？最后啊，黄飞虎下定了决心了，二位殿下你们别嚷嚷了，我把你们呢都给放了，我黄飞虎宁愿抗旨啊，但是你们得快走，因为我回去之后肯定还会派别人来追杀你们，你们再往前跑到前边不太远的地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东边可以找东伯侯姜桓楚，一条道奔南边可以找南伯侯鄂崇禹，你们呢分开了跑，可千万别在一块儿啊，人多了目标大，哎，我就说这么几句，你们逃命去吧。真没想到这俩孩子哭的呀，黄飞虎心软了，方弼方向殷郊殷红啊，哭通哭通哭通哭通都跪倒了， 给黄飞虎磕头谢恩呢。黄飞虎闭着眼睛啊，又摆摆手，走走走，都走吧。四个人这才站起身形，一转身，肉肉肉肉肉肉啊，跑没影了。哎呀，黄飞虎可为难喽，回去交旨得说瞎话啊。哎呦，这技术含量太高了，他不会扯谎啊。黄飞虎上了这五色神牛，这牛啊闷一声四蹄腾云呐，转身可就回去了。书说简短，就到在了寿仙宫，见着纣王天子。黄飞虎请罪呀，说臣奉旨前去追赶，东西南北我全都追到了，可是哪里都没有四个人的踪影，我呢怕陛下您着急，特地回来复旨，您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纣王一听，这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武成王啊是实在人，从来没说过谎啊。谅他也不敢，肯定是没找着。纣王转身啊就问妲己，爱妃呀，你看该当如何呢？
10: 哎呀，陛下呀，您别忘了这句话，斩草不出根，迟早是祸害呀。倘若他们逃走了，倒在东伯侯姜桓楚那儿一报信，姜桓楚势必要给他女儿报仇，到头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呐。天子啊，您千万别放松，还要派人继续追杀才是啊。
11: 爱妃所言是理。武成王，你先下去吧。
9: 把黄飞虎啊给打发走了。当天晚上，这纣王跟妲己俩人就琢磨，叫谁去比较可靠呢？于是啊，选派了两员大将，一个叫雷开，一个叫殷破败，可都是商朝的名将啊。两个人进内宫见天子，纣王马上就传旨，说你二人带领着骑兵三千，无论如何得把四个人给我捉拿归案，或者说就地处决，办成了你们回来见姑，办不成就别给我回来了，下去吧。啊，遵旨啊，遵旨。两个人呢，觉得任务太艰巨了，没有办法，当天晚上掌灯时分，二人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去领这个兵符印信。哎，得调军队呀。武成王掌管兵权，他俩呢提了三千骑兵到这儿，见着武成王之后，把原因经过讲说这么一遍。黄飞虎心说，怎么样啊，我就知道嘛，到头来就得有这么个事儿发生。哎呀，算计算计，这殷郊殷洪方向方毕也跑不出多远去呀。哎呀，能拖一会儿啊，是一会儿。武成王就说了，二位将军呢，这么办吧，明天五更之后你们再来，我呢再调动军队。这个雷开和殷破败就有点为难呢，心说追赶逃犯事不宜迟啊，怎么还得等一宿呢？可是武成王人家官大呀，不听也不成。这二位呀低头搭了假的，领命就退出去了。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三千骑兵，这骑兵的速度得多快呀？如果说雷开和殷破败带着劲旅啊，哗哗哗这么一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得给追回来。干脆我呀给动点手脚吧，采取点下策。黄飞虎啊就负责给挑兵，从数量上来讲也是三千人，三千骑兵，但是呢这质量都太低了，都是老幼病残，
10: 老的没人要了的，哎，有病的，身体虚弱的，年纪小的，哎，全是这样的。另外这3000匹马呀，哎，也不选好的，什么瘸的呀，哎，秃的呀，哎，瞎的呀，哎，半残疾的呀，哎，全是这样的。这么一来，这速度啊就能慢下来，哎，就能帮助殷郊、殷红他们呢争取时间。这一晚上啊，黄飞虎他没睡觉，哎，自己亲自给挑人呢，挑马呀，费这个劲呢是老鼻子了。不等天亮，雷开阴破败呀，哎，就来了，到在了教军场啊。黄飞虎就说了，看见没，马匹军队都准备好了，你们呢可以去办你们的事儿了。谢王家千岁，哎，我们看看我们的兵，哎，我们兵，哎呀和，哎，就这个兵啊，哎，就这个马呀，你这不倒霉催的吗？二位将军有所非知，这都是精选的，挑最好的给你们二位了。哎，雷开阴破败一呲牙，心说武成王，哎，你跟我们耍什么戏法啊，啊，这样的兵马谁要啊？但是没有办法啊，二人也不敢多说。二将无奈飞身上马，带着3000骑兵在后头就追赶呢。这3000骑兵可要了亲命了，马也不行，人也不行，刚出去没有20里地都走不动了。那马呀，哎，稀溜溜溜溜溜，哎，稀溜溜溜溜，啊，扑通扑通扑通，哎，卧槽马。那兵呢，恩哀直叫唤，哎呦，累死了，老胳膊老腿都累折了，哎呀，我也走不动呀，我才10岁呀，劈叉啪叉趴了一地。雷开阴破败一琢磨，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是奉旨执行任务，哎，成不成啊都凭天意吧。但是他们哥俩也着急呀，都知道纣王那家伙翻脸不认人，真要是说抓不回来，他们哥俩呀也够瞧的，整不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雷开阴破败只能跟大伙儿啊，哎，求求我说，弟兄们呢，大家伙都加把劲儿吧，啊，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办成此事大家都有奖赏，办不成此事可都得担责任呢，各位啊，辛苦一点，咱们啊追吧。哎哎，好好好，我们追，哎，好嘞，我们追追追呀，啊，又把马都周起来，哎，老头小孩缺冷宝贝的都上了马了，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追，快追，夸夸夸夸夸，哎呦，雷开阴破败心说，这就这速度还追什么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呢，再说说逃跑的四个人，方向方臂，一人呢背着一个，哎，有时候还抱着，有时候还举着。这俩人甩开了大步往前头跑啊，有一大难题出现在面前，就是殷郊、殷红两位殿下由打宫里头跑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这衣裳他没换呢，那殿下穿的衣裳跟老百姓的能一样吗？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装束特殊，而且这兜里头呢还没钱。您想啊，殷郊、殷红是东宫殿下，在宫里头也不用花钱呢，要什么就有什么，都是食物供给。这回逃跑出来没有钱可是难喽，吃什么喝什么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呀，这四位走在半路上，哎呀，这难受的不得了啊，又怕别人认出来，又是肚子咕咕的直叫啊。出来好几天了，就喝了那么一顿粥，还是在山沟里头啊，仗着胆子跟人家要饭，哎，要来的，又磕头又作揖啊，费了老鼻子劲了。
9: 尤其这方向方臂这哥俩都是傻大个儿，那身材呀两丈三四啊，饭量也是特别的大，这回一饿肚子，哎呦呵，呲牙咧嘴，哎，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把哥俩给饿的呀脑门上直冒虚汗，浑身上下直哆嗦呀，一琢磨不行了，再这样跑下去是万无生理，就是饿也得饿死。哥俩商量了多时，这才跟两位殿下打招呼。
12: 二位殿下呀，并非是我们哥俩有始无终啊，实在是有客观的原因呢。咱们呢别在一块儿跑了啊，咱们就分道扬镳吧。二位殿下你们就往前边跑，这黄飞虎黄王爷说了，前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正东，一条道啊奔正南，咱们就分手吧。我们哥俩呢也找一个安身之地。如果说老天有眼，二位殿下能活着见着东伯侯姜桓楚，能把大兵给请来，到时候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是主动就来。咱们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我们要给殿下效劳。可现在事情比较特殊，只能分开了。二位殿下多多的保重吧。方向方毕呀说完了，肉肉肉肉跑到大山里头去了。殷郊和殷红这哥俩呀哭着往前走吧。前头果然是双阳岔道，哥俩一琢磨，咱们哥俩呀也得分手。殷郊就跟殷红说了，兄弟你奔南边那条道，你呀去求见南伯侯鄂崇禹。南伯侯是有名的好人呢，你把京城里的事儿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大发恻隐之心。我呢奔东边，哎，去找东伯侯姜桓楚，也就是咱们俩的外公，我求他呀发兵给咱娘报仇雪恨。兄弟你就走吧。此情此景之下，哎，也是没辙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头。如果说哥俩一块跑，真要是再来了追兵，那一块都给抓走了，那不倒血霉了吗？这回分两头，哎，损失只能损失一个，还能保留一颗革命的火种。闲言少叙，单说这殷郊殷红是分道扬镳啊，这一分手不要紧，才要各有一场奇遇。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 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防止溺水。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六至十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双阳岔道，殷娇和殷红这小哥俩是抱头痛哭啊，为了留下复仇的火种，暂时只能是分道扬镳了。这就是说评书的一种笔法，有这么两个词儿，叫聚将法和散将法。聚将法呢，就是要发生一件事儿，或是打擂呀，或是赶考啊，或是集会呀，搞大 party 呀，等等等等，把众人呢给他聚拢到一块儿。这是聚将法，那么散将法呢？与此恰恰的相反，哎，找一个原因，让本来团聚在一起的人呢，都分开了。咱们这回说的就是散将法， 方壁方向阴交阴红都被迫的给拆开了。其他人都不提，咱们呢先说这小殿下叫阴红，今年才12岁，长这么大没离开过王宫啊，以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尽穿绝，一旦发生了变故就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只能是咬着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没吃东西，头发沉，是脚发青，走着走着呀他就摔跟头，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殷红一琢磨，再要是钻这个没人的地方就得活活的饿死。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我要是见不着南伯侯恶虫雨，那么一切都是免谈了。哎，干脆我仗着胆子找人多的地方吧。他呀蹲在山坡这儿往下头一瞅，哎前边啊有人家，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十户，烟囱呢冒着烟，大概是做饭呢。哎，干脆我呀去要饭去吧。天快黑了，殷红啊才进了村庄，一看一家门开着，哎，里边啊正吃晚饭呢，一股饭香味是飘入鼻孔啊，哎呀呀呀，那馋虫都给逗出来了，这殷红眼睛都发蓝呢，一闻这饭香味他就顾不了一切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冲到人家屋里去了，哎，各位，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赏我一顿饭吃啊？这村民一看呢，哎，来个小孩，头上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黄袍，腰束着丝带，这老百姓哪穿得了这个呀？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这村民呢都胆小，呼啦全跪下了，哎呀，小大人，小大人呐，好嘛，也不知道什么称呼了，叫小大人。小大人呐，您说什么？我说我要吃饭。哎，行，小大人呐，您快坐，哎，坐。这些村民呢都不吃了，哎，把上座让给了殷红。殷红瞧了瞧，桌上摆的呀都是粗茶淡饭，农民能吃什么好东西呀？殷红顾不了那么多了，哎，饥不择食嘛。把这玩意儿拿起来这么一吃啊，哎呦呵，比蜜还甜呢。您别看宫里头锦衣玉食，哎，吃的全是好玩意儿，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可那玩意儿都不如这粗茶淡饭好吃。哎，就因为这是饿了。再看范伯伯也给他端上来了，哎，他是狼吞虎咽呢，哎，来，哎，再来点，这村民呢赶紧解劝，哎呀，小大人，您慢点吃，别噎死啊。大伙都傻了，心说这位这是饿疯了，这是啊，哎呀，最后这殷红啊才算是吃饱了，他一琢磨得谢谢人家呀，感谢各位救命之恩呐、啊！哎呦，小大人呐、啊，恕我等直言呐、啊，您是哪儿来的呀？啊，我是朝歌来的，是京城的。哦，那您这身穿戴不是一般的人，您是哪座府里头的？啊，哪座府？我爹呀，就是纣王，我是他二儿子，我叫殷红。众人一听啊，哇，哎，全跪下了，呵呵，闹了半天您是殿下呀，哎呀，殿下，您怎么到我们这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我说各位呀，你们还有剩饭没有啊？啊，尽量多给我包点儿，哎，我得打包，我得带着走啊，哎，以后我赶路我还得吃呢。大伙儿一听，哦，这位殿下，这 这也没什么出息啊，就是要饭呢，有能耐还护食。大伙儿这心眼还真不错，给他呀包了这么一大包，又搁了点咸菜。殷红挺高兴，把这大包袱往肩头上这么一扛，说了一声感谢，出门啊可就走了。

0: 下人呢也不敢问了。村民们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殷红吃饱了也就来了精神了，一琢磨，刚才我说那些个玩意儿干什么呀？啊，我编个瞎话不就得了吗？哎呀，不好不好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的行踪已经败露了，万一有追兵要是追到这儿，村民呢就得跟他们说，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呀，这人烟稠密之处我是不能走了，还得钻大山哦。哎，他又钻进大山了，晚上上哪儿睡觉去？所幸啊，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到跟前这一看，哦，是轩辕庙。行了，就在庙里头忍一宿吧，哎，明儿个再赶路。等推开庙门，一瞧这庙啊是空的，哎，没有住持，上头供的呢是轩辕氏，他跪在这拜垫上头磕了几个头，心里头默默的祷告，说：圣主啊，您乃是圣神，保佑弟子吧，我在这儿跟您呢做个伴，哎，行个宿，明天一早我就走。等说完了，他就在这供桌底下呀是沉沉大睡。压下殷红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大殿下殷郊那个遭遇呀，跟他弟弟也差不了多少，也是一边哭一边走啊，走一程歇一程啊，腹内无食。眼前呢也是一个村落，这个村子呀有名字，叫做九仙镇。刚一进这镇子，哎呦，这家这大院墙，这高门楼，看这房子能有几十间呢，这可太阔了。再一看门楼外头还挂着大匾呢，上写着三个大字：太师府。哦，这地方还有当官的。殷郊心说，我呀别管怎么地，先讨点饭吃再说吧。过来啪啪这么一砸门，有个老家丁把门呢给打开了。这老家人一看不认识啊，我说您要找谁呀？啊，我是过路的，腹中饥饿，想跟本宅主人讨口饭吃。刚说到这儿，就听这院子里头啊有人弹嗽一声，外面是什么人呢？分明啊是主人在过问。这老家人赶紧就答话呀，启禀老爷，有个小孩啊想讨吃的。哦，带我观看。说着话，里边走出来一位老人，哎，拄着拐杖呢。什么人在此讨饭呢？这老头哆里哆嗦由得里头出来了，站到这儿，抬起头来瞧了瞧殷郊，不瞧则可呀，这一瞧老头就一哆嗦啊，扑通他跪到地上了啊，邦邦的给殷郊磕头啊。殷郊一瞧，哎呦，他也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三朝元老托孤的老臣首相商荣。真没想到，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啊。大殿下一见亲人扑倒在地，老人家，我是殷郊啊，哎呀殿下呀，您这是由打哪儿来呀？商荣啊就预感到情况不妙，把殿下接到里头，吩咐下人门户紧闭。倒在堂上，商荣让殿下是居中而坐，大殿下可就说了：“老首相啊，别的就别提了，我可饿坏了。对对对对，赶紧准备吃喝。”等这个殷郊吃饱了，君臣二人是促膝长谈呢。商荣就问他：“殿下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老丞相啊，是不孝问了啊。”殷郊才把京里发生的事情完全讲了一遍。 商荣听完了，气的是须眉皆炸呀。哎呀，在我离职的这几个月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啊，完了完了，成汤的江山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诛妻杀子，灭绝人伦，连一点人性他都没有了。老头子热血沸腾啊，殿下呀，你不必再逃跑了，你就在我这儿，你就住着吧，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你的安全。等我缓开了手，一定倒在京师奏上一本，劝说天子改恶向善。这样下去，他怎么得了啊？哎呀，恐怕您劝也不好使啊。现在我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就听妲己的话，别人的词儿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商荣闻听啊，也是发了愁了，不住的摇头叹息呀。压下他们呢，也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雷开和殷破败。这俩小子领着3000骑兵啊，在后头就追。虽然说速度慢，但是啊，连跑了好几天呢，也是跑出点里程来了。可就是任麻都没追着。俩人一琢磨怎么办呢，没法回去交旨啊。哎呀，还得往前再走走。这天再往前走，就来在了双阳岔道。吁吁吁，停止前进。跟本地乡民打听打听，这条道是通哪儿的。把乡民找来这么一问，说这两条路啊，一条奔正东，那是奔往东伯侯姜桓楚的地方；另一条道呢，奔正南，那是南伯侯鄂崇禹的地方。俩人一想啊，越追越远呢，这么些天了，怎么就没找着呢？他们是地走，哎，怎么着也没有我们这个马快呀。尽管说啊，我们的马都是老马，都是弱马，但是也比人跑得要麻利呀。哥俩一商量啊，得采取新的措施了。马是老马，人呢是残兵，但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哎，也是不错的。于是他们就地安营扎寨，哎，就在这些人当中挑选出180个来，马匹呢也筛选筛选，是轻骑上阵。雷开、殷破败这俩人呢，他也是分成两路，一个奔正东，一个奔正南。各位，这轻骑兵一追呀，尖刀班小分队，哎，那可就快多了。殷破败咱们不提，单说这雷开领着50个人啊，东一头西一头啊，就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小山村。到这儿呢，就开始调查。一敲这个锣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都听着，都出来集合了。突汪突汪突汪，谁要不出来，哎，我们绝不容饶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呢都胆小，一听这动静，哎呦，来了大兵了，赶紧听喝吧，全都出来呀，站了好几排。雷开就问，哎，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没有啊？哎，也就是啊这么高，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上穿的是大红袍，外头还有点发黄的一个外罩，腰里头系的是丝带，长得平头正脸的啊，有谁瞧见了？一开始啊，谁都不敢说，后来这么一吓唬，村民胆小，看见了，还在我们家呀，吃了一顿饭呢。哦，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吃的饭呢。哦，吃完之后他奔哪里去了？那没注意呀，可能啊是钻了大山了。嗯，雷开一琢磨，这有希望，哎，往大山里头给我追。这可就追开了。哎，这事儿啊也真巧， 进了大山了是没有人家，除了山石，哎，就是树木，找来找去可就找到了轩辕庙。雷开一看这座庙，哦，站住，到里边瞧瞧。雷开亲自啊提着宝剑就进了庙门了，推开庙门喊了这么一嗓子，有人吗？谁在这儿管事儿啊？回将军，我们呢已经搜查了这地方啊，他没有人。哦，那咱们到大殿里头查看一番。众人推开大殿的门，往供桌前头这一看呢，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到近前已经瞅明白了，殷红在那儿还睡呢，这口水流出多长来呀。哎呀，我的殿下耶，你可救了我的命了啊！行了，哎，明天回去呀，有的交代了。哎，二殿下，您倒是醒一醒啊！这殷红啊，睡得正香呢。哎呀，你们是谁呀？你们这，哎呀！殷红一睁眼睛，可是吓坏了。雷开嘿嘿一乐，呵呵呵，殿下您别怕呀，我是雷开，是奉你爹的旨意，哎，来接你回去的啊。饶命啊，饶命，你们要杀了我不成？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你爹说了把你呀带回朝歌，交给你爹处罚。二殿下呀，你别怕，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你爹在火头上他要杀你，可要是真正的见着你的面儿，他呀心也就软了啊。走，跟我们回去吧。12岁的小孩任人摆布啊，被人看着回到了双阳岔道，也就是雷开安营扎寨那地方。咱们呢再说这阴破败，他也领着50名骑兵，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九仙镇。他一看道边有一个光亮的大门，太师府。阴破败一想，我师父就在这儿住啊，哎，书中代言他师父就是首相商荣。想当初这商荣啊对他的这个文才方面有很大的培养。阴破败一想啊，我师父这老头人可不错呀，非常的耿直，一怒之下是辞官不做了。我4个多月没见着我师父了，不管事情办到哪个地步，我也不能够越门而过呀，我呀得给师父问个安，以尽弟子之情啊。50个人到这儿啊，啪啪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把门呢就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商荣呢正跟这阴郊大殿下呀在这儿促膝谈心呢。正谈话的时候，这阴破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就迈进来了。哎呀，这不是大殿下吗？难道说我这眼睛花了？他赶紧把眼珠揉了又揉，仔细一瞧，哎呀，一点都不假呀，看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

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这太感谢了。
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3: 书接上文，胡金堂跟湛九江在白庙子劫了50,000两白银。胡金堂这小子见财而起意，走到老怀德，他杀死了湛九江。这小子多狠呢，你说，为了钱把救命恩人湛九江给打死了，随后又把那十几个人全部的杀掉，杀人灭口啊，把这银子就埋在老怀德关老爷庙后边的三棵杨树下。因为胡金堂知道，我要拿着银子跑到天涯海角也得被大青山抓住，莫不如啊，我回去编造瞎话。他拿着手枪咬着牙把自己打伤了，随后驮着湛九江的尸体回到了大青山。一回到大青山呢，那是全山悲哀，无不落泪，因为湛九江平日的为人太好了，那像哥哥一样。湛九江的妻子万山红俩眼溜直啊，但是没有落泪，这个女人是非常刚强。另外平日丈夫告诉她了，干咱们这行啊，作为一个女人随时都有守寡的危险，即便我死了你要挺下去，要坚强。胡金堂现在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他这个戏演的都跟真事儿一样，一般人你都看不漏。赶这三当家的杜桂林告诉人赶紧给胡金堂治病。第二天胡金堂缓过来了，杜桂林得问呢，老胡啊，讲讲怎么事儿？哎呦哎呦，一言难尽呐、啊！咧开大嘴胡金堂就哭了。胡金堂心里头明白，我要稍微露点破

这个杜桂林就能看出来，所以这个戏一定要演得逼真。这胡金堂啊，也说不上哪个戏曲学院毕业的，专科都是，演的比那真的还真。桂林呐，我们呐和大哥还带着几十名弟兄到了白庙子黑风岭，顺利的把这五万两白银劫下来了。嗨，一刀一枪没有动，太顺利了。随后为了不引起张作霖的注意，不露出蛛丝马迹，我们兵分两路，我跟九江大哥带领十个人走水路，其余人等遣散走汉路。我们就绕道到菊花岛，由菊花岛坐船到了营口，随后我们就迂回往大青山来。可没成想啊，就走到老怀德这个地方，晚间住在关老爷庙，大伙也高兴，离家不远了，就喝了点酒。半夜闯进来30多号啊，不由分说一顿乱枪，哎，十几名弟兄当场死亡。九江大哥太阳穴也让人打了一枪，当场毙命。我一看大事不好，杀开一条血路，我冲出来了，躲到一个山洼里头，足足有2个多钟头，我感觉到风平浪静了。我偷偷摸摸的摸回去一看，尸横满地呀，惨不目睹。我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最后我把这十几个弟兄埋葬了，我心里想，不管怎么说，我得把九江大哥的尸体运回来。就这么的，我把九江大哥的尸体运回来了啊。杜桂林听完了，围地转了一圈，他脑袋在想，这是谁呢？赵石说，在老怀德一带有10几伙土匪，那都是名柳子，什么一枝花瞪眼炮，什么上天鹰草上飞，这胡子都不白给呀、啊，这背不住，全都死了，就跑出个胡金堂来。赶杜桂林看胡金堂身上的伤口，那伤都是真的，杜桂林一看这都真的，可是偏偏就活了个胡金堂，银子让人劫跑了，人也都被杀了。杜桂林转念一想，哎呀，我杜桂林咋这么多心呢？这都是出生入死的哥们儿，不能有诈。杜桂林呢、啊，安慰了胡金堂几句，好好养伤啊，伤养好了，咱们得合计大事儿。放心吧，九江大哥这仇一定要报。早晚能把这伙胡子调查出来。转身杜桂林出来了，安慰万山红。万山红不用安抚，话说得非常明白。桂林呐、啊，你呀、啊、忙山里的事儿，咱们别乱了阵脚。这个大青山这片家业呀、啊、你九江大哥打下来不容易。虽说你九江大哥死了，我呀心早有这个准备。你九江大哥总跟我说呀，作为一个土匪的媳妇，随时有守寡的危险。我早知道有这天，你出去告诉大家不要军心涣散，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团结，团结才是力量。好吧嫂子，你要节哀。转身杜桂林出来了，忙前忙后，整个大青山大排灵棚啊。怎么的，大掌柜的死了，但是杜桂林跟万山红一商量，此事不可宣扬。为什么不宣扬呢？赵师说，这一喊出去，整个江南江北的胡子得来多少参加这追悼会了。但是万山红跟杜桂林一想啊，不行，九江这么死，

不光彩。劫银子去了，让给打死了。真有人问起来怎么死的，这玩意儿不好说。要说劫银子啊，被人打死了，半路杀出程咬金来。如果这事儿传到张作霖的耳朵里头，哦，原来银子是你大青山人劫的，在发兵攻打大青山就有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秘而不宣。万山红把后边的事情都安排完了，跟杜林已经商量的清清楚楚。桂林，我带你哥的尸体啊，准备回老家，不干了，因为再干这柳子行啊，我会伤心的。你说我成天在这山上转悠，能不想你哥哥吗？我把他尸体运回老家辽北西峰，埋在他们家祖坟，我呢，就过一个平常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完了。至于大青山谁来当这个大掌柜的，你们大伙说了算。你们大伙啊，推举一个，这个人必须得一碗水端平，做事还得仗义，得公正。嫂子，大青山是你的家，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我们养你老。不，我知道弟兄们对我很好，但有一点呢，我在大青山待，我心里头寒呐。哎，什么事儿干不了，成天我就想着九江山就完了，这个柳子也就垮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挺住，我做一个女人都能挺住。另外桂林呢，好好找一找，是谁在怀德这地界劫杀咱们的人，杀死了战九江。嫂子你放心吧，我一定调查清楚。另外嫂子，我有几件事我心里头不太明白，说。我看胡金堂身上这个枪伤，在孔大夫给他包扎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好像都是近距离打的，这都备不住。你想啊，厮杀起来了啊，屋里头那么窄，这一打起来肯定是近距离开枪。哦，实地方才杜国林这几句话呀，说的挺到位，挺是时候，挺有劲。但是由于万山红没仔细想，几句话还把杜桂林这个想法给岔过去了。山上举行了三天灵棚，第四天万山红就要走，一天不多待，众人等都要跪下了，连胡金堂啊都挣扎着起来，拄着拐杖，嫂子，你是我亲嫂子，你怎么要走啊？金堂，你跟九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嫂子能在这儿待吗？每天看着旧景一在，见物思人，嫂子会伤心呢。放心吧，我回的老家会来信的。我要走了，你们大伙选一个首领，要公正，带领大家干下去，听见没？嫂子会来信问候大家的。我把九江埋在祖坟上，也就了却了我一件心事啊，再会。赶这杜国林拿出1200银来，那山上有积蓄，基本上把这1200银全拿出来了。赶这杜国林呢，告诉人拿出1200银来给这万山红。万山红知道大青山现在并不富裕，没多少钱，一看白花花的银子1200，桂林，我不能拿，这是弟兄们的血汗钱，嫂子你非拿不可，这1200银是我们山弟兄们的心思，这也是当初大哥攒下来的，你不拿对不起我们大家的一片心呢。你带了我哥回到老家，日后还得过日子呢，山里头穷，眼看要过年了，大伙儿谁没有家呀？嫂子，不行，你要不拿，我等长跪不起。哗！
跪了一溜，连山里的喽啰全跪下了。万山红十逼万般无奈，拿了500两银子，说什么也留下了一半。大伙一看争持不过，也就这么点头了。舒耀往快了说，万山红带了湛九江的尸体走了。他这一下山呢，大伙送出多远，当然了，杜慧林得派人护送灵柩，派了20个身材高大的棒小伙，千叮咛万嘱咐，您把灵柩护送到西峰，安排完了再回来，放心吧，我们一定照您的吩咐办。灵车缓缓而去，众人等站在山坡上瞭望，渐渐见灵车消失在眼目之中，连胡金堂啊都一瘸一点的出来了。大哥，好走啊！嫂子，哎哎哎哎、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大伙急忙把胡金堂搀扶回去，赶灵柩前脚一走，杜桂林就把侯天顺叫到了内室，把门关上。侯天顺不知道杜桂林要干什么，我说那个哪边吩咐？天顺呢、啊？你明天早晨就说老家有事儿，启程，干什么去？由咱们大青山出发，沿着湛九江咱们大哥走过的路，你再走一遍。由这儿一直到白庙子，由白庙子黑风岭。再坐船到菊花岛，由菊花岛到营口，由营口再往回来到老怀德，找到那关帝庙，由关帝庙那儿再顺着胡金堂回来这路线回到大青山。你什么意思吧？我这里头有几个问号。第一，整个去劫银的人，押送银子往回来的人全都死了，就剩下胡金堂。我不是说不相信谁，明白吗？咱们主要得为湛九江大哥报仇啊。第二个疑点，我发现胡金堂身上的枪伤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这是咱们干土匪这行啊值得的疑问。这两个人就离了1-2尺的距离啊，啊，所以啊，为什么没打到致命处，而偏偏打到了胳膊上和大腿上？另外，此番你去，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在关老爷庙那儿杀了咱们的人，把银子劫走的。能查，尽量查出来；能听到什么、见着什么，你都给我记上。回来，我就给你20天的假。调查什么结果你也回来。我明白了。侯天顺点头。第二天假意的向杜桂林请假，说老家有事儿。你家什么事儿啊？哎呀，我老丈人脚气犯了，我大姨子流产了。行行行行，反你们家净事儿，放了20天假啊，早去早归。好嘞。赶侯天顺打的包由大青山下来，就够奔辽西的白庙子。他要顺着湛九江走的路线再走一遍，目的就是调查湛九江死亡的真相。舒耀王快了说，过了10天光景，胡金堂的伤基本上好了，能下地溜达了，身体渐渐复原。那么你赶杜桂林呢，就跟这胡金堂商量，胡大哥，大嫂临走的时候可跟咱们说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现在咱们大青山处在群龙无首这个时候，所以嫂子告诉咱们要选一个当家人。我们弟兄私下里头啊也商量了，我呢是后来的，你跟大哥九江早就认识，过去还有生死之交，我听大伙也说了，你们在菊花岛又拜把子磕的头，所以我们大伙一致通过推荐您，选举您为我们大青山的大贵。哎，

我，哎呀，哎呀呀呀，桂林呐，这是大伙对我太瞧得起了。我这个，哎，哥，您就不能推脱了，这个大柜非您莫属，就您有这资格当我们大掌柜的。众人哗全说，按理解胡金堂真应该当大柜，为什么呢？占九江当时是大掌柜的，胡金堂是二掌柜的，现在大掌柜的没了，理应二掌柜的应该顶替上去。还有一层关系呢，就占九江跟胡金堂人家磕了头了，拜了把子了，那是生死弟兄，所以理应胡金堂当这个大掌柜的。哥，您就点头吧，我们弟兄们就给你操办一下啊。那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好了，就这么定。哇，胡金堂就当了大青山的大柜。又过了五六天光景，胡金堂的伤基本痊愈，这回啊可能活动了。首先呢，他先到山下靠山屯见他那老婆田兰凤去。那么临走的时候，胡金堂啊告诉杜桂林，我呀明天早晨回来，我看看你那嫂子去，我们两个虽说没成婚吧，但生米已经煮熟了饭，早晚的事儿。另外他身怀有孕了，所以呢晚上啊千万别出啥事儿。好吧大哥，您放心去吧。胡金堂下山了。胡金堂下山到老田家，这回啊胡金堂就像有多少底气似的足啊，心里琢磨，老怀德关帝老爷庙那儿买50000两白银呢，吃不了花不尽，一辈子荣华富贵啊，那叫50000两啊。现在起码来说，在靠山屯全屯子也没有胡金堂有钱。哎，何止靠山屯呢，黑龙江我得是首富。哎，黑龙江干什么呢，东三省我也首富。何止东三省啊，啊，全国我也得排第一。何止全国呀，你看我胡金堂这个心眼儿，我这个目光啊，世界我得排第二。当然了，第一个是比尔盖茨，第二个就我胡金堂，这也叫玩笑，那年头还不知道比尔盖茨呢。这小子是凶啾啾气昂昂的就由打这大门外进来了，早有人往里报。这田龙田虎一听，怎么的，胡金堂回来了，哎呦，那不管怎么的，这是个假妹夫啊。赶这田兰凤啊一听自己这爷老爷们回来了，还得高兴，赶紧都迎出来，到了客厅坐下，这边赶紧摆茶。田龙田虎一看胡金堂，哎，金堂啊，你这脸色怎么不好看呢？哎呦，哎呀，我这儿受了点伤啊。受伤了？怎么受伤了？嗨，这您就别问了，咱们这么办，先喝上酒啊，我今天来有要事相谈。哎，好好，这就赶紧把这酒摆上，酒摆上了，平退左右。胡金堂啊还不放心，又到门外看了看，确认没人了，他坐到田龙田虎俩假大舅哥面前，又看了自己一眼这老婆田兰凤。三位，田兰凤还乐了，要金堂你这干什么呢，神神秘秘的。不是神神秘秘的，我跟三位说吧，我发了大财了。啊，田龙田虎一听，发大财了？发多少？胡金堂啊一伸手把这巴掌举起来了，5000两。那5000两可就不少。不，多少？50000两。就这一句话，再看田龙田虎这哥俩咕咚咕咚全昏过去了。田兰凤揉啪趴那儿了，都觉得这耳朵跟底下咔咔打炸雷呀。等三个人醒过来，胡金堂扑哧一乐，呵呵呵呵，两位哥哥，咱们准备好够奔怀德去取银两。

0: 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4: 书接前文，大青山胡金堂来到靠山屯，到了田兰凤的家。这个胡金堂跟田兰凤啊，两个人私通了二三年，有一定的感情了。胡金堂也说了，日后我有钱一定把你明媒正娶。现在胡金堂有了钱了，劫了张作霖50,000两白银，秘密的杀掉了战九江，把这50,000两埋在了老怀德关老爷庙后边的三棵杨树下。现在胡金堂那是大暴发户，到田兰凤的家，田兰凤的俩哥哥田龙田虎一看胡金堂来了，那也得热情款待，谁让妹妹跟他有一腿呢。这酒菜摆上，胡金堂酒后吐真言：两位哥哥，我胡金堂发了财了。哦，兄弟啊，发什么财了？嗨，跟你实话讲了吧，现在我有50,000两，一张嘴就50,000两啊，把田龙田虎哥俩吓得一吐着舌头。这胡金堂啊也没管那个，由头到尾就把如何在白庙的黑风岭接了张作霖50,000两白银，到了菊花岛，又到了老怀德关老爷庙，劝说战九江，两个人私分，战九江不干。结果我一狠之下把战九江弄死了，那10来个我全宰了，我把这银子就埋在了关老爷庙后边的三棵杨树下。两位哥哥，我不发了大财了吗？田龙田虎听的是心惊肉跳，心里琢磨，胡金堂你也太狠了，50,000两啊， 啊，十来条人命啊。可转念一想，管怎么的是钱呢，别管他怎么来的，这个钱是好花的。田兰凤啊，心里头听了也不太是滋味，女人心多少都善良，一想自己这未来老爷们儿这家也真狠，十来个全宰了，把银子都吞了。可一想自己又怎么办呢，现在已怀上胡金堂的孩子呢，有反应了都。哎，嫁鸡随鸡，嫁叟随叟吧。还暗中高兴，田兰芳暗中高什么兴呢，他有一丝喜悦呀，有钱了，要什么有什么呢。啊，这家伙老爷们现在是大款呢，

还了得吗？所以啊，那点良心也被钱给掩盖住了。我说两位哥哥，我准备好了，这不要过大年了吗？正月十五咱们由靠山屯出发，别多带人，就咱哥仨，神不出鬼不觉的到老怀德杨树下，把这银子起出来埋在咱们家的后院，等再过些日子风平浪静了，别人也没什么想法了，我就金盆洗手不干了，不当土匪了，我领着蓝方，我们找一个地方啊，我们就过消停日子。好好好好。另外两位哥哥，每人我给10000两。天龙天虎一听，哥俩把这舌头都吐出多长来，每人10000两，我的妈呀！天龙心中暗想，这回可行了啊，靠山屯我能待吗？我呀，说什么我也上南方啊，我到广州，我弄一大公司大买卖，我跟海外做生意。那天虎琢磨呀，哎呀，10000两，我到外国去，我到伊拉克，我去倒腾石油去。他这哥俩什么都想，想入非非。天亮了，胡金堂走了。胡金堂临走前扔一下话，十五我再来，因为最近山上很忙，要过年了，弟兄们等着过年呢，大伙得分完红啊，这一年抢的砸的夺的这些钱呢，大伙得分呢，远道的不回家过年了，近道的人家有回家的，所以山上的事儿啊，我得好好料理料理。十五再见。胡金堂回到山上，见到了二当家的杜桂林，现在杜桂林呢是二掌柜的，两个人一合计，把山上的红得分了，把这一年攒下的钱全拿到大厅，把花名册拿过来，按人头往下分钱，一问一少部分呢回家过年去，因为家里比较近，大部分都没离开。胡金堂呢站在大厅里跟大伙说，各位别看咱们老掌柜的没了，战九将已然故去，但今年这个年大伙还得好好乐好好喝 啊放假3天呢，各位好好的吃，明年咱们发大财。好嘞，这山上是一片的喜庆。在这光景啊，侯天顺回来了。这个侯天顺不是被杜桂林打发到山下去秘密侦查战九江的死因吗？杜桂林告诉侯天顺，你就按着战九江所走的路线你再走一遍，查一查真正战九江的死因，另外再查一查是谁在关老爷庙这儿把战九江打死的，把银子抢走的。可侯天顺呢见到杜桂林，偷了告诉杜桂林，啥也没查出来，没有半点蛛丝马迹，所以我也到老爷庙那儿去了，那里边那出家的已经死了，哎呀，一看空旷的一座庙宇，另外我问了有的不知道，没听说发生什么劫银案。嗯，杜桂林点点头，别忙，是真假不了，是假不能真，早晚战九江的真正死因我能了解到。这儿就到了正月十五早晨呢，胡金堂起得非常早，就跟杜桂林说，我得出趟门，为什么呢？我昨天做个梦，梦见我爹了。我爹说，小子你也不孝顺呢，这么多年你也没给我烧烧纸，我想给我爹圆圆坟去。大哥，那你多少回来呀？也就10天半个月啊，山上的事儿桂林呐就交给你了。赶这胡金堂撒了个谎，来到了靠山屯，这天龙天虎啊哥俩早等着呢，这怎么还不来呢？眼看要中午了，哎，胡金堂进来了。哎呦，金堂怎么样？马上就走，现在就走。好嘞，三个人，天龙天虎胡金堂，七

策马有点靠山屯出来，田兰凤啊送出大门，千叮咛万嘱咐，路上加小心。简短接说，昼夜小行，几个人就来到老怀德老爷庙后边的三棵杨树下，晚间把这5万两白银取出来了，白花花的银子，田龙田虎那血压直往上升高，脑瓜门子直蹦，太阳筋呢噔噔噔噔直跳，心率过速啊！长这么大哥俩加在一起也没见过这么多钱，把钱装到袋子里头，分3匹马把5万两白银驮回来了。白天走必经的小道，晚间上官路，仗了胡金堂的经验足，那是土匪出身呢。回到靠山屯，半夜回来的，敢由后门进来。田兰凤一看哥几个回来了，马垛子上把银子卸下来，哎呦，这女人呢眼睛都冒着光，太好了，这么多钱。胡金堂啊告诉田龙田虎，两位大哥，咱们家地窖在哪儿？这个黑龙江啊一般的农村呢都有地窖，也是菜窖，主要是储存冬菜用的。有有有，就在这儿呢。把地窖打开，把银子放里头。胡金堂告诉天平，用途把地窖天平，一点也没露出任何破绽来，看不出什么毛病来。胡金堂才长出了口气。哥几个把酒摆上，在屋里头商量。胡金堂告诉天龙天虎，这银子放在这儿千万别动。什么时候动呢？我准备金盆洗手，辞去大青山大掌柜的这个职位。哎，我跟兰凤俩成完婚，太太平平的，咱们有银子慢慢花去呗，对不对？吃不了花不尽的。两位哥哥，一人给你们1万两，好说好说好说。金堂太感谢了。胡金堂在田兰凤这儿又待了一天，第二天才到大青山。杜慧林一看胡金堂回来了，大哥，回去圆坟去怎么样？哎，就那么事儿，给老头啊圆圆坟，烧几张纸，是吧？祭奠祭奠，趴地下磕了几个头，就完事儿了。哎，这两天呢我老做噩梦啊，梦着我爹说，金堂啊，你呀回到老家来吧，好好务农，是吧？另外我爹给我托梦说呀，说我再干这柳子行啊就得死在枪下。你说这梦多烦人，因为胡金堂要金盆洗手，所以呢他先头有个铺垫，说他爹给他托梦了，反正都是闲唠嗑，杜桂林也没往心里去。为什么胡金堂要封枪金盆洗手呢？就为那10000两银子。他也琢磨，干土匪这行早晚得被官府给绞杀了，我呀来个金盆洗手，退出绿林，跟这里边的人无有恩怨了，随后把银子偷偷一起带着老婆唰就给他人间蒸发，找你都找不着我。这是胡金堂一步一步的安排。他说那明的不行吗？我就把这银子拿到手，我就干脆过日子去，那了得吗？整个江南江北的胡子都得找你胡金堂开刀，你这钱哪来的？占九江怎么死的？咵一追起来，胡金堂怕交代不了，所以他得把这事情做得绝密隐蔽。简短截说，岁月的时光就到了1917年，在1916年到1917年这一年，中华大地发生了很多事情。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帝制的呼声下宣布取消帝制，改称大总统。可这个时候4月6日到4月12日，广东宣布独立，浙江宣布中立。4月21日袁世凯申令恢复内阁制。5月9日孙中山先生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
6月6日，袁世凯死了。第二天，副总统黎元洪代替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此时的奉天张作霖呢，现在的官职可大了，是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那是军政大权在握。那么大青山的胡金堂呢，心中有了想法。这已经是1917年的1月份了，要算起来1916年1月17号在白庙子劫了50000两白银，到现在是整整一年的光景，看起来风平浪静啊。这时正是我金盆洗手封枪的好时候，干脆不干了，大青山这大掌柜的我不当了，后院埋了50000两白银呢，好家伙，银子起出来远走高飞呀。这个田兰凤啊，现在生了个女孩，正好满月。上个月胡金堂办的喜事儿，把山上几个弟兄请到了靠山屯，也没大操大办。为什么呢？这玩意儿未婚先育啊，你说这田兰凤都挺个大肚子是吧，这玩意儿这花堂没法办，所以就找几个哥们儿，就那么事儿吧。哎，拜了天地是吧，哎，结婚不到一个多月，田兰凤生了个女孩。胡金堂乐，行了，孩子也有了，老婆也有了，50000两白银在后院埋着呢，钱也有了，我干嘛当大青山的土匪头子，说不上哪天官府来了夸嚓全抓起来绞杀就麻烦了，见好就收啊，逮着就撤。哎，有一天他喝点酒，把杜桂林叫过来了。桂林呐，哥有个想法，大哥您说吧。你嫂子已然生了孩子了，看见没，女孩。后天呢，哎，就是满月，我办完满月呀，我想撒点海叶子。什么叫海叶子呢？就是请帖，请一些有头有脸的到靠山屯。我想在靠山屯呐，你嫂子家中搭个台子，我想金盆洗手不干了。为什么呢？孩子也有了，这玩意儿成天脑袋别到裤腰燕子上，说不上哪天死喽，你嫂子守寡，孩子没爹，多惨呢。桂林呐，不是哥哥扔下弟兄们不管，是情况所逼呀，你嫂子也不让我干了。另外桂林，大青山有我也5罢，没有我40，我看这个大当家的你来当，哥哥哎，就金盆洗手啊。大伙都劝呢，这么劝那么劝，这个胡金堂一决就非得金盆洗手不干了。一看劝不住了，也就拉倒吧。定的日子是1月17日在靠山屯金盆洗手开封枪大会。说为什么要开这封枪大会呢？这是胡子的规矩，你不干了得给个说法，我不干了，做平常百姓去了，日后官府找我调查，我不能出卖朋友，不能出卖你们这些人，这得对天起誓，大伙得公正，哎，这都是有程序的。胡金堂啊，回到靠山屯，开始发海叶子，定的是1月17日。胡金堂跟这田兰凤私下里可商量好了，老婆呀，这海叶子我也撒出去了，金盆洗手封枪，哎，大会一完事儿啊，咱们这银子就起出来，咱们就远走高飞呀。上哪儿去呢？越远越好。都商量完了，简短接说，这就到了1月17日。胡金堂在他们家的院里，谁家呢？就是田兰凤的家。这个田兰凤家呀，院很大，好家非常宽敞，就在这院里搭了1丈高的封枪台，上边供了绿林祖师爷王旷的画像，
底下

0: 百张桌子，上边有香炉，还有这么一个铜盆，说是金盆洗手啊，实际的就放个铜盆。那么后边呢，搭了一个武林堂。什么叫武林堂啊？里边也是供的王旷的画像。这个绿林祖师爷啊，供的是王旷，绿林军的首领嘛。底下也是香案，上面摆的香炉，还有贡品。在这个武林堂的两边都挂的画像，画的大青山战九江的像。前边封完枪，后边得到武林堂，还得拜见十八尊，还得给这历代大青山大当家的磕头。由于胡金堂是大青山第二代掌柜的，第一代是战九江，所以这个武林堂里是紧挂的战九江的画像。一切这个排场都是非常大的，都安排完毕。胡金堂把海叶子也撒出去了。1月17日这天早晨，把门的第一个进来报，报现在有奶头山的徐大马棒觐见。哟，赶紧请进来，请进来。这时候的徐大马棒啊，20多岁，您见林海雪原里那徐大马棒啊，那已经60多了，所以许的马棒还年轻呢，晃晃悠悠悠外边走进来了。报坐山雕觐见，请。报花和尚曹本正觐见，请。你看看江南江北的这些都来了，有头有脸，大小胡子50多人，陆陆续续的到了院中。在这个院里头搭了个大席棚子，摆的都是长条桌。在没金盆洗手之前，胡金堂啊给做的饭菜都是大盆大碗，猪肉炖粉条子，猪肉炖白菜，猪肉炖冻豆腐，好家一盆一盆的，还有地瓜蒙的老白干，一坛子一坛子酒都搬到桌子上。由于天头冷，这些土匪常年在林海雪原里摸爬滚打，对这个冷啊已然是不在乎了，大碗酒大块肉吃喝，等着正晌午时胡金堂出来，到封枪台在那儿开封枪大会，对绿林宣布我胡金堂退出绿林道。这许大马棒坐山雕等人都接到这海叶子了，也就是胡金堂的请帖了。许大马棒心里就琢磨呀，大青山这伙柳可不错呀，橘红管亮啊！原来战九江大掌柜的有两下子仁义，不知道为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死了，死的不明不白。后来二掌柜的胡金堂当个大掌柜的了，怎么突然开封枪大会不干了呢？许的马棒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怎么想就说出去了。坐山雕在边上扑哧一乐，呵呵呵，这坐山雕啊本姓张，叫张乐山。这个张乐山是个诡计多变的人物，想法也比别人多，点子也比别人多，老谋深算。你别看这岁数不算太大，但有一点，一般的人呢没他成熟。大马吧，我估计胡金堂金盆洗手是定有原因。第一，大青山内部不和；第二，就是突发了什么暴财，分赃不均，所以呀，这个胡金堂采取了封枪金盆洗手。我说，你说的有根据吗？
1: 这根据嘛，倒没有，不过这场封枪大会的好戏还在后头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

0: 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

0: 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5: 我来教你用。
6: 怎么方便？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1: 最。

0: 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评书《红楼梦》正说到精彩的桥段，警幻仙曲演《红楼梦》贾宝玉出世云雨情。就这宝玉呀，当着袭人的面把梦中的故事讲说了一遍，光讲说他还不过瘾，还要求这袭人呢再复习这么一回。袭人喜欢宝二爷呀，那当然，大众情人谁不喜欢呢？再者说这袭人原名叫花珍珠，她是贾母手底下的一个丫鬟。贾母为什么把这袭人赐给宝玉呢？就是因为这贾母喜欢这袭人，认为她比较厚道，比较真诚，这样的丫头伺候宝玉，贾母她放心。另外呢，贾母话里话外的还曾经透露出点消息来，就是想让这袭人将来做宝玉的通房大丫鬟，哎，也就是宝玉的小妾。所以说袭人对宝玉提出的要求啊，就不那么太拒绝了。于是乎两个人在房中就成就了儿女之情。这地方呢仍然是需要咱们按一下这个快进的按钮，哎，本儿，此处又省略18000字。单说两个人把衣服整理好了，这脸色的绯红啊还没有褪去呢，幸好没有人撞见，这个便宜可是捡大喽。本来这宝玉对袭人就挺好的，哎，有打这事儿开始，对这袭人呢就更加的看重了。书说至此，咱们还得点评几句。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套《红楼梦》的主题就是婚配对象选择问题，哎，说白了啊，就是搞对象。主要说谁搞对象呢？就是贾宝玉和四个女孩搞对象，在这四个里头是四选二，得淘汰50%，哎，选出了一个宝二奶奶，同时呢，选出了一位姨奶奶，也就是小妾。竞争宝二奶奶的选手是两位大咖呀，薛宝钗、林黛玉。那么竞争姨奶奶的也是两位选手。有很多红学家还有《红楼梦》的读者把这两个女孩子称为小宝钗、小黛玉。在这地方咱们透露点消息，哎，小宝钗指的是谁呢？就是这位花袭人。那么小黛玉是谁呢？哎，就是宝玉的另外一位贴身丫鬟，哎，晴雯呢，也就是风流灵巧招人怨的那位。说句实话，在这四个女孩当中，贾宝玉真正喜欢的是林黛玉和晴雯。但是这两个女孩啊都有致命的缺点，哎，就是心计不足啊。尤其是小黛玉、晴雯，哎，比不了小宝钗、袭人。您看，就拿出世云雨情这一段来讲，这袭人呢就是颇有心计。那么贾母透露出一点风声来，哎，说将来想让她做通房大丫鬟，可是谁给写保票了？哪定的她一定就能成功呢？所以说还得自己努力呀。您看这袭人抓准了机会，哎，帮助宝玉换裤子，哎，问宝玉梦中的秘密，把一个人的秘密变成两个人的秘密，最关键的抓

住时机，哎，抓住战机，把生米做成熟饭。所以说这位袭人小宝钗那是非同小可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接说这荣国府中的故事。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可就过了一年了，又到了初冬季节。这一天呢，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正在院子里头玩耍呢，忽然间急匆匆来个小丫鬟，哎，是由打王熙凤那边来的。这位也是叽叽喳喳来汇报新闻来了，说是可不得了喽，我们二奶奶那头啊来了一位穷亲戚，是一个穷老太太，穿的是粗布旧衣呀，还带了一个小孩呢，齁脏齁脏的，一看就是土头土脑土眉土眼土了掉渣的土老帽。这个事儿啊真是六怪的弟弟七怪，我家二奶奶那是金陵老王家的千金小姐，怎么会有这么一门搞笑的穷亲戚呢？众人一听也是非常的纳闷，这位小丫头所说的二奶奶当然就是王熙凤了，这位凤姐确实是不应该有这样的穷亲戚。那么说她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位穷老太太呀姓刘，因为岁数大了，所以大家伙都官称她叫刘姥姥，这可是本套书中最有意思的角色呀。那么说刘姥姥和贾府是什么关系呢？和王熙凤又是什么关系呢？小孩没娘说起来可就话长喽。这还是想当初的事儿，哎，王夫人也就是王熙凤的姑母还没有出阁的时候，随着她的父亲呢在京城任上，就在他们府中呢常来常往有一位官员，这个人也姓王，是官居守备。守备是什么官职呢？这官啊也不大也不小，过去的武官分那么几个等级，叫做副参游卒手、千把外围军。这个守备呀在明清的时候是正五品，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地市级的军分区的司令员。且说这位王守备精明强干，最擅长的就是攀龙附凤、拉拢关系。他对于王夫人他爸爸这老王头王大官那表现出来是忠心耿耿啊，就好像一条哈巴狗一样，是摇尾乞怜。哎呦，这王大人呢是十分的欢心呐。后来就和这王守备就攀亲戚，攀来攀去还连了宗了，就认着王守备为本家的侄子。那时候啊王熙凤还在金陵老家呢，所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可是王夫人心里头明镜一般呢，这个人经常来也挺熟。可是过了一些年，那个王守备呀嘎嘣一下他死了，就留下一个儿子叫做王成。这王成啊不如他爸爸了，搬到城外乡下去居住。要说这王成官职不如他爸爸，这身体素质也不如他爸爸，没过多长时间嘎嘣他也死了，就留下一个儿子叫做王狗儿。哎呦，他们家呀黄鼠狼子下豆杵子，是一辈不如一辈。就这狗儿是更没能耐呀，小日子是越过越穷，最后穷得叮当乱响，连裤子都穿不上了，连饱饭都吃不着了。单说这一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就发愁啊，眼看着秋尽冬来，一天比一天冷了，连过冬的衣服都买不上，这可如何是好呢？有心找亲戚帮忙求借去吧，可一琢磨，嗨嗨，就我们家那些亲戚呀，一个一个比我们家还穷呢，找他们求借去，非但借不来钱，整不好还得搭出俩子儿去，那可就亏了血本了。哎，想吧，想来想去，大脑刷刷的旋转，最后想的后脑勺都烫手了，想起来一门亲戚，哎，就是过去老王家这门官亲。狗儿的丈母娘刘姥姥可就说话了，我说姑爷呀，想当年你们家和金陵王家连过宗啊，那是在20年前喽，他们看中你们家这才连的宗，现如今你们家受了穷了，再想高攀恐怕是不容易。现如今呐，
那王家小姐已经变成王夫人了，听说是荣国府里头贾政贾二老爷的夫人。我还听说点小道消息，就这位王夫人呢，越上年纪是心越善，越发的惜老怜贫，是吃斋念佛的，就是有要饭的要到他们家门口，他都舍米舍钱行善事。我说咱们呢应该继续走动走动，万一的续了旧情，人家还认这门亲戚，周济周济咱们，那不就好了吗？人家是大宅门，拔下一根汗毛来比咱们腰都粗。狗儿闻听连连的点头，丈母娘啊，你说的是相当的有道理，可是你姑爷我呢，现在混得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如果说我光着个屁股裸奔，跑到荣国府去丢人现眼，恐怕不但借不来钱，还得让人家打一顿，说不定啊放狼狗就得把我给掏了，是反为不美呀。老丈母娘啊，要不然您辛苦辛苦，您去借点钱去怎么样啊？哎呦，刘姥姥连连的晃脑袋呀，姑爷呀，你可是真有出息，既然你不肯去，那么只有姥姥我走上一遭了。我呀就是老母猪跟大盲牛顶架，还豁出这张大黑脸了。不过人家宅门太大了，我从哪儿入手啊？我找谁去？丈母娘啊，我早就给您想好了，您呢赶奔贾府，上门之后就找那王夫人的陪房，叫周瑞。周瑞是陪房，顾名思义，原来周瑞呀是老王家的仆人。那么王夫人出嫁的时候呢，周瑞跟着王夫人就到在老贾家了，所以说周瑞那是王夫人的亲之近脉。行了姑爷，我全都明白了，周瑞就是敲门砖呢，我倒着他这根藤，我倒着倒着就可能摸到大西瓜。得嘞，我豁出破头撞金钟，这就赶奔贾府走走。当夜晚间就记忆已定，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这刘姥姥可就起了床了，梳洗打扮已毕，又带上一个随从，谁呢？是个小孩子，刘姥姥的外孙，狗儿的儿子，叫板儿。这板儿今年呢是6岁，听说要带他进城，可乐坏喽。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啊，奔奔奔奔蹦了16000多个高，腿肚子都转筋了。第二天一大早呢，一瘸一拐的跟随着刘姥姥进了城门，找到了宁荣街。等到在荣国府门外石头狮子跟前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刘姥姥都傻到这儿了。板儿呢奔奔奔奔奔又蹦了16000多个高，刚才是一条腿瘸，现在呀两条腿都瘸了。祖孙二人是真胆怯，也不敢往前走，没见过这么大的世面。一看门前呢有上下马石，拴马的庄绝，倒栽的龙爪槐，车水马龙是络绎不绝。门口的懒凳上头呢坐着几个家人，全都是门官呢，一个个都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壮年，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赤子肉横横着，连屁股蛋都翻翻着，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砰啪都凉响。都有道是宰相门前二品官，就这几位呀，虽然说都是保安，负责小区物业的，但是那派头也十足啊。往那儿一坐，挺胸膛，叠肚囊，指手画脚，是谈天说地。刘姥姥看了老半天，心里头有点后悔。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哪是我们待的地方啊！干脆我向后转，我就回家吧。可是又一琢磨，不行啊，回到家里头还是吃不上饭，日子过不上溜。

0: 豁出我这张大黑脸，我还是得撞一撞啊。想到这儿，刘姥姥拢了拢鬓边的头发，往前走了两步，哎呦哈哈哈哈，又倒退了三步，运了半天的气，撞了半天的胆儿，这才重新掸掸衣服，又往前蹭，这就倒在门前了。哎呦，各位老爷，我给你们见礼喽。众家丁斜着眼睛一瞧，喂呀，哪儿来的穷老太太和穷崽子呀？
1: 哎，我说你是什么人呢？
0: 哎，我呀，我是肉人，从里到外都是肉的。
1: 废话，我问你从哪儿来的？
0: 我呀，我是从我们家来的。
1: 可不是从你们家来的吗？啊，我是问你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
0: 哎呦，我呀，我是从来的地方来的，哎，要到想去的地方啊，去一趟。
1: 把这位门官呢都给气乐了。我说老太太，你多多少少说一句人话不行吗？
0: 哎呦，各位老爷呀，说实话，倒在这个大门口啊，我脑袋瓜子嗡嗡直响，腿肚子嘎巴嘎巴直转筋，哎，所以说呢，连一句人话我都说不上来。哎，就这么讲吧，我到这儿找人呢，找这个人，哎，我竖个嘴说啊，姓周，叫周瑞，周大爷，那是我们家的亲戚。哎，几位能不能烦劳给通禀一声，哎，让周大爷出来一趟啊？
1: 这门官上下又看了几眼。你别说，我们这府里头还真就有一位周瑞，周大爷，我们也不用通禀了，用不了一会儿，这位周大爷就自己从里边走出来了。这么办吧，你往后退，蹲到那树底下，你就别动弹了啊，一直就那么蹲着，等周大爷出来的时候，你上前与他讲话不就得了吗？
0: 哎呦，如此说来，多谢多谢多谢。
1: 刘姥姥哆里哆嗦领着板儿啊往后撤，真就蹲到大树底下，在那直目瞪眼的等着去了。跟他说话的这位门官呢，咯嘎直乐，退到一旁坐着。有人就指责他，哎，我说你小子怎么那么缺德呀，明明的咱们周瑞，周大爷不在家中，到南省去办事儿去了，你让这乡下老太太傻了吧唧的在树下蹲着等着，这不是傻老婆等捏汉子吗？啊，他就是等到咽气也未必能够见到周瑞，周大爷
2: 啊。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要依我说呀，哎，我做个好事儿吧。
1: 这位呀心还真善，由的门口走下来，我说这位老人家呀，你找周瑞恐怕一时半会儿你见不着了，可是周瑞的媳妇儿现在府中。
0: 哎呦，好喂好喂，我能见见周大嫂子也是好事儿啊。
1: 啊，那就这么办吧，你别在这儿等了，你顺着这条街往后边绕，绕到那后门去，在那地方啊一打听，你就很容易找着了。
0: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
1: 刘姥姥领着板儿啊顺着这条街往后边转，真就转到了后门。一看这地方还挺热闹，哎，是小小的一片商业区，有卖桃的，卖梨的，卖冰糖葫芦，吹糖人，捏面人的，还真就挺热闹。尤其啊是有几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在这儿玩。刘姥姥跟小孩打听，
0: 我说几位小哥啊，我问一问这府里头有一位周大娘，她可在家吗？
1: 有一个孩子挺热情，哎，翻着大眼睛就瞧着刘姥姥。
0: 啊，您说要叫周大娘，可惜我们这府里头叫周大娘的就有四个人呐，另外还有两位周奶奶，也不知道您是找哪一位呀。哎呦，我找的那位呀，他的老公叫周瑞啊。明白呀明白呀，这么办你就跟我来吧。
1: 这小孩子领着刘姥姥和板儿可就进了后门了，倒在一处院子墙外用手这么一指，我说呀，

0: 这就系他们家了。随后一扯脖子冲里边喊，我说周大娘啊，来且了，有一个老太太找你呀，我给你带来呀。咱们单说周瑞媳妇儿在屋里头听的是清清楚楚啊，急忙忙迎到了门外。刘姥姥赶紧上前，哎呦，周大嫂子，我给您问好了。哎呦，周瑞家的怎么看怎么想不起来，您是哪位呀？看着挺面熟的，可是一时我还不敢相认了。哎呦，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姓刘，人家都叫我刘姥姥。哎呦，一提刘姥姥，周瑞媳妇儿还真就想起来了，以前呢他们打过交道。哎呦，刘姥姥啊，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啊？快快快快往屋里头有请吧。这就把老太太和板儿啊请到了房屋当中。周瑞媳妇儿吩咐小丫鬟给倒上茶，刘姥姥啊，这孩子是你的什么人呢？这个呀，是我的外孙子，叫做板儿，是狗儿的儿子。哦，这孩子长得真快，都这么大了。我说姥姥啊，您千里迢迢的赶到咱们府里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刘姥姥一琢磨，现在呀就得说实话了，这才挺挺腰板，鼓鼓勇气，要张口求帮。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有红学家分析说，这地方才是《红楼梦》这部小说正式的开端，而前边所有的内容呢，都是这部书的序幕。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红楼梦》这部书是写大宅门的，写有钱人的，干嘛先写一个穷老太太呢？哎，这就是曹雪芹先生用心良苦啊。要写富人，先写穷人，写了穷人的艰难，才好写富人对富贵的依恋。这就叫欲扬先抑，欲高先矮，必须得有风有谷，才能显得错落有致。咱们单说周瑞媳妇儿就问刘姥姥说，您老人家是路过呀，还是特意来的？哎呦，周大嫂子呀，说句实话吧，我们家里头那日子呀，过得是太难太难了。我呢是特地来瞧瞧您周的嫂子，同时呢也想拜望一下姑太太。嫂子您呢能领我们见见姑太太是最好，若是不能见呢，就借重嫂子您的嘴给姑太太带一个好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周瑞媳妇儿那是什么人呢？一听这话茬可就明白了啊啊，这是刘姥姥他们一家子过穷了，到这儿来求帮的。那么该帮还是不该帮呢？周瑞媳妇儿认为呀，这个忙应该帮，因为人心换人心是八两换半斤呐。想当年有那么一档子事儿，就是周瑞征买田产，哎，捅了娄子了。亏得狗儿和他爸爸王成从中帮忙，这才化险为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呀，都是相互的。那么现在刘姥姥到这儿来求帮来，自己怎么能说袖手不管呢？另外呢，这周瑞媳妇儿也想显示显示自己的能耐，在王夫人跟前呢得脸吃香，能说上话。姥姥啊，您就放心吧，大老远的来了，哪能不让您见着真佛就走呢？论理儿说呀，人来客道，往里头回话可不是我的事儿。我们这地方是各管一摊儿啊，男人们在外面专管收春秋两季的租子，闲时呢陪着各位小爷外出，我们妇道人家只管跟着太太奶奶出门的事儿。可您老人家不同啊，您原是太太的亲戚，又投奔我来了，我呀就破个例给您通报一声。可有一样啊，如今我们二太太不管家了，管家的事儿全都交给了连二少奶奶。您知道连二少奶奶是谁吗？就是大舅爷家的那位千金，小名叫做凤哥的，学名叫做王熙凤，如今呢是贾连二少爷的夫人喽。您看这刘姥姥那么大岁数了，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还特别的强。哦，那我就明白了。可是我跟连二少奶奶，也就是凤姐儿啊，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人家能搭理我吗？姥姥您就放心吧，这不是由我从中给说话吗？哎呦，阿弥陀佛呀，全仗嫂子您行方便喽。说着话周

贵媳妇儿啊吩咐小丫头出去打探消息，哎，得看一看王熙凤正在干什么呢，得找一个节骨眼儿好引荐这个刘姥姥见见王熙凤。不大一会儿，小丫鬟探听消息回来了，说是连二奶奶呀正准备要吃饭了。周瑞媳妇儿心花怒放，刘姥姥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啊，错过这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连二奶奶呀就是吃饭这一会儿得闲，若是咱们迟一步，回事的人一多，可就难以说成话了。饭后呢，她再睡一个晌觉就越发的没有时间了。哎呦，那快走快走快走。刘姥姥规整规整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呢跟随着周瑞媳妇儿直奔王熙凤的院落而来。他们呢先到了道座厅，叫刘姥姥在这儿等一会儿。周瑞媳妇儿进了院门了，根据他掌握的情况，现在凤姐儿啊还在王夫人的房间呢，要回来吃饭可是还没回来呢。那么周瑞媳妇儿呢先找到凤姐儿的心腹，也就是通房大丫头平儿。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什么叫通房大丫头呢？就是男主人收为小妾的丫头。说来呀，这平儿也就是贾琏的小妾。这周瑞媳妇儿对着平儿把刘姥姥的来历讲说了一遍。要说平儿这心眼是真不错，哎，愿意从中帮忙，而且呢给出了个好主意，说周大嫂子，这么办吧，叫他们进来，先在这里头啊坐着等一会儿。哎，好嘞。周瑞媳妇儿出来，把这祖孙两个领进院落之中，上了正房的台阶，小丫鬟打起了猩红的粘帘，让进了堂屋。刘姥姥一进来呀，就闻见一股香气扑鼻。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是什么香味儿啊？一闻着啊，就感觉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哎呦，飘的心里头乱七八糟的，我感觉自己呀，哎，都变成仙女了。哎，当然了，你们可能要问，哪有这么大岁数的仙女啊？嘿，我说有，嘿，我是资深老仙女喽，阿弥陀佛哟。再一看，满屋东西是耀眼争光啊，这刘姥姥就感觉头晕目眩，再说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简直的全乱了套了。周瑞媳妇儿也不敢乐，领着他们到在东边这间房屋。这间屋子呀是贾琏和凤姐的女儿睡觉的地方。这阵儿啊，平儿站在炕沿边，刘姥姥一进来可就看见平儿了。一瞧，这位长得是花容月貌，满身的绫罗绸缎，头上是插金戴银，这刘姥姥还以为这位呀是凤姐呢，赶紧上前就要跪倒磕头。哎呦，我可见着真神仙了，哎，您老请上，受我老太太一拜吧。资深的老膝盖一打弯啊，真就想往下跪，周瑞媳妇儿赶紧就给拦住了。哎呦，姥姥啊，您可别磕头，这不是连二奶奶，这是平姑娘。哎，我说平姑娘啊，我可把刘姥姥放在你这儿了，你可得成全呐。哎，周大娘啊，你就放心吧。刘姥姥这才明白，感情这位呀是一个体面的丫头。平儿让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自己呢和周瑞媳妇儿面对面坐在炕沿边上。小丫头是斟上茶来呀。刘姥姥喝着茶，忽然之间呢就听见有这种动静，咣噔咣噔咣噔咣噔，爷爷爷，这什么玩意儿来回的咣噔呢？他是东张西望找了一圈，就这颗脑袋呀，啊，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转了360度，差点没把脖梗筋给拧断了。哎，最后搜索着目标了，就在堂屋中央这地方有一颗柱子，柱子上头呢挂着一个大匣子，这匣子底下呀又坠了一个大秤砣，就这秤砣来回的摆动，啊，杠当杠当杠当杠当。哎呦呦呦，这大户人家的秤砣都这么不老实，哎，这么欢腾，你说一个大秤砣来回的荡秋千，这多有意思啊。周瑞媳妇和平儿一听啊，

0: 差点都乐出声来，心说刘姥姥可真是乡下人，哎，啥都没见过呀。其实啊，那是一个大座钟，那年头刚兴这玩意儿，一般人家可买不起。刘姥姥当然是不认得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忽见小丫头们呢慌乱的就跑进来了，有人还喊一声：“少奶奶回来了，少奶奶回来了。”周瑞媳妇跟平儿是急忙起身，双双的可就迎出去了，回头呢还嘱咐刘姥姥：“您呐千万别动，到时候我们请您。”刘姥姥就在这屋里头等着，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支楞着耳朵就听外边的动静，就听见呢啊叽哒咯噔叽哒咯噔是脚步声音，听那意思全都是女人，紧跟着是有说有笑燕语莺声。刘姥姥屏息凝神，透过门缝看的还比较清楚，有二十来个妇女呀走进了堂屋，奔对面那房间去了。其中有那么两三个妇女捧着金漆的饭盒，哎，也就是装吃食的圆盒子，是木头的，就往那个屋里头端，是等候传唤。紧接着有人吩咐了一声：“摆饭。”接着呀，对面那屋里头是鸦雀无声啊。刘姥姥明白人家肯定是吃饭呢，啊，大概其大户人家规矩大，吃饭不许说话。哎呦，这规矩跟我们乡下可是不一样，我们乡下呀经常是一边喝小米粥一边骂大街，一边吃大饼呢一边聊天扯犊子。哎，大户人家好，没有骂大街的，也没有聊天扯犊子的。哎，等着吧。等了好长时间呢，估计里边吃饭是吃的差不多了，有两个人从那个屋里头撤出一张桌子来，放在了这边的炕上头。桌子上边啊是碗盘罗列，里边什么鱼呀、肉啊还不少呢，有一些菜呀只是简简单单的动了那么两口。刘姥姥心说：“败家，哎，太败家了，这么多好吃的这就全都变成泔水了啊，一会儿就喂猪了。哎呦，看起来大户人家的猪啊也得注意少吃多活动，哎，也得减肥呀，这伙食也忒好了。”这个就在这一阵儿，周瑞媳妇笑嘻嘻的可就过来了，这么一招手叫刘姥姥，刘姥姥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急忙忙带着板儿下了炕，倒在堂屋。周瑞媳妇儿又跟他嘀咕了几句，这才一同到对面那间屋里头去。只见屋门上头有大红撒花的软帘，挂在了磕着花的亮铜钩子上头。进门南窗下是大炕，炕上铺着大红条毡，靠东边板壁上头立着一个金丝织成的有链条图案的所谓锁子锦的靠背和银枕，铺着金心绿闪缎的大坐褥，旁边啊有雕漆的弹盒，那凤姐呢戴着貂皮的昭君套，哎，就是不戴顶的帽子，围着攒珠的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淡青色的平针丝织挂了灰鼠皮的披风，大红羊皱内挂银鼠皮裙，浓妆艳丽端坐在那个地方，手里头啊拿着小铜火筷子，正在拨了手炉里头的灰呢。平儿站在炕沿边上，捧着一个小小的刻了花纹上了颜色的沏茶盘，这盘子上头是一个小盖钟，平儿啊就站在那地方就那么捧着。这凤姐也不接那茶钟，她也不抬头，只管低着头拿那火筷子呀就是不停地拨那手炉里头的灰，就这派头这足劲儿您就别提了。慢条斯理的还问呢：“怎么还不请进来呢？”一面说着一面就要伸手啊接这茶盅，只见周瑞媳妇儿已经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凤姐啊这才摆出一个似要起身似不要起身的姿势，是满面春风啊。哎呦，老人家你好啊。紧接着就埋怨周瑞媳妇儿说：“既然来了亲戚了，你为什么不早回？”实际上啊这就是演戏，哎，耍主人的威风。那周瑞媳妇儿早就跟他说清楚了，现在王熙凤耍这一套实际上是给刘姥姥看的，等于说给你来个下马威，打你二十杀威棒。 刘姥姥确实是感觉到了，哎，感觉到压力山大，她是拜了又拜呀，哎呦，给姑奶奶哎问安了，姑奶奶您吉祥啊，哎呦，老人家快别失礼了，这不折了我的寿吗？周姐姐，快把老人家给搀起来，哎，搀起来，不用客气。因为我呀太年轻了，也不大认得，也不知道您老人家是什么辈分，不敢贸然的称呼。周瑞媳妇儿赶紧说话，莲二奶奶，这就是刚才我给您回的那位刘姥姥了。
1: 哦，
0: 王熙凤连连点了点头，如此说来，姥姥您快上炕吧。各位，这可是一句客气话。到了大宅门，那炕上头是最最尊贵的位置，一般人呢不能往上头去。可刘姥姥从乡下来呀，不懂这个，一听说让她上炕，好嘞，一个箭步啊，噌，她就上了炕了。不光她上了炕了，身背后的板儿，也就是她的外孙子，跟着啊，噌，也上了炕了。大排二排往那儿一坐，好家伙，跟两尊佛似的。王熙凤心里头这不乐意哟，心说这一对乡巴佬，三七赶集是四六不懂。哎呀，心里头挺不高兴，但是表面上不带出来。哟，老人家呀，亲戚呀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嫌弃我们不肯常来，可不知道的呢，那些小人们嚼舌头还得说我们呐不认亲。哎呦，姑奶奶呀，您老不了解情况，我们是想常来，可我们来得起吗？实不相瞒呐，我们家是家道艰难呐，连穿裤子都费劲，哪有路费随便串亲戚呢？哎，这回来呀，也是给姑奶奶您呐献丑了。您看看，看看，我们穿这一身，这简直就是麻袋片，哎，就是破烂摊儿。别人一瞧，哟，您连二奶奶还认识臭要饭的呢，您说这不扯犊子吗？呵，王熙凤心里头这别扭啊，心说这老太太长得挺村，穿得挺村，说出话来更村呢。可是表面上呢，仍然是满面带笑。哟，您这话说的可就差劲了，我们家也不过是借着祖父的虚名做了个穷官，谁家有什么呀，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话说呀，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是你我呢？说着话扭向回头，又问周瑞媳妇儿：“哎，刘姥姥这个事儿跟太太回过没有啊？”“哦，我这就去回去。”周瑞媳妇儿说完了，转身可就走了。凤姐叫人呢抓一些糖果给这板儿吃，又问了一会儿闲话。就这么会儿功夫，来了许多的媳妇儿，还有管事的到这儿回话来了。怎么呢？因为凤姐啊太忙了，这一大家子什么都得等她说话。凤姐呀表现的是老大的不高兴，扭头跟平儿就说了：“你呀，你去告诉他们我这儿陪客呢，让他们晚上再来回话。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急事呢，你可以把他带进来。”“哎，是嘞。”平儿答应一声可就出去了。这么会儿功夫，这周瑞媳妇儿啊由打王夫人那地方回来了。回少奶奶，太太已经说了，今日啊她不得闲，说是您陪着刘姥姥也就可以了，还得多谢刘姥姥惦记着我们呢。哎，对了，刘姥姥吧，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呢，跟莲二奶奶说呀，也就完全可以解决了。哎，好，好，好，好。哎，实际上啊，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哎，不过是过来串串亲戚，我要瞧瞧姑太太还有姑奶奶。就这个呀，哎，全都是亲戚的情分，哎，旁的事儿，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周瑞媳妇一听，嘿，这个刘姥姥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呀？你没有事儿，你让我引荐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不是家里头穷疯了吗？你不是要求帮吗？这时候你不说，你不是白不说吗？周瑞媳妇儿一个劲儿的使眼色，刘姥姥可就明白了。实际上刘姥姥早就想说求帮的事儿，但是呢，她抹不开张口啊，费了老半天，这才鼓足了勇气。 这张老脸呢憋得通红通红的，远远的超过了猴屁股。

0: 初见姑奶奶呀，本不该说，只是大老远的奔您老这儿来了，我也顾不得我这脸面了。我想。刘姥姥想说什么，这个语言还没有组织好呢。这功夫啊，是节外生枝，就听二门上有人回话，东府里的小荣大爷进来喽。那位说了，小荣是谁呀？就是宁国府贾珍的儿子，叫做贾荣，今年呢才20来岁，这是一个浪荡公子，败家子儿啊。今天他到荣国府找凤姐办事儿，说起来他管凤姐啊得叫婶子。凤姐一听，贾蓉来了，当时眼前就是一亮。那位说他眼前亮什么劲儿啊？就得说这贾府里头是乱七八糟啊。您别看这王熙凤是贾蓉他的婶子，但是呢，他特别喜欢他这个侄子，同时呢，他这个侄子贾蓉也特别喜欢他这个婶子，暗地里头就是勾勾搭搭，狗扯羊皮呀。趁着旁人不注意，这王熙凤和贾蓉就钻被窝玩游戏。那么今天王熙凤听说自己的心上人来了，她眼前能不亮吗？这下子刘姥姥倒了血霉喽，再想说话可就没有了机会。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

0: 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把握住机会。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遇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咨询这么个问题，他说前一段时间啊查出来的，什么病呢？因为一直咳嗽不见好，于是啊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那个肺子上长了个结节。那大夫呢也没有说的太直接，说再观察观察，不放心的话呢你到其他的医院查查也行。他说他去了几家三甲医院，每个大夫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就慌了，没底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说想听听大林老师的意见，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咱说这人遇到这么个事儿，感到恐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像那个小品里边演的啊，说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答是哪儿啊？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疾病的，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你就像前两天有一老同志跟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个人善，你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病人的痛苦，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像面对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颈肩腰腿疼痛似的。因为我从小得过这个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瘫过，我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病人的不容易。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他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是老伴孩子，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你啊？咱不用说别的，咱就说疼这件事，这腰疼啊，疼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对不？那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啊，这脖子难受的啊，怎么待着都不行，一宿一宿的那个手麻，脖子疼啊，包括说这两个膝盖疼，疼的直冒风，一宿一宿的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你说你难受一宿，一宿你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你啊？对不对？就像有个老妹妹跟我讲似的，哎呦我这疼一宿了，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这早上起来还问我呢，说怎么起这么早呢，疼得一宿没睡着，人家呼呼睡一宿，所以谁能理解你啊？你就两口子他也不行。你像我得过这骨头坏死，疼得走道都走不了，那我父亲合计我还在那装病呢，看我走到那样还特别生气，还上去踹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不理解。就像我给那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说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啊，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这是给单位领导看的，结果呢 说是

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都以为她在装病呢，都以为她偷懒不爱干活呢。这怎么一个腰托就干不了活了？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她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我见过那个1米8多那大个膀大腰圆的腰托的，那都疼得嗷嗷直哭啊。难呢，翻身都费劲，只有病人才能理解病人。所以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送咱们这经络穴位图册，又送咱们这筋骨通喷剂，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我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去给别人温暖。所以啊，我想跟刚才咨询肺结节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他现在也在收音机前听我讲，查出来了高谁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讲话胡思乱想，对不？很正常。但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是吧？别忙着去做各种检查，也不要到处咨询，到处去看。每一个大夫对这个病的认识不一样，甚至有些大夫说话深的浅呢，他也没有这个尺度。所以呢，别着急，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肺部这个结节可能就是一个长期咳嗽没好造成的啊，可能过上一段时间呢，它自己就下去了，对不对？有很多呀，炎症引起的毛玻璃样的小结节，也许是你感冒带的啊，也许跟你之前长期戴口罩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查出来这东西那就是坏的东西了，就不好了，不是。心态放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哎，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那这也行。关键是你合计多了，他只会多添烦恼，对吧？多添病痛，没用。你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这个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怎么的了，淤堵了，淤住了，堵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叫法而已。这是淤在肺子上了，形成结节。那如果淤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我们的脑血管呢？那不就脑血栓、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囊肿。淤堵在胃呢？那息肉呗。淤堵在子宫上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淤堵在脖子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大腿上啊，腿肚子上，那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对吧？腰间盘突出，你就记住这一点啊。十病九瘀，十个有病的，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你看这人呐，它可不是普通的动物，它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喜怒忧思惊恐悲，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淤堵是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生气产生的，有的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经常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怎么的，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那个《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那就是长期的压抑郁闷，经常的忧思忧愁，就那个心情啊，讲话呢就没有一天是好的，天天阴天，对吧？没有一天晴天，长期的这个淤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说白了，情感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疏导调整和释放，那这个气儿呢它就会在体内呀、聚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各种医学仪器所检测不出来的淤结病。有好多病它医学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咱们说这种气儿上得的，就是这个人生气了，肝区胀痛，你去拍片吧，你查不出来，对吧？想事儿多了，没和气儿，这嗓子这跟有东西的啊，咽咽不下去，吐吐不出来的，没和气儿，你去查吧，也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

气上得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再比如脑血栓呐、比如说各种结节、囊肿、包块，当你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暂时呢还没有对我们身体组织造成损害，所以有的时候它体现不出来。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8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痛；只有淤堵在9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梗，突然要命。你说淤堵了30%、40%，这个时候是不是淤？是淤。淤堵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体现出症状来，你才难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病啊就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就各种淤堵、各种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说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而已。一旦自变了，那就揭竿而起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不对？所以十病九瘀。所以说啊，刚才提到的那个肺结节，可以这样啊，我教你一个办法啊，大伙呢也可以跟着注意听、注意学。咱们呢以肚脐眼为分界线，肚脐以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有结节了，甲状腺上有结节了，这女同志乳腺上有结节了，你就用蒲公英煮鸡蛋啊，就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个偏方。蒲公英啊，这药呢可以说常见，而且呢还便宜。那么可能在咱农村呢、这家后院啊、家院子里边就有，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这么个作用。用蒲公英10克，山楂10克，一起放锅里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给它打里2个鸡蛋，啊，出锅前5分钟把这鸡蛋打锅里。最后呢，咱是吃蛋喝汤，记住了，里边啊别放油，别放盐，啥都不放，它可以消肿散结、活血化瘀，记住了吗？哎，这是肚脐以上的。那么有条件的呢，你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里边，但造价就高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那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到里边，这样呢，它能够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更好的帮助你把这个结节去化掉。那如果说我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啊，包括这个女同志子宫里边啊，包括肾上长这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你记住了，用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这个鹿角帽你得用真鹿角帽。现在鹿角帽粉造假呀有好几种方式，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呀就10多种方式。所以吃药这钱呢你可别省啊，你说我买个便宜点的，那10有8 9那就是假的，因为本身呢它这东西成本在那儿呢。所以我建议也是买那个大品牌，买信得过的，你不能图便宜啊。啊，这治病不像咱买衣服，我不买那名牌的啊，我买那普通牌子的我穿穿也行，对不？咱这是治病呢啊。肚脐眼往下有结节的啊，各种结节，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不放盐啊，不放盐，一次鹿角帽粉是5克左右，最好啊能用舒心汤每次给它送服下去，啊，你这么一吃，你是包啊，是结呀，是块啊，哎，慢慢的就开始消散了。这都是我在临床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跟大伙儿讲，我经历过那么一个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个老太太推着这个轮椅啊来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两口子呢。后来呀，这一打听啊，是半路夫妻，啊，是后来走到一起去的。这个老爷子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啊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所以排泄呀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子往外排泄。那我一说，可能很。
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是够遭罪的，可不嘛，很遭罪。但是更遭罪的是什么呢？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可能有人说了，那都这样了，那这老太太怎么还没走呢？还一直在跟前不离不弃呢？讲话，你一个后主见的家庭，是不是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个老太太讲话的印象啊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么大岁数人了，都70多岁了，描眉画眼的啊，还抹口红的，所以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她每天呢都推着老头来扎针灸，所以一来二去呢，就熟了，就跟他聊天啊，这一聊呢知道了，这老太太跟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有老伴儿。怎么认识的呢？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比这老头啊还能大上2岁呢。当时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都感觉彼此挺好的，所以呢就想在一起。这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房产的问题。你想，那北京那地上寸土寸金的，对吧？它不像我老家鹤岗啊，还市里呢，100平米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对不？但北京这地上那1平米都得7、8万块钱。那讲话了，在鹤岗那地上啊，我买一套房子到北京这地上，可能1平米都买不下来，因为有那好的地段，那都10几万、20几万。所以一个房子呢，下来怎么的也得个5、600万，甚至啊小1000万了。所以为什么说北京人这个房子它值钱呢？那这俩人结婚，这个房子啊被老太太要弄去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人老太太就说了啊，说啥呢？说我比你们的这个父亲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我就希望啊老了我们在一起能有个伴儿啊，能在一起说个话，能在一起相互照应着。那也不行，儿女说啥就不同意，也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们说啥没有用，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也就只能把彼此装在心里啊，就一直啊也没在一起。后来呀，这老爷子病了啊，查出来了，说这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而且到晚期了啊，当时就各种治疗。老爷子这个儿女还在上班，你看有病照顾老人的时候，这儿女啊就不怎么上前了。但是这要牵扯到分家产、分财产的时候，哎呦，那一个个的都来了，啊！所以当时啊，这老太太就说了：“说我也不图跟他结婚能在一起，啊，就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我们这也是一段缘分。另外一个啊，我本身也有退休金。”人家老太太跟孩子说的明白，是不是？我也有退休金。另外呢，咱说实话，这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后来呢，老头那边的孩子一听这话挺好，怎么的呢？能帮着他照顾老头，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人有自己退休金，人家把话说的也很明白，那行啊，在一起，就这么的，这孩子们就同意了，老头老太太都挺高兴。老太太每天呐就来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所以老太太啊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但是为了让这老爷子看着高兴啊，也开始化妆，抹上红嘴唇啊画上那个眼眉呀，完了每天呢推着轮椅带着老爷子上我这儿来扎针灸针。所以当他把他们这个事儿讲给我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挺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人呐，你得学会珍惜啊，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它就变成一年了，这一年你走着走着走完了，对吧？这一生就走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欣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迟暮之年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珍惜眼前的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这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就是不到半年。

0: 寿命。但是呢，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又是针灸，又是喝这个舒心汤，因为这个舒心汤啊，能全面化瘀啊。老爷子这个病啊，无论是脑血栓呐、还是直肠晚期啊，其实不都是瘀吗？所以这老爷子啊，又多活了一年半左右时间。啊，后来老头走了，这个老太太呢，还特意上医院跟我说一声呢，啊，又给我买的东西，但东西我没要。我说大姐呀，咱们之间这是缘分。我说你要给我拿东西，是不是就变味儿了？你的心意啊，我领了。这老太太就很伤感，就说：“你说，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相遇呢？”我说大姐呀，那你怎么知道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那说不定今生的相遇是你们前世磕破头祈求来的，所以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见的那么个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说完这话，老大姐这眼泪啊瞬间就流了下来。所以就像我说的，人这一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呢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我特别在乎咱们之间的这场相遇。所以谁有啥难处我的啊，我愿意帮你。我不能说我多厉害，但是呢我会尽我所能，就像这筋骨通喷剂似的，就相当于外用的化瘀药，哪儿疼你往哪儿喷，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所以啊，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有风湿，有类风湿的这回咱有救了，咱不说这话，最起码能够缓解点疼痛，能够缓解点病痛，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吧。所以啊，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都通，最起码二便得通啊，筋骨得通啊。所以正好有这个筋骨通，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哎，哪个关节活动不灵便了，你就往哪儿喷一喷。喷上啊，就那疼痛部位喷上之后啊，最好呢你弄个保鲜膜给它缠上，给它裹住，哎，这样呢减少了它药物的这种向空气当中挥发，让它往我们皮下进行渗透。你给它包裹住，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向的了？你要不包裹的话，一它可以向我们皮下进行这个渗透，二一个它又向我们空气当中进行挥发了，浪费了。所以给它包裹住，哪疼往哪一喷啊，哪不敢动过来往哪一喷，完了之后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裹住。可以的话呢，有穴位，再对穴位喷一喷，按一按揉揉这穴位，让这穴位呢帮着吸收吸收。说家里没有这个保鲜膜，有塑料袋也行啊，对不对？就咱上菜市场买菜啊，人给那塑料袋那个就行，给咱们这膝盖包裹上，那这样的见效就更快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啊，大家伙你记住啊，是送给咱大家伙的，明白吧？是免费送给大家伙，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你别管你是哪儿的啊，说我们新疆这边远啊，能送不？送，你只要是我的听众啊，跟我有缘分，听到这消息了，你报名成功了。你就在天涯海角，我该送我也得给你送，能明白吧？一点不差，该送都给你送。那么咱们现在啊，今天这不就已经到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吗？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你打这个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还是那话，通过这个筋骨通啊，先缓解你的病痛，让你不那么遭罪，不那么难受，所以赶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你。

0: 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日金股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你看最近呢，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那个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出现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这些危险都容易出现，哪怕你就有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石，哪个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有人说了，这个姓挺少见的，哎，是挺少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就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说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跑火车似的，一阵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呢，他就感觉难受，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疼啊，是不是啊？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个感觉啊，就得来上一回，隔几个月甚至就得住一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了，问题确实不大，啊，讲话呢，就几乎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就是难受，所以你看这门诊医生啊都没辙了，这就是仪器说检查不出来的郁结病啊，他的的确确存在病，但是你通过仪器呢你又没查出来，所以最后给这老太太定性了啊，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他是你精神上带的，说白了是不是这人精神有啥问题呀？ 总想自己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啊，你越是想着自己哪不舒服，哎，你就越觉得哪有问题。后来这个病人呢，他就总难受啊，这心脏他不像别的呀，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是疼啊，就不能动呗，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个地方它不光难受，它还要命啊，对不？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讲话了有种濒死的感觉啊。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什么样的面容啊，那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呀，淤堵不通，憋的。所以呢，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他也是经别人介绍，算是找到我这儿了，啊，等我给他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心脏啊，哎呀，别提多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就一边哭。我说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我说以前呢，你在别地方查过没呀？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把那个检查的所有资料啊，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哎呦，厚厚的那么一摞子啊，我仔细的看了一遍，确实心脏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这难受不舒服肯定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老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只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他难受呢？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啊，喝点水能缓解缓解，能舒服点。平时呢，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字一字的。我说平时不躺着，咱们说，你平时啊，比如说坐着 你说我想站起来，那个时候难受不？这老大姐就说了，那能差点？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你还哪儿难受不舒服你跟我说。她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我说怎么个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啊。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啊，抬起来之后啊，你往后背，往后背啊，我看看我看看。那么我就让他去按我说的做，他所谓的不舒服啊我看一看是不是跟这个肩周炎有关，但结果呢跟这肩周炎还没关系。我说你这个胳膊是怎么难受啊？啊，老太太说了，我这胳膊呀就感觉没地儿搁没地儿绕的那种啊，就是难受，没地儿搁没地儿绕。完事呢这胳膊肘啊这个尖儿还疼，有时候呢还串到这个手脖子疼。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检查检查，我就转到病人身后，就摸这个病人的脖子，这脖子硬邦邦的。我这个右手呢就扶住这病人的头，左手呢就拉病人的左手这个手腕子就往下拽，啊，边拽我就边问，我说你这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麻麻麻，手指头全麻了，跟过电似的。这时候我让病人呢身子坐直，我说你低头，在他低头的时候啊，我又往下压了压，我说你这个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激溜了一下子难受。我说那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什么呢，叫颈椎双斜位的片子，没多少钱你去吧。啊，下午功夫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那个颈椎之间椎间孔都给堵上了。我说老姐姐呀，你心脏问题呀就是颈椎带的，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呢，啊，心脏病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主要是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个脖子呢它就供血不畅了啊，你这个脖子它就有压迫感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的整个这椎间孔啊都快堵死了，你说它的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啊它是血管，有咱们大拇手指头粗细，但你现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啊，现在供血的这个管道啊你看还多出了，多说有筷子那么粗了，这旁边全都是淤了，你说你心脏供血能好得了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呐，那我为啥躺下起来就加重呢？我说你这是改变了体位，改变体位了，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时候啊这个血液流动的是平的，虽然说有淤堵，但这个时候呢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什么呢流量，已经适应了这种供血，但是你一起来你这体位改变了啊，你之前呢是不是平着的，你现在呢是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供血一下就出问题了。这就像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个瓶子，瓶子里边呢装了大半瓶子水，你给它放倒，是不是整个瓶子里边都有水啊？那你突然之间你再把这个瓶子立起来呢，你这一立起来是不是上面就没水了？对呀，我那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你想解决现在这个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呢你脖子那地上啊平时你得动换动换啊，得活动活动，用脑袋写字儿，心里啊默念一个字儿，然后呢摇头晃脑，用脑袋去写，啊，脑袋动换，脖子不就跟着动换吗？我说你就这么的，我再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再喝上，我就给他写圆弧十颗、川芎十颗、藿香十颗，啊，就这么几味药，主要是活血、止疼、通络、化瘀的。我说你再配合这舒心汤一起喝。这龙骨十五克，丹参十克，沙参十克，黄柏五克，牡蛎十五克，你给它放在一起用。那么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是化瘀，配合圆弧、川芎、藿香一起熬制，一方面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呢全面的给你化瘀。我说你一天分成两次喝。后来呢这个病人呢十多天以后打来电话找我， 说杨主任呐，我这个心脏啊见强了，我喝了能有3天吧，我就放出响屁了。哎呦，以前呢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在我胸口窝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呢，而且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之前忘说了啊，但没想到喝上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便秘呀、啊、就不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太好了，是不是、啊、那太好了，讲话了，这算咱意外收获啊。我再给你调剂调剂，你再喝上它半个月，等半个月之后啊，你把这圆弧这边药、川芎这边药，包括藿香，哎，就都给它减掉，你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病吧，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慢慢的去调剂。另外一个呢，我再给你一个解决便秘的好方法，能用上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呢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啊，一拉一大堆。什么方法呢？听好了。准备一个碗，碗里边啊给它加上个50度左右的温水，再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就是咱家里边吃饭用的那个勺啊，你别用炒菜那个勺啊，那不行啊，就是咱家里吃饭用的那么个勺。完了之后把刚才加的这些倒在这个水里边，一起去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啊，你就给它喝下去，很快嗯，就能够排便，一拉一堆。你喝的这个水呀、啊，什么味道的呢？有点酸，还有点甜。喝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开始能够排气了，就咱说呢，就能放屁了。大概3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连续上厕所了。就我说的这个方法啊，咱其他的有便秘的一些老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对不对？准备个碗，里边装上50度的温水，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再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就喝，简单吧？那么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去做，啊，有便秘的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你记住，大伙的啥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需要的呢，你就给我来个电话。那么关于咱这筋骨通，你记住这么一点，哪儿疼往哪儿喷，哪个地方骨头关节肿胀了疼痛了，你就给它往哪儿喷，哪儿不敢动换了，你就给它往哪儿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啊，它就见好，知道吧？哎，最好是你喷完了之后呢，找个保鲜膜给它缠不上啊，没有保鲜膜呢，你就用那个塑料袋给它裹住，这样的话呢，它不减少它那个药物向空气当中挥发吗？就让它全部都渗透到我们皮下，通过这个经络，再通过穴位进行一个疾病的调理啊，所以这挺好。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伙的，一定要记住，是免费送的，不收大伙一分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筋骨通免费报名参与领取，一共就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好吧？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你说我是咋的呢？
2: 嗯，
3: 这心脏病不好吧？
2: 嗯，
3: 这也好多年了。 这是5年前做了两个支架，所以说我堵了70%了。
2: 那得
3: 哎，这个一看不行，那就赶快做支架吧。哎，做完支架以后吧，哎，吃那什么阿司匹林呐、啊，玻璃维啥的，反正一直没间断过。哎，一个月反正也不少花钱，但是那个时候就寻思咋的呢？哎，做完了，哎，就万事大吉了呗，心里还挺闹挺的。哎，吃点药，觉得还行吧，还挺高兴的。哎，
2: 因为刚做完这手术啊，就感觉心脏比原来舒服多了。
3: 对对，
2: 嗯，血管通开了。完了，平时再吃点那个阿司匹林、玻璃维，再一维持，是不是以后就不犯病了？不
3: 是
2: 这样的。
3: 这样的真，你说的真对啊、
2: 嗯。
3: 因为啥呢？就去年过年那段儿，
2: 嗯，
3: 哎呀，就觉得不大得劲儿。哎、
2: 嗯，
3: 你看过年了吧，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回来呢，你看我这高兴啊，稍微喝点酒，平常原来喝，后期就不敢喝了，就回来少喝点吧。
2: 嗯、
3: 哎，就象征性的喝点，抿了抿。待一会儿就觉得不得劲儿、
2: 嗯，
3: 哎呀，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有点，就好像心慌那种感觉似的，憋闷。我就不行，我得进屋躺一会儿。那不在方厅吃饭吗、
2: 嗯？
3: 完了以后呢，这我还刚走到那个卧室的门口，扑腾一下子、
2: 嗯，
3: 完了就不知道啥了。
2: 哎呦，
3: 晕倒了。过后吧，
2: 嗯、
3: 孩子们给我讲说，摆着他们都吓坏了，那顿饭也没吃好。哎呀妈！又跟我家里那阵也背着那个小氧气瓶的，又给我寄养。
2: 养，嗯。
3: 哎，大夫说的，你还真挺好，抢救的吧，孩子们呢，这还真挺好。家里背着这些东西，这些药啥的。他说你要真来晚了，还真不好说呢。哎呀，
2: 这心脏没小事儿，得亏是孩子都在身边啊。
3: 对，正好赶过去过年嘛，你说说去年这时候。
2: 哎呦，
3: 哎呀，从那个次以后，我真的感到有点后怕了。真的，就咱说心里话，那个时候门都不敢出啊！
2: 嗯、
3: 哎呀，心里头好像钻一个小兔子似的，总甚至没着没落的，总怕出事儿。哎呀，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我就这么的，听听广播，听你这个讲座，哎，就是包括你讲那个，就这些东西，我就寻思，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吧，怎么办好吧？
2: 嗯，
3: 哎，
2: 我跟你说，老大哥，两个方面，有些穴位呀、
3: 嗯，
2: 咱该用，咱得用。啊，
3: 对，
2: 你像我们说的极泉呐、神门呐、劳宫
3: 啊，
2: 哎，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咱们的心脏病。再一个呢，咱还得找到这个疾病的本质。
3: 哦，
2: 啊，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心脏病有这么几种情况：一呢，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再一个呢，是不是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
3: 哦
2: 啊，你像咱说，为啥？做完手术了，过年了，家里来人了，那本来挺好个事儿，怎么突发心脏病了呢？有很多人他都知道，得过这病的人呢，他怕闹腾，哎，人一多，孩子一多啊，虽然说是件好事、但是呢，自己心脏承受不了，
3: 是这样，
2: 对不对？闹腾，这一闹腾就开始心扑腾，这个时候也容易犯病。你包括说犯病之后，咱们对这个病啊感到恐惧了，害怕了。所以这时候又形成了一种什么呢？自身的焦虑，就像你刚才说，哎呦，这不敢出门了，为啥？就害怕万一再在外边，
3: 对对，
2: 倒那儿呢？所以一来二去呢，心理负担一重，又影响到晚上睡觉了，这又形成焦虑了，这又形成了看不见的那瘀。所以咱说，通过穴位直接啊干预，使经络能够疏通，再一个化瘀啊，
3: 嗯，
2: 哎，得把身体里的瘀。给它化开，这个瘀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心情着急、上火、焦虑这种无形之瘀，你看不见，
3: 嗯
2: 啊，就是说为什么一生气感觉累岔的、胀疼、脑瓜迷糊的，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气导致的血瘀。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常年的这个血瘀，咱不说过吗？久瘀必痛，久瘀必堵，它瘀着瘀着就堵那儿了。就是说堵心脏堵严重了，血管狭窄的啊，70%-80%过不去血了，你不支架能行了吗？
3: 是
2: 不是？所以说还得是从化瘀把气血疏通开，从这个角度咱去治。所以你别着急，咱说那个舒心汤就专门管这个瘀的，龙骨牡蛎啊化无形之瘀，通过丹参、沙参、黄柏化血管里的瘀。
3: 嗯。
2: 啊，完了，适当的呢，我再给你 加点别的药干什么呢？改善改善睡眠，哎，这能睡个好觉，哎，心脏也舒服了，第二天心情也敞亮了，这个心脏病也减轻了
3: 啊。
2: 因为你睡眠不好，所以说呢，这个舒心汤里边的这个龙骨啊，就加点量
3: 啊。
2: 你身体怎么样？胖不胖？
3: 还可以吧，就现在156那样吧，150-160那样，
2: 那还行。
3: 哎，个1.75米。
2: 1.75米，哎呀，大个儿啊！行，
3: 还行。
2: 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正常给你开药啊，因为考虑到体重比较大、比较胖的呢，这药量可能要多一些，那咱正常开就行。这个龙骨也是加到20克，
3: 哦，加到20克。
2: 牡蛎呢是15克，丹参和这北沙参呐，这是化我们心脑的瘀，一样是10克。啊，就是丹参10克，北沙参15克，另外呢，黄柏是5克。因为咱说，心脏不好的，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的啊，多少都有点火。黄柏呢，能化我们这个三焦的瘀啊，能化我们血液的瘀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身体的瘀给它化开。当归搁上10克，炙翘、桃仁一样搁上10克。干啥的呢？就是加快它血液循环啊，加速它化瘀的速度啊。当归呢能补血养血，使咱心脏有充足的供血，这样呢，咱们这病能好的更快一些啊。所以别着急，别上火啊，这病已经形成了啊。完了，咱们接下来呢，就是慢慢的去养着啊。
3: 好好好，
2: 哎，去养着。这个药方呢，可以先喝上1个星期的，看看心脏的改善情况，看看睡眠的改善情况，后期咱再适当的调整调整啊。
3: 哎，
2: 另外一个呢，晚上有没有泡脚的习惯？
3: 哎，有偶尔，不经常
2: 泡，
3: 泡
2: 是吧？那你这么的吧，咱们不用单独去买这个泡脚方了
3: 啊，
2: 就咱们喝完舒心汤，它有些药渣，把这药渣呢，给它拿个口袋啊，缝一缝，用这药渣啊，煮煮水，泡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
3: 哎，太好了！以后有啥不明白，我再给你打电话。
2: 哎，咱这有缘分嘛，以后咱就常联系啊。
3: 哎，好好好，
2: 哎，
3: 好嘞，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是江苏徐州。我叫刘茂华。今年72岁了。对，我听你的讲座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到很好。我有几件事想求老师帮我解决一下。
2: 没问题呀、
4: 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听。
2: 啊，行，哪儿不舒服啊？
4: 我的髋关节一到冬天经常疼，一个左大腿一受凉就疼。左膝盖他的那个他一受凉，他就是好像是一条线在那个疼。从去年到今年呢，臂上疼得重，也许跟年龄大的关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都在退化呢。这就是今年的冬天疼得有点严重了。
2: 我问几个问题。就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膝盖呀、受过伤没？外伤？
4: 没有，小时候应该是受过凉、受过寒啥的。
2: 有寒凉是吧？
4: 对对。
2: 那你这个髋关节这个疼痛，它是固定在那一个位置疼啊，还是整个这一片都疼？
4: 整个都一点，哎，都一点。咱们大腿疼痛的很。
2: 那你能确定这是大腿根疼不疼？
4: 大腿根也疼，那胯骨那个地方它也疼。
2: 那我再问问你，后腰这疼不疼？
4: 后腰应该是两个腰窝疼，两个腰窝它是隐隐约约的疼。我感觉到那可能是肾的位置。我的肾也是非常的不好。对
2: 啊，
4: 我的肾，我再给杨老师，你听，我再给你说说。我的肾，你要到医院里头查，肾功能还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小便
2: 嗯，
4: 你就是结果小便以后从水河站起来到没到水河门口，哎呦，小便好像没解了，你再这样解它还有，但是减不多了。
2: 哦，
4: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2: 嗯，
4: 他在这个下半夜12点半以前没问题，12点半以后，哎呦，他干嘛要再要解一次小便？
2: 嗯，
4: 他就是4-5次，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麻烦。
2: 肾脏的 B 超做过了吗？
4: 肾脏的 B 超也做过，2个星也胆大，但从外表上观察没有问题。
2: 像血尿常规，什么蛋白尿啊、尿素氮呐、肌酐呐，这些都查了，没啥事儿，是吧？
4: 都查了，对。
2: 好嘞，就是通过刚才咱这些检查，排除了咱们肾炎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尿不干净？这叫尿不尽，尿尿的次数比较多，这叫尿频啊，有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前列腺炎，前列腺不好，它归谁管？归肾管。所以你刚才所谈到的啊，从西医来说查不出来啊，因为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临床表现就已经证实了咱是肾不好。但是它属于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呢？还得分析。
4: 我再跟你说一下，我打断一下，姚老师。
2: 嗯，
4: 我在俺这个小诊所里头跟我说是肾阳虚，我到冬天非常的怕冷。
2: 啊，
4: 到晚上我要是晚吃饭或者是晚睡回觉，那就是靠被窝坐着开着电热毯
2: 啊，
4: 他这个非常怕冷。
2: 哎，你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肾阳不足。
4: 他叫我吃金匮肾气丸，吃了2个月也没吃好。
2: 我跟你这么说，为什么治不好哈？因为啥呢？你这个肾阳虚要是时间长了，它就有瘀了，你这个瘀排不出去。一是药进不去，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时间长的话，这个病时间长瘀的越来越多了，都瘀到肾里边了，到时候肾的指标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是肾炎，完了慢慢就容易出现什么尿毒症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还得注意。舒心汤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净化血液。你说高血压怎么产生的？你都30多年了，久病必瘀啊，血压一高，血液循环就慢，所以整体来讲对我们身体影响挺大。那么我们用这个舒心汤，龙骨也好，丹参也好，它都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血液当中的瘀化开了之后，血管它就没有那么硬了，就多少有点弹性了，所以它这个血压呀就会往下降。
4: 嗯，
2: 哎，降个5毫米汞柱。降个10毫米汞柱，这都正常。另外一个，你在吃舒心汤的时候吧，你把这个肉桂丸给它配上。
4: 肉桂丸？
2: 哎，对，肉桂丸。你这回你看看，你配上肉桂丸，你再用着舒心汤去往下送，那这个效果就上来了。
4: 哦，
2: 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这个时候再把肉桂丸一吃上啊，身上的阳气补上来，手脚就热乎了，那么后腰也就不那么疼了。你包括咱们说膝盖呀、胯骨轴子呀，就咱说胯骨这儿啊，哎，它慢慢的也就不那么疼了，都热乎了，血液就循环开了。筋骨通拿过来之后再一喷，给它喷上，
4: 好的，
2: 哎，这样好的就更快了。对于咱们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像咱们这肾腧穴就在后腰啊，就是你说那个有点疼的那个腰窝啊，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揉一揉，揉一揉，敲打敲打，这个肾腧穴既管着肾了，又管着咱们前列腺增生了。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哎，自己用手啊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外用这个筋骨通，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啊，化瘀止疼活血的效果。你再加上内服咱们这个舒心汤，净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啊，化了，把堵啊给它疏通开。这咱这病不就好的快了吗？对不？
4: 好的，好的。
2: 哎，
4: 谢谢啊，杨老师，好，再见啊。
2: 哎，客气了，再见。
0: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671276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

0: 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4: 小说剧《先锋》。

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二十一集。
1: 蝴蝶的话说的北泽京心里很舒服，特别是蝴蝶所说的将来修行极高几个字，更让北泽京动了心。
2: 师姐，您说我将来会是德行极高之人，这话可是当真？
1: 蝴蝶听了立刻紧闭双目，双手合十。
3: 阿弥陀佛，出家之人是从来不说谎的，贫尼修行有日，像师妹这样天分极高之人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2: 师姐啊，那您说我将来真的会得到佛主的宽宥，会有极高的修行吗？
1: 蝴蝶听了又将双手合在了一起，说道：
3: 佛经有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佛主慈悲为怀，任何皈依我佛的弟子，只要潜心于我佛，处处依我佛的教诲行事，都会修成正果的。
2: 可是师姐，我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儿，可我并不是有意要背叛佛主的教义，我只是职责所在，迫不得已啊。
3: 师妹，你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解之事，而心中备受压抑。
2: 是的，师姐，我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境，所以每次做事回来都感到受到佛祖的谴责，心里备受折磨。师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师妹，世间多有难解之事，所以才皈依了佛门。师妹为俗家弟子，还没有脱离尘世，全身皈依我佛，常遇到难心之事也是自然的。可是只要师妹心中有佛，做事克制，就是因世事无奈而暂时做了违心之事，并经常到佛主跟前请求宽宥，我想佛主也是会谅解于你的。只是师妹要切记我佛放下屠

屠刀立地成佛之教诲，万不可在尘世间流连的太久，切记，切记。

0: 我会常来这里的，希望我每次来的时候都能见到您。
1: 阿弥陀佛，只要师妹高兴，师姐愿意时时在这里恭候。
0: 啊，师姐，那小妹就先走了。
2: 北泽经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蝴蝶望着他的背影，眼里露出得意而又复杂的光芒。然而北泽经没有想到，他刚刚回到宿舍便接到了中村雄办公室的值班参谋打来的电话。
3: 你好，北泽经上尉吗？
0: 是的，我是北泽经。
3: 我是中村将军办公室，中村将军请您到他的办公室来一下。
0: 就现在吗？
3: 对，就是现在，立刻。
0: 是。
2: 北泽经放下电话，不禁感到纳闷。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急事呢？
2: 北泽经满腹狐疑地来到了中村雄的办公室。此时中村雄正坐在办公室里等他。
0: 报告，北泽经前来报道。
4: 坐吧。
2: 中村雄微笑地向北泽经伸了伸手，北泽经坐了下来。
4: 北泽经上尉，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你跟岩本少校从小就认识吗？
0: 是的，将军。
2: 中村雄望着北泽经笑了笑。
4: 哈，你对他还有感情？
2: 北泽经抬头看着中村雄，不好意思的微微一笑。
0: 啊，将军，我和岩本君之间只是曾经有过的儿女私情，已经像风吹一般的散去了。现在我只有对天皇陛下的效忠之心。
2: 中村雄听罢满意地站了起来，他踱着步说，
4: 好，很好，但是我还是想看看你对天皇陛下到底有多么效忠。
2: 北泽经听了不禁愣了一下，他轻轻地问道，
0: 将军，请示下。
2: 中村雄突然转过身来，他阴冷地看着北泽经，
4: 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岩本少校。
2: 北泽清猛地一愣，而后便狠狠地咬住了嘴唇。
0: 是。
2: 中村雄随即向北泽清摆了摆手。
4: 啊，你误会了，不是要你杀了他，而是要你接近他，跟踪他。
0: 这，中村先生。
2: 中村雄的眼里放着光，他直直地看着北泽经。
4: 你要获取他的信任，并且要注意发现他的漏洞。

0: 北泽京迟疑了一下，而后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1: 是，一定完成任务。
2: 慢，你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任务，那就是挖出他的幕后组织。
1: 组织？
2: 对，组织。我基本可以断定，他跟重庆军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接下来只有一种可能，他是共党的人。
1: 什么？岩本君会参加共产党？
0: 北泽京听了，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中村雄转过脸来，他阴冷地望着北泽京。
2: 怎么，你质疑我的判断吗？
1: 哦，不，不敢。
2: 那你就去接近他，尽快发现他跟他的组织。必要时，你可以伪装动摇，博取他的信任。我给你最大的权限，希望你可以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当支那被征服以后，我们的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了。
1: 中村将军，我明白了。
0: 中村雄说到这儿，他注意地盯着北泽京。
2: 我很信任你，是吗？
1: 是的，将军。
2: 那么，你不会辜负我的信任，对吗？
1: 中村将军，我会努力的。
2: 那么好，你去吧。
0: 北泽京转身走了，中村雄陷入了更深的沉思。过了一会儿，他伸手摁动了电铃，随后一位参谋闻声走了进来。
3: 将军，
2: 给你个任务，跟踪北泽京。
3: 是。
0: 参谋应了一声，转身走了。中村雄这才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夜晚，南京街头，岩本心事重重，独自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着。就在此时，他的身后人影一闪，很快就不见了。岩本转过头来，他迟疑了一下，而后在路灯下假装看着手表。就在这个时候，路边楼顶上有一个影子忽的一闪，又不见了。岩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他想了想，又继续往前走。他很快便拐进了一条小巷。他刚进去不久，跟在后面的北泽京就从房顶上轻轻落地，而后小心翼翼地跟进了小巷。谁知他刚走了几步，就听到身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4: 你是在跟踪我吗？
0: 北泽京一惊，猛地一回头，同时拔出刀来。从阴影当中走出来的正是岩本。北泽京看着他，手里的刀在微微地颤抖着。岩本慢慢地走了过来。
1: 你早就发现了。
0: 岩本看着北泽京冷笑了。
4: 哼，我学习间谍的时间比你要长得多，怎么你要刺杀我吗？
0: 见岩本这样问，北泽京便索性把话挑明了。
1: 你为什么要背叛日本？
0: 岩本一听愣住了。
4: 谁说要背叛日本？
0: 北泽京动了动嘴，没有回答。岩本看着北泽京，义正言辞地回答：
4: 我没有背叛日本。
1: 但是你背叛了天皇陛下。
4: 日本就等于天皇陛下吗？
0: 北泽京不由得愣住了。
1: 你住口！中村雄先生说的没错，你果然是个赤色分子，我现在就杀了你。
0: 北泽京说完，激动地看着岩本，而岩本却无动于衷。
4: 如果你认为我会背叛日本，那你就动手吧。
0: 北泽京的嘴角在颤抖着，他的手里的刀也在颤抖着。
3: 岩本哥，你抓不住我，你抓不住我，岩本哥。
5: 北泽京，你是逃不掉的，你看着，我一会儿就抓到你了。你看，我抓到你了吧？
0: 北泽京手里的刀终于掉在了地上，岩本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4: 你为什么不动手？
0: 北泽京转过脸去，不再看他。
1: 你走吧。
4: 去哪儿？
1: 去你的同志那里。
4: 我为什么要走？
1: 你已经被中村先生发现了，为什么不走？
0: 岩本听罢，不觉冷笑了。
4: 哼，他说我背叛日本，他有证据吗？
0: 北泽清听了，不由得急了。
1: 你以为中村先生处置谁，还需要证据吗？难道你还想上军事法庭吗？再给你找个辩护律师？哼，幼稚。
0: 听了北泽京的话，岩本愣住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0: 北泽京看着岩本，眼泪慢慢地滑落下来。岩本没有说话，他默默地看着他。
1: 你为什么不在日本了？
0: 岩本看着北泽京，轻轻地回答：
4: 我爱日本，但是我不再爱天皇。
1: 为什么？
4: 因为日本不是天皇，日本是成千上万在战争和饥荒当中挣扎的国民，是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们，是用一头牛就可以交换的少女们，日本就是他们的鲜血和泪水。
0: 听了岩本的话，北泽京的眼睛睁大了，泪水在默默地流淌。
4: 现在不仅有日本国民的鲜血和泪水，还有很多国家国民的鲜血和泪水，这一切都是因为天皇陛下和他的军阀们。
0: 听了岩本的话，北泽京不再像刚才那样理直气壮。
1: 等到大东亚圣战结束的时候，大东亚共荣的愿望就能实现了，到那时这些悲剧也会结束了。
4: 鬼话！
1: 你说的才是鬼话。
4: 可我刚才说的哪一句不是事实？而你说的大东亚共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兄弟在海外卖命，是我们的姐妹在国内卖淫，而天皇陛下和那些军阀们，那些靠生产武器强取豪夺的财阀们，一个个吃的每个毛孔都冒油吗？可你说我们日本国民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一个又一个的骨灰盒。
0: 北泽京被岩本的话给刺痛了，他大声地制止道：
1: 岩本，不许你再说了，

0: 的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话。是的，你说的我承认有些都是事实，可是这就是你出卖日本、出卖天皇的理由吗？你还记不记得刚上中学的时候，你是那么喜欢唱《君之代》？我是因为你爱日本，所以才爱日本。我是因为你爱天皇，所以才爱天皇。因为你，因为你投身大东亚圣战，所以我也投身了大东亚圣战。因为我知道你是间谍，所以我也去做了间谍。
1: 岩本看着异常激动的北泽京，此时几乎呆住了。
2: 行，你……
1: 北泽京的眼里突然涌上了泪水。
0: 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是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所以我也投靠了少年间谍学校。但我想找到你，我一直想找到你，可是我没有找到你，没有，一直到现在，到了支那，我才遇到了你。
1: 岩本看着北泽京，流泪了，他无言以对。
0: 可是，现在你却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跟我说这样的话？为什么？
2: 静，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1: 北泽京百感交集地看着岩本，此刻却一把擦干了眼泪。
0: 没有什么对不起，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你走吧，你走，我不想再看见你，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你走，走得越远越好，离开这里，只要你还活着，去哪里都可以。
2: 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呢？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的关心。
1: 岩本看着北泽京，忽然冷静下来。
2: 不，我不能走。
1: 北泽京望着岩本，突然愣住了。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走？你已经暴露了，中村先生已经不信任你了，他要我来跟踪你，要我来接近你，要我来破坏你们的组织，而且还要我在必要时杀了你。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22集。
1: 只要你还活着，去哪里都可以。
2: 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呢？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的关心。
3: 岩本看着北泽京，忽然冷静下来。
2: 不，我不能走。
3: 北泽清望着岩本，突然愣住了。
1: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走？你已经暴露了，中村先生已经不信任你了。他要我来跟踪你，要我来接近你，要我来破坏你们的组织，而且还要我在必要时杀了你。
2: 我知道，那我暂时也不能走，因为我爱日本。
3: 北泽清看着岩本，不由得呆住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
3: 岩本叹了口气，脸上显出了从未有过的坦然。
2: 日本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我不会放弃日本。
1: 为什么？你这是为什么？
3: 北泽京难以置信地看着岩本。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傻？你以为仅靠你一个人就能拯救日本吗？你太幼稚了。你现在不走，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2: 不，还不到最后的时刻。就好像你没有放弃过我一样，我也不能放弃日本。如果要开枪，那你就开吧。
3: 岩本说完，毅然决然地转身走了。北泽京望着岩本的背影，呆呆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跪了下来，捂住自己的脸，痛哭失声。天上响起了一声炸雷，下雨。

0: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打在窗玻璃上。黄云晴此时坐在咖啡厅里，紧张地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岩本浑身是水地走进了咖啡厅。黄云晴看着他坐了下来，轻声地问道：
1: 岩本同志，怎么迟到了？你可从来都是准时的呀。
0: 岩本喝了一口热咖啡，喘了口气说：
2: 中村雄在派人跟踪我。
1: 甩掉了？
2: 如果还跟着，我还会来吗？
0: 黄云晴注意地看了岩本一眼。
1: 你哭过？
0: 岩本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说：
2: 跟踪我的是北泽京。
1: 哦。
0: 黄云清听了不由得一愣。
1: 中村雄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2: 这种事根本就瞒不过中村雄，我们都是他大阪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
0: 黄云清思索了一下，脸色立刻变得很严肃。
1: 岩本同志，这次你是真的不能再回去了。泰山要我通知你，这次是李部长下了指示，要你立刻撤离南京到延安去。
2: 这
1: 好了，你不要再设法说服我了，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必须执行。
2: 金鱼，中村雄还没有抓到我确凿的证据，现在还不到最后的时刻。
1: 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最后时刻呢？难道等着中村雄派人用枪指着你的鼻子，那才是最后的时刻吗？
0: 黄云晴望着岩本真是有些动气。岩本看着黄云晴也急了。
2: 金鱼，你听我说，对中村雄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之所以不肯抓我，并不是因为他要抓住我的证据，只要他愿意，他会毫无原因地秘密派人把我干掉。

0: 他之所以现在还不敢抓我，是因为他十分了解我。如果他抓了我，那就等于抓了个死人。他从我嘴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所以他要我活着，要我继续在特务机关工作。目的嘛，目的是通过我挖出中共在南京的谍报网络。不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不会轻易对我动手的。
1: 听了严本的话，黄云晴犹豫。
2: 你的理由可以说服我，可是现在这个时候，你留在中村雄这个老狐狸身边实在是太危险了呀。
1: 严本想了想回答说，
0: 金宇同志，现在也许是我最容易接触到核心情报的时候了。你想想，中村雄为了抓到我，并且通过我来挖出我们的谍报网，他就不得不让我接触到核心机密。如果我们换个方式，不再见面，而是通过死信箱来传递情报，那样他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1: 黄云晴想了想，点了点头。
2: 你的意见可以考虑，可是严本同志，这样做对你来说真是太冒险了。
1: 严本听了不由得笑了笑。
0: 哼，中国有句俗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金宇同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就让我试试吧。我知道我的价值不是在延安做个日语翻译，而是埋藏在日军特务机关最深处的双面间谍。我能够接触到大量的绝密情报，这些都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场所急需的。请你转告泰山和李部长，我会战斗到最后时刻的。
2: 好吧，你的意见我反映一下，但能否采纳那要等上级的指示。
0: 好，我知道。
1: 严本说完转身走了。黄云晴呆呆地坐在那儿，愣了好半天。南京的街头上，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严本迎着大雨孤独地走在街头上，此时他的脑海里一直在回想着北泽京说话的声音。
3: 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是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所以我也投靠了少年间谍学校。我想找到你，我一直想找到你，可是我没有找到，没有，一直到现在，到了支那，我才遇到了你。可是，现在你却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跟我说这样的话？为什么？
1: 严本站在街头上，仰望苍穹，任凭哗哗的雨水冲刷着自己燥热的心灵。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长叹一声，慢慢地向自己住的地方走去。此刻，在老中村寓所的客厅里，灯没有开。轻轻的一声门响，北泽京浑身湿透的走了进来。
4: 情况怎么样啊？
1: 漆黑的屋子里远远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北泽京等他打开了灯再转眼看

0: 只见老中村此时正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阴影下的沙发上。北泽京犹豫了一下回答，
1: 哦，他回家了，我等了两个小时没什么动静就回来了。哎，中村先生，您怎么不开灯呢？
0: 中村雄看着北泽京，脸上露出难以琢磨的表情。
2: 我更喜欢一个人待在黑暗里的感觉。
0: 听了中村雄的话，北泽京微微一笑，
1: 看来我打扰中村先生的清静了。中村先生，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回去了。
0: 中村雄听了，声音里露出了明显的不快。
2: 怎么，巴不得早点离开这儿？
0: 北泽清听了，急忙转过身来。
1: 啊，不是，我只是想不要打扰先生的休息。
0: 中村雄瞟了北泽京一眼，却冷笑了。
2: 哈，你回去也是一个人，九保和铃木去冈村宁次总司令官那里了，今晚就只有你来陪我了。
0: 北泽清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
1: 啊，是先生，如果先生允许，我想先洗个澡。
2: 好，我在这里等着你。
1: 啊，是。
0: 北泽清应了一声，快步地向楼上走去。此时在静心庵的柴房里，陈一鸣等敢死队员们正集中在一起开着会。
3: 兄弟们，我们费尽心机总算顺利地接近英华三人组了。目前呢，行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我的意见是明天开始行动，干掉英华三人组。
4: 好，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小 K 等敢死队员听了都不禁跃跃欲试，而此时却只有蝴蝶一个人坐在一边默默不语。陈一鸣忍不住把头转向了蝴蝶。
3: 蝴蝶，你怎么不说话？有什么顾虑吗？
0: 蝴蝶犹豫了一下说道，
5: 我跟北泽京现在还没有那么深的交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
0: 燕子六在一旁听了，有些沉不住气了。
6: 不管他去不去，那两个去不就行了吗？不管怎么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先干掉那两个再说。
7: 不行，那样北泽京会躲起来的。
0: 藤原刚听了赶紧回了一句。书生直了直身子，马上表示赞同。
8: 对，不能打草惊蛇，少一个我们都不能动手，不能同时干掉这三个，我们这次行动还是失败的。
0: 陈一鸣想了想，禁不住问蝴蝶，
3: 你一点把握都没有吗？
0: 蝴蝶犹豫了一下，苦笑。
5: 只有恋爱中的人才会失去日常的警惕性，我跟北泽京只是泛泛之交，虽然还聊得来，但是我估计他应该是不会上当的。
0: 陈一鸣听了点了点头。 不觉皱着眉头思索起来。突然他把眼睛转向了书生。
3: 哎，书生，你给我来一下。
8: 什么事儿？
3: 哎呀，你跟我来就是了，出来就知道了啊。
0: 书生懵懵懂懂地跟着陈一鸣来到了柴房门外。陈一鸣站住了。
3: 书生，我想见一下你的上级。
8: 什么上级？
3: 黄云晴啊。
8: 黄云晴，他可不是我的上级。再说我跟我舅舅已经好长时间没联系了。
3: 行了，书生，你不要给我打埋伏了。我现在需要共党地下组织的协助。
8: 哦。
0: 书生听罢，不由得严肃起来。陈一鸣看着他，接着说道：“
3: 这次行动，我需要黄云晴的帮助，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设法让我见到他。”啊。
8: 好吧。我试试看。
0: 金陵大酒店总经理办公室里，当黄云晴听林经理传来陈一鸣要见他的消息以后，不禁愣住了。
1: 他要见我，这倒是蹊跷了。我们虽然一直在帮助他，可是他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要见我，这回是怎么了？
0: 林经理听了不免犯了嘀咕。
9: 金宇同志啊，他们敢死队不会是受了军统的指使在打我们的鬼主意吧？
0: 黄云晴听了摇了摇头。
1: 不，陈一鸣不是这种人。
9: 那你说他这么着急要见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想也许是他们在执行任务上遇到难题了。好，你通知书生，我同意见他。
9: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一个小时以后，还是在中山陵那个双方第一次见面的位置，陈一鸣等到了黄云晴。望着从身后轻轻走来的黄云晴，陈一鸣笑了。
3: 哟，你这次的前行比较到位啊，我几乎没听见你的脚步声。
0: 黄云晴看着陈一鸣笑了。他举起拿在手里的两只高跟鞋，调皮地朝着陈一鸣晃了晃。陈一鸣见状不由得笑了。
3: 行了，赶紧穿上吧，山地上凉，小心感冒了。
0: 听陈一鸣这么说，黄云晴不免有点感动。他压抑着自己的冲动，穿上了鞋。看着黄云晴穿上鞋以后，陈一鸣说：“
3: 哎，你一定很奇怪我找你吧？”
0: 黄云晴系好了鞋带，他站起身来回答：“
1: 是有点奇怪，你一向都是对我敬而远之，这次是怎么了？”
0: 陈一鸣望着黄云晴笑了笑。
3: 我要感谢你救了我和我的部下。
0: 黄云晴听见以后开心地笑了。
1: 举手之劳，分内之事，国共两党本来就是兄弟，既然咱们都在抗日，我想如果我们共产党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陈中校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吧。
0: 陈一鸣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3: 也许会，不过那可是我不能左右的事情。
0: 黄云晴瞟了陈一鸣一眼，不觉冷笑。
1: 我理解，你是忠臣，是

0: 岳飞，你是不会背叛你的党国的。
1: 陈一鸣听了显得有些尴尬，他赶紧换了话题。
2: 哦，我这次找你是需要你的帮助。
0: 哦，什么事？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我都会尽其所能，义不容辞。说吧。
2: 两件事儿，一件事，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了，我想请你带走我的部下。
1: 黄云晴一听，不由得愣住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0: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

0: 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的红军过草地，哎呀，历经千难万险呐、这个草地啊全是沼泽地啊，一脚下去陷到里边，越赠越往下陷，最后脑袋没了，人进去了。你说我救他，救这个人一探手拉他一使劲，连救那人也给拽下去了，就这么危险。这红军战士为了过草地，一人拿根棍子，这人一旦被陷下去之后，立刻棍横住方能救命，就即便这样也有无数战士死在了草地。毛泽东眼泪如下。总而言之，一句话，历经千难万险，红军过了草地往前走，一个天险是迎在了面前，此地为辣子口啊。这个辣子口什么样呢？两边是大山，立都是矮，就像一座整山，拿个大斧子咔嚓在中间给劈开一样，裂开一道山缝，底下就是奔腾不息的辣子河。在这两山峡谷的上面架了一座木桥，国民党就在桥对岸驻扎了一个团，在这儿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哎呀呀呀，当中央红军走到这儿了，毛泽东一观察地形，感觉到这事儿难办，你根本过不去啊，就这么一座桥，对个就是敌人的碉堡。蒋介石调了一个精锐之团，他告诉一定要把这辣子口给我堵住，后边的追兵才能上去。所以这国民党的一个团提前到达了半个月，就在这个桥头这地方啊筑起了碉堡，几个碉堡正面架起了机枪连呢。怎么过？刘伯承和毛泽东研究了好半天，最后制定了一个战斗方案。这个方案很大胆，什么呢？就是用一个营的兵力吸引正面的部队，吸引国民党守桥的正面部队，然后派两个营下到辣子河，攀悬崖一直到山顶啊，就是跑到敌人那个那边那山的山顶往前扔手榴弹。因为用这个望远镜啊已经看得明明白白，这个碉堡是碉堡，敌人修这玩意儿他忘盖盖了，就整个像一锅一样，要如果扔准了咕咚一下，哎，那一个碉堡的敌人全炸死在里边，这个战斗命令可就下来了。组建了突击营啊，前边用火力吸引住桥头堡的敌人，随后这个战士就到了辣子河这个岸边，上边就敌人这桥啊，这是已经打上了，战士们趟过辣子河呀，攀悬崖走峭壁往山顶上爬，这可太危险了，稍微不注意掉到底下粉身碎骨啊，那是万丈悬崖。经过不懈的努力，付出了生命代价，好多战士啊一脚蹬空掉到山下，终于攀到了山顶上。哎呀，这脚下可就是敌人呐、 这时候这国民党的这个团还不知道呢，还打呢，这红军来了都下马爪了啊，现在是闻风丧胆，闻红而逃，一听说红军来了赶紧逃，嘿嘿，这词儿是咱们给起的啊。就这样战士们爬到山顶，这顿手榴弹两下一配合，双下夹攻，把辣子口天险给夺下来。随后这个大队是长吁直入往前狂奔呢。前边有个大阵叫直罗阵，这时候侦察兵已然报告说，后边啊有一国民党骑兵师上来了，已经追上来的骑兵快呀。刘伯承和毛泽东就制定了这么一个战斗计划，咱们就在这直罗镇设这么一个埋伏圈，引敌人进来之后一举击破。这个敌师长啊，骑兵师师长叫牛大昌啊，骑了马追红军，哎，来劲儿，眼珠子瞪得跟那灯泡了，杀弟兄们啊，这回红军非被咱们剿灭不可，往前冲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进了直罗镇了。一场由红军井冈山出发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大胜利展开了。可以说呀，这一路上啊，两万多里呀，直罗镇这场战役是最大的一场战役，胜把这一个整编师打的是落花流水，基本全歼，战士们这个斗志啊才鼓起来，要不然老也不打胜仗，老让国民党围追堵截，战士们已经失去了胜利的信心，所以必须打一胜仗，鼓舞斗志。这一个战役直罗镇军心大振，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这么一场大胜仗之后，紧接着就是胜利大会师啊，由此长征结束了，在陕甘宁地区就在这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一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这蒋介石啊现在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怎么说呢，蒋介石现在啊是内外交困，一个是红军打了这么多年有井冈山，最后人家在陕甘宁地区建立根据地了，另外现在的蒋介石也无力对付红军，为什么呢？全国一片舆论啊，一片压力，压得蒋介石都喘不过气儿来呀，压得这蒋介石成天唉声叹气。那么蒋介石的压力到底是来自何处呢？当时的国内形势又是怎样呢？您别着急，

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胜利大会时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蒋介石闹心十分，他这闹心不光是红军，外来的压力也很大。那么国内的形势究竟如何呢？我简单介绍两句。要说现在的中国呀，哎呦，那整个军阀割据，内外交困，特别是那边有个小岛，那小岛啊，这国家有俩字儿，叫日本啊，日本国。这个日本国，直打明治维新以后，就来了个大裁军，就是说养不起了，啊，这些军人开销也大。这一个大裁军之后，这军人就心里头不愿意，这军人就一个个瞪眼珠子，怎么事儿？是吧？把我们裁下来了。哎，我们这是吃不上饭了。日本这个军人他这个武士道精神挺害人的，军人至上嘛。结果这军人就流浪在街头，无期待赎。另外日本

磨，这个头头脑脑的成天有一个事儿，他犯心思。犯什么心思呢？你说我们就这么个小岛是吧，成天地震海啸台风，一阵台风啊，完了之后嘎有海啸，海啸完了成天地震，他可能在这个地震带上成天震，小震你感觉不出来，大震哇房倒屋塌人死家亡啊。哎，所以这个日本这头头脑脑呢特别天皇，成天也琢磨，你说我们在这个小岛上就跟那大海夜孤舟一样，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大了，狂风大点，海啸大点，三大一来哗嚓翻了，整个倒霉了，我们这日本全民族都没了，所以咱们就得找一个地方啊，准备建立一个岛外之国，实在不行咱们就来个大移民，明白吗？就有这么那个想法。当时在日本呢有个叫石原莞尔的，这小子在外国军事学院学习，他也想到这个事儿，这小子就自费就考察，他成天拿一个这个扩大镜在这个全球上看，想把这个日本这个岛国这个给他移民出去，别在这个危险地带居住。他就看，哎呀，波兰太远，挪威不行，丹麦这够不上，他就查，哎，美国不行，整不过他，最后查来查去，突然发现了哪儿？中国的东北。哎呀呀呀，这离咱们近在咫尺。这要是咱们这儿地震闹大点，咱们搜都搬过去，那多好！我看过去，石原莞尔就化妆成个山，这小子中国话说的还好，就在东北可就转悠上了啊！这小子不看混子八两，一看哇，眼珠子瞪多老大呀！我的妈呀，我亲娘奶奶呀！啊，这地方是这么好。前有旅大，有大海，有港口，后边有黑龙江的原始森林，有金银铜铁锡，粮食太多了，大豆、高粱、玉米，最好那东北大米，还有东北大酱，东北还有酸菜，哎呀呀。矿太丰富，石原莞尔可吓坏了，这地方是个宝贝啊，太宝贝之地了，另外这个东北很乱，能要把东北夺下来大大的。回去之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文章，叫满蒙生命线。他在这个满蒙生命线这篇文章上是这么写的，大致意思啊，说欲征服世界，你得先征服中国，你要想征服中国，你先征服满蒙。满蒙指哪儿呢？就是由山海关这儿拿旗，就是大东北，把这个地方拿出来站到咱们手上，拿它做一个基地，是吧？拉登不有基地吗？咱们也建了个基地，那年没拉登啊，咱们把这个基地建立起来之后，要粮要枪要炮要什么都有，然后呢，然后呢就把中国就占了，中国地大物博呀，占了中国打哪儿不行啊，北边出兵苏联，南太平洋啊，顺着北往前打，进波兰，征服德国，这世界一下就到手。他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你说这个野心啊，那不是狼子野心啊，狼才多大心呢、啊、狼子野心那没多大心，这小子是什么呢？这小子这心就没法形容了，狼，他比狼还狼，他是个狼的个狼。写完了拿给谁看呢？偏巧啊，他认识一个军人叫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就是一个官不大的军人。

0: 他就把这东西给了东条英机。东条英机一看，我的妈呀，大大的大大的。东条英机认识一个田中义一，他就给这田中义一看了。田中义一看，大大的大大的。不过田中一想，不行，我现在手中没权呐、我要有权就会实施这个计划。也该着后来田中一呀、当了内阁首相，所以他上报天皇，立刻要实施这个征服满蒙的计划。可是现在东北什么样呢？东北有这么一位，东北谁说了算呢？东北这人姓张啊，有个外号叫东北王，此人呢叫张作霖。说起张作霖这个历史出身很有意思，张作霖小时候在马棚子大车店啊当过兽医，哎，在大车店里头那是结交了三教九流五行八座啊，江湖上的事儿他都知道。后来由于东北太乱，他拉起了一伙绿林军，就土匪队伍吧。但是他这土匪队伍张作霖还很讲究，不像有些土匪，他这土匪队伍讲究的是七不抢八不夺。另外呢，他这个土匪队伍还打过日本人，还打过俄国人啊。所以说张作霖后来清朝封为他二品的管带，最后到了这个东北的指挥使，再最后袁世凯窃国了，封张作霖为东三省的巡阅使，再后来张作霖哗把东北全拿到手，东北王拥兵自重啊，这东北的军队很能打呀，所以这个东北现在在人家张作霖手。这日本一想，这怎么办呢？哎，有招，咱们给他来个软靠。什么叫软靠啊？软靠就是我贴近你，靠着你，在你手里头身上啊，我要得好处。实际这是一个江湖上的这么一个行话，叫软靠。哎，就吃软食嘛，你有钱有势我就靠着你，哎，我跟你好，假装好，我在你身上捞取什么获取什么，这叫软靠。这日本人就开始软靠上了，靠张作霖。张作霖明白，张作霖是绿林人呐，这绿林当中五花八门，这些弯转周折的这些事儿，他什么不明白呀？他一看日本人呀，张作霖这想，行啊，小日本啊，你挺好啊，挺厉害呀、挺聪明啊，你把江湖的软靠都学会了，你没少研究我们中国这些土匪文化啊。张作霖想，别得罪他呀，我也来个软靠，我靠您日本人把我这个军队建设起来。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就给张作霖投资，哎，投资建什么呢？军工厂啊，农垦，医药，飞机，枪炮，就把技术啊和钱都给他拿来了。给他之后那得要好处啊，要什么好处呢？那你看我给你投资这么多东西，你还不给我好处吗？一会儿要那个矿，一会儿要那个矿，那金矿，那铜矿，那铁矿。另外在这个东北啊，由于当年清政府留下一个后遗症，日本在东北有一条铁路，满蒙铁路，那个权、管理权、筑路权、维护权、经营权全归日本人所有。所以日本人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畅通，而日本呢在东北有一支军队叫关东军，就保护这条铁路。所以这个日本人就紧着跟张作霖要好处。张作霖干的真高，就把小日本给玩了。可他这一玩小日本，小日本也把他玩了，最后玩出人命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小日本野心膨胀啊，想占领这个东北。可是前边个绊脚石，谁呢？张作霖，得把张作霖得给他弄软和喽，弄服他，听咱们的指挥。所以就紧的给这张作霖投资，建军工厂、建基地。张作霖也明白小日本什么意思，哎，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呐、还有点意思，怎么的呢？你给我投资行，你占领我东北不行。这不管怎么地，我们这中国，所以就开玩儿。怎么玩呢？你投资来了，工厂也建起来了。日本人就说：“你把这金矿得是不是给我们呢？租给我们啊？”那不忙不忙不忙。哎，哪天我高兴了盖搓，这搓老也盖不上，哈。哎呀，日本人就急呀、啊，所以两家就开始玩上了捉迷藏。哎，就开始老百姓话就玩轮子，一圈圈转，就像那轮子似的。反正张作霖想，我是不能让你摸到这个东北那边儿。当时啊，这个日本呐、啊，在东北有一伙军队，叫关东军。实际他是看护这个满蒙铁路的一个军队，因为清朝的时候这个日俄战争爆发，这慈禧太后就答应说，你们要打呀，你就在我们东北那儿打。你说借地打仗，当时清政府实在软弱无能，这日俄战争爆发了，最后哎，俄国人退出战场，就把这条东北铁路给了日本人。这日本人就以保护这条铁路为名，在东北有一支军队叫关东军。这关东军的司令叫本庄繁，这小子就写报告说，张作霖根本不能服软，他不可能让咱们吃东北这碗饭，要想把东北拿下，必须把张作霖得整死。因为张作霖对小日本很反感，有时候那日本特使来了啊，或者是他们那个使馆里边那个官员来了，张作霖明知道他在外屋坐着，他在屋里头进而吵吵啊，故意的。怎么着，小日本想吃我东北野心啊？做梦啊，妄想。你看他就这么整，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就下了决心，一定把张作霖给搬掉。哎，偏巧张作霖呢这官还大了，成为了安国军总司令。这安国军政府就是政府的总司令，陆海空的大元帅。因为当年军阀混战，哎，谁的军事力量大，谁有枪炮多，那谁就是头。最后张作霖当了安国军总司令，驻扎在北京啊，掌握安国政府的政权。这日本人呢就定了一计，就准备把这张作霖呢炸死。把张作霖去掉了，这东北就好办了。张作霖有个儿子叫张学良，张学良毕竟年轻啊，咱们好摆弄。就这样，趁着张作霖由北京回沈阳之际，日本人就在黄屯这儿有座铁桥，就在这铁桥下安排了炸弹。张作霖的列车 一过黄公屯这铁桥，这电钮可就摁下去了，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啊，张作霖的列车专列给炸开了花。可当时张作霖没有死，这赶紧呢，这人就把张作霖塞到了个轿子。张作霖满脸是血，还很清醒，就告诉随身的这些人，不要吵吵，我知道谁干的，赶紧把我送回大帅府。这就把张作霖送到大帅府，张作霖告诉所有人把门关紧啊，赶紧给小六打电话，我这副臭皮囊丢了没什么可疼的，还要以国家为重，以东北为重啊。就这样，张作霖闭上了眼睛，让日本人给炸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正巧在南方指挥作战，闻听凶信，那不敢大摇大摆回来呀，因为什么呢？知道日本人下的家伙，万一走到中途半路暗杀了怎么办？化着妆，混到兵车里，潜回了沈阳。到家一看，父亲故去，了解一下情况，知道是日本人做的这件事。但有一点，现在正是一个风口浪尖之时，如果要把张作霖死的这个消息要传出去，恐怕引起东北一片混乱。因为张作霖死了，他儿子张学良还没有接他的权呢，军心也不稳呢，是吧？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张学良还没有完全把兵权拿到手之际，这个大帅府依然如故，啊，灯红酒绿，哎，美。

天打的麻将。这一下麻烦了，这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一听怎么的，说张作霖没死，这可能吗？那大炸弹都跟窝窝似的搬了好几个，眼看着把这火车炸那样，他怎么没死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就派了这么一个人，是你到大帅府去一趟啊，看一看他们那个帅府里的动静，你看脸色就知道了，都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哎呀来啦，哎，这就说明那个张作霖呐还没有死，那咱们就得另想他策。如果一个个的眼珠都肿的，哎，嘴角都往下耷拉着，那就说明张作霖已然不在人间了，咱们马上就采取行动，趁着张学良没有实际掌握兵权。就这样派了这么一个密探去了啊，日本领事馆的，这位来了，嚯，一进大帅府一看，好家伙，灯红酒绿，管家出来相迎，是吧？一看这帮女的都打麻将，不大一会儿那边还来一个医生，就当着这个日本人面前就说，大帅今天又有好转的，荷包蛋吃了八个啊，肘子吃俩，大米饭造了八碗，好家伙，哎呀，这探子一听就一哆嗦，这吃的不少啊，这是啊，这他没挨炸之前也没吃这么多呀，怎么越炸吃的还越多呢？下回行了，别炸了，好家伙，再炸出一大胖子来，你看张作霖长得瘦，这小子就回去了，就禀告这个本庄繁，说张作霖真没死，大帅府里依然如故，灯红酒绿。哦，张学良回来了，接了兵权，把兵权掌握在手，啪，领定宣布张作霖故去，东三省哀悼。可这时日本人在下手啊，或者搞什么兵变不赶趟，张学良已经布置好了，早有防备。本庄繁一挑大拇哥，太厉害了，张作霖啊，当土匪当了一辈子，临死还炸活这么几天，你看看这家伙，结果让咱们没法下手。那么张学良当了这个东三省的总司令之后，这日本人他能消停吗？他不消停啊，随时都想吃掉东北。所以这里又发生了一件事儿，中村事件。因为日本人一看软的实在不行，就得动硬，就得发兵，就得来兵变攻打。可是对这个东北这个地形啊，哪是军火库，哪是要塞啊，哪是住了多少兵，有多少营，还不是那么太了解。因为张学良总换防，你打仗那年头还没有什么 GPS 啊，卫星定位说在空中刷下去就知道你在哪儿啊，一照就知道你这个师在哪儿，营在哪儿，那年头没有，必须把地形勘察好了，必须把一些军事相关的秘密调查好了，你方可动兵打仗。所以这关东军和日本内阁两下一商量，就派了一个高级间谍，此人叫中村，

这小子是个大间谍呀、就带领这么三个人组成了这么一个小组，就由黑龙江开始侦查东北的军事情报，开始窃取啊，扮成了农民，扮成农民就把这黑龙江的东北军这些兵力部署是摸得清清楚楚啊，随后就进入吉林，又把吉林大半个吉林

给摸个差不多了。他也倒霉，就偏巧走到了郑家屯。郑家屯哪儿啊？就现在的吉林双辽，就走到这儿。这个地界，张学良在这儿布置了一个团。这个团长呢，姓赵，叫赵秉义。哎，这赵团长啊，挺有点头脑。防间谍呀，防特务啊，挺有两下子。可能也是没啥事儿，老看什么间谍小说看着。这赵团长有一天呢，上街上溜达去，就这溜达就发现了有这么几个人。你想，他部队驻扎在这个郑家屯，那郑家屯当年是个大镇的啊，不像现在人口繁多啊。街上这个是不是当地的，赵团长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看这来了几个外乡人，不过从他们几个人的面皮儿啊，不像农民。那农民的手伸出去，农民风吹雨打那个脸啊，皱纹堆垒。这几个人养的白胖白胖的，那脸细嫩细嫩的，就擦了多少增白粉蜜营养霜啊，把脸养这样，有这样农民吗？这赵团长啊就在意啊，就告诉警员，你跟这几个人看一看。这警员就跟下来了，也该着这中村倒霉。他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吃完饭在大街上转悠半天，他打听这军营在哪儿。哎，这有人就告诉他出城二里多地儿。这中村这几个人就奔这兵营来了，就在这个兵营外围咔咔照相啊，还画，就被赵团长这警卫员给看了，噔噔噔噔噔噔，跑回去告诉赵团长。赵团长一听，来呀，拿下，哗就把这四个小子给拿下了。干什么的？我们种地的，种地的。搜，这一声搜，在兜里搜出什么比例尺、地图、照相机。你种地怎么还带这些东西啊？我是个摄影爱好者啊。那这地图上画的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要在这承包自留地儿。哦，那这上边怎么还画一个炮字呢？啊，因为他那炮啊，他要炮是不是啊？他那个地方嘛，他得用炮把那土炸开才能种地。哎呀，这中村就开始编呢。赵团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真会编啊，编的挺圆乎的，编的挺圆满的，编的漏洞百出，给我打！当兵的管那个啊，噼里啪啦几鞭子。哎，这中村还讲挺横，没吱声。我告诉你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日本间谍。你说吧，你们干什么来了？又一顿揍，四个特务有一个就挺不住了，就招了。我们受关东军司令部的委托，支持我们在东北勘察你们东北军的驻兵之地、军火弹药之地，以及粮仓、地形、地势、地理、地貌等等等等等等。哎呀，这赵团长可懵了，这怎么办呢？他跟这副团长商量，副团长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主意太好了。说咱这个事儿啊，咱别往上报，你往上报，这会出罗烂的，这事儿越捅越大。他一个间谍，对不对？他走到哪儿，那本庄繁关东军司令他不知道他们走到哪儿。干脆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几个就毙了就完了。你根据国际法，当年的国际法，那么你根据国际法，哎，就是当年的有那么个国际法，说抓住间谍可以处决，咱们就给他毙了。毙了完之一埋，问咱们不知道，他们小日本活的不见人，死的不见尸，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你往上一报，又这那的麻烦，上班再来调查来，咱们还把他打了。你说打了他们在恶人先告状，
关东军再跟咱们挑起事端，这是不是就麻烦了吗？赵团长一听，对对对对，言之有理，给这四个小日本人喝了顿酒，告诉你们可以回去了啊。这日本人还挺高兴，你得不敢惹我的，我们关东军的厉害啊，我们大日本的皇军的大大的，我们的这个死了，四个全整死了。

0: 就这么的把这个四个间谍给弄死了。单说本庄繁跟这中村已然定好了，说就这么几个月时间呢，怎么到日子没回来呢？又等了这么两个月，三个月又过去了，也没回来。那这四个哥们哪儿去了呢？这本庄繁就开始派人找，找来找去，开始调查，就摸到了这四个小子的行走路线了，就到郑家屯这儿，没了。他们就派间谍过筛子的事那么查呀，怎么就没了呢？这人有老百姓啊，不明真相啊，那个日本人来调查人员也扮成中国人，说是他们还给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奔兵营那边，哎，好像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在后边就不知道，马上报告本庄繁，本庄繁就跟张学良要人。张学良一听有这事儿吗？就问这赵团长，赵团长说不知道啊，少帅啊，根本没见着啊，啊，我们绝没见着什么日本人。本庄繁说不对，可能被你们杀了。这就挑起事端了，关东军，
1: 好家伙，
0: 刺刀上上了，子弹压上了。张学良啊，就问这本庄繁，那他们是干什么的？要到我们的兵营去呢？啊，那是我们，就开始白话，那是我们的地理勘察人员。张学良，如果不交出这四个人来。本庄繁一拍桌子，张学良，张将军，如果不交出这四个人来，别说我们关东军要发动战争。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6: 情到浓时情转薄，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

0: 抖落了身上的积雪，黯然地走过小桥，踏碎了桥上的积雪。后园中既无人影，也听不到人声。三更后正是梅花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时候，还有谁愿意逗留在这里呢？李寻欢缓缓地走向梅林中的冷香小筑，他倒并不是想去探望那位绝世的美人林仙儿，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林仙儿也绝不会还逗留在这里。他只不过忍不住想去看一看他昔日的故居。人在寂寞时，也会觉得往日的一切都是值得留恋的。就在这时啊，静寂的梅林中突然发出一声轻笑，李寻欢整个人立刻变了。那么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懒散的身子里已立刻充满了力量，狡兔般的向笑声传出的方向扑了过去。他仿佛听到了一声女子的惊呼，只不过呼声很轻。接着他就看见一条白色的人影从后墙逃走，却另有一条黑色的人影迎面向他扑了过来。这个人的身形异常的高大，来势更快的惊人。人还在两三丈外，已有一种凌厉的冷风直逼李寻欢的眉间。李寻欢立即就发觉这个人练的是一种极其鬼阴森的外门掌力，而掌力之强已无疑是武林中一流的人物。啊，梅花刀，难道这个人就是梅花刀？李寻欢并没有硬接这一掌，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从不浪费自己的真力和别人硬拼，因为他觉得他的气力比别人珍贵得多。有一次，金刚手邓烈喝醉了之后，硬逼着要和他对掌，但李寻欢呢，却再三的拒绝。邓烈就问他为何不肯，李寻欢回答得很妙，他说：“我又不是牛，为何要跟你斗牛呢？”他觉得武功也是一种艺术，纵不能化身妙境，至少也要清淡自然。如果和别人以蛮力相拼，那就简直愚蠢的和牛差不多了。但邓烈是他朋友，他可以拒绝。那么现在这个人却仿佛存心要将他力毙掌下，凌厉的掌力已将他所有的退路是全部的封死。何况两人的身形都在往前扑，无论谁想在这坚不容发的刹那间抽身闪避，纵能成功，也势必要被对方抢得先机。那么等到对方第二掌出击时，你再想闪避就难如登天了。李寻欢的身形突然向后退了出去，他身形的变化竟似比鱼在水中还要灵活。黑衣人厉喝一声，掌力呼啸着向他压了下来。李寻欢箭一般的退了出去，身子几乎和地面平行，他的手似乎并没有什么动作，但飞刀啪一射了出去，刀光一闪如黑夜中的流星。黑衣人突然狂吼一声，冲天飞起，凌空转了个身，飞鸟投林，是向梅林后如飞奔逃了出去。李寻欢脚跟一点地，身子就站了起来，他像是很悠闲地站在那里，居然并没有追赶之意。但那黑衣人还没冲出梅林，就已倒了下去。李寻欢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缓缓地走了过去。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那黑衣人就倒在血痕的尽头，他双手捂着自己的咽喉，鲜血还不停地自指缝间溢出。那把发亮的小刀已被拔了出来，就甩在他身旁。李寻欢俯身 捡起了他的刀，也看到了黑人那张因痛苦而抽泣的脸。他失望地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你既非梅花道，何必要逼我出手呢？那人咬着牙，喉咙里咯咯作响，却说不出话来。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你虽不认识我，可我却认识你。你是一窟的大徒弟，10年前我就见过你。只要被我见过一遍的人，我就不会忘记的。那人挣扎着嘶声地说：
1: 我也认识你。
0: 哦，你既然认识我，为什么要杀我呢？难道是杀我灭口？但你就算是到这里和别人来幽会的，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那人喘息着，目光中充满了怨毒之意，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他似乎还想挣扎着说话，但稍微一用力，鲜血又飞溅而出。李寻欢摇了摇头：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秘密不愿被人知道，所以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想将我杀了灭口。那时你只怕也没想到要杀的对象会是我。哎，你要杀我，所以我才杀你。你啊，选错了对象。我呢，也选错人了。他话音刚落，那个人狂吼一声，突然又向李寻欢扑了过来。但李寻欢只是静静地望着他，动也不动。眼看他的手掌已触及到李寻欢的胸膛，就听“噗”的一声，他栽在地上，永远再也不会动了。李寻欢还是静静地望着他，过了很久之后，才皱着眉说道：“前天晚上是秦孝义的儿子。”今天晚上是一窟的徒弟，看来这位林仙儿空闲的时候还真不多，眼光也不错。约会的倒全是名家子弟，但哪个少女不回春呢？哪个少年不多情呢？这又有什么犯法的事儿？他为何要这么怕人碰见呢？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秘密？冷香小筑中的灯光还在亮着，方才那淡白色的人影正是往那边逃走的。人影看来很苗条，会不会就是林仙儿？李寻欢沉思着，缓缓渡过去，他的眼光在闪着光，似乎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风穿过梅林，积雪一片片的落下，突然间呢，一片片积雪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劲风震得粉末般的四散飞扬，接着就见寒光一闪，是直逼李寻欢的背脊。这一箭飞弹来势奇快，而且箭气激荡，凌厉无比，纵然迎面刺来也令人难以抵挡，何况是自背后偷袭。李寻欢身穿貂袍，犹自觉得箭气逼人击骨，这时箭尖的寒芒已划破了他的貂袍。在这寂静的寒夜，寂静的梅林中，竟似随时随地都有人一心将他置于死地。李寻欢流亡10年，刚回的家，这难道就是欢迎他回家的表示吗？李寻欢如果向左闪避，他的右肋就难免被剑锋洞穿；如果向右闪避，左肋就难免被洞穿；如果向前闪避，

0: 背脊的正中就多了个窟窿，因为他无论如何闪避都不可能比这一剑更快。他身经百战，却从没遇见这样快的剑，就这么一声，那个剑锋刺入了李寻欢的貂袍，但李寻欢的身子却已在那刹那间贴着剑锋划开，冰凉的剑锋贴着他的肌肤时，他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身经百战，却从未有过如此这样般的接近死亡。对方的一剑刺空，似乎感觉得更吃惊，剑锋一扭，横滑了过去，但李寻欢掌中的刀已急划他的手腕。这一刀快的竟根本不容对方的剑势变化，那个人大惊之下，剑已撒手，凌空一个翻身倒纵了出去。李寻欢的飞刀已到了指尖，世上还有谁的身法能快过小李飞刀？谁知就在这时，突听一人大声的呼：“兄弟，兄弟住手！”这是龙啸云的声音。李寻欢愣住了，龙啸云已冲入了梅林，那个人也凌空翻落，却是个面色惨白的锦衣少年。龙啸云挡在他和李寻欢的中间，跺着脚说：“哎呀，你们两位怎么会交上手啊？”锦衣少年的眼睛在夜色中看来就像一只猫头鹰，他瞪着李寻欢冷冷说道：“林外有个死人，我只当林中这个人必定是梅花道。”李寻欢笑了：“你为何没将那死人当作梅花道呢？”少年冷冷地说道：“梅花道只怕还不会如此容易的就栽在别人的手上。那梅花道难道一定要等着死在阁下手上吗？”只可惜，龙啸云大笑抢着说道：“哎呀，两位，都不要说了，这全是误会呀。幸亏啊，我及时赶到，否则两虎相争，若是伤了一个人，可就真的不妙了。”李寻欢微微一笑，将插在貂袍上的剑拔了下来，轻轻一弹，剑作龙音。李寻欢微笑地说道：“哦，好剑呢。”他双手将剑送了过去。剑是名剑，人也必定是名家。今日一会，纵是误会，但在下却也觉得不胜荣宠之至。名家的剑，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尝得到的，对吧？少年苍白的脸似乎也红了红，突然抢过了剑，随手一抖，只听嘎的一声，又是一声龙吟，剑已折为两段。李寻欢看了一眼，如此好剑，岂不可惜啊？少年的眼睛始终瞪着李寻欢，厉声地说道：“不用这把剑，在下也可以杀人的，这倒不劳阁下费心。早知如此，在下就用不着将这把剑还给阁下了，拿这把剑去换件衣服来挡挡寒，总是也好的呀。这倒也用不着阁下担心，在下莫说只划破阁下一件貂袍，就算划破了十件也照赔不误。”“哦，但在下这件貂袍，阁下只怕还找不出第二件来。”“是吗？阁下这件貂袍难道还有什么花样不成？”“别的花样倒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有双眼睛。”少年听了李寻欢的话愣住了，冷笑着说道：“有趣儿，有趣儿啊，阁下的确有趣得很，貂袍上居然还长着眼睛。”李寻欢的眉峰往上挑了挑：“我这件貂袍啊， 若是没有长着眼睛，又怎会看着阁下的宝剑？又怎么会躲过阁下自背后刺来的一剑呢？少年的脸色立刻变了，一双手已气得发抖。龙啸云干咳嗽两声，两位都在说笑啊！藏剑山庄的少庄主，固然绝不会在乎这区区的一把剑，但兄弟你呢，又怎么会在乎这区区的一件貂袍呢？李寻欢动容地说道：“哦，原来这位就是游少庄主啊，不错不错。寻欢呐，这位游兄不但是藏龙老人的公子，也是当代第一剑客天山雪鹰子前辈的唯一传人啊。两位正是一时之余量，此后呢，必定要多亲多近呐。”游龙生的眼睛还在盯着李寻欢，冷笑地说道：“亲近倒不敢，只不过这位朋友高姓大名啊？”龙啸云笑了：“哎呀，游兄原来还不认得我这位兄弟，他姓李，叫李寻欢。放眼当今天下，只怕也唯有我的兄弟够资格和游兄你交个朋友了。”李寻欢的名字一说出来，游龙生的脸色又变了，眼睛盯着李寻欢手里那把小刀上久久没有移开。李寻欢却根本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目光中又露出异样的光芒，他自言自语，仿佛在说：“果然又是位名家子弟。”就在这时啊，突然一个人冲进来，厉声地说道：“外面那个人是谁杀死的？”这人额骨高耸，满面微冰，花白的胡子并不浓密，露出一张嘴角下垂的阔口，更显得威严沉重，平时是也带着三分的杀气，正是江湖中人人都对他带着三分畏惧的铁面无私赵正义赵大爷。李寻欢看了看，笑了：“除了我还有谁呢？”赵正义目光如电，瞪着他厉声地说道：“是你？我早就该想到是你啊。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来一片血腥气，怎么那人不该杀吗？
1: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0: 只可惜啊，他不是梅花道。”“
1: 那你既然知道他不是梅花道，为何还要下毒手呢？”“
0: 我虽也不想杀他，但也不愿被他杀了。无论如何，杀人总比被人杀好些。”“
1: 哦，他要先杀你？”“
0: 对。”“
1: 平白无故他为何要杀你呢？”“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正想问问他，只可惜他不理我。”
1: 赵正义瞪着眼睛：“你为何不留下他的活口？”“
0: 我也很想留下他的活口，只可惜我手里这把刀一发出去，对方是死是活，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控制了。”赵正义跺着脚看着李寻欢：“哎呀，你既然已出了关，为何偏偏还要回来呢？”“只因呐，我对赵大爷想念得很呐，忍不住想回来瞧瞧你。”
1: 赵正义的脸都气黄了，指着龙啸云说：“好好好好啊，这是你的好兄弟惹下来的祸，别人可管不着。”
0: 龙啸云往前迈了半步，陪笑着说道：“哎呀，大家都是自己人嘛，有话好说呀。大哥，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
1: 赵正义瞪了他一眼：“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对付一个梅花道已经够头疼的了，如今再加上一个青魔一窟，谁还受得了啊？”
0: 李寻欢往前迈了半步：“不错， 我杀了一窟的爱徒秋毒，一窟知道了一定会来报仇的，但他要找的也只不过是我一个人而已。赵大爷，你又何必替我担心呢？龙啸云突然说道：“啊，秋毒三更半夜到这里来，显然也没有存什么好心。兄弟，你杀他本就没有杀错，我若碰见了他呀，我只怕也要杀死他的。”赵正义不等他说完，气得扭头就走。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游龙生望着赵正义的背影，突然一笑：“哎呀，这赵大爷毕竟老了，这脾气也越来越大，这胆子却越来越小。其实呢，一哭来了又有何妨啊？在下也正好想见识见识名满天下的探花飞刀。”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其实啊，阁下若有此心，就并不一定要等一哭来了。”游龙生的脸色变了，像是想要说什么，但瞧了李寻欢掌中的刀一眼，终于什么都没有说，也掉手而去。龙啸云想追过去，又站住了，摇了摇头：“哎，兄弟啊，寻欢，你这又是何苦的呢？就算你瞧不起他们，不愿和他们交朋友，也不必得罪他们呢。”李寻欢笑了：“他们呢，反正早已认为我是不可救药的。我呢，得不得罪他们都一样，倒不如索性将他气走，反而可以落个眼前干净。哎，寻欢，朋友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的。但世上又有几个能不负这朋友两个字呢？像大哥你这样的朋友啊，无论谁只要交到一个已足够了。”龙啸云大笑起来，用力拍着李寻欢的肩头：“好兄弟，哎，只要能听到你这句话，我就算将别的朋友全得罪了，也是值得的。”李寻欢心头一阵激动，又不停地咳嗽起来。龙啸云皱着眉说：“哎，寻欢，这些年来你的咳嗽……”李寻欢像是不愿听到他提的这件事，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哎，大哥，我现在只想见一个人。”“
7: 谁呀？是不是林仙儿？”“
6: 大哥真不愧为我的知己啊。”龙啸云展颜大笑地说道：“啊啊，我呀早就知道你迟早忍不住想要见他。李寻欢，若天下第一美人都不想见，那么李寻欢他就不是李寻欢了啊，对吧？”李寻欢微笑着肆意默认，可是他心里在想什么呢？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怕谁也不知道。龙啸云已拉着他往外走，边走边笑着说：“但你呀，若想到这里来找他，却找错地方了。自从前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之后，他晚上已不敢再留在这冷香小筑了。”“哦，哎，这两天晚上啊，这林仙儿一直陪着诗音在一起，你呢也正好顺便去看看诗音。哎，她究竟是个女人呐，你就算去安慰安慰她又有何妨呢？”他根本没有留意李寻欢目中的痛苦之色，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其实啊，这诗音呢， 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云儿的可恶，绝不会真的怪你的。
8: 李寻欢勉强的一笑，但我们呢，既已来到这里，不如啊，还是到冷香小筑去瞧瞧吧，说不定那林姑娘现在已回来了呢。
6: 那也好，看来呀、啊，你今天晚上若不见着这林仙儿，哎，你只怕连觉都睡不着了吧。
8: 李寻欢还是微笑着，也不分辨，但他的眼睛却闪着光，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冷香小筑果然没有人。李寻欢一走进门，又一脚踏入了十年前的回忆里。这屋子里的一切竟都和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一桌一几也依旧全都安放在十年前。

0: 甚至连桌上的笔墨书籍都没有丝毫变化。若不是在雪夜，那窗前明月，屋角斜阳，想必也都依旧无恙。李寻欢仿佛骤然又回到十年前，时光若倒退十年，他也许刚陪林诗音数过梅花，也许正想回来取一件貂袍为他披上，也许是回来将他们方子阴出的家具记下，免得以后遗忘。但现在李寻欢想去遗忘时，才知道这件事是永远无法遗忘的。早知如此，那时又何苦去用笔墨记下呢？雪又再落了，雪花轻轻地洒在窗子上，宛如情人的细语。李寻欢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哎，十年了，也许也不止十年了。有时时间仿佛过得很慢，但等它真正过去时，你才会发现它快得令你吃惊。龙啸云自然也有很多感慨，却突然又笑了。哎，寻欢，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那天好像也在下雪。我怎会忘记呢？哎，我记得那天我们两个人几乎将你家的藏酒啊都喝光了，也是我唯一看到你喝醉的一次。但你呢，却硬是不肯承认喝醉啊，还要和我打赌，说你可以用郑恺将杜工部的秋兴八首写出来，而且绝对一笔不苟。他突然在桌子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我呀还记得你用的就是这支笔。李寻欢的笑容虽然那么苦涩，却还是笑着说：我也记得那次打赌还是我赢了。哎，但你大概还没想到，过了十多年后，这支笔还在这里吧。李寻欢微笑不语，但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凄凉之意。哎，笔虽然依然在，怎奈已换了主人。这时龙啸云说道：说来也奇怪啊，林仙儿好像早已算准你要回来似的，虽已住在这里好多年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啊，那林仙儿还没动过。他本来不必如此做的，我们并没有要他怎么做呀，但他却说。话刚说到这儿，突听一人唤道：四爷，龙四爷。龙啸云推个窗户，皱着眉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啊？那人喘息着说：秦大少爷似乎不对了，所以啊，秦老爷子请四爷赶快过去看一看。龙啸云的脸色变了，回过头：寻欢，兄弟你。哦，我呀，我还想在这里看一看，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1: 当然可以呀，
0: 这本是你的地方，就算林仙儿回来也只有欢迎的。他急急忙忙走了出去，一走出门笑容就瞧不见了。李寻欢在一张宽大的铺着虎皮的紫檀木椅上坐了下来，这张椅子只怕比他的年纪还要大一些。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总是喜欢爬到这张椅子上来为他的父亲磨墨，他只希望能快长高一些，能坐到这张椅子。那时他心里总有一种奇妙的想法，总是怕椅子也和人一样也会渐渐长高。终于有一天他能坐到椅子上了，他也知道这椅子绝不会长高。那时他又不禁暗暗为这张椅子悲哀，觉得这张椅子很可怜。但现在他只希望自己能和这椅子一样永不长大，也永远没有悲哀。只可惜现在椅子依旧，人却已老了。他自言自语地捣鼓着：老了，

0: 老了。突然有一个人轻轻笑道：“谁说你老了？”人还在窗外，但笑声已在屋子里荡漾起一股温暖之意。他的人虽还没有进来，却已将春天带了进来。笑声已如此，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李寻欢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但却只是静静地望着那扇门，既没有站起，也并没有说什么。林贤儿终于走了进来。武林中的人眼睛并没有瞎，他的确是人间的角色。若有人曾用话来描述过他，那个人实在是辱没了他。世上又有哪种鲜花能及他如此动人？林贤儿全身虽然没有一处不令人销魂，但最销魂的还是他的眼睛，没有男人能抗拒他这双眼睛。这是一双令人犯罪的眼睛。林贤儿的态度却是那样的亲切，那么的大方，绝没有丝毫要令人犯罪的意思，看来又仿佛是世上最温柔最纯洁的女孩子。但无论她看来像什么，都无法改变李寻欢对她的印象了，因为李寻欢这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那酒店的厨房里，就是在蔷薇夫人的尸体旁，李寻欢早已领教过她的温柔，她的纯洁。但李寻欢却几乎还是难以相信眼前这女子，就是那天一心要逼她交换金丝甲的神秘美人。因为现在她的神色和那天的确就好像是两个人，若不是李寻欢确信自己绝不会看错，那么他就简直不能相信那天那毒辣淫荡显然已饱经沧桑的女子就是眼前这个笑得又天真又甜蜜的小姑娘。唉，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林仙儿眼波流动，柔声地说道：“
1: 哎，你为什么闭上眼睛啊？难道不愿意见我吗？”“
0: 我只不过是在回想那天你脱光了衣服时的模样。”
1: 林仙儿的脸似乎红了红。“我呀，我本来希望你认不出来我的，可是我也知道这希望并不大。
0: 我若这么快就将你忘记了，你岂非也会觉得很失望？
1: 可是你见到我并不吃惊啊，难道你早已想到我是谁了吗？”“
0: 也许，哎，这也许是因为武林中能被称为美人的人并不多吧。”“
1: 这也许是因为你见到一窟的徒弟，就想到了我那双青魔手，见到了游龙生，就想到了我的鱼肠剑，是吗？”“
0: 我只奇怪呀，你既然知道我在这里，怎么还敢来见我呢？”“
1: 哎。”林仙儿叹息着，咬着嘴唇说道：“这丑媳妇啊，难免见公婆，躲着也是没用的，所以龙四哥一叫我来，我立刻就赶来了。”“
0: 哦，是他要你来的？”“
1: 你难道还不懂他的意思吗？他早就想为我们拉拢了，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有些对不起你，抢了你的……”
0: 说到这里，李寻欢的脸骤然沉了下来，因为他已知道林仙儿要说什么。但他的脸一沉，林仙儿就立刻停住了嘴。他永远不会说别人不爱听的话。
1: 李寻欢却似乎还在等他说下去，过了半晌才一字字地说道：“
0: 他并没有对不起我，任何人都没有对不起我，只有我对不起别人。”“
1: 哦。”林仙儿看着李寻欢：“你对不起谁呀？”“
0: 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连我自己啊都数不清了。”“
1: 随便你怎么说， 我都知道你绝不是那种人的。
0: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1: 我当然知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你的事儿呢，所以当我知道这就是你以前住过的地方时啊，我兴奋的简直都没法子睡觉。他轻盈地转了个身儿，你看，这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全都和你10年前离开这里时一样啊？就连你藏在书架里的那瓶酒，我都没有动过。你可知这是为了什么吗？李寻欢只是冷冷地望着他，林仙儿又笑了。你当然不会知道的，但我却可以告诉你，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到这是你住的地方。有时我甚至觉得你还在这屋子里，坐在这椅子上，静静地看着我，轻轻地陪着我说话。他的眼波渐渐地朦胧，低语说道，有时啊，我半夜醒来，总觉得你仿佛就睡在我的身旁，那床上枕头上还留着你的气息。李寻欢突然一笑，
0: 除了我之外只怕还有别人吧。
1: 李仙儿又咬了咬嘴唇，你以为这屋子里还有别人进来过？
0: 这地方已经属于你，你让谁进来都无妨。
1: 你以为游龙生还有秋毒这些人一定进过来吗？是吗？他眼圈似已红了，告诉你，我从来也没有让他们走进过这道门，所以他们只有等在梅林中。我若肯让他们进来，秋毒和秦仲也许就不会死了。
0: 哦，既然如此，你为何不让他们进来呢？
1: 只因为这是你的地方，我要替你保留着，绝不能让别的男人进来，破坏你留下来的。他似乎不知怎么说了。
0: 李寻欢微微一笑，替他说了下去，味道，我的味道。
1: 李仙儿的脸红了，低着头说，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0: 但我却直到现在才知道我身上是有味道的。
1: 是什么味道呢？是香还是臭？林仙儿的头低得更低了。我对你说了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要你耻笑我的。
0: 那你为了什么呢？
1: 我的意思你还不知道吗？
0: 如此说来，用不着别人拉拢，我也很有希望了。
1: 若不是我早已对你，那天我怎么会对你？
0: 虽然每句话他都说了一半，但有时话只说一半比全说出来还要有效得多，也有趣的多。李寻欢悠然地笑道，原来你那天只是为了喜欢我而那样做的。
1: 我还当你是为了那金丝甲呢。我当然也是为了金丝甲，但对象若不是你，我怎么肯。
0: 哦，原来你那样做是想一举两得。
1: 你一定还在奇怪我为什么想要那金丝甲。
0: 是啊，我实在有点奇怪。
1: 那只因为我想亲手杀死梅花道。
0: 哦，
1: 林仙儿继续说道，你总该知道吧，无论谁杀死了梅花道，我都要嫁给他。这话虽然是我自己说的，可是其中也有很多苦衷。
0: 哦，你要亲手杀死梅花道，难道是为了要你自己嫁给自己吗？
1: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不愿嫁人，所以我若自己杀死了梅花道，就用不着嫁给别人了。他突然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悠悠地说道，只因为天下的男人 没有一个是我看

岸上的。哦，那我呢？你自然是例外。为什么？因为你和别的男人不同，那些人就像狗一样，无论我怎么样对他们，他们还是要死缠着我。只有你。那么你为何不将金丝甲留在我这里，等我杀死了梅花道，你再嫁给我，这样岂非也一举两得？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看我今天准备充足啊。
3: 我刚才一进屋我还想问你呢。你这干嘛呀？你这是
2: 干嘛呀？
3: 对呀，静时啊，你这是你往直播间这拿的什么呀？是
2: 有洗衣服呀？
3: 又锅碗瓢盆的，我看你，
2: 哎，洗衣服，
3: 这水里头还都是泡沫，你这干嘛呀？你这是啊？
2: 我已经拿到了我们洗衣服的消毒洗衣液嘛？
3: 啊，
2: 我已经倒到了两个盆里
3: 啊，就是咱们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洗衣液，你得到了？
2: 对呀，
3: 啊，
2: 1:30的比例已经稀释完成了，
3: 这两盆里都有。
2: 你看这还有好多泡沫呢。
3: 啊，
2: 是不是？
3: 1:30的这个水稀释完了，
2: 嗯、
3: 是吧？
2: 嗯，
3: 你看
2: 拿了一大桶呢，两公斤不少呢。
3: 我看你这是两个盆儿，一个盆儿里泡了这什么
2: 白衣服，
3: 白色的衣服是吧、
2: 嗯？
3: 哎呦呵，你看挺白的衣服，
2: 袖子
3: 怎么绷上都是油点子呢？你
2: 昨天去吃兰州拉面
3: 啊，
2: 这吃面条啊，它比较有感觉，必须得秃噜一下，
3: 秃噜对、
2: 哎。这个汤汁儿啊，溅得我满身，
3: 哎、
2: 正好我拿来今天洗一洗
3: 啊。另外一个盆儿是什么呀？我看
2: 抹布。
3: 啊，我看这个油渍麻花的，这什么呀？啊，真是抹布！哎呦，
2: 这是我昨天晚上我勤俭
3: 啊，
2: 我擦了一下排油烟机上面的陈年老油。
3: 嚯，
2: 这块抹布你看现在还粘手呢。
3: 啊，
2: 因为它是纤维的嘛，它会空隙里面就被老油给糊上了，黏、腻腻的。
3: 我看都是硬的像一块儿似的。
2: 对呀、啊，老油就是这样的、
3: 那你把这两盆都搬到直播间里干嘛呀？我看看你。
2: 洗衣服吗？
3: 哎呦，现场洗啊。
2: 对呀、
3: 啊。好。
2: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啊，衣物消毒洗涤液，无磷配方，
3: 嗯，
2: 深层清洁，
3: 对，
2: 不伤面料，不伤手，对吧？
3: 对。
2: 我今天我就要现场试试。
3: 哎，我觉得想做个试验是吧？
2: 怎么样？
3: 可以啊。
2: 嗯。
3: 我告诉你，人家就生产商是吧？六合制药，
2: 嗯，
3: 人家可是正经的药企。
2: 制药企。
3: 对。包括咱们生产的这款衣物消毒清洗液，那和普通的市面的这个日化产品你要比较的话，是不是、啊、你光是洗干净一些衣服，像你这衣服上的油，我告诉你那是这手到擒来的事儿。
2: 这个味道还是挺好闻的。
3: 闻到了是吧？
2: 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洗衣物能够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嗯，
2: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3: 好，
2: 今天我看产品已经到手了，我特别的迫不及待的想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它的效果。
3: 我觉得你还是想占便宜。
2: 没有，我这衣服干嘛呀？
3: 想用单位的水
2: 洗洗自家的衣服。
3: 对，要不怎么说这个直播间里现场洗衣服。
2: 老师你看透我了，看破别说破，继续做朋友吧。
3: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是头一份儿。

0: 现在啊，在上节目之前，衣服和抹布已经浸泡了，我看20多分钟，差不多。
1: 好，嗯，
0: 浸泡20分钟应该可以搓洗了。
1: 可以搓洗了。
0: 嗯，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因为它有油点子嘛。
1: 嗯，
0: 我轻搓几下啊。
1: 好。我瞅你不像经常干活的人啊，肯定是平时洗衣服都用洗衣机。
0: 我看，干得
1: 好。哎。搓了两下是吧？你看
0: 下去不少。
1: 你看你就这么轻柔搓这么几下，
0: 嗯，
1: 你看你这个袖口这个油点子，眼看着就没了吧？
0: 对，
1: 是吧？哎，对你放水里再投一下，你看油点子还在不在？
0: 真的是，不在了。
1: 泡沫涮掉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
0: 嗯，
1: 是不是？刚才油点子是最集中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了？
0: 我把它摊平看看。
1: 啊，摊平。你看看，你把它铺开，再仔细看一看。
0: 因为我这个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啊，它已经下去了很多很多了。
1: 你看看，
0: 我再搓两下，我估计都得没。
1: 是不是？
0: 没了。
1: 你看没有了吧？
0: 没了。
1: 你说这是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0: 对呀，因为这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
1: 嗯，都放了一天了。
0: 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啊？我就泡了一会儿。
1: 嗯，要不怎么说这款产品？你看看，就原来这个。刚才我还看见呢，有点的这位置，
0: 嗯，
1: 现在一点痕迹
0: 都
1: 没有了吧？
0: 了
1: 对吧？
0: 一点都没有。
1: 衣服的纤维里面渗透去的这个渗到深层的这个油渍，现在已经深层次的清洗掉了吧？
0: 对呀，因为白衣服最难洗。
1: 嗯，
0: 就是你越穿白色的，油点子就往身上崩，
1: 对吧？
0: 这下好了，我不用担心了。
1: 对，这个就是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这个浅色的衣服。对，这个之前哈。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要穿一些白衬衫嘛，
0: 嗯，
1: 这个难免有一些应酬，
0: 嗯，
1: 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我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好吃啊！
1: 不是因为味道，就是因为崩油啊！
0: 是，
1: 我
0: 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害。
1: 没办法，就平时我就得穿那个白衬衫，是吧？工作需要嘛，
0: 嗯。
1: 然后一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尤其是水煮鱼啊，
0: 嗯，
1: 就开始崩油。然后怎么办呢？就你嫂子，
0: 嗯，
1: 把我十多件的这个白衬衫啊，一起都拿到干洗店去洗，因为家里头根本洗不掉，
0: 家里也洗不透亮，
1: 是不是？然后到干洗店了，人家干洗店，我们家楼下的干洗店的老板，哎呦，都认识你嫂子了，说的，哎呦，你又拿这么多这个衬衫让我洗这个油渍哈，我什么办法，什么药水都给你用过了，啊，只能够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啊，给你洗的浅一点。但是你这个衣服纤维里面残留的这个油渍
0: 深层了，
1: 这个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
0: 嗯，
1: 对吧？你这白衬衫如果说再崩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法穿了。
0: 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
1: 你
0: 看洗得很干净，看不见了。
1: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比这个刚开始还变得鲜亮呢，是不是？
0: 对，洗得很透，
1: 对吧？
0: 白衣服不容易洗透了。
1: 你看刚才你把这个盆里的这个没搓之前，我看你这个白衣服啊，稍微有点这种发暗发黄。
0: 白肤变色嘛，暗黄了，
1: 是不是？
0: 现在真的很好，很白，
1: 对吧？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那些污渍啊，你看不但洗干净了，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度现在都上来了，
0: 嗯，
1: 是吧？它是一种保护色呀，
0: 是呢，
1: 是不是？
0: 像新买的似的哈。我再换一个，
1: 你再换一个，就刚才这个，嗯，这个抹布。你不是昨天
0: 陈年老油的抹布啊？
1: 对，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哎呦，
0: 这
1: 个
0: 太黏了，
1: 这个要不就扔了吧。
0: 不行，我试试
1: 啊，
0: 不信
1: 了。哎呦呵，哎呦，就搓这么几下，躺下来都是黑水呀，
0: 啊。它黏，
1: 嗯，
0: 那是它黏。
1: 是啊，
0: 行，挺好洗，哎，真挺好洗。
1: 我告诉你，厨房排油烟机的油渍那可不好清洗。
0: 嗯。
1: 那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0: 这个是会化油吗？真的，老师，它是会化。
1: 你看多快，多快呀，啊！你看，没了吧？
0: 没了，老师，下来了，全下来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用那种专门去重油的清洁精，你这抹布也未必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啊，就每次啊用那个抹布擦完这排油烟机的时候，
0: 不能要了。
1: 这抹布从来不带洗的，擦一回扔一回。
0: 没有人洗擦
1: 对
0: 擦油烟机的抹布。
1: 对你这次啊，你就是相当于说是想
0: 试
1: 验，对。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么难洗的油渍，因为它油腻腻的抹布还沾手，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1: 你把这抹布你给我摊开了，你看看。
0: 嗯，
1: 咱们一起看看。
0: 嗯，
1: 当当当当，
0: 能够见到本色了，
1: 是不是？刚才还粘在一块粘手呢，
0: 黑乎乎的一团，
1: 对，油腻腻的抹布，现在一下变得干净透亮了。
0: 嗯，
1: 是不是？你敢相信不？
0: 关键是老师，你看我的手，
1: 嗯，
0: 以前我很少用手洗，
1: 哦、
0: 真的是被你猜到了，
1: 是不是？我看你的动作就不像干活的手，
0: 专业，这手洗伤手
1: 啊，
0: 皮肤会敏感，
1: 对，
0: 会发红，
1: 嗯。
0: 以前都会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啊，是不是？
1: 啊、
0: 就怕因为手过敏。
1: 啊、
0: 现在一看，我的皮肤没有事儿。
1: 刚才洗完了这两件之后，现在手没有感觉。
0: 对。
1: 也没红。
0: 没有，没红，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就是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没有、
1: 啊。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哈，你这是很少干活的，你越不干活，你这皮肤啊越敏感。是吧？
0: 还得干呗，还得干，我继续努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皮肤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
0: 哦、
1: 说明它真是啊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的一款产品，
0: 是
1: 不是啊？所以说你这
0: 无磷配方，
1: 对，
0: 不伤面料，
1: 不伤
0: 手，不伤
1: 手，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
0: 嗯，
1: 也显示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品质完全有保障。
0: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
1: 嗯，
0: 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是不是？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既能够清洗衣服被褥日常必需，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真正去污还能够灭螨的好产品呢？
1: 说的没错，
0: 对不对？
1: 对，这还是你看到它的清洁程度，
0: 嗯、
1: 你还没看到它内在的效果呢，
0: 是吗？
1: 因为你这个肉眼是看不着
0: 的，
1: 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超市里买一些洗衣液。
0: 嗯，
1: 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这个品牌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你是看不见的。
0: 嗯，
1: 啊，它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众啊就洗衣服用的，那你不等于说是用大炮打蚊子吧，是不是？它相当于比较小众，就像净食似的，你大学毕业，
0: 嗯，
1: 给你一道小学的算术题，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用医院专门用来消杀的这款洗衣液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六鹤制药的产品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量那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1: 一个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
0: 有的是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呢，手术之后啊他也马上就要换，
1: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量消耗量是巨大的。我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中老年朋友就需要这样的三效合一的好产品，
0: 嗯，
1: 是吧？那人家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企业集团的这个老总也特别支持咱们的工作，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工人的数量有限呢，
0: 是他生产不出来，
1: 对吧？所以说没办法，是吧？为了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每个人啊只能限购4桶。
0: 这个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是不是？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1: 哪有厂家怕卖货的呀？
0: 但是这个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加班加的越勤，
1: 他们老板
0: 就没啥利润呢。
1: 对，他们老板就跟我说了，你说健康全球购卖的越多，我说白了我赔的越多。
0: 关键是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4.8元，
1: 对，
0: 它合不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到这个超市里好好看看，
0: 嗯，
1: 你就到这个洗护用品洗衣液的地方，你就琳琅满目吧。
0: 嗯，
1: 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只是用来清洗的，
0: 嗯，
1: 是吧？你看，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呦，除了洗衣液之外还买了杀菌液，还买了除螨液，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专门买那种紫外线杀菌仪，
0: 是
1: 除螨仪，
0: 网上能几百几千呢，
1: 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何苦来呢？
0: 你说很多老人用智能手机用的不是很熟练，
1: 嗯，
0: 再让老人家用杀菌仪、除螨仪这样的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
1: 搞不懂啊，
0: 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1: 对，但是有了咱们六鹤之。

0: 要的这款洗衣液之后，你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了？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
1: 对，
0: 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点儿，是吧？谁都能用明白，
1: 很方便。
0: 一桶两公斤，
1: 嗯，
0: 才44.8块。
1: 是，
0: 那你其他的这个仪器、那个仪器、那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多少钱？省下这些钱再干点啥不行？
1: 关键它是1:30的比例，稀释浸泡后之后再洗。那一稀释就不只是2公斤了，相当于是60公斤洗衣液呀。
0: 对呀、
1: 啊，60公斤洗衣液，44.8块。
0: 你看看，
1: 这太合适了，
0: 全都做到
1: 了。就这个产品必须留，限购4桶，不是人家一人买一份。
0: 你呀、啊，静时，你这是好产品，
1: 就会耍小聪明，是不是？
0: 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
1: 嗯，
0: 是吧？你看一下你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我多找几个人订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1: 关键是以前的智商税我也交过，除螨仪我就买过。
0: 哎呦，
1: 一点都不好用，
0: 智商税吧？
1: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觉得会痒，
0: 还是痒吧？
1: 嗯，
0: 你看看，嗯，我告诉你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穿的衣物或者是盖的被褥的时候，有这种皮肤瘙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1: 很常见。
0: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差很多，
0: 它就变得干燥了。
1: 嗯。
0: 那么干燥了之后会有瘙痒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啊。它属于咱们这个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了。
1: 嗯，
0: 好了，抛开这种情况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啊、你的睡衣上，如果说用了不恰当的洗衣液进行清洗的，看似干净，但是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个细菌呢、螨虫啊。会大量的存在的，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瘙痒？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这个瘙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噬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就螨虫你知道吧？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1: 死皮，
0: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
1: 哦，
0: 就这种油
1: 脂，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闻，哎呀，这人好几天不洗澡，哎呦，身上那种油味儿，
1: 他太喜欢了。
0: 我告诉你，他就喜欢那个味儿。
1: 我天哪！
0: 就跟我们说，这头发上早些年间头发冒油，
1: 长虱子，
0: 长虱子，哎，这种寄生虫，他就爱吃这种食物。
1: 哦，
0: 所以说，他啃噬咱们汗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
1: 痒，
0: 你就痒个不停。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晚上一躺在床上，本身我们年岁大了觉就轻吧，
1: 嗯，
0: 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哎呦你看吧，这一晚上就没个睡了，
1: 这觉更睡不好了，
0: 是吧？一折腾一宿睡不好觉，晚上睡觉我讲过是养心血的过程嘛，
1: 嗯，
0: 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昏脑胀的，
1: 嗯，
0: 然后再量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那你看看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很有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床单被褥螨虫过多所导致的。
1: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
0: 是吗？
1: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0: 嗯，
1: 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
0: 嗯，
1: 莫名的瘙痒、冒痘
0: 啊，
1: 起小疙瘩
0: 啊，
1: 反反复复总不好，
0: 总不好。
1: 刚才您说头油的问题、啊、
0: 对，
1: 还真是，以前一周洗一次头、
0: 嗯、
1: 现在两天不洗头都是又油又痒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我们看似疾病的情况，我们理所应当的选择去用药了，
1: 嗯，
0: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是病吗？
1: 对，
0: 它不是病，就是有可能这个洗衣液你选的不 对,
1: 对
0: 导致的，
1: 没洗干净。
0: 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这个长的小痘痘啊、小疙瘩、长的湿疹呢、啊，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啊？
1: 照样的，
0: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的，哎呦，两天不洗，这头又
1: 油
0: 又
1: 痒。
0: 又
1: 油
0: 痒
1: 的。
0: 但是你把这个洗发水换成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提供过淘米水的洗发水、
1: 嗯，
0: 用完之后，你这头发就不油了，
1: 嗯、
0: 不痒了。
1: 嗯。
0: 你看，就是一个洗发水的事儿。
1: 嗯，但是我枕巾上有螨虫啊。
0: 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鹤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1: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我想问老师您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0: 每只螨虫身上携带着至少有12种的过敏源，
1: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0: 你要不及时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痘痘、瘙痒，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是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1: 啊，不仅仅是在外面待着。
0: 当然了，
1: 天哪！
0: 你爬进耳朵里还好一点，爬进眼睛里的话，它会啃噬我们的眼角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这个枕巾啊，这个被罩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到特殊好的这种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洗它的话，你看很多人睡完觉了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1: 对，
0: 眼干眼涩
1: 还痒，
0: 眼睛痒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螨虫导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根本不是说什么红眼病啊，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
1: 它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养好怎么养？
1: 嗯，
0: 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很多人还停留在哎呦晒个被子就以为除螨那个阶段呢。
1: 不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那是以前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对，
0: 只能通过暴晒的方式，
1: 还杀不干净。
0: 所以说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六合制药的三效合一的这个洗衣液，何乐而不为？
1: 对呢，
0: 是吧？用上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疾病它可能就不会因其而引发了。
1: 而且我也知道啊，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0: 特别快，
1: 3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0: 要不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是吧，都谈不上条件了，44.8块2公斤，这谈不上就是条件的事儿，这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1: 对，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消杀的产品，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我们身上疾病的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我很爱干净，我衣物啊勤洗，能洗很多回
0: 啊。
1: 有的朋友说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不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
0: 真的。
1: 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
0: 真是这样，
1: 你的选择很重要，
0: 是吧？有人说的，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有时候我不在一块住，那会不会子女一个礼拜来你家一次？
1: 会呀。
0: 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1: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0: 对呀。那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咱们自己来讲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好了，还有的人说的，哎呀，我也没子女，是吧？那好了，你没事的时候你总得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什么的吧。要是你这个衣物不干净的话，细菌螨虫大量的在你这个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是污染到你的沙发了？
1: 对，
0: 那下个人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还有老伴儿呢，对不对？你所有的屋子的这个床啊、沙发呀、椅子呀，是不是大家伙都是共享的呀？那不为了自己，为了咱们的孩子，为了咱们的老伴儿，为了咱们的孙子孙女，也得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消杀类的洗衣液，咱们也要用上。
1: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
0: 对，
1: 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还有的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痒了，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吧。
0: 对，
1: 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做好了，
0: 对，
1: 不满又干净又没有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很和谐。
0: 最主要的是这款洗衣液它是安全的洗衣液，它不像消毒水儿，
1: 对，
0: 消毒水用完了以后
1: 刺激，
0: 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刺激的，它就是一款洗衣液。所以说健康的好习惯你要当养成了的话，全家人都受益。
1: 这是一家药企生产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涤液。
0: 对，
1: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其他地方买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呢，想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静水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看似一款洗衣液，

0: 但是它背后是制药企业生产的，
1: 对，
0: 所以说它是用做药的品质
1: 标准
0: 认真的做的这个消毒洗衣液，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一定是高标准的，是吧？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啊，
1: 嗯，
0: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生病也是在点滴之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我每年要参与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做一些这个义诊的活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回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就派到当地的一个社区做义诊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就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
1: 嗯，
0: 我记得那次啊，就是当天我们一天当中要走2到3个社区，就是每个社区呢都是重点关照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上都是一些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常见疾病，
1: 对，要特殊照顾。
0: 对，所以说我们重点是给这样的患者来诊断疾病。
1: 嗯，
0: 当然我也习惯了，是吧？经常干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你知道有一回吗？就是当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就别的社区啊，我走的时候都是一些三高的人群，
1: 嗯，
0: 关节炎之类的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到最后这个社区的时候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些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
1: 哦，
0: 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呢他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这就奇怪了。
1: 那会不会是巧合？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呢，后来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
1: 嗯，
0: 啊，不是这个巧合呀，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它这个房龄啊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着阳光，就楼上的啊就是晾衣架啊就是探出这个墙体啊就特别特别的长，就是你三楼以下的见不着阳光，为什么？因为都被上面晾衣架全给挡住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就不少老年人，哎，身上就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味道，
1: 嗯，
0: 那这种味道我告诉你它不是自身的味道，一定是他屋子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然后晾晒衣服上面阳光都挡住了，潮湿阴暗的环境嘛，是吧？
1: 关键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他满屋串，
0: 他就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在那一个小区，因为他都是一个生态环境嘛，
0: 对，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对，
1: 年轻人的衣物就算是经常洗，他杀螨不到位他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哎呦，皮肤方面的问题，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嗯，
0: 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找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他们这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说了，你要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消杀的工作。
1: 嗯，
0: 因为这些这个小区患有的共同的这些表现，临床的表现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是吧？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鼻炎哮喘也好，你说治起来难不难？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都给你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的话，你这个病啊，他永远是
1: 没有改变，
0: 反复的发作的，是吧？
1: 很多朋友在治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
0: 对，
1: 但是没有想过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反复吃药也没有用。
0: 当然了，后来我不是说跟这个他们这管委会的主任还有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了吗？加强宣传，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的工作，
1: 嗯，
0: 是吧？外部进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杀工作，
1: 嗯，
0: 社区带头来做，家里呢自己来做，
1: 嗯，
0: 啊，每个家庭动员起来，是吧？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是吧？当时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咱们说六合制药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产品呢。然后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分发呀，消毒液、除螨液、洗衣液，是吧？三种液体一起用上了。
1: 嗯，
0: 最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

0: 本上这个社区的这个总生病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给他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一样一样买，他不少花钱呀。
0: 那没办法啊，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一桶两公斤的合适啊。
0: 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44.8块，
0: 那可不，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算一算，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呀、
1: 哦、
0: 是吧。其实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咱们衣物的这个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不行，我们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更多是看广告，
1: 对，
0: 我们的选择往往是看广告来的。
1: 但是广告都会呈现美嘛，你看不到实际啊。
0: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1: 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2: 民企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3: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
2: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3: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因为它有油点子嘛。
0: 嗯，
1: 我轻搓几下啊。
0: 好。我瞅你不像经常干活的人啊，肯定是平时洗衣服都用洗衣机。
1: 我看
0: 看得好。哎，搓了2下是吧、
1: 哎、
0: 你看
1: 下去不少，
0: 你看你就这么轻柔搓这么几下、
1: 哦、
0: 你看你这个袖口这个油点子眼看着就没了吧，
1: 对，
0: 是吧。哎，对，你放水里再投一下，你看油点子还在不在。
1: 真的是。

0: 不在了，
1: 泡沫算掉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
0: 哦，
1: 是不是？刚才有点子是最集中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了？
0: 我把它摊平看看。
1: 啊，摊平，你看看，你把它铺开，再仔细看一看。
0: 因为我这个不是正常媳妇的力道啊，它已经下去了很多很多了。
1: 你看看，
0: 我再搓两下，我估计都得没。
1: 是不是？
0: 没了。
1: 你看没有了吧？
0: 没了。
1: 你说这是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0: 对呀，因为这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
1: 嗯，都放了一天了。
0: 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我就泡了一会儿。
1: 嗯，要不怎么说这款产品？你看看，就原来这个，刚才我还看见呢，有点的这位置，
0: 嗯，
1: 现在一点痕迹
0: 都
1: 没有了吧？
0: 没有了，
1: 对吧？衣服的纤维里面渗透去的这个渗到深层的这个油渍，现在已经深层次的清洗掉了吧？
0: 对呀，因为白衣服最难洗。
1: 嗯，
0: 就是你越穿白色的，油点子就往身上崩，
1: 对吧？
0: 这下好了，这个、我不用担心了。
1: 对，这个就是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这个浅色
0: 的
1: 衣服。对，这个之前哈，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要穿一些白衬衫嘛。
0: 嗯，
1: 这个难免有一些应酬。
0: 嗯，
1: 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我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好吃啊。
1: 不是因为味道。就是因为崩油啊，
0: 是
1: 我
0: 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啊。
1: 没办法，就平时我就得穿那个白衬衫，是吧？工作需要嘛。
0: 嗯。
1: 然后一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尤其是水煮鱼啊，
0: 嗯，
1: 就开始崩油。然后怎么办呢？就你嫂子，
0: 嗯，
1: 把我十多件的这个白衬衫啊，一起都拿到干洗店去洗，因为家里头根本洗不掉，
0: 家里也洗不透亮，
1: 是不是？然后到干洗店了。人家干洗店，我们家楼下的干洗店的老板，哎呦，都认识你嫂子了，说的，哎呦，你又拿这么多这个衬衫让我洗这个油渍哈，我什么办法，什么药水都给你用过了，啊，只能够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啊给你洗的浅一点，但是你这个衣服纤维里面残留的这个油渍
0: 深层了，
1: 这个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
0: 嗯，
1: 对吧？你这白衬衫如果说再崩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法穿了。
0: 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
1: 你
0: 看洗得很干净，看不见了。
1: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比这个刚开始还变得鲜亮呢，是不是？
0: 对，洗得很透，
1: 对吧？
0: 白衣服不容易洗透了。
1: 你看刚才你把这个盆里的这个没搓之前，我看你这个白衣服啊，稍微有点这种发暗发黄，
0: 白衣服变色嘛，暗黄
1: 是不是？
0: 现在真的很好，很白，
1: 对吧？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那些污渍啊。你看不但洗干净了，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度现在都上来了，
0: 嗯，
1: 是吧？它是一种保护色呀。
0: 是呢，
1: 是不是？
0: 像新买的似的哈。我再换一个，
1: 你再换一个，就刚才这个、嗯、这个抹布，你不是昨天
0: 陈年老油的抹布啊？
1: 对，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哎呦，
0: 这
1: 个
0: 太黏了，
1: 这个要不就扔了吧。
0: 不行，我试试
1: 啊，
0: 不信
1: 了、啊。哎呦呵，哎呦，就搓这么几下，躺下来都是黑水呀、啊。
0: 它黏，
1: 嗯，
0: 那是它黏，
1: 是啊，
0: 还行，挺好洗，哎，真挺好洗。
1: 我告诉你，厨房排油烟机的油渍那可不好清洗，
0: 嗯，
1: 那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0: 这个是会化油吗？真的，老师，它是会。
1: 你看多快，多快呀、啊！你看，没了吧？
0: 没了，老师，下来了，全下来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用那种专门去重油的清洁精。你这抹布也未必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啊，就每次啊用那个抹布擦完这排油烟机的时候，
0: 不能要了。
1: 这抹布从来不带洗的，擦一回扔一回。
0: 没有人洗擦
1: 对
0: 擦油烟机的抹布。
1: 对，你这次啊，你就是相当于说是想
0: 试
1: 验，对。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么难洗的油渍。因为它油腻腻的抹布还沾手，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1: 你把这抹布你给我摊开了，你看看。
0: 嗯，
1: 咱们一起看看。
0: 嗯，
1: 当当当当，
0: 能够见到本色了，
1: 是不是？刚才还粘在一块粘手呢，
0: 黑乎乎的一团，
1: 对、哦、油腻腻的抹布现在一下变得干净透亮了。
0: 嗯，
1: 是不是？你敢相信不？
0: 关键是老师，你看我的手。
1: 嗯，
0: 以前我很少用手洗、
1: 哦、
0: 真的是被你猜到了，
1: 是不是？我看你的动作就不像干活的手。
0: 这个手洗伤手
1: 啊，
0: 皮肤会敏感，
1: 对，
0: 会发红。
1: 嗯，
0: 以前都会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啊，是不是、
1: 啊、
0: 就怕因为手过敏，但是现在一看我的皮肤没有事儿、
1: 啊、刚才洗完了这两件之后，现在手没有感觉，
0: 对，
1: 也没红，
0: 没有，没红，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就是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没有、
1: 啊、你看看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哈，你这是很少干活的，你越不干活你这皮肤啊越敏感，是吧？
0: 还得干呗，还得干，我继续努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皮肤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哦，说明它真是啊对我们人体没有了伤害的一款产品，
0: 是
1: 不是啊？所以说你这
0: 无名配方，
1: 对，
0: 不伤面料，
1: 不伤
0: 手，不伤手，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
0: 嗯，
1: 也显示出来了，嗯，所以说这个品质完全有保障。
0: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
1: 嗯，
0: 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是不是？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既能够清洗衣服、被褥、日常必需，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真正去污还能够灭螨的好产品呢？
1: 说的没错，
0: 对不对？
1: 对，这还是你看到它的清洁程度，
0: 嗯，
1: 你还没看到它内在的效果呢，
0: 是吗？
1: 因为你这个肉眼是看不着的，
0: 看到的，
1: 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超市里买一些洗衣液，
0: 嗯，
1: 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这个品牌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你是看不见的。
0: 嗯，
1: 啊，它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众啊就洗衣服用的，那你不等于说是用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它相当于比较小众，就像净食似的，你大学毕业，
0: 嗯，
1: 给你一道小学的算术题，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用医院专门用来消杀的这款洗衣液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六鹤制药的产品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量那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1: 一个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
0: 有的是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呢，手术之后啊他也马上就要换，
1: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量消耗量是巨大的。我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中老年朋友就需要这样的三效合一的好产品，
0: 嗯，
1: 是吧？那人家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企业集团的这个老总也特别支持咱们的工作，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工人的数量有限呢，
0: 是他生产不出来，
1: 对吧？所以说没办法，是吧？为了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每个人啊只能限购4桶。
0: 这个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是不是？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1: 哪有厂家怕卖货的呀？
0: 但是这个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加班加的越勤，
1: 他们老板
0: 就没啥利润呢。
1: 对，他们老板就跟我说了，你说健康全球购卖的越多，我说白了我赔的越多。
0: 关键是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4.8块，
1: 对，
0: 它合不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到这个超市里好好看看，
0: 嗯，
1: 你就到这个洗护用品洗衣液的地方，你就琳琅满目吧。
0: 嗯，
1: 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只是用来清洗的，
0: 嗯，
1: 是吧？你看，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呦，除了洗衣液之外还买了杀菌液，还买了除螨液，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专门买那种紫外线杀菌仪，
0: 是
1: 除螨仪，
0: 网上能几百几千呢，
1: 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何苦来呢？
0: 你说很多老人用智能手机用的不是很熟练，
1: 嗯，
0: 再让老人家用杀菌仪、除螨仪这样的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
1: 搞不懂啊，
0: 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1: 对，但是有了咱们六鹤制药的这款洗衣液之后，你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了？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
0: 对，
1: 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点儿，是吧？谁都能用明白，
0: 很方便，
1: 一桶2公斤，
0: 嗯，
1: 才44.8块，
0: 是，
1: 那你其他的这个仪器那个仪器那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多少钱？省下这些钱再干点啥不行？
0: 关键它是1:30的比例，稀释浸泡后之后再洗，那一稀释就不只是2公斤了，相当于是60公斤洗衣液呀。
1: 对呀，
0: 60公斤洗衣液44.8块，
1: 你看看，
0: 这太合适了，
1: 全都做到了。
0: 就这个产品必须留， 限购四桶，不是人家一人买一份儿。
1: 你呀、啊，净是，你这是好
0: 就会耍小聪明。

0: 是不是？
1: 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吧？你看一下你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四桶，我多找几个人订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0: 关键是以前的智商税我也交过，除螨仪我就买过，
1: 哎呦，
0: 一点都不好用，
1: 智商税吧？
0: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觉得会痒，
1: 还是痒吧？
0: 嗯，
1: 你看看，嗯，我告诉你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穿的衣物或者是盖的被褥的时候，有这种皮肤瘙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0: 很常见。
1: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0: 差很多。
1: 它就变得干燥了。
0: 嗯。
1: 那么干燥了之后会有瘙痒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啊。它属
0: 嗯，
1: 于咱们这个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了。好了，抛开这种情况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1: 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啊、你的睡衣上，如果说用了不恰当的洗衣液进行清洗的，看似干净，但是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个细菌呢、螨虫啊。会大量的存在的，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会瘙痒？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这个瘙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噬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就螨虫，你知道吧？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0: 死皮，
1: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
0: 哦，
1: 就这种
0: 油
1: 油脂，
0: 脂。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闻，哎呀，这人好几天不洗澡，哎呦，身上那种油味儿，
0: 他太喜欢了，
1: 我告诉你，他就喜欢那个味儿，
0: 我天呐，
1: 就跟我们说这头发上早些年间头发冒
0: 长
1: 油、
0: 虱子，
1: 长虱子，
0: 啊、
1: 哎，这种寄生虫他就爱吃这种食物，
0: 哦，哦，
1: 所以说他啃噬咱们汗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痒，
0: 痒，
1: 你就痒个不停，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晚上一躺在床上，本身我们年岁大了，觉就轻吧，
0: 嗯，
1: 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哎呦，你看吧，这一晚上就没个睡了，
0: 这觉更睡不好
1: 是
0: 了。
1: 吧？一折腾一宿睡不好觉，晚上睡觉我讲过是养心血的过程嘛。
0: 嗯，
1: 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昏脑胀的，
0: 嗯，
1: 然后再量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那你看看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很有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床单被褥螨虫过多所导致的，
0: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
1: 是吗？
0: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1: 嗯，
0: 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
1: 嗯，嗯，
0: 莫名的瘙痒、冒痘、
1: 啊，
0: 起小疙瘩，
1: 啊，
0: 反反复复总不好。
1: 总不好。
0: 刚才您说头油的问题
1: 对，
0: 啊，还真是，以前一周洗一次头，
1: 嗯，
0: 现在两天不洗头都是又油又痒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我们看似疾病的情况，我们理所应当的选择去用药了。
0: 嗯，
1: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是病吗？
0: 对，
1: 它不是病，就是有可能这个洗衣液你选的不对
0: 对，
1: 导致的。
0: 没洗干净。
1: 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这个。长的小痘痘啊，小疙瘩，长的湿疹呢、啊，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啊？
0: 照样的，
1: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的，哎呦，两天不洗，这头又
0: 又
1: 油又
0: 油
1: 痒
0: 又痒
1: 了。
0: 的。
1: 但是你把这个洗发水换成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提供过淘米水的洗发水，
0: 嗯，
1: 用完之后，你这头发就不油了，不痒了。
0: 嗯，
1: 你看，就是一个洗发水的事儿。
0: 嗯，嗯，但是我枕巾上有螨虫啊。
1: 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合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0: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我想问老师您，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1: 每只螨虫身上携带着至少有12种的过敏源，
0: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1: 你要不及时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痘痘、瘙痒。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是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0: 啊，不仅仅是在外面待着，
1: 当然了，
0: 天
1: 你爬进耳朵里还好一点，爬进眼睛里的话，它会啃噬我们的眼角膜。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这个枕巾呐、啊、这个被罩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到特殊好的这种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洗它的话，

0: 你看很多人睡完觉了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1: 对，
0: 眼干眼涩
1: 还痒，
0: 眼睛痒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螨虫导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哦，
0: 根本不是说什么红眼病啊，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
1: 哦，它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养好怎么养？
1: 嗯，
0: 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很多人还停留在哎呦晒个被子就以为除螨那个阶段呢。
1: 不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那是以前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对，
0: 只能通过暴晒的方式，
1: 还杀不干净。
0: 所以说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六合制药的三效合一的这个洗衣液，何乐而不为？
1: 对呢，
0: 是吧？用上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疾病它可能就不会因其而引发了。
1: 嗯，而且我也知道啊，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0: 特别快，
1: 三天就能生出下一代了。
0: 嗯，
1: 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0: 要不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是吧，都谈不上条件了，44.8块两公斤，这谈不上就是条件的事儿，这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1: 对，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消杀的产品，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我们身上疾病的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我很爱干净，
0: 嗯，
1: 我衣物啊勤洗，能洗很多回
0: 啊。
1: 有的朋友说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不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
0: 真的。
1: 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
0: 真是这样，
1: 你的选择很重要，
0: 是吧？有人说的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
1: 嗯，
0: 啊，有人说我不在一块住，那会不会子女一个礼拜来你家一次？
1: 会呀。
0: 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1: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0: 对呀。那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咱们自己来讲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好了，还有的人说的哎呀我也没子女，是吧？那好了，你没事的时候你总得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什么的吧。要是你这个衣物不干净的话，细菌螨虫大量的在你这个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是污染到你的沙发了？
1: 对，
0: 那下个人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还有老伴儿呢，对不对？你所有的屋子的这个床啊沙发呀椅子呀，是不是大家伙都是共享的呀？
1: 嗯，
0: 那不为了自己，为了咱们的孩子，为了咱们的老伴儿，为了咱们的孙子孙女，也得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消杀类的洗衣液咱们要用上。
1: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
0: 对，
1: 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
0: 嗯，
1: 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
0: 嗯，
1: 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
0: 嗯，
1: 痒了，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吧。
0: 对，
1: 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做好了，
0: 对，
1: 不满又干净又没有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很和谐，
0: 是吧？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啊、
1: 嗯，
0: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生病也是在点滴之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我每年要参与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做一些这个义诊的活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回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就派到当地的一个社区做义诊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就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
1: 嗯，
0: 我记得那次啊，就是当天我们一天当中要走2到3个社区，就是每个社区呢都是重点关照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上都是一些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常见疾病，
1: 对，要特殊照顾。
0: 对，所以说我们重点是给这样的患者来诊断疾病。
1: 嗯，
0: 当然我也习惯了，是吧？经常干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你知道有一回吗？就是当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就别的社区啊，我走的时候都是一些三高的人群，
1: 嗯，
0: 关节炎之类的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到最后这个社区的时候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些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 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呢他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这就奇怪了。
1: 那会不会是巧合？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呢，后来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
1: 嗯，
0: 啊，不是这个巧合呀，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它这个房龄啊一般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着阳光，就楼上的啊就是晾衣架啊就是探出这个墙体啊就特别特别的长，就是你三楼以下的见不着阳光，为什么？因为都被上面的晾衣架全给挡住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就不少老年人，哎，身上就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味道，
1: 嗯，
0: 那这种味道我告诉你它不是自身的味道，一定是他屋子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然后晾晒衣服上面阳光都挡住了，潮湿阴暗的环境嘛，是吧？
1: 关键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他满屋串，
0: 他就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在那一个小区，因为他都是一个生态环境嘛，
0: 对，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对，
1: 年轻人的衣物就算是经常洗，他杀螨不到位他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哎呦，皮肤方面的问题，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嗯，
0: 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找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他们这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说了，你要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消杀的工作。
1: 嗯，
0: 因为这些这个小区患有的共同的这些表现，临床的表现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是吧？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鼻炎哮喘也好，你说治起来难不难？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都给你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的话，你这个病啊他永远是
1: 没有改变，
0: 反复的发作的，是吧？
1: 很多朋友在治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
0: 对，
1: 但是没有想过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反复吃药也没有用。
0: 当然了，后来我不是说跟这个他们这管委会的主任还有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了吗？加强宣传，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的工作，
1: 嗯，
0: 是吧？外部进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杀工作，
1: 嗯，
0: 社区带头来做，家里呢自己来做，
1: 嗯，
0: 啊，每个家庭动员起来，是吧？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是吧？当时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咱们说六合制药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产品呢，然后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分发呀，消毒液、除螨液、洗衣液，是吧？三种液体一起用上了，
1: 嗯，
0: 最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上这个社区的这个总生病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给他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一样一样买，他不少花钱呀。
0: 那没办法啊，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一桶两公斤的合适啊。
0: 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44.8块，
0: 那可不，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算一算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呀，
1: oh.
0: 是吧？其实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咱们衣物的这个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不行，我们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更多是看广告，
1: 对，
0: 我们的选择往往是看广告来的。
1: 但是广告都会呈现美嘛，也看不到实际啊。
0: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1: 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看我今天准备充足啊。
3: 我刚才一进屋我还想问你呢。你这干嘛呀？你这
2: 干嘛呀？
3: 对呀，静时啊，你这是你往直播间这都拿的什么呀？这
2: 有洗衣服呀，
3: 又锅碗瓢盆的，我看你。哎，
2: 洗衣服
3: 这水里头还都是泡沫，你这干嘛呀？你这是啊。
2: 我已经拿到了我们洗衣服的消毒洗衣液嘛，
3: 啊，
2: 我已经倒到了两个盆里
3: 啊，就是咱们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洗衣液你得到了。
2: 对呀，
3: 啊，
2: 1:30的比例已经稀释完成了，
3: 这两盆里都有。
2: 你看这还有好多泡沫呢，
3: 啊，
2: 是不是
3: 1:30的这个水稀释完了，
2: 嗯，
3: 是吧。
2: 嗯，
3: 你看
2: 拿了一大桶呢，两公斤不少呢。
3: 我看你这是两个盆，一个盆里泡了这什么
2: 白衣服，
3: 白色的衣服是吧。哎呦呵，你看挺白的衣服，
2: 袖子
3: 怎么绷上都是油点子呢？你
2: 昨天去吃兰州拉面
3: 啊，
2: 这吃面条啊，它比较有感觉，必须得秃噜一下。
3: 秃噜，对。
2: 哎呦，这个汤汁儿啊，溅得我满身。
3: 哎呦，
2: 正好我拿来今天洗一洗
3: 啊。另外一个盆是什么呀？我看
2: 抹布
3: 啊，我看这个油渍麻花的，这什么呀？啊，真是抹布。哎呦，
2: 这是我昨天晚上我勤俭
3: 啊，
2: 我擦了一下排油烟机上面的陈年老油。
3: 嚯！
2: 这块抹布你看现在还粘手呢，
3: 啊，
2: 因为它是纤维的嘛，它会空隙里面就被老油给糊上了，黏，
3: 哦，
2: 腻腻的。
3: 我看都是硬的像一块似的。
2: 对呀，啊，老油就是这样的，
3: 哦。那你把这两盆都搬到直播间里干嘛呀？我看看你。
2: 洗衣服吗？
3: 哎呀，现场洗呀。
2: 对呀。
3: 好。
2: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啊，衣物消毒洗涤液，无磷配方，
3: 嗯，
2: 深层清洁，
3: 对，
2: 不伤面料，不伤手，对吧？
3: 对。
2: 我今天我就要现场试试。
3: 哎。我觉得想做个试验是吧？
2: 怎么样？
3: 可以啊。
2: 嗯，
3: 我告诉你，人家就生产商是吧？六合制药，
2: 嗯，
3: 人家可是正经的药企，
2: 制药企。
3: 对，包括咱们生产的这款衣物消毒清洗液，那和普通的市面的这个日化产品，你要比较的话，是不是？你光是洗干净一些衣服，像你这衣服上的油，我告诉你，那是这手到擒来的事儿。
2: 这个味道还是挺好闻的。
3: 闻到了是吧？
2: 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洗衣物能够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嗯，
2: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3: 好，
2: 今天我看产品已经到手了，我特别的迫不及待的想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它的效果。
3: 我觉得你还是想占便宜。
2: 没有，我这衣服干嘛呀？
3: 想用单位的水
2: 洗洗自家的衣服。
3: 对，要不怎么说这个直播间里现场洗衣服。
2: 老师你看透我了，看破别说破，继续做朋友吧。
3: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是头一份。
2: 我现在啊，在上节目之前，衣服和抹布已经浸泡了，我看20多分钟差不多。
3: 好，嗯，
2: 浸泡20分钟应该可以搓洗了，
3: 可以搓洗了。
2: 嗯
3: 嗯，
2: 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因为它有油点子嘛。
3: 嗯，
2: 我轻搓几下啊。
3: 好，我瞅你不像经常干活的人啊，肯定是平时洗衣服都用洗衣机。
2: 我看干得好。
3: 哎，

0: 两下是吧？
1: 哎，
0: 你看，
1: 下去不少。
0: 你看，你就这么轻揉搓这么几下，你看你这个袖口这个油点子，眼看着就没了吧？
1: 对。
0: 是吧？哎，对，你放水里再投一下，你看油点子还在不在？
1: 真的是哎，不在
0: 泡沫
1: 了。
0: 涮掉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是不是？刚才油点子是最集中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了？
1: 我把它摊平看看。
0: 啊，摊平，你看看，你把它铺开，再仔细看一看。
1: 因为我这个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啊，
0: 啊，
1: 它已经下去了很多很多
0: 你
1: 了。
0: 看看，
1: 我再搓两下，我估计都得没，
0: 是不是？
1: 没了，
0: 你看没有了吧？
1: 没了。
0: 你说这是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
1: 对
0: 溜。
1: 呀，因为这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
0: 嗯，都放了一天了，
1: 放了一天了，现
0: 好，
1: 在还能这么快啊？我只
0: 嗯。
1: 泡了一会儿。
0: 嗯，要不怎么说这款产品？你看看，就原来这个，刚才我看见的油点的这位置，现在一点痕
1: 一
0: 迹
1: 点
0: 都
1: 用
0: 没
1: 都
0: 有
1: 没
0: 了
1: 有
0: 吧？
1: 了，
0: 对吧？
1: 一点都没有
0: 衣
1: 了。
0: 服的纤维里面渗透去的这个渗到深层的这个油渍，现在已经深层次的清洗掉了吧？
1: 对呀，因为白衣服最难洗。
0: 嗯，
1: 就是你越穿白色的，油点子就往身上崩，
0: 对吧？
1: 这下好了，我
0: 这个
1: 不用
0: 是。
1: 担心了。
0: 对，这个就是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这个浅
1: 白
0: 色的
1: 色
0: 衣服。
1: 的，
0: 对，这个之前哈，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要穿一些白衬衫嘛，这个难免有一些应酬。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我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
1: 不
0: 吗？
1: 好吃啊，
0: 不是因为味道，就是因为崩油啊。
1: 是。
0: 我平
1: 甩
0: 时
1: 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
0: 没
1: 害。
0: 办法，就平时我就得穿这个白衬衫，是吧？工作需要嘛。然后一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尤其是水煮鱼啊，就开始崩油。然后怎么办呢？就你嫂子把我十多件的这个白衬衫啊，一起都拿到干洗店去洗，因为家里头根本洗不掉，
1: 家里也洗不透亮。
0: 是不是？然后到干洗店了，人家干洗店，我们家楼下的干洗店的老板，哎呦，都认识你嫂子了，说的，哎呦，你又拿这么多这个衬衫让我洗这个油渍哈，我什么办法，什么药水都给你用过了。啊，只能够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啊，给你洗的浅一点，但是你这个衣服纤维里面残留的这个油渍，
1: 深层了，
0: 这个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对吧？你这白衬衫如果说再崩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法穿了。
1: 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你
0: 你看，
1: 看洗得很干净，看不见了。
0: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比这个刚开始还变得鲜亮呢，是不
1: 对
0: 是？
1: 对，洗得很透，
0: 对吧？
1: 白衣服不容易洗透了。
0: 你看，刚才你把这个盆里的这个没搓之前，我看你这个白衣服啊，稍微有点这种发暗发黄，
1: 对，白衣服变色嘛，暗黄
0: 是
1: 了，
0: 不是？
1: 现在真的很好，很
0: 对
1: 白。
0: 吧？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那些污渍啊，你看不但洗干净了，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度现在都上来了，是吧？它是一种保护色呀，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像新买的似的哈。我再换一个
0: 你再
1: 搓，
0: 换一个，就刚才这个抹布，你不是昨天？
1: 陈年老油的抹布啊，
0: 对，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哎呦，
1: 这个太粘了，
0: 这个要不就扔了吧？
1: 不行，我试试，我
0: 啊，
1: 不信了。
0: 哎呦呵，哎呦，就搓这么几下，躺下
1: 不
0: 来
1: 行，
0: 都是黑水呀、
1: 它粘，关
0: 啊。啊，
1: 键是它粘，但
0: 是
1: 还
0: 啊，
1: 行，挺好洗，哎，真挺好洗的。
0: 我告诉你，厨房排油烟机的油渍那可不好清洗，那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1: 这个是会化油吗？真的，老师，它是会化。
0: 你看多快！多快呀！你看，没了吧？
1: 没了，老师，下来了，全下来
0: 你看
1: 了。
0: 看，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用那种专门去重油的清洁精，你这抹布也未必洗得像现在这么
1: 没
0: 干
1: 有，
0: 净
1: 没
0: 了。
1: 有，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啊，就每次啊用那个抹布擦完这排油烟机的时
1: 不
0: 候，
1: 能要了。
0: 这抹布从来不带洗的，擦一回扔一回。
1: 没有人洗
0: 对。
1: 擦油烟机的抹布，
0: 对，你这次啊，你就是相当于说是
1: 我在
0: 想
1: 做
0: 试
1: 实
0: 验，
1: 验，
0: 对。
1: 但是没想到这么难洗的油渍，因为它油腻腻的抹布还沾手，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0: 你把这抹布你给我摊开了，你看看，咱们一起看看，当当当
1: 能够
0: 当，
1: 见到本色了，
0: 是不是？刚才还粘在一块粘手呢，
1: 黑乎乎的一团
0: 对，
1: 啊。
0: 油腻腻的抹布现在一下变得干净透亮了，是不是？你敢相信不？
1: 关键是老师，你看我的手，
0: 嗯，
1: 以前我很少用手洗，真
0: 哦，
1: 的是被你猜到
0: 是
1: 了。
0: 不是啊？
1: 因
0: 我
1: 为
0: 看你的
1: 手
0: 动
1: 洗
0: 作就不像干活的
1: 不
0: 手，
1: 专业啊，这个手洗伤手，
0: 啊，
1: 皮肤会敏感，
0: 对，
1: 会发红，
0: 嗯，
1: 以前都会戴一些胶皮的手套。

0: 啊，是不是？就怕因为手过敏，但是现在一看我的皮肤没有事儿。
1: 刚才洗完了这两件之后，现在手没有感觉。
0: 对。
1: 也没红。
0: 没红，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就是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没有。
1: 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哈，你这是很少干活的，你越不干活，你这皮肤啊越敏感。是吧？
0: 还得干呗，还得干，我继续努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皮肤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说明它真是啊，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的一款产品，
0: 是
1: 不是？是
0: 吗？
1: 所以说你这
0: 无磷配方，
1: 对，
0: 不伤面料，
1: 不伤
0: 手，不伤
1: 手，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
0: 嗯，
1: 也显示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品质完全有保障。
0: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是不是？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既能够清洗衣服、被褥、日常必需，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真正去污还能够灭螨的好产品呢？
1: 说的没错，
0: 对
1: 不对？对，这还是你看到它的清洁程度，你还没看到它内在的效果呢，
0: 是吗？
1: 因为你这个肉眼是看不着的，
0: 看到的，
1: 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超市里买一些洗衣液。
0: 嗯，
1: 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这个品牌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你是看不见的。
0: 嗯，
1: 啊，它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众啊就洗衣服用的，那你不等于说是用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它相当于比较小众，就像静食似的，你大学毕业，
0: 嗯，
1: 给你一道小学的算术题，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用医院专门用来消杀的这款洗衣液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六鹤制药的产品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量那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1: 一个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
0: 有的是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呢，手术之后啊他也马上就要换，
1: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量消耗量是巨大的。我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中老年朋友就需要这样的三效合一的好产品，
0: 嗯，
1: 是吧？那人家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企业集团的这个老总也特别支持咱们的工作，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工人的数量有限呢，
0: 是他生产不出来，
1: 对吧？所以说没办法，是吧？为了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每个人啊只能限购4桶。
0: 这个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是不是？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1: 哪有厂家怕卖货的呀？
0: 但是这个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加班加的越勤，
1: 他们老板
0: 就没啥利润呢。
1: 对，他们老板就跟我说了，你说健康全球购卖的越多，我说白了我赔的越多。
0: 关键是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4.8块，
1: 对，
0: 它合不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到这个超市里好好看看，
0: 嗯，
1: 你就到这个洗护用品洗衣液的地方，你就琳琅满目吧。
0: 嗯，
1: 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只是用来清洗的，
0: 嗯，
1: 是吧？你看，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呦，除了洗衣液之外还买了杀菌液，还买了除螨液，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专门买那种紫外线杀菌仪，
0: 是
1: 除螨仪，
0: 网上能几百几千呢，
1: 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何苦来呢？
0: 你说很多老人用智能手机用的不是很熟练，
1: 嗯，
0: 再让老人家用杀菌仪、除螨仪这样的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
1: 搞不懂啊，
0: 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1: 对，但是有了咱们六鹤制药的这款洗衣液之后，你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了？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
0: 对，
1: 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点儿，是吧？谁都能用明白，
0: 很方便，
1: 一桶2公斤，
0: 嗯，
1: 才44.8块，
0: 是。
1: 那你其他的这个仪器那个仪器那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多少钱？省下这些钱再干点啥不行？
0: 关键它是1:30的比例，稀释浸泡后之后再洗， 那一稀释就不只是2公斤了。

0: 相当于是60公斤洗衣液呀，
1: 对呀、啊，
0: 60公斤洗衣液，44.8块，
1: 你看看，
0: 这太合适了，
1: 全都做到
0: 了。就这个产品必须留，限购4桶，我们全家一人买一份
1: 儿。你呀、啊，静石，你这是好产品，
0: 就会耍小聪明，是不是？
1: 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嗯，是吧？你看一下你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我多找几个人订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0: 关键是以前的智商税我也交过，出满意我就买过。啊
1: 哎呦，
0: 一点都不好用，
1: 智商税吧？
0: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觉得会痒，
1: 还是痒吧？
0: 嗯，
1: 你看看，嗯，我告诉你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穿的衣物或者是盖的被褥的时候，有这种皮肤瘙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0: 很常见。
1: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0: 差很多，
1: 它就变得干燥了。
0: 嗯。
1: 那么干燥了之后会有瘙痒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啊，它属于咱们这个调理疾病、
0: 嗯、
1: 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了。
0: 嗯，
1: 好了，抛开这种情况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啊、你的睡衣上，如果说用了不恰当的洗衣液进行清洗的，看似干净，但是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个细菌呢、啊、螨虫啊会大量的存在的。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会瘙痒？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这个瘙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噬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就螨虫你知道吧，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0: 死皮。
1: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
0: 哦，
1: 就这种油
0: 脂。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闻，哎呀，这人好几天不洗澡，哎呦，身上那种油味儿，
0: 他太喜欢了。
1: 我告诉你，他就喜欢那个味儿。
0: 我天哪，
1: 就跟我们说这头发上早些年间头发冒油
0: 长虱子，
1: 长虱子，哎，这种寄生虫他就爱吃这种食物。
0: 哦，
1: 所以说它啃噬咱们汗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
0: 痒，
1: 你就痒个不停，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晚上一躺在床上，本身我们年岁大了，觉就轻吧，
0: 嗯，
1: 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哎呦，你看吧，这一晚上就没个睡了，
0: 这觉更睡不好了，
1: 是吧？一折腾一宿睡不好觉，晚上睡觉我讲过是养心血的过程嘛。
0: 嗯，
1: 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昏脑胀的。
0: 嗯，
1: 然后再量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那你看看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很有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床单、被褥、螨虫过多所导致的。
0: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
1: 是吗？
0: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1: 嗯，
0: 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莫名的瘙痒、冒痘
1: 啊，
0: 起小疙瘩
1: 啊，
0: 反反复复总不好，
1: 总不好。
0: 刚才您说头油的问题、啊、
1: 对，
0: 还真是，以前一周洗一次头、
1: 嗯、
0: 现在两天不洗头都是又油又痒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我们看似疾病的情况，我们理所应当的选择去用药了，
0: 嗯，
1: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是病吗？
0: 对，
1: 它不是病，就是有可能这个洗衣液你选的不 对,
0: 对
1: 导致的，
0: 没洗干净。
1: 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这个长的小痘痘啊、小疙瘩、长的湿疹呢、啊、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啊、
0: 照样的，
1: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的，哎呦，两天不洗这头又
0: 油又
1: 痒
0: 的。
1: 但是你把这个洗发水换成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提供过淘米水的洗发水、
0: 嗯、
1: 用完之后你这头发就不油了、
0: 嗯、
1: 不痒了。
0: 嗯，
1: 你看就是一个洗发水的事儿。
0: 嗯，但是我枕巾上有螨虫啊，
1: 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合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0: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我想问老师您，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1: 每只螨虫身上携带着至少有12种的过敏源，
0: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1: 你要不及时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痘痘、瘙痒、
0: 嗯、
1: 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是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0: 啊，不仅仅是在外面待着。
1: 当然了， 你爬进耳朵里还好一点，爬进眼睛里的话它会啃噬我们的眼角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这个枕巾啊，这个被罩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到特殊好的这种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洗它的话，你看很多人睡完觉了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0: 对，
1: 眼干眼涩
0: 还痒，
1: 眼睛痒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螨虫导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0: 哦，
1: 根本不是说什么红眼病啊，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
0: 哦，它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嗯，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1: 养好怎么养？
0: 嗯，
1: 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很多人还停留在哎呦晒个被子就以为除螨那个阶段呢。
0: 不是，
1: 是吧？为啥呀？因为那是以前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对，
1: 只能通过暴晒的方式，
0: 还杀不干净。
1: 所以说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六合制药的三效合一的这个洗衣液，何乐而不为？
0: 对呢，
1: 是吧？用上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嗯，很多疾病它可能就不会因其而引发了。
0: 嗯，而且我也知道啊，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1: 特别快，
0: 三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
1: 嗯，
0: 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1: 要不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是吧，都谈不上条件了，44.8块两公斤，这谈不上就是条件的事儿，这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0: 对，
1: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消杀的产品，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我们身上疾病的问题。
0: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我很爱干净，
1: 嗯，
0: 我衣物啊勤洗，我洗很多回
1: 啊，
0: 有的朋友说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不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
1: 真的，
0: 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
1: 真是这样，
0: 你的选择很重要，
1: 是吧？有人说的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
0: 嗯，
1: 啊，有时候我不在一块住，那会不会子女一个礼拜来你家一次？
0: 会呀。
1: 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0: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1: 对呀。那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咱们自己来讲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受到影响，
0: 嗯，
1: 对不对？好了，还有的人说的哎呀我也没子女，是吧？那好了，你没事的时候你总得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什么的吧，
0: 嗯，
1: 要是你这个衣物不干净的话，细菌螨虫大量的在你这个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是污染到你的沙发了？
0: 对，
1: 那下个人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0: 对，
1: 是不是？咱们还有老伴儿呢，对不对？你所有的屋子的这个床啊沙发呀椅子呀，是不是大家伙都是共享的呀？
0: 嗯，
1: 那不为了自己，为了咱们的孩子，为了咱们的老伴儿，为了咱们的孙子孙女，也得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消杀类的洗衣液咱们也要用上。
0: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
1: 对，
0: 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
1: 嗯，
0: 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
1: 嗯，
0: 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
1: 嗯，
0: 痒了，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吧。
1: 对，
0: 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做好了，
1: 对，
0: 不满又干净又没有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很和谐。
1: 最主要的是这款洗衣液它是安全的洗衣液，
0: 嗯，
1: 它不像消毒水儿，
0: 对，
1: 消毒水用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刺激的，它就是一款洗衣液。所以说健康的好习惯你要当养成了的话，全家人都受益。
0: 这是一家药企生产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涤液，
1: 对，
0: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其他地方买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呢想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而且静时你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看似一款洗衣液，但是它背后是制药企业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说它是用做药的品质
0: 标准
1: 认真的做的这个消毒洗衣液，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一定是高标准的，是吧？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啊，
0: 嗯，
1: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生病也是在点滴之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0: 嗯，
1: 静时你知道吗？ 我每年要参与一些

0: 这个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做一些这个义诊的活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回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就派到当地的一个社区做义诊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就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
1: 嗯，
0: 我记得那次啊，就是当天我们一天当中要走2到3个社区，就是每个社区呢都是重点关照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上都是一些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常见疾病，
1: 对，要特殊照顾。
0: 对，所以说我们重点是给这样的患者来诊断疾病。
1: 嗯，
0: 当然我也习惯了，是吧？经常干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你知道有一回吗？就是当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就别的社区啊，我走的时候都是一些三高的人群，
1: 嗯，
0: 关节炎之类的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到最后这个社区的时候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些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
1: 哦，
0: 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呢他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这就奇怪了。
1: 那会不会是巧合？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呢，后来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
1: 嗯，
0: 啊，不是这个巧合呀，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它这个房龄啊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3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到阳光，就楼上的啊就是晾衣架啊就是探出这个墙体啊就特别特别的长，就是你3楼以下的见不着阳光，为什么？因为都被上面的晾衣架全给挡住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就不少老年人，哎，身上就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味道，
1: 嗯，
0: 那这种味道我告诉你它不是自身的味道，一定是他屋子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然后晾晒衣服上面阳光都挡住了，潮湿阴暗的环境嘛，是吧？
1: 关键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他满屋串，
0: 他就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在那一个小区，因为他都是一个生态环境嘛，
0: 对，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对，
1: 年轻人的衣物就算是经常洗，他杀螨不到位他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哎呦，皮肤方面的问题，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嗯，
0: 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找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他们这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说了，你要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消杀的工作。
1: 嗯，
0: 因为这些这个小区患有的共同的这些表现，临床的表现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是吧？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鼻炎哮喘也好，你说治起来难不难？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都给你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的话，你这个病啊，他永远是
1: 没有改变，
0: 反复的发作的，是吧？
1: 很多朋友在治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
0: 对，
1: 但是没有想过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反复吃药也没有用。
0: 当然了，后来我不是说跟这个他们这管委会的主任还有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了吗？加强宣传，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的工作，
1: 嗯，
0: 是吧？外部进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杀工作，
1: 嗯，
0: 社区带头来做，家里呢自己来做，
1: 嗯，
0: 啊，每个家庭动员起来，是吧？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是吧？当时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咱们说六合制药的这个3合1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产品呢，然后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分发呀，消毒液、除螨液、洗衣液，是吧？3种液体一起用上了，
1: 嗯，
0: 最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上这个社区的这个总生病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给它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一样一样买，它不少花钱呀。
0: 那没办法啊，
1: 没有我们3效合1的产品1桶2公斤的合适啊。
0: 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44.8块，
0: 那可不，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算一算，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1/3的价格呀，
1: 哦，
0: 是吧？ 其实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咱们衣物的这个消毒

0: 杀菌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不行，我们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更多是看广告，
1: 对，
0: 我们的选择往往是看广告来的。
1: 但是广告都会呈现美嘛，你看不到实际啊。
0: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1: 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2: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3: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2: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3: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因为它有油点子嘛。
0: 嗯，
1: 我轻搓几下啊。
0: 好。我瞅你不像经常干活的人啊，肯定是平时洗衣服都用洗衣机。
1: 我看干
0: 得好。哎，搓了2下是吧？你看
1: 下去不少。
0: 你看你就这么轻柔搓这么几下，
1: 嗯，
0: 你看你这个袖口这个油点子，眼看着就没了吧？
1: 对，
0: 是吧？哎，对，你放水里再投一下，你看油点子还在不在？
1: 真的是不在了。
0: 泡沫涮掉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
1: 哦，
0: 是不是刚才油点子是最集中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了？
1: 我把它摊平看看
0: 啊。摊平，你看看，你把它铺开再仔细看一看，
1: 因为我这个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啊，它已经下去了很多很多了。
0: 你看看，
1: 我再搓2下我估计都得没，
0: 是不是
1: 没了？
0: 你看没有了吧？
1: 没了。
0: 你说这是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1: 对呀，因为这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
0: 嗯，都放了一天了。
1: 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啊？我就泡了一会儿。
0: 嗯，要不怎么说这款产品？你看看，就原来这个，刚才我看见的有点的这位置，
1: 嗯，
0: 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
1: 了
0: 吧？
1: 没有了，
0: 对吧？衣服的纤维里面渗透去的这个渗到深层的这个油渍，现在已经深层次的清洗掉了吧？
1: 对呀，因为白衣服最难洗。
0: 嗯，
1: 就是你越穿白色的，油点子就往身上崩，
0: 对吧？
1: 这下好了，这个、我不担心了。
0: 对，这个就是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这个浅色
1: 的
0: 衣服。对，这个之前哈，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要穿一些白衬衫嘛。
1: 嗯。
0: 这个难免有一些应酬，
1: 嗯，
0: 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我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好吃啊！
0: 不是因为味道，就是因为崩油啊。
1: 是，
0: 我
1: 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害。
0: 没办法，就平时我就得穿那个白衬衫，是吧？工作需要嘛。
1: 嗯。
0: 然后一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尤其是水煮鱼啊，
1: 嗯，
0: 就开始崩油。然后怎么办呢？就你嫂子，
1: 嗯，
0: 把我。十多件的这个白衬衫啊，一起都拿到干洗店去洗，因为家里都根本洗不掉，
1: 家里也洗不透亮，
0: 是不是？然后到干洗店了，人家干洗店，我们家楼下的干洗店的老板，哎呦，都认识你嫂子了，说的，哎呦，你又拿这么多这个衬衫让我洗这个油渍哈，我什么办法，什么药水都给你用过了，啊，只能够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啊，给你洗的浅一点。但是你这个衣服纤维里面残留的这个油渍
1: 深层了，
0: 这个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
1: 嗯，
0: 对吧？你这白衬衫如果说再崩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法穿了。
1: 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
0: 你看
1: 洗得很干净，看不见了。
0: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比这个刚开始还变得鲜亮呢，是不是？
1: 对，洗得很透，
0: 对吧？
1: 白衣服不容易洗透了。
0: 你看刚才你把这个盆里的这个没搓之前，我看你这个白衣服啊，稍微有点这种发暗发黄。哎，
1: 白衣服变色毛暗黄了，
0: 是不是？
1: 现在真的很好，很白，
0: 对吧？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那些污渍啊，你看不但洗干净了，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度现在都上来了，
1: 嗯，
0: 是吧？它是一种保护色呀，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像新买的似的哈。我再换一个，
0: 你再换一个，就刚才这个抹布，你不是昨天
1: 陈年老油的抹布啊？
0: 对，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哎呦，
1: 这个太黏。
0: 这个要不就扔了吧，
1: 不行，我试试
0: 啊！
1: 不信了，
0: 哎呦呵，哎呦，就搓这么几下，躺下来都是黑水呀、啊！
1: 它粘，嗯，那是它粘，
0: 是啊，
1: 行，挺好洗，哎，真挺好洗。
0: 我告诉你，厨房排油烟机的油渍那可不好清洗，
1: 嗯，
0: 那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1: 这个是会化油吗？真的，老师，它是会化。
0: 你看多快，多快呀、啊！你看。没了吧？
1: 没了，老师，下来了，全下来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用那种专门去重油的清洁精，你这抹布也未必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啊，就每次啊用那个抹布擦完这排油烟机的时候，
1: 不能要了。
0: 这抹布从来不带洗的，擦一回扔一回。
1: 没有人洗擦
0: 对
1: 擦油烟机的抹布。
0: 对，你这次啊，你就是相当于说是想
1: 试
0: 验，对。
1: 但是没想到啊，这么难洗的油渍，因为它油腻腻的抹布还沾手，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0: 你把这抹布你给我摊开了，你看看。
1: 嗯。
0: 咱们一起看看。
1: 嗯。
0: 当当当当，
1: 能够见到本色了，
0: 是不是？刚才还粘在一块粘手呢，
1: 黑乎乎的一团，
0: 对，油腻腻的抹布，现在一下变得干净透亮了，
1: 嗯，
0: 是不是？你敢相信不？
1: 关键是老师，你看我的手，
0: 嗯，
1: 以前我很少用手洗，
0: 哦、
1: 真的是被你猜到了，
0: 是不是？我看你的动作就不像干活的手，
1: 这个手洗伤手
0: 啊，
1: 皮肤会敏感，
0: 对，
1: 会发红，
0: 嗯。
1: 以前都会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啊，是不是？就怕因为手过敏。
0: 啊、
1: 但是现在一看，我的皮肤没有事儿。
0: 刚才洗完了这两件之后，现在手没有感觉。
1: 对。
0: 也没红。
1: 没有，没红，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就是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没有、
0: 啊。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哈，你这是很少干活的，你越不干活，你这皮肤啊越敏感。是吧？
1: 还得干呗，还得干，我继续努力。
0: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皮肤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
1: 嗯、
0: 说明它真是啊，对我们人体没有了伤害的一款产品，
1: 是
0: 不是？是
1: 吗？
0: 嗯， 啊，所以说你这
1: 无磷配方，
0: 对，
1: 不伤面料，
0: 不伤手，
1: 不伤手，
0: 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
1: 嗯，
0: 也显示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品质完全有保障。
1: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
0: 嗯，
1: 事实胜于雄辩。
0: 对，
1: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是不是？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这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既能够清洗衣服被褥日常必需，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真正去污还能够灭螨的好产品呢？
0: 说的没错，
1: 对不对？
0: 对，这还是你看到它的清洁程度，
1: 嗯，
0: 你还没看到它内在的效果呢，
1: 是吗？
0: 因为你这个肉眼是看不着的，
1: 看到的，
0: 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超市里买一些洗衣液，
1: 嗯，
0: 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这个品牌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你是看不见的。
1: 嗯，
0: 啊，它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众啊，就洗衣服用的。那你不等于说是用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它相当于比较小众，就像净食似的。你大学毕业，
1: 嗯，
0: 给你一道小学的算术题，是不是很简单？
1: 对，
0: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用医院专门用来消杀的这款洗衣液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六鹤制药的产品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量那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一个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
1: 有的是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呢，手术之后啊他也马上就要换，
0: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量消耗量是巨大的。我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中老年朋友就需要这样的三效合一的好产品，
1: 嗯，
0: 是吧？那人家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企业集团的这个老总也特别支持咱们的工作，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工人的数量有限呢，
1: 是他生产不出来，
0: 对吧？所以说没办法，是吧？为了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每个人啊只能限购4桶。
1: 这个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是不是？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0: 哪有厂家怕卖货的呀？
1: 但是这个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加班加的越勤，
0: 他们老板
1: 就没啥利润呢。
0: 对，他们老板就跟我说了，你说健康全球购卖的越多，我说白了我赔的越多。
1: 关键是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4.8块，
0: 对，
1: 它合不上。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到这个超市里好好看看，
1: 嗯，
0: 你就到这个洗护用品洗衣液的地方，你就琳琅满目吧。
1: 嗯，
0: 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只是用来清洗的，
1: 嗯，
0: 是吧？你看，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呦，除了洗衣液之外还买了杀菌液，还买了除螨液，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专门买那种紫外线杀菌仪，
1: 是
0: 除螨仪，
1: 网上能几百几千呢，
0: 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何苦来呢？
1: 你说很多老人用智能手机用的不是很熟练，
0: 嗯，
1: 再让老人家用杀菌仪、除螨仪这样的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
0: 搞不懂啊，
1: 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0: 对，但是有了咱们六鹤制药的这款洗衣液之后，你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了？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
1: 对，
0: 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点儿，是吧？谁都能用明白，
1: 很方便，
0: 一桶2公斤，
1: 嗯，
0: 才44.8块，
1: 是。
0: 那你其他的这个仪器那个仪器那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多少钱？省下这些钱再干点啥不行？
1: 关键它是1:30的比例，稀释浸泡后之后再洗，那一稀释就不只是2公斤了，相当于是60公斤洗衣液呀。
0: 对呀，
1: 60公斤洗衣液44.8块，
0: 你看看，
1: 这太合适了，
0: 全都做到
1: 了。就这个产品必须留，限购4桶，不是人家一人买一份。
0: 你呀，净食，你这是好
1: 产品，就会耍小聪明，是不是？
0: 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
1: 嗯，
0: 是吧？你看一下你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四桶，我多找几个人订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1: 关键是以前的智商税我也交过，除螨仪我就买过，
0: 哎呦，
1: 一点都不好用，
0: 智商税吧？
1: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觉得会痒，
0: 还是痒吧？
1: 嗯，
0: 你看看，嗯，我告诉你啊， 我们中老年朋友穿的衣物或者是盖的被褥的时候有这种皮肤瘙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1: 很常见。
0: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差很多，
0: 它就变得干燥了。
1: 嗯，
0: 那么干燥了之后会有瘙痒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啊，它属于咱们这个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了。
1: 嗯，
0: 好了，抛开这种情况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啊、你的睡衣上，如果说用了不恰当的洗衣液进行清洗的，看似干净，但是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个细菌呢、螨虫啊，会大量的存在的。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瘙痒？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这个瘙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噬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就螨虫你知道吧，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1: 死皮。
0: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
1: 哦，
0: 就这种油脂。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闻，哎呀，这人好几天不洗澡，哎呦，身上那种油味儿，
1: 他太喜欢了。
0: 我告诉你，他就喜欢那个味儿。
1: 我天哪，
0: 就跟我们说这头发上早些年间头发冒油
1: 长虱子，
0: 长虱子，哎，这种寄生虫他就爱吃这种食物。
1: 哦，
0: 所以说他啃噬咱们汗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
1: 痒，
0: 你就痒个不停。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晚上一躺在床上，本身我们年岁大了觉就轻吧，
1: 嗯，
0: 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哎呦你看吧，这一晚上就没个睡了，
1: 这觉更睡不好了，
0: 是吧，一折腾一宿睡不好觉。晚上睡觉我讲过是养心血的过程嘛，
1: 嗯，
0: 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昏脑胀的，
1: 嗯，
0: 然后再量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那你看看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很有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床单、被褥、螨虫过多所导致的。
1: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
0: 是吗？
1: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0: 嗯，
1: 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
0: 嗯，
1: 莫名的瘙痒、冒痘
0: 啊，
1: 起小疙瘩
0: 啊，
1: 反反复复总不好，
0: 总不好。
1: 刚才您说头油的问题，
0: 对，
1: 还真是，以前一周洗一次头，
0: 嗯，
1: 现在两天不洗头都是又油又痒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我们看似疾病的情况，我们理所应当的选择去用药了，
1: 嗯，
0: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是病吗？
1: 对，
0: 它不是病，就是有可能这个洗衣液你选的不对，
1: 对，
0: 导致的，
1: 没洗干净。
0: 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这个长的小痘痘啊、小疙瘩，长的湿疹呢，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
1: 照样的，
0: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的，哎呦，两天不洗，这头又
1: 油
0: 又
1: 痒
0: 的。
1: 痒的。
0: 但是你把这个洗发水换成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提供过淘米水的洗发水，
1: 嗯，
0: 用完之后，你这头发就不油了，
1: 嗯，
0: 不痒了。
1: 嗯，
0: 你看就是一个洗发水的事儿。
1: 嗯。但是我枕巾上有螨虫啊，
0: 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鹤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1: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我想问老师您，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0: 每只螨虫身上携带着至少有12种的过敏源，
1: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0: 你要不及时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痘痘、瘙痒，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是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1: 啊，不仅仅是在外面待着。
0: 当然了，
1: 天哪！
0: 你爬进耳朵里还好一点，爬进眼睛里的话，它会啃噬我们的眼角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这个枕巾啊，这个被罩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到特殊好的这种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洗它的话，你看很多人睡完觉了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1: 对，
0: 眼干眼涩
1: 还痒，
0: 眼睛痒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螨虫导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嗯，
0: 根本不是说什么红眼病啊，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
1: 嗯，它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 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养好怎么养？
1: 嗯，
0: 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很多人还停留在哎呦晒个被子就以为除螨那个阶段呢，
1: 不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那是以前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对，
0: 只能通过暴晒的方式，
1: 还杀不干净。
0: 所以说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六合制药的三效合一的这个洗衣液，何乐而不为？
1: 对呢，
0: 是吧？用上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嗯，很多疾病它可能就不会因其而引发了。
1: 嗯，而且我也知道啊，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0: 特别快，
1: 三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
0: 嗯，
1: 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0: 要不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是吧，都谈不上条件了，44.8两公斤，这谈不上就是条件的事儿，这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1: 对，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消杀的产品，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我们身上疾病的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我很爱干净，
0: 嗯，
1: 我衣物啊勤洗，能洗很多回
0: 啊。
1: 有的朋友说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不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
0: 真的。
1: 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
0: 真是这样，
1: 你的选择很重要，
0: 是吧？有人说的，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
1: 嗯，
0: 啊，有时候我不在一块住，那会不会子女一个礼拜来你家一次？
1: 会呀。
0: 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1: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0: 对呀。那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咱们自己来讲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对不对？好了，还有的人说的，哎呀，我也没子女，是吧？那好了，你没事的时候你总得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什么的吧，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衣物不干净的话，细菌螨虫大量的在你这个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是污染到你的沙发了？
1: 对，
0: 那下个人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还有老伴儿呢，对不对？你所有的屋子的这个床啊沙发呀椅子呀，是不是大家伙都是共享的呀？
1: 嗯，
0: 那不为了自己，为了咱们的孩子，为了咱们的老伴儿，为了咱们的孙子孙女，也得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消杀类的洗衣液咱们也要用上。
1: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
0: 对，
1: 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
0: 嗯，
1: 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
0: 嗯，
1: 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
0: 嗯，
1: 痒了，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吧。
0: 对，
1: 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做好了，
0: 对，
1: 不满又干净又没有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很和谐，
0: 是吧？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啊，
1: 嗯，
0: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生病也是在点滴之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我每年要参与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做一些这个义诊的活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回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就派到当地的一个社区做义诊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
0: 就
1: 不要钱的，
0: 就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
1: 嗯，
0: 我记得那次啊，就是当天我们一天当中要走2到3个社区，就是每个社区呢都是重点关照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上都是一些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常见疾病，
1: 对，要特殊照顾。
0: 对，所以说我们重点是给这样的患者来诊断疾病。
1: 嗯，
0: 当然我也习惯了，是吧？经常干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你知道有一回吗？就是当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就别的社区啊，我走的时候都是一些三高的人群，
1: 嗯，
0: 关节炎之类的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到最后这个社区的时候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些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
1: 哦，
0: 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呢他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这就奇怪了。
1: 那会不会是巧合？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呢，后来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
1: 嗯，
0: 啊，不是这个巧合呀，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它这个房龄啊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 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着阳光，就楼上的啊，就是晾衣架啊，就是探出这个墙体啊，就特别特别的长，就是你三楼以下的见不着阳光，为什么？因为都被上面的晾衣架全给挡住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就不少老年人，哎，身上就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味道，
1: 嗯，
0: 那这种味道，我告诉你，它不是自身的味道，一定是他屋子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然后晾晒衣服上面阳光都挡住了。潮湿阴暗的环境嘛，是吧？
1: 关键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他满屋串，
0: 他就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在那一个小区，因为他都是一个生态环境嘛，
0: 对，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对，
1: 年轻人的衣物就算是经常洗，他杀螨不到位，他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哎呦，皮肤方面的问题，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嗯，
0: 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找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他们这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说了，你要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消杀的工作。
1: 嗯，
0: 因为这些这个小区患有的共同的这些表现，临床的表现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是吧？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鼻炎哮喘也好，你说治起来难不难？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都给你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的话，你这个病啊，他永远是
1: 没有改变，
0: 反复的发作的，是吧？
1: 很多朋友在治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
0: 对，
1: 但是没有想过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反复吃药也没有用。
0: 当然了，后来我不是说跟这个他们这管委会的主任还有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了吗？加强宣传，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的工作，
1: 嗯，
0: 是吧？外部进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杀工作，
1: 嗯，
0: 社区带头来做，家里呢自己来做，
1: 嗯，
0: 啊，每个家庭动员起来，是吧？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是吧？当时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咱们说六合制药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产品呢，然后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分发呀，消毒液、除螨液、洗衣液，是吧？三种液体一起用上了，
1: 嗯，
0: 最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上这个社区的这个总生病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给他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一样一样买，他不少花钱呀。
0: 那没办法啊，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一桶两公斤的合适啊。
0: 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44.8块，
0: 那可不，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算一算，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呀，
1: 哦，
0: 是吧？其实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咱们衣物的这个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不行，我们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更多是看广告，
1: 对，
0: 我们的选择往往是看广告来的。
1: 但是广告都会呈现美嘛，也看不到实际啊。
0: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1: 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面满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看我今天准备充足啊。
3: 我刚才一进屋我还想问你呢，你这干嘛呀？你这
2: 干嘛呢？
3: 对呀，静诗啊，你这是你往直播间这拿的什么呀？这
2: 有洗衣服呀，
3: 又锅碗瓢盆的，我看你，哎，
2: 洗衣服，
3: 这水里头还都是泡沫，你这干嘛呀？你这是啊？
2: 我已经拿到了我们洗衣服的消毒洗衣液嘛？
3: 啊，
2: 我已经倒到了两个盆里
3: 啊，就是咱们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洗衣液，你得到了？
2: 对呀，
3: 啊，
2: 1:30的比例已经稀释完成了，
3: 这两盆里都有。
2: 你看这还有好多泡沫呢
3: 啊，
2: 是不是？
3: 1:30的这个水稀释完了是吧？
2: 嗯，
3: 你看
2: 拿了一大桶呢，两公斤不少呢。
3: 我看你这是两个盆儿，一个盆儿里泡了这什么
2: 白衣服，
3: 白色的衣服是吧？哎呦呵，你看挺白的衣服，
2: 你看袖子
3: 怎么绷上都是油点子呢？你
2: 这我昨天去吃兰州拉面
3: 啊，
2: 这吃面条啊，它比较有感觉，必须得秃噜一下，
3: 秃噜对、
2: 哎。这个汤汁儿啊，溅得我满身。
3: 哎呦，
2: 我拿来今天洗一洗
3: 啊。另外一个盆是什么呀？我看
2: 抹布。
3: 啊，我看这个油渍麻花的，这什么呀？啊，真是抹布。哎呦，
2: 这是我昨天晚上。我勤俭
3: 啊，
2: 我擦了一下排油烟机上面的陈年老油。
3: 嚯，
2: 这块抹布你看现在还粘手呢
3: 啊，
2: 因为它是纤维的嘛，它会空隙里面就被老油给糊上了，黏腻腻的。
3: 我看都是硬的像一块儿似的。
2: 对呀、啊，老油就是这样的。
3: 那你把这两盆都搬到直播间里干嘛呀？我看看你。
2: 洗衣服吗？
3: 哎呀，现场洗啊。
2: 对呀、
3: 啊。好，
2: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啊，衣物消毒洗涤液。无磷配方，
3: 嗯，
2: 深层清洁，
3: 对，
2: 不伤面料，不伤手，对吧？
3: 对，
2: 我今天我就要现场试试。
3: 哎，我觉得想做个试验是吧？
2: 怎么样？
3: 可以啊。
2: 嗯，
3: 我告诉你，人家就生产商是吧？六合制药，
2: 嗯，
3: 人家可是正经的药企，
2: 制药企。
3: 对，包括咱们生产的这款衣物消毒清洗液，那和普通的市面的这个日化产品，你要比较的话。是不是、啊、你光是洗干净一些衣服，像你这衣服上的油，我告诉你那是这手到擒来的事儿。
2: 这个味道还是挺好闻的。
3: 闻到了是吧？
2: 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洗衣物能够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嗯，
2: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3: 好，
2: 今天我看产品已经到手了，我特别的迫不及待的想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它的效果。
3: 我觉得你还是想占便宜。
2: 没有，我这衣服干嘛呀？
3: 想用单位的水
2: 洗洗自家的衣服。
3: 对，要不怎么说这个直播间里现场洗衣服。
2: 老师你看透我了，看破别说破，继续做朋友吧。
3: 我告诉你静诗，你这是头一份。
2: 我现在啊，在上节目之前，衣服和抹布已经浸泡了我看20多分钟差不多。
3: 好，嗯，
2: 浸泡20分钟应该可以搓洗了，
3: 可以搓洗了。
2: 嗯
3: 嗯，
2: 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啊，因为它有油点子嘛。
3: 嗯，
2: 我轻搓几下啊。
3: 好，我瞅你不像经常干活的人啊，肯定是平时洗衣服都用洗衣机。
2: 我看，干得
3: 好。哎，搓了2下是吧？你看
2: 下去不少。
3: 你看你就这么轻柔搓这么几下，
2: 嗯、
3: 你看你这个袖口这个油点子，眼看着就没了吧？
2: 对，
3: 是吧？哎，对你放水里再投一下，你看油点子还在不在？
2: 真的是，不在了。
3: 泡沫涮掉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
2: 嗯，
3: 是不是？刚才油点子是最集中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了？
2: 我把它摊平看看。
3: 啊，摊平，你看看，你把它铺开，再仔细看一看。
2: 因为我这个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啊，它已经下去了很多很多了。
3: 你看看，
2: 我再搓两下，我估计。

0: 对了，没，
1: 是不是？
0: 没了。
1: 你看没有了吧？
0: 没了。
1: 你说这是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0: 对呀，因为这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
1: 嗯，都放了一天了。
0: 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我就泡了一会儿。
1: 嗯，要不怎么说这款产品？你看看，就原来这个，刚才我还看见呢，有点的这位置，
0: 嗯，
1: 现在一点痕迹
0: 都
1: 没有
0: 了
1: 吧？对吧？衣服的纤维里面渗透去的这个渗到深层的这个油渍，现在已经深层次的清洗掉了吧？
0: 对呀，因为白衣服最难洗。
1: 嗯，
0: 就是你越穿白色的，油点子就往身上崩，
1: 对吧？
0: 这下好了，这个、我不用担心了。
1: 对，这个就是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这个浅色
0: 的
1: 衣服。对，这个之前哈，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要穿一些白衬衫嘛。
0: 嗯。
1: 这个难免有一些应酬，
0: 嗯，
1: 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我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好吃啊！
1: 不是因为味道，就是因为崩油啊。
0: 是，
1: 我
0: 平时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害。
1: 没办法，就平时我就得穿那个白衬衫，是吧？工作需要嘛。
0: 嗯。
1: 然后一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尤其是水煮鱼啊，
0: 嗯，
1: 就开始崩油。然后怎么办呢？就你嫂子，
0: 嗯，
1: 把我。十多件的这个白衬衫啊，一起都拿到干洗店去洗，因为家里头根本洗不掉，
0: 家里也洗不透亮，
1: 是不是？然后到干洗店了，人家干洗店，我们家楼下的干洗店的老板，哎呦，都认识你嫂子了，说的，哎呦，你又拿这么多这个衬衫让我洗这个油渍哈，我什么办法，什么药水都给你用过了，啊，只能够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啊，给你洗的浅一点。但是你这个衣服纤维里面残留的这个油渍
0: 深层了，
1: 这个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
0: 嗯，
1: 对吧？你这白衬衫如果说再崩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法穿了。
0: 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
1: 你看
0: 洗得很干净，看不见了。
1: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比这个刚开始还变得鲜亮呢，是不是？
0: 对，洗得很透，
1: 对吧？
0: 白衣服不容易洗透了。
1: 你看刚才你把这个盆里的这个没搓之前，我看你这个白衣服啊，稍微有点这种发暗发黄。哎，
0: 白肤变色嘛，暗黄了，
1: 是不是？
0: 现在真的很好，很白，
1: 对吧？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那些污渍啊，你看不但洗干净了，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度现在都上来了，
0: 嗯，
1: 是吧？它是一种保护色呀，
0: 是呢，
1: 是不是？
0: 像新买的似的哈。我再换一个，
1: 你再换一个，就刚才这个、嗯、这个抹布，你不是昨天
0: 陈年老油的抹布啊？
1: 对，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哎呦，
0: 这
1: 个
0: 太黏了，
1: 这个要不就扔了吧。
0: 不行，我试试
1: 啊！
0: 不信了。
1: 哎呦呵，哎呦，就搓这么几下，躺下来都是黑水呀、啊。
0: 它黏，那是它黏。
1: 是啊，
0: 行，挺好洗，哎，真挺好洗。
1: 我告诉你，厨房排油烟机的油渍那可不好清洗。
0: 嗯。
1: 那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0: 这个是会化油吗？真的，老师，它是会化。
1: 你看多快，多快呀、啊！你看，没了吧？
0: 没了，老师，下来了，全下来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用那种专门去重油的清洁精，你这抹布也未必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啊。就每次啊，用那个抹布擦完这排油烟机的时候，
0: 不能要了。
1: 这抹布从来不带洗的，擦一回扔一回。
0: 没有人洗擦
1: 对
0: 擦油烟机的抹布。
1: 对你这次啊，你就是相当于说是想试
0: 验，
1: 对。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么难洗的油渍，因为它油腻腻的抹布还沾手，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1: 你把这抹布你给我摊开了，你看看。
0: 嗯。
1: 咱们一起看看。
0: 嗯。
1: 当当当当。
0: 能够见到本色了，
1: 是不是？刚才还粘在一块粘手呢，
0: 黑乎乎的一团，
1: 对、哦、油腻腻的抹布现在一下变得干净透亮了，
0: 嗯，
1: 是不是？你敢相信不？
0: 关键是老师，你看我的手，
1: 嗯，
0: 以前我很少用手洗、
1: 哦、
0: 真的是被你猜到了，
1: 是不是？我看你的动作就不像干活的手。
0: 这手洗伤手
1: 啊，
0: 皮肤会敏感，
1: 对，
0: 会发红，
1: 嗯，
0: 以前都会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啊，是不是、
1: 啊、
0: 就怕因为手过敏、
1: 啊、
0: 但是现在一看我的皮肤没有事儿。
1: 刚才洗完了这两件之后，现在手没有感觉，
0: 对，
1: 也没红，
0: 没有，没红，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就是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没有、
1: 啊。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哈，你这是很少干活的，你越不干活，你这皮肤啊越敏感，是吧？
0: 还得干呗，还得干，我继续努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皮肤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
0: 嗯、
1: 说明它真是啊 对我们人体没有了伤害的一款产品，是不是啊？啊，所以说你这
0: 无银配方，
1: 对，
0: 不伤面料，
1: 不伤
0: 手，不伤手，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
0: 嗯，
1: 也显示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品质完全有保障。
0: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
1: 嗯，
0: 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是不是？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既能够清洗衣服、被褥、日常必需，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真正去污还能够灭螨的好产品呢？
1: 说的没错，
0: 对不对？
1: 对，这还是你看到它的清洁程度，
0: 嗯，
1: 你还没看到它内在的效果呢，
0: 是吗？
1: 因为你这个肉眼是看不着的，
0: 看到的，
1: 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超市里买一些洗衣液，
0: 嗯，
1: 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这个品牌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你是看不见的。
0: 嗯，
1: 啊，它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众啊，就洗衣服用的。那你不等于说是用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它相当于比较小众，就像净食似的。你大学毕业，
0: 嗯，
1: 给你一道小学的算术题，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用医院专门用来消杀的这款洗衣液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六鹤制药的产品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量那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1: 一个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
0: 有的是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啊，手术之后啊他也马上就要换，
1: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量消耗量是巨大的。我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中老年朋友就需要这样的三效合一的好产品，
0: 嗯，
1: 是吧？那人家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企业集团的这个老总也特别支持咱们的工作，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工人的数量有限呢，
0: 是他生产不出来，
1: 对吧？所以说没办法，是吧？为了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每个人啊只能限购4桶。
0: 这个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是不是？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1: 哪有厂家怕卖货的呀？
0: 但是这个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加班加的越勤，
1: 他们老板
0: 就没啥利润呢。
1: 对，他们老板就跟我说了，你说健康全球购卖的越多，我说白了我赔的越多。
0: 关键是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4.8块，
1: 对，
0: 它合不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到这个超市里好好看看，
0: 嗯，
1: 你就到这个洗护用品洗衣液的地方，你就琳琅满目吧。
0: 嗯，
1: 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只是用来清洗的，
0: 嗯，
1: 是吧？你看，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呦，除了洗衣液之外还买了杀菌液，还买了除螨液，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专门买那种紫外线杀菌仪，
0: 是
1: 除螨仪，
0: 网上能几百几千呢，
1: 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何苦来呢？
0: 你说很多老人用智能手机用的不是很熟练，
1: 嗯，
0: 再让老人家用杀菌仪、除螨仪这样的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
1: 搞不懂啊，
0: 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1: 对，但是有了咱们六鹤制药的这款洗衣液之后，你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了？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
0: 对，
1: 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点儿，是吧？谁都能用明白，
0: 很方便，
1: 一桶2公斤，
0: 嗯，
1: 才44.8块，
0: 是。
1: 那你其他的这个仪器那个仪器，那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多少钱？省下这些钱再干点啥不行？
0: 关键它是1:30的比例，稀释浸泡后之后再洗，那一稀释就不只是2公斤了，相当于是60公斤洗衣液呀。
1: 对呀，
0: 60公斤洗衣液44.8块，
1: 你看看，
0: 这太合适了，
1: 全都做到
0: 了。就这个产品必须留，限购4桶，我们全家一人买一份。
1: 你呀，净食，你这是好产品，
0: 就会耍小聪明，是不是？
1: 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吧？你看一下你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我多找几个人订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0: 关键是以前的智商税我也交过，除螨仪我就买过，
1: 哎呦，
0: 一点都不好用，
1: 智商税吧？
0: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觉得会痒，
1: 还是痒吧？
0: 嗯，
1: 你看看，嗯，我告诉你啊。 我们中老年朋友穿的衣物或者是盖的被褥。

0: 的时候有这种皮肤瘙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1: 很常见。
0: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差很多，
0: 它就变得干燥了。
1: 嗯，
0: 那么干燥了之后会有瘙痒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啊，它属于咱们这个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了。
1: 嗯，
0: 好了，抛开这种情况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啊、你的睡衣上，如果说用了不恰当的洗衣液进行清洗的，看似干净，但是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个细菌呢、螨虫啊，会大量的存在的。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瘙痒？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这个瘙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噬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就螨虫你知道吧，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1: 死皮。
0: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
1: 哦，
0: 就这种油脂，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闻，哎呀，这人好几天不洗澡，哎呦，身上那种油味儿，
1: 他太喜欢了。
0: 我告诉你，他就喜欢那个味儿。
1: 我天哪！
0: 就跟我们说，这头发上早些年间头发冒油，
1: 长虱子，
0: 长虱子、哎，这种寄生虫，他就爱吃这种食物。
1: 哦，
0: 所以说，他啃噬咱们汗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
1: 痒，
0: 你就痒个不停。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晚上一躺在床上，本身我们年岁大了觉就轻吧，
1: 嗯，
0: 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哎呦你看吧，这一晚上就没个睡了，
1: 这觉更睡不好了，
0: 是吧？一折腾一宿睡不好觉，晚上睡觉我讲过是养心血的过程嘛，
1: 嗯，
0: 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昏脑胀的，
1: 嗯，
0: 然后再量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那你看看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很有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床单被褥螨虫过多所导致的。
1: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
0: 是吗？
1: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0: 嗯，
1: 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
0: 嗯，
1: 莫名的瘙痒、冒痘
0: 啊，
1: 起小疙瘩
0: 啊，
1: 反反复复总不好，
0: 总不好。
1: 刚才您说头油的问题、
0: 对，
1: 还真是，以前一周洗一次头、
0: 嗯、
1: 现在两天不洗头都是又油又痒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我们看似疾病的情况，我们理所应当的选择去用药了，
1: 嗯，
0: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是病吗？
1: 对，
0: 它不是病，就是有可能这个洗衣液你选的不 对,
1: 对
0: 导致的，
1: 没洗干净。
0: 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这个长的小痘痘啊、小疙瘩、长的湿疹呢、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
1: 照样的，
0: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的，哎呦，两天不洗，这头又
1: 油
0: 又
1: 痒的。
0: 但是你把这个洗发水换成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提供过淘米水的洗发水、用完之后，你这头发就不油了、不痒了。
1: 嗯，
0: 你看就是一个洗发水的事儿。
1: 嗯。但是我枕巾上有螨虫啊，
0: 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鹤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1: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我想问老师您，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0: 每只螨虫身上携带着至少有12种的过敏源，
1: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0: 你要不及时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痘痘、瘙痒、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是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1: 啊！不仅仅是在外面待着，
0: 当然了，
1: 天哪！
0: 你爬进耳朵里还好一点，爬进眼睛里的话，它会啃噬我们的眼角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这个枕巾啊、这个被罩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到特殊好的这种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洗它的话，你看很多人睡完觉了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1: 对，
0: 眼干眼涩
1: 还痒，
0: 眼睛痒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螨虫导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哦，
0: 根本不是说什么红眼病啊、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
1: 哦，它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 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们应该一

0: 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1: 养好怎么养？
0: 嗯，
1: 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很多人还停留在哎呦晒个被子就以为除螨那个阶段呢，
0: 不是，
1: 是吧？为啥呀？因为那是以前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对，
1: 只能通过暴晒的方式，
0: 还杀不干净。
1: 所以说，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六合制药的三效合一的这个洗衣液，何乐而不为？
0: 对呢，
1: 是吧？用上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疾病它可能就不会因其而引发了。
0: 嗯，而且我也知道啊，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1: 特别快，
0: 3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
1: 嗯，
0: 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1: 要不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是吧？都谈不上条件了，44.8块，2公斤，这谈不上就是条件的事儿，这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0: 对，
1: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消杀的产品，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我们身上疾病的问题。
0: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我很爱干净，
1: 嗯，
0: 我衣物啊勤洗，能洗很多回
1: 啊。
0: 有的朋友说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不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
1: 真的。
0: 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
1: 真是这样，
0: 你的选择很重要，
1: 是吧？有人说的，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
0: 嗯，
1: 啊，有人说我不在一块住，那会不会子女一个礼拜来你家一次？
0: 会呀。
1: 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0: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1: 对呀。那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咱们自己来讲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好了，还有的人说的，哎呀，我也没子女，是吧？那好了，你没事的时候你总得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什么的吧。要是你这个衣物不干净的话，细菌螨虫大量的在你这个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是污染到你的沙发了？
0: 对，
1: 那下个人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0: 对，
1: 是不是？咱们还有老伴儿呢，对不对？你所有的屋子的这个床啊、沙发呀、椅子呀，是不是大家伙都是共享的呀？
0: 嗯，
1: 那不为了自己，为了咱们的孩子，为了咱们的老伴儿，为了咱们的孙子孙女，也得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消杀类的洗衣液，咱们也要用上。
0: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
1: 对，
0: 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
1: 嗯，
0: 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
1: 嗯，
0: 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
1: 嗯，
0: 痒了，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吧。
1: 对，
0: 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做好了，
1: 对，
0: 不满又干净又没有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很和谐。
1: 最主要的是这款洗衣液，它是安全的洗衣液。
0: 嗯，
1: 它不像消毒水儿。
0: 对，
1: 消毒水用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刺激的。它就是一款洗衣液，所以说健康的好习惯，你要当养成了的话，全家人都受益。
0: 这是一家药企生产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涤液。
1: 对，
0: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其他地方买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呢，想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而且，静水，你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看似一款洗衣液，但是它背后是制药企业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说它是用做药的品质
0: 标准
1: 认真的做的这个消毒洗衣液。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一定是高标准的，是吧？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啊。
0: 嗯，
1: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生病也是在点滴之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0: 嗯，
1: 静时你知道吗？我每年要参与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做一些这个义诊的活动。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回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就派到当地的一个社区做义诊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0: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1: 就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
0: 嗯，
1: 我记得那次啊，就是当天我们一天当中要走2到3个社区，就是每个社区呢都是重点关照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因为我们身上都是一些 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常见疾病，
0: 对，要特殊照顾。
1: 对，所以说我们重点是给这样的患者来诊断疾病。
0: 嗯，
1: 当然我也习惯了，是吧？经常干这个事儿嘛。你知道有一回吗？就是当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0: 怎么了？
1: 就别的社区啊，我走的时候都是一些三高的人群，
0: 嗯，
1: 关节炎之类的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到最后这个社区的时候，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些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
0: 哦，
1: 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呢，他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这就奇怪了。
0: 那会不会是巧合？
1: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呢，后来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
0: 嗯，
1: 啊，不是这个巧合呀。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它这个房龄啊一般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着阳光，就楼上的啊就是晾衣架啊就是探出这个墙体啊就特别特别的长，就是你三楼以下的见不着阳光，为什么？因为都被上面的晾衣架全给挡住了，
0: 嗯，
1: 是吧？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就不少老年人，哎，身上就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味道，
0: 嗯，
1: 那这种味道，我告诉你，它不是自身的味道，一定是他屋子、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味道，
0: 潮湿发霉味儿，
1: 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然后晾晒衣服上面阳光都挡住了。潮湿阴暗的环境嘛，是吧？
0: 关键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他满屋串，
1: 他就会到处的感染。
0: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在那一个小区，因为他都是一个生态环境嘛，
1: 对，
0: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1: 对，
0: 年轻人的衣物就算是经常洗，他杀螨不到位，他也一样没有用。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哎呦，皮肤方面的问题，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
0: 嗯，
1: 特别的多。
0: 嗯，
1: 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找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他们这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说了，你要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消杀的工作。
0: 嗯，
1: 因为这些这个小区患有的共同的这些表现，临床的表现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0: 对，
1: 是吧？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鼻炎哮喘也好，你说治起来难不难？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都给你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的话，你这个病啊，他永远是
0: 没有改变，
1: 反复的发作的，是吧？
0: 很多朋友在治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
1: 对，
0: 但是没有想过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1: 对，
0: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反复吃药也没有用。
1: 当然了，后来我不是说跟这个他们这管委会的主任还有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了吗？加强宣传，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的工作，
0: 嗯，
1: 是吧？外部进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杀工作，
0: 嗯，
1: 社区带头来做，家里呢自己来做，
0: 嗯，
1: 啊，每个家庭动员起来，是吧？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是吧？当时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咱们说六合制药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产品呢，然后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分发呀，消毒液、除螨液、洗衣液，是吧？三种液体一起用上了，
0: 嗯，
1: 最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上这个社区的这个总生病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给它控制住了。
0: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一样一样买，它不少花钱呀。
1: 那没办法啊，
0: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一桶两公斤的合适啊。
1: 当然了，
0: 超浓缩的才44.8块，
1: 那可不，
0: 这太值得拥有了。
1: 算一算，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呀，是吧？其实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咱们衣物的这个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不行，我们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0: 嗯，
1: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产品，
0: 嗯，
1: 我们更多是看广告，
0: 对，
1: 我们的选择往往是看广告来的。
0: 但是广告都会呈现美嘛，你看不到实际啊。
1: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 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
0: 嗯，
1: 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0: 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小区的朋友，

0: 平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1: 对，
0: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2: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3: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2: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3: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因为它有油点子嘛。
1: 嗯，
0: 我轻搓几下啊。
1: 好，我瞅你不像经常干活的人啊，肯定是平时洗衣服都用洗衣机。
0: 我看，看
1: 得多
0: 好。
1: 哎，搓了2下是吧？你看
0: 下去不少。
1: 你看，你就这么轻柔搓这么几下。你看你这个袖口这个油点子眼看着就没了吧，
0: 对，
1: 是吧？哎，对，你放水里再投一下，你看油点子还在不在？
0: 真的是不在了。
1: 泡沫算掉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
0: 哦，
1: 是不是刚才油点子是最集中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了？
0: 我把它摊平看看
1: 啊。摊平，你看看，你把它铺开再仔细看一看，
0: 因为我这个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啊，它已经下去了很多很多了。
1: 你看看，
0: 我再搓2下，我估计都得没，
1: 是不是？
0: 没了。
1: 你看没有了吧？
0: 没了。
1: 你说这是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0: 对呀，因为这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
1: 嗯，都放了一天了。
0: 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我就泡了一会儿。
1: 嗯，要不怎么说这款产品？你看看，就原来这个，刚才我还看见呢，有点的这位置，
0: 嗯，
1: 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吧？
0: 没有了。
1: 对吧，衣服的纤维里面渗透去的这个渗到深层的这个油渍现在已经深层次的清洗掉了吧。
0: 对呀，因为白衣服最难洗。
1: 嗯，
0: 就是你越穿白色的，油点子就往身上崩，
1: 对吧？
0: 这下好了，这个，我不用担心了。
1: 对，这个就是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这个浅色的衣服。对，这个之前哈， 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要穿一些白衬衫嘛，
0: 嗯，
1: 这个难免有一些应酬，
0: 嗯，
1: 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我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好吃啊。
1: 不是因为味道，就是因为崩油啊。
0: 是
1: 我平
0: 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害，
1: 没办法，就平时我就得穿这个白衬衫是吧，工作需要嘛，
0: 嗯，
1: 然后一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尤其是水煮鱼啊，
0: 嗯，
1: 就开始崩油。然后怎么办呢？就你嫂子，
0: 嗯，
1: 把我十多件的这个白衬衫啊，一起都拿到干洗店去洗，因为家里都根本洗不掉，
0: 家里也洗不透亮，
1: 是不是？然后到干洗店了，人家干洗店，我们家楼下的干洗店的老板，哎呦，都认识你嫂子了，说的，哎呦，你又拿这么多这个衬衫让我洗这个油渍哈，
0: 嗯，
1: 我什么办法、什么药水都给你用过了。啊，只能够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啊给你洗的浅一点，但是你这个衣服纤维里面残留的这个油渍
0: 深层了，
1: 这个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
0: 嗯，
1: 对吧？你这白衬衫如果说再崩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法穿了。
0: 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
1: 你看
0: 洗得很干净，看不见了。
1: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比这个刚开始还变得鲜亮呢，是不是？
0: 对，洗得很透，
1: 对吧？
0: 白衣服不容易洗透了。
1: 你看刚才你把这个盆里的这个没搓之前，我看你这个白衣服啊稍微有点这种发暗发黄，
0: 哎，白衣服变色嘛，暗黄
1: 是不是？
0: 现在真的很好，很白，
1: 对吧？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那些污渍啊，你看不但洗干净了，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度现在都上来了，
0: 嗯，
1: 是吧？它是一种保护色呀。
0: 是呢，
1: 是不是
0: 像新买的似的哈？我再换一个，
1: 你再换一个，嗯，就刚才这个抹布，你不是昨天
0: 陈年老油的抹布啊？
1: 对，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哎呦，
0: 这
1: 个
0: 太粘了，
1: 这个要不就扔了吧。
0: 不行，我试试
1: 啊，
0: 不信
1: 了。哎呦呵，哎呦，就搓这么几下，躺下来都是黑水呀。
0: 它粘，那是它粘，
1: 是啊，
0: 还行，挺好洗，哎，真挺好洗。
1: 我告诉你，厨房排油烟机的油渍那可不好清洗。
0: 嗯。
1: 那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0: 这个是会化油吗？真的老师，它是会化，
1: 你看多快多快呀，你看没了吧，
0: 没了，老师下来了，全下来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用那种专门去重油的清洁精，你这抹布也未必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啊，就每次啊用那个抹布擦完这排油烟机的时候，
0: 不能要了。
1: 这抹布从来不带洗的，擦一回扔一回。
0: 没有人洗擦
1: 对
0: 擦油烟机的抹布。
1: 对，你这次啊，你就是相当于说是想
0: 试
1: 验，对。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么难洗的油渍，因为它油腻腻的抹布还沾手，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1: 你把这抹布你给我摊开了，你看看。
0: 嗯。
1: 咱们一起看看。
0: 嗯。
1: 当当当当，
0: 能够见到本色了，
1: 是不是？刚才还粘在一块粘手呢，
0: 黑乎乎的一团，
1: 对，油腻腻的抹布，现在一下变得干净透亮了，
0: 嗯，
1: 是不是？你敢相信不？
0: 关键是老师，你看我的手，
1: 嗯，
0: 以前我很少用手洗，
1: 哦，
0: 真的是被你猜到了，
1: 是不是？我看你的动作就不像干活的手，
0: 这个手洗伤手
1: 啊，
0: 皮肤会敏感，
1: 对，
0: 会发红，
1: 嗯。
0: 以前都会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啊，是不是？
1: 啊，
0: 就怕因为手过敏。
1: 啊，
0: 现在一看我的皮肤没有事儿。
1: 刚才洗完了这两件之后，现在手没有感觉。
0: 对。
1: 也没红。
0: 没有，没红，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就是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没有。
1: 啊，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哈，你这是很少干活的，你越不干活，你这皮肤啊越敏感。是吧？
0: 还得干呗，还得干，我继续努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皮肤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
0: 嗯，
1: 说明它真是啊，对我们人体没有了伤害的一款产品，
0: 是
1: 不是？是
0: 吗？
1: 啊，所以说你这
0: 无磷配方，
1: 对，
0: 不伤面料，
1: 不伤手，
0: 不伤手，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
0: 嗯，
1: 也显示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品质完全有保障。
0: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
1: 嗯，
0: 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是不是？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789，既能够清洗衣服、被褥、日常必需，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真正去污还能够灭螨的好产品呢？
1: 说的没错，
0: 对不对？
1: 对，这还是你看到它的清洁程度，你还没看到它内在的效果呢。
0: 是呢，
1: 因为你这个肉眼是看不着的，
0: 看不到的，
1: 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超市里买一些洗衣液，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这个品牌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你是看不见的。
0: 嗯，
1: 啊，它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众啊，就洗衣服用的。那你不等于说是用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它相当于比较小众，就像静食似的，你大学毕业，
0: 嗯，
1: 给你一道小学的算术题，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用医院专门用来消杀的这款洗衣液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它能差得了吗？是吧？而且六鹤制药的产品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量那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
0: 有的是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呢，手术之后啊他也马上就要换，
1: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量消耗量是巨大的。我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中老年朋友就需要这样的三效合一的好产品，是吧？那人家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企业集团的这个老总也特别支持咱们的工作，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工人的数量有限呢，
0: 是他生产不出来，
1: 对吧？所以说没办法，是吧？为了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每个人啊只能限购4桶。
0: 这个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是不是？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1: 哪有厂家怕卖货的呀？
0: 但是这个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加班加的越勤，
1: 他们老板
0: 就没啥利润呢。
1: 对，他们老板就跟我说了，你说健康全球购卖的越多，我说白了我赔的越多。
0: 关键是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4.8块，
1: 对，
0: 它合不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到这个超市里好好看看，你就到这个洗护用品洗衣液的地方，你就琳琅满目吧。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只是用来清洗的，是吧？你看，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呦，除了洗衣液之外还买了杀菌液，还买了除螨液，还有什么呢？还专门买那种紫外线杀菌仪，
0: 是
1: 除螨仪，
0: 网上能几百几千呢，
1: 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是不是？
0: 是啊，
1: 何苦来呢？
0: 你说很多老人用智能手机用的不是很熟练，再让老人家用杀菌仪、除螨仪这样的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
1: 搞不懂啊，
0: 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1: 对，但是有了咱们六鹤制药的这款洗衣液之后，你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了？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
0: 对，
1: 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点儿，是吧？谁都能用明白，
0: 很方便，
1: 一桶2公斤，才44.8块。
0: 是，
1: 那你其他的这个仪器那个仪器，那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多少钱？省下这些钱再干点啥不行？
0: 关键它是1:30的比例，稀释浸泡后之后再洗，那一稀释就不只是2公斤了，相当于是60公斤洗衣液呀。
1: 对呀，
0: 60公斤洗衣液44.8块。
1: 你看看，
0: 这太合适了，
1: 全都做到
0: 了。这个产品必须留，限购4桶，不是人家一人买一份。
1: 你呀，静食，你这是好产品，
0: 就会耍小聪明，是不是？
1: 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吧？你看一下你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我多找几个人订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0: 关键是以前的智商税我也交过，除螨仪我就买过。
1: 哎呦，
0: 一点都不好用，
1: 智商税吧？
0: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觉得会痒，
1: 还是痒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穿的衣物或者是盖的被褥的时候，有这种皮肤瘙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0: 很常见。
1: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0: 差很多，
1: 它就变得干燥了。
0: 嗯。
1: 那么干燥了之后会有瘙痒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啊。它属于咱们这个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了。好了，抛开这种情况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啊、你的睡衣上，如果说用了不恰当的洗衣液进行清洗的，看似干净。

0: 净，但是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个细菌呢、啊、螨虫啊会大量的存在的。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瘙痒？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这个瘙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噬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就螨虫你知道吧，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1: 死皮。
0: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
1: 哦，
0: 就这种油
1: 脂。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闻，哎呀这人好几天不洗澡，哎呦身上那种油味儿，
1: 他太喜欢了。
0: 我告诉你他就喜欢那个味儿。
1: 哇天哪，
0: 就跟我们说这头发上早些年间头发冒油
1: 长虱子，
0: 长虱子、哦、哎，这种寄生虫他就爱吃这种食物。
1: 哦，
0: 所以说它啃噬咱们汗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
1: 痒，
0: 你就痒个不停。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晚上一躺在床上，本身我们年岁大了，觉就轻吧。
1: 嗯。
0: 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哎呦，你看吧，这一晚上就没个睡了。
1: 这觉更睡不好了，
0: 是吧？一折腾一宿，睡不好觉。晚上睡觉我讲过是养心血的过程、啊、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昏脑胀的，然后再量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那你看看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很有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床单被褥螨虫过多所导致的。
1: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
0: 是吗？
1: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0: 嗯，
1: 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莫名的瘙痒、冒痘
0: 啊，
1: 起小疙瘩
0: 啊，
1: 反反复复总不好，
0: 总不好。
1: 刚才您说头油的问题、啊，
0: 对。
1: 还真是，以前一周洗一次头、
0: 嗯、
1: 现在两天不洗头都是又油又痒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我们看似疾病的情况，我们理所应当的选择去用药了。
1: 嗯，
0: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是病吗？
1: 对，
0: 它不是病，就是有可能这个洗衣液你选的不 对,
1: 对
0: 导致的。
1: 没洗干净。
0: 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这个长的小痘痘啊小疙瘩长的湿疹呢、啊、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啊、
1: 照样的
0: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的，哎呦两天不洗这头又
1: 油
0: 又
1: 痒
0: 了，
1: 又痒的。
0: 但是你把这个洗发水换成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提供过淘米水的洗发水、
1: 嗯、
0: 用完之后你这头发就不油了、
1: 嗯、
0: 不痒了。
1: 嗯，
0: 你看就是一个洗发水的事儿。
1: 嗯，但是我枕巾上有螨虫啊，
0: 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鹤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1: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我想问老师您，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0: 每只螨虫身上携带着至少有12种的过敏源，
1: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0: 你要不及时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痘痘瘙痒、
1: 嗯、
0: 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是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1: 啊！不仅仅是在外面待着，
0: 当然了，
1: 天
0: 哪！ 你爬进耳朵里还好一点，爬进眼睛里的话它会啃噬我们的眼角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这个枕巾啊这个被罩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到特殊好的这种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洗它的话，你看很多人睡完觉了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1: 对，
0: 眼干眼涩
1: 还痒，
0: 眼睛痒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螨虫导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哦，
0: 根本不是说什么红眼病啊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
1: 哦，它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
0: 嗯，
1: 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养好怎么养？
1: 嗯，
0: 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很多人还停留在哎呦晒个被子就以为除螨那个阶段呢。
1: 不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那是以前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对，
0: 只能通过暴晒的方式，
1: 还杀不干净。
0: 所以说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六鹤制药的三效合一的这个洗衣液，何乐而不为？
1: 对呢，
0: 是吧？用上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嗯、很多疾病它可能就不会因其而引发了。
1: 嗯，而且我也知道啊，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0: 特别快，
1: 3天就能生出下一代了。
0: 嗯，
1: 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0: 要不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是吧， 都谈不上条件了，四十四。

0: 百八两公斤，这谈不上就是条件的事儿，这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1: 对，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消杀的产品，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我们身上疾病的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我很爱干净，
0: 嗯，
1: 我衣物啊勤洗，能洗很多回
0: 啊。
1: 有的朋友说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不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
0: 真的。
1: 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
0: 真是这样，
1: 你的选择很重要，
0: 是吧？有人说的，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
1: 嗯，
0: 啊，有人说我不在一块住，那会不会子女一个礼拜来你家一次？
1: 会呀。
0: 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1: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0: 对呀。那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咱们自己来讲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1: 嗯，
0: 好了，还有的人说的，哎呀，我也没子女，是吧？那好了，你没事的时候你总得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什么的吧。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衣物不干净的话，细菌螨虫大量的在你这个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是污染到你的沙发了？
1: 对，
0: 那下个人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还有老伴儿呢，对不对？你所有的屋子的这个床啊、沙发呀、椅子呀，是不是大家伙都是共享的呀？
1: 嗯，
0: 那不为了自己，为了咱们的孩子，为了咱们的老伴儿，为了咱们的孙子孙女，也得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消杀类的洗衣液，咱们也要用上。
1: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
0: 对，
1: 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
0: 嗯，
1: 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
0: 嗯，
1: 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
0: 嗯，
1: 痒了，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吧？
0: 对，
1: 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做好了，
0: 对，
1: 不满又干净又没有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很和谐，
0: 是吧？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啊。
1: 嗯，
0: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生病也是在点滴之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我每年要参与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做一些这个义诊的活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回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就派到当地的一个社区做义诊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就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
1: 嗯，
0: 我记得那次啊，就是当天我们一天当中要走2到3个社区，就是每个社区呢都是重点关照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上都是一些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常见疾病，
1: 对，要特殊照顾。
0: 对，所以说我们重点是给这样的患者来诊断疾病。
1: 嗯，
0: 当然我也习惯了，是吧？经常干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你知道有一回吗？就是当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就别的社区啊，我走的时候都是一些三高的人群，
1: 嗯，
0: 关节炎之类的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到最后这个社区的时候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些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
1: 哦，
0: 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呢他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这就奇怪了。
1: 那会不会是巧合？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呢，后来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
1: 嗯，
0: 啊，不是这个巧合呀，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它这个房龄啊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3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着阳光，就楼上的啊就是晾衣架啊就是探出这个墙体啊就特别特别的长，就是你3楼以下的见不着阳光，为什么？因为都被上面的晾衣架全给挡住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就不少老年人，哎，身上就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味道。
1: 嗯，
0: 那这种味道，我告诉你，它不是自身的味道，一定是他屋子、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 然后晾晒衣服，上面阳光都挡住了，潮湿阴暗的环境嘛，是吧？
1: 关键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他满屋串，
0: 他就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在那一个小区，因为它都是一个生态环境嘛，
0: 对，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对，
1: 年轻人的衣物就算是经常洗，他杀螨不到位，他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哎呦，皮肤方面的问题，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特别的多。
1: 嗯，
0: 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找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他们这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说了，你要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消杀的工作。
1: 嗯，
0: 因为这些这个小区患有的共同的这些表现，临床的表现，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是吧？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鼻炎、哮喘也好，你说治起来难不难？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都给你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的话，你这个病啊，他永远是
1: 没有改变，
0: 反复的发作的，是吧？
1: 很多朋友在治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
0: 对，
1: 但是没有想过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反复吃药也没有用。
0: 当然了，后来我不是说跟这个他们这管委会的主任还有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了吗？加强宣传，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的工作，
1: 嗯，
0: 是吧？外部进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杀工作，
1: 嗯，
0: 社区带头来做，家里呢自己来做，
1: 嗯，
0: 啊，每个家庭动员起来，是吧？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是吧？当时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咱们说六合制药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产品呢，然后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分发呀，消毒液、除螨液、洗衣液，是吧？三种液体一起用上了，
1: 嗯，
0: 最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上这个社区的这个总生病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给他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一样一样买，他不少花钱呀。
0: 那没办法啊，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一桶两公斤的合适啊。
0: 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44.8块，
0: 那可不，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算一算，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呀，是吧？其实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咱们衣物的这个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不行，我们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更多是看广告，
1: 对，
0: 我们的选择往往是看广告来的。
1: 但是广告都会呈现美嘛，你看不到实际啊。
0: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1: 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

0: 电满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啊，
1: 看我今天准备充足啊。
2: 我刚才一进屋我还想问你呢。你这干嘛呀，你这
1: 干嘛呀？
2: 对呀，静时啊，你这是你往直播间这都拿的什么呀？这
1: 有洗衣服呀，
2: 又锅碗瓢盆的，我看你，哎，
1: 洗衣服，
2: 这水里头还都是泡沫，你这干嘛呀？你这是啊？
1: 我已经拿到了我们洗衣服的消毒洗衣液嘛？
2: 啊，
1: 我已经倒到了两个盆里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洗衣液，你得到了？
1: 对呀，
2: 啊，
1: 1:30的比例已经稀释完成了，
2: 这两盆里都有。
1: 你看这还有好多泡沫呢。
2: 啊，
1: 是不是？
2: 1:30的这个水稀释完了，
1: 嗯、
2: 是吧？
1: 嗯，
2: 你看
1: 拿了一大桶呢，2公斤不少呢。
2: 我看你这是两个盆儿，一个盆儿里泡了这什么
1: 白衣服，
2: 白色的衣服是吧、
1: 嗯？
2: 哎呦呵，你看挺白的衣服，
1: 袖子
2: 怎么绷上都是油点子呢？你
1: 昨天去吃兰州拉面
2: 啊，
1: 这吃面条啊，它还比较有感觉，必须得秃噜一下，
2: 秃噜对、
1: 哎。这个汤汁儿啊，溅得我满身，
2: 哎、
1: 正好我拿来今天洗一洗
2: 啊。另外一个盆儿是什么呀？我看
1: 抹布
2: 啊，我看这个油渍麻花的，这什么呀？啊，真是抹布，哎呦，
1: 这是我昨天晚上。我勤俭
2: 啊，
1: 我擦了一下排油烟机上面的陈年老油。
2: 嚯，
1: 这块抹布你看现在还粘手呢
2: 啊，
1: 因为它是纤维的嘛，它会空隙里面就被老油给糊上了，黏、
2: 哦、
1: 腻腻的。
2: 我看都是硬的像一块似的。
1: 对呀、啊，老油就是这样的、
2: 哦。那你把这两盆都搬到直播间里干嘛呀？我看看你。
1: 洗衣服吗？
2: 哎呀，现场洗啊。
1: 对呀、
2: 啊。好，
1: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啊，衣物消毒洗涤液。无磷配方，
2: 嗯，
1: 深层清洁，
2: 对，
1: 不伤面料，不伤手，对吧？
2: 对，
1: 我今天我就要现场试试。
2: 哎，我觉得想做个试验是吧？
1: 怎么样？
2: 可以啊。
1: 嗯，
2: 我告诉你，人家就生产商是吧？六合制药，
1: 嗯，
2: 人家可是正经的药企，
1: 制药企。
2: 对，包括咱们生产的这款衣物消毒清洗液，那和普通的市面的这个日化产品，你要比较的话。是不是、啊、你光是洗干净一些衣服，像你这衣服上的油，我告诉你那是这手到擒来的事儿。
1: 这个味道还是挺好闻的。
2: 闻到了是吧？
1: 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洗衣物能够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嗯，
1: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2: 好，
1: 今天我看产品已经到手了，我特别的迫不及待的想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它的效果。
2: 我觉得你还是想占便宜。
1: 没有，我这衣服干嘛呀？
2: 想用单位的水
1: 洗洗自家的衣服。
2: 对，要不怎么说这个直播间里现场洗衣服。
1: 老师你看透我了，看破别说破，继续做朋友吧。
2: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是头一份。
1: 我现在啊，在上节目之前，衣服和抹布已经浸泡了，我看20多分钟差不多。
2: 好，嗯，
1: 浸泡20分钟应该可以搓洗了，
2: 可以搓洗了。
1: 嗯
2: 嗯，
1: 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因为它有油点子嘛。
2: 嗯，
1: 我轻搓几下啊。
2: 好，我瞅你不像经常干活的人啊，肯定是平时洗衣服都用洗衣机。
1: 我看，干得好。
2: 哎，搓了2下是吧？你看
1: 下去不少。
2: 你看你就这么轻柔搓这么几下，
1: 嗯、
2: 哦，你看你这个袖口这个油点子，眼看着就没了吧？
1: 对，
2: 是吧？哎，对你放水里再投一下，你看油点子还在不在？
1: 真的是，不在了。
2: 泡沫涮掉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
1: 嗯、哦，
2: 是不是？刚才油点子是最集中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了？
1: 我把它摊平看看。
2: 啊，摊平，你看看，你把它铺开。再仔细看一看，
1: 因为我这个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啊、
2: 嗯，
1: 它已经下去了很多很多了。
2: 你看看，
1: 我再搓2下，我估计都得没，
2: 是不是？
1: 没了。
2: 你看没有了吧？
1: 没了。
2: 你说这是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1: 对呀，因为这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
2: 嗯，都放了一天了。
1: 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啊？我就泡了一会儿。
2: 嗯，要不怎么说这款产品？你看看，就原来这个，刚才我还看见呢，油点的这位置，
1: 嗯，
2: 现在一点痕迹
1: 都没
2: 有
1: 了
2: 吧？对吧？衣服的纤维里面渗透去的这个渗到深层的这个油渍，现在已经深层次的

0: 洗掉了吧？
1: 对呀，因为白衣服最难洗。
0: 嗯，
1: 就是你越穿白色的，有点子就往身上崩，
0: 对吧？
1: 这下好了，这个、我不用担心了。
0: 对，这个就是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这个浅色的衣服。对，这个之前哈，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要穿一些白衬衫嘛。
1: 嗯，
0: 这个难免有一些应酬。
1: 嗯，
0: 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我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好吃啊！
0: 不是因为味道。就是因为崩油啊，
1: 是
0: 我平时
1: 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害。
0: 没办法，就平时我就得穿这个白衬衫，是吧？工作需要嘛。
1: 嗯。
0: 然后一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尤其是水煮鱼啊，
1: 嗯，
0: 就开始崩油。然后怎么办呢？就你嫂子，
1: 嗯，
0: 把我十多件的这个白衬衫啊，一起都拿到干洗店去洗，因为家里头根本洗不掉，
1: 家里也洗不透亮，
0: 是不是？然后到干洗店了。人家干洗店，我们家楼下的干洗店的老板，哎呦，都认识你嫂子了，说的，哎呦，你又拿这么多这个衬衫让我洗这个油渍哈，我什么办法，什么药水都给你用过了，啊，只能够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啊给你洗的浅一点，但是你这个衣服纤维里面残留的这个油渍
1: 深层了，
0: 这个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
1: 嗯。
0: 对吧？你这白衬衫如果说再崩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法穿了。
1: 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
0: 你看
1: 洗得很干净，看不见了。
0: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比这个刚开始还变得鲜亮呢，是不是？
1: 对，洗得很透，
0: 对吧？
1: 白衣服不容易洗透了。
0: 你看刚才你把这个盆里的这个没搓之前，我看你这个白衣服啊，稍微有点这种发暗发黄，
1: 白衣服变色嘛，暗黄，
0: 是不是？
1: 现在真的很好，很白，
0: 对吧？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那些污渍啊。你看不但洗干净了，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度现在都上来了，
1: 嗯，
0: 是吧？它是一种保护色呀。
1: 是呢。
0: 是不是？
1: 是新买的似的哈。我再换一个。
0: 你再换一个，就刚才这个抹布，你不是昨天。
1: 陈年老油的抹布啊。
0: 对，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哎呦，
1: 这个太黏了。
0: 这个要不就扔了吧。
1: 不行，我试试。
0: 啊。
1: 不信了。
0: 哎呦呵。哎呦，就搓这么几下，躺下来都是黑水呀。
1: 它黏，
0: 那
1: 是它黏，
0: 是啊，
1: 行，挺好洗，哎，真挺好洗的。
0: 我告诉你，厨房排油烟机的油渍那可不好清洗，
1: 嗯，
0: 那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1: 这个是会化油吗？真的，老师，它是会。
0: 你看多快，多快呀、啊！你看，没了吧？
1: 没了，老师，下来了，全下来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用那种专门去重油的清洁精。你这抹布也未必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
1: 了。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啊，就每次啊用那个抹布擦完这排油烟机的时候，
1: 不能要了。
0: 这抹布从来不带洗的，擦一回扔一回。
1: 没有人洗擦
0: 对
1: 擦油烟机的抹布。
0: 对你这次啊，你就是相当于说是想
1: 试
0: 验，对。
1: 但是没想到啊，这么难洗的油渍。因为它油腻腻的抹布还沾手，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0: 你把这抹布你给我摊开了，你看看。
1: 嗯。
0: 咱们一起看看，
1: 嗯，
0: 当当当当，
1: 能够见到本色了，
0: 是不是？刚才还粘在一块粘手呢，
1: 黑乎乎的一团、啊，
0: 对，油腻腻的抹布，现在一下变得干净透亮了，
1: 嗯，
0: 是不是？你敢相信不？
1: 关键是老师，你看我的手，
0: 嗯，
1: 以前我很少用手洗，
0: 哦、
1: 真的是被你猜到了，
0: 是不是？我看你的动作就不像干活的手，
1: 这个手洗伤手
0: 啊，
1: 皮肤会敏感，
0: 对，
1: 会发红，
0: 嗯。
1: 以前都会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啊，是不是、
0: 啊、
1: 就怕因为手过敏、
0: 啊、
1: 但是现在一看我的皮肤没有事儿。
0: 刚才洗完了这两件之后，现在手没有感觉，
1: 对，
0: 也没红，
1: 没有，没红，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就是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没有、
0: 啊、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哈，你这是很少干活的，你越不干活你这皮肤啊越敏感，是吧？
1: 还得干呗，还得干，我继续努力。
0: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皮肤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
1: 嗯、
0: 说明它真是啊对我们人体没有了伤害的一款产品，
1: 是
0: 不是 啊,
1: 是
0: 啊，所以说你这
1: 无磷配方，
0: 对，
1: 不伤面料，
0: 不伤
1: 手，不伤
0: 手，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也显示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品质完全有保障。
1: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
0: 嗯，
1: 事实胜于雄辩。
0: 对，
1: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是不是？
0: 对，
1: 尤其是我们。

0: 这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既能够清洗衣服、被褥，日常必须。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真正去污还能够灭螨的好产品呢？
1: 说的没
0: 对不对？
1: 错，对，这还是你看到它的清洁程度，你还没看到它内在的效果呢，
0: 是
1: 因为你
0: 呢，
1: 这个肉眼是看不着
0: 看
1: 的，
0: 到的。
1: 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超市里买一些洗衣液，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这个品牌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你是看不见的。啊，它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众啊，就洗衣服用的，那你不等于说是用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它相当于比较小众，就像净食似的，你大学毕业，给你一道小学的算术题，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用医院专门用来消杀的这款洗衣液，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它能差得了吗？是吧？而且六鹤制药的产品，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量那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患者用完了，马上
0: 马
1: 就要
0: 上就
1: 消
0: 换，
1: 杀。
0: 有的是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呢，手术之后啊，他也马
1: 对，
0: 上就要换。
1: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量、消耗量是巨大的。我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中老年朋友就需要这样的三效合一的好产品，是吧？那人家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企业集团的这个老总也特别支持咱们的工作，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工人的数量有限呢，
0: 是，他生产不出来。
1: 对吧？所以说没办法，是吧？为了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每个人啊只能限购4桶。
0: 这个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是不
1: 你
0: 是？
1: 看
0: 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1: 哪有厂家怕卖货的呀？
0: 但是
1: 是
0: 这
1: 不
0: 个
1: 是？
0: 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
1: 对，
0: 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加班加的越勤，
1: 他们
0: 他
1: 老
0: 还
1: 板
0: 没
1: 就，
0: 啥利润呢。
1: 对，他们老板就跟我说了，你说健康全球购卖的越多，我说白了，我赔的越多。
0: 关键是，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4.8块，
1: 对。
0: 他合不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到这个超市里好好看看。你就到这个洗护用品、洗衣液的地方，你就琳琅满目吧。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只是用来清洗的，是吧？你看，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呦，除了洗衣液之外，还买了杀菌液，还买了除螨液，还有什么呢？还专门买那种紫外线杀菌
0: 是
1: 仪、
0: 是
1: 除
0: 很火
1: 螨仪。
0: 的，网上能几百几千呢。
1: 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是不是？
0: 是啊，
1: 何苦来呢？
0: 你说很多老人用智能手机用的不是很熟练，再让老人家用杀菌仪、除螨仪这样的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
1: 搞不懂啊。
0: 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1: 对，但是有了咱们六鹤制药的这款洗衣液之后，你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了？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
0: 对。
1: 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点儿，是吧？谁都能用明白，
0: 很方便，
1: 一桶2公斤才44.8块，
0: 是，
1: 那你其他的这个仪器、那个仪器、那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多少钱？省下这些钱再干点啥不行？
0: 关键它是
1: 对
0: 1:30的比例，稀释浸泡后之后再洗，那一稀释就不只是2公斤了，相当于是60公斤洗衣液呀，
1: 呀，
0: 60公斤洗衣液，44.8块，
1: 对呀，你看看，
0: 这也太合适
1: 全
0: 了，
1: 都
0: 就
1: 做
0: 这
1: 到
0: 个
1: 了。
0: 产品必须留。限购4桶，我们
1: 对，
0: 全家一人买一份儿，
1: 你呀，净食，你这是 好
0: 就
1: 产
0: 会
1: 品，
0: 耍小聪明，是不是？
1: 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吧？你看一下你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我多找几个人订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0: 关键是以前的智商税我也交过，除螨仪我就买过，
1: 哎呦，
0: 一点都不好用，
1: 智商税吧，
0: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觉得会痒，
1: 还是痒吧？
0: 没
1: 你
0: 用。
1: 看看，我告诉你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穿的衣物或者是盖的被褥的时候，有这种皮肤瘙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0: 很常见。
1: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0: 差很多。
1: 它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干燥了之后会有瘙痒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啊， 它属于咱们这个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了。
0: 嗯，
1: 好了，抛开这种情况不说，还有一种情况

0: 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啊、你的睡衣上，如果说用了不恰当的洗衣液进行清洗的，看似干净，但是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个细菌呢、螨虫啊，会大量的存在的。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瘙痒？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这个瘙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噬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就螨虫你知道吧，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1: 死皮。
0: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
1: 哦，
0: 就这种油脂。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闻，哎呀，这人好几天不洗澡，哎呦，身上那种油味儿，
1: 他太喜欢了。
0: 我告诉你，他就喜欢那个味儿。
1: 我天哪，
0: 就跟我们说这头发上早些年间头发冒油
1: 长虱子，
0: 长虱子，哎，这种寄生虫他就爱吃这种食物。
1: 哦，
0: 所以说它啃噬咱们汗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
1: 痒，
0: 你就痒个不停。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晚上一躺在床上，本身我们年岁大了，觉就轻吧，
1: 嗯，
0: 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哎呦，你看吧，这一晚上就没个睡了，
1: 这觉更睡不好了，
0: 是吧？一折腾一宿睡不好觉。晚上睡觉我讲过是养心血的过程，
1: 嗯，
0: 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昏脑胀的，
1: 嗯，
0: 然后再量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那你看看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很有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床单被褥螨虫过多所导致的。
1: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
0: 是吗？
1: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0: 嗯，
1: 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莫名的瘙痒、冒痘
0: 啊，
1: 起小疙瘩
0: 啊，
1: 反反复复总不好，
0: 总不好。
1: 刚才您说头油的问题、啊，
0: 对。
1: 还真是，以前一周洗一次头、
0: 嗯、
1: 现在两天不洗头都是又油又痒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我们看似疾病的情况，我们理所应当的选择去用药了，
1: 嗯，
0: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是病吗？
1: 对，
0: 它不是病，就是有可能这个洗衣液你选的不 对，
1: 对
0: 导致的，
1: 没洗干净。
0: 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这个长的小痘痘啊、小疙瘩、长的湿疹呢、啊，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啊？
1: 照样的，
0: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的，哎呦，两天不洗，这头又
1: 油
0: 又
1: 痒
0: 的。
1: 又
0: 油
1: 又
0: 痒的。但是你把这个洗发水换成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提供过淘米水的洗发水、
1: 嗯，
0: 用完之后，你这头发就不油了，
1: 嗯、
0: 不痒了。
1: 嗯，
0: 你看，就是一个洗发水的事儿。
1: 嗯。但是我枕巾上有螨虫啊，
0: 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合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1: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我想问老师您，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0: 每只螨虫身上携带着至少有12种的过敏源，
1: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0: 你要不及时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痘痘、瘙痒、
1: 嗯、
0: 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是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1: 啊！不仅仅是在外面待着，
0: 当然了，
1: 天哪，
0: 你爬进耳朵里还好一点，爬进眼睛里的话，它会啃噬我们的眼角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这个枕巾呐、啊、这个被罩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到特殊好的这种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洗它的话，你看很多人睡完觉了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1: 对，
0: 眼干眼涩
1: 还痒，
0: 眼睛痒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螨虫导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哦，
0: 根本不是说什么红眼病啊、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
1: 哦，它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
0: 嗯，
1: 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养好怎么养？
1: 嗯，
0: 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很多人还停留在哎呦晒个被子就以为除螨那个阶段呢。
1: 不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那是以前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对，
0: 只能通过暴晒的方式，
1: 还杀不干净。
0: 所以说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六合制药的三效合一的这个洗衣液，何乐而不为？
1: 对呢，
0: 是吧？用上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嗯、很多疾病 它可能就不会因其而引发了。
1: 嗯，而且我也知道啊，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0: 特别快，
1: 三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
0: 嗯，
1: 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0: 要不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是吧，都谈不上条件了，44.8块两公斤，这谈不上就是条件的事儿，这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1: 对，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消杀的产品，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我们身上疾病的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我很爱干净，
0: 嗯，
1: 我衣物啊勤洗，我洗很多回
0: 啊，
1: 有的朋友说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不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
0: 真的。
1: 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
0: 真是这样，
1: 你的选择很重要，
0: 是吧？有人说的，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
1: 嗯，
0: 啊，有时候我不在一块住，那会不会子女一个礼拜来你家一次？
1: 会呀。
0: 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1: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0: 对呀。那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咱们自己来讲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1: 嗯，
0: 好了，还有的人说的，哎呀，我也没子女，是吧？那好了，你没事的时候你总得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什么的吧。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衣物不干净的话，细菌螨虫大量的在你这个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是污染到你的沙发了？
1: 对，
0: 那下个人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还有老伴儿呢，对不对？你所有的屋子的这个床啊、沙发呀、椅子呀，是不是大家伙都是共享的呀？
1: 嗯，
0: 那不为了自己，为了咱们的孩子，为了咱们的老伴儿，为了咱们的孙子孙女，也得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消杀类的洗衣液，咱们也要用上。
1: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
0: 对，
1: 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
0: 嗯，
1: 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
0: 嗯，
1: 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
0: 嗯，
1: 痒了，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吧。
0: 对，
1: 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做好了，
0: 对，
1: 不满又干净又没有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很和谐。
0: 最主要的是这款洗衣液它是安全的洗衣液，
1: 嗯，
0: 它不像消毒水儿，
1: 对，
0: 消毒水用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刺激的，它就是一款洗衣液。所以说健康的好习惯你要当养成了的话，全家人都受益。
1: 这是一家药企生产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涤液。
0: 对，
1: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其他地方买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呢，想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静时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看似一款洗衣液，但是它背后是制药企业生产的。
1: 对，
0: 所以说它是用做药的品质
1: 标准，
0: 认真的做的这个消毒洗衣液。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一定是高标准的，是吧？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啊。
1: 嗯，
0: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生病也是在点滴之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我每年要参与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做一些这个义诊的活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回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就派到当地的一个社区做义诊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就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
1: 嗯，
0: 我记得那次啊，就是当天我们一天当中要走2到3个社区，就是每个社区呢都是重点关照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上都是一些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常见疾病，
1: 对，要特殊照顾。
0: 对，所以说我们重点是给这样的患者来诊断疾病。
1: 嗯，
0: 当然我也习惯了，是吧？
1: 嗯，
0: 经常干这个事儿嘛。你知道有一回吗，就是当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就别的社区啊，我走的时候都是一些三高的人群，
1: 嗯，
0: 关节炎之类的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到最后这个社区的时候， 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些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鼻炎、哮喘、眼病、哦、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呢，他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这就奇怪了。
1: 那会不会是巧合？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呢，后来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
1: 嗯，
0: 啊，不是这个巧合呀，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它这个房龄啊，一般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房子和房子之间修的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着阳光，就楼上的啊，就是晾衣架啊，就是探出这个墙体啊，就特别特别的长，就是你三楼以下的见不着阳光，为什么？因为都被上面的晾衣架全给挡住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就不少老年人，哎，身上就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味道，
1: 嗯，
0: 那这种味道，我告诉你，它不是自身的味道。一定是他屋子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然后晾晒衣服上面阳光都挡住了，潮湿阴暗的环境嘛，是吧？
1: 关键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他满屋串，
0: 他就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在那一个小区，因为他都是一个生态环境嘛，
0: 对，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对，
1: 年轻人的衣物就算是经常洗，它杀螨不到位，它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哎呦，皮肤方面的问题，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嗯，
0: 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找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他们这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说了，你要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消杀的工作。
1: 嗯，
0: 因为这些这个小区患有的共同的这些表现，临床的表现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是吧？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鼻炎哮喘也好，你说治起来难不难？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都给你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的话，你这个病啊，他永远是
1: 没有改变，
0: 反复的发作的，是吧？
1: 很多朋友在治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
0: 对，
1: 但是没有想过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反复吃药也没有用。
0: 当然了，后来我不是说跟这个他们这管委会的主任还有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了吗？加强宣传，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的工作，
1: 嗯，
0: 是吧？外部进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杀工作，
1: 嗯，
0: 社区带头来做，家里呢自己来做，
1: 嗯，
0: 啊，每个家庭动员起来，是吧？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是吧？当时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咱们说六合制药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产品呢，然后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分发呀，消毒液、除螨液、洗衣液，是吧？三种液体一起用上了、
1: 嗯、
0: 最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上这个社区的这个总生病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给它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一样一样买，它不少花钱呀。
0: 那没办法啊，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一桶两公斤的合适啊。
0: 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44.8块，
0: 那可不，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算一算，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呀、
1: 哦、
0: 是吧？其实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咱们衣物的这个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不行，我们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更多是看广告，
1: 对，
0: 我们的选择往往是看广告来的。
1: 但是广告都会呈现美嘛，你看不到实际啊。
0: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1: 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

0: 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民企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两公斤，每人限购四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两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因为它有油点子嘛。
3: 嗯，
2: 我轻搓几下啊。
3: 好。我瞅你不像经常干活的人啊，肯定是平时洗衣服都用洗衣机。
2: 我看干得
3: 多
2: 好。
3: 哎，搓了两下是吧？你看
2: 下去不少。
3: 你看你就这么轻柔搓这么几下，
2: 嗯，
3: 你看你这个袖口这个油点子，眼看着就没了吧？
2: 对，
3: 是吧？哎，对你放水里再投一下，你看油点子还在不在？
2: 真的是不在了。
3: 泡沫涮掉了之后是不是没有了？
2: 哦，
3: 是不是刚才油点子是最集中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了？
2: 我把它摊平看看
3: 啊。摊平，你看看，你把它铺开再仔细看一看，
2: 因为我这个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啊，它已经下去了很多很多了。
3: 你看看，
2: 我再搓两下我估计都得没，
3: 是不是
2: 没了？
3: 你看没有了吧？
2: 没了。
3: 你说这是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2: 对呀，因为这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
3: 嗯，都放了一天了。
2: 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我就泡了一会儿。
3: 嗯，要不怎么说这款产品？你看看，就原来这个，刚才我看见的有点的这位置，
2: 嗯，
3: 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吧？
2: 没有了，
3: 对吧？
2: 一点都没有了。
3: 衣服的纤维里面渗透去的这个渗到深层的这个油渍，现在已经深层次的清洗掉了吧？
2: 对呀，因为白衣服最难洗。
3: 嗯，
2: 就是你越穿白色的，油点子就往身上崩，
3: 对吧？
2: 这下好了，这个，我不用担心了。
3: 对，这个就是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这个浅色的衣服。对，这个之前哈，因为我们工作的需要，经常要穿一些白衬衫嘛。
2: 嗯，
3: 这个难免有一些应酬。
2: 嗯，
3: 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我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不好吃啊。
3: 不是因为味道。就是因为崩油啊，
2: 是
3: 我
2: 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害。
3: 没办法，就平时我就得穿那个白衬衫，是吧？工作需要嘛。
2: 嗯。
3: 然后一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尤其是水煮鱼啊，
2: 嗯，
3: 就开始崩油， 然后怎么办呢？就你嫂子，
2: 嗯，
3: 把我十多件的这个白衬衫啊，一起都拿到干洗店去洗，因为家里头根本洗不掉，
2: 家里也洗不透亮，
3: 是不是？然后到干洗店了，人家干洗店，我们家楼下的干洗店的老板，哎呦，都认识你嫂子了，说的，哎呦，你又拿这么多这个衬衫让我洗这个油渍哈，
2: 嗯，
3: 我什么办法，什么药水都给你用过了，啊。只能够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啊给你洗的浅一点，但是你这个衣服纤维里面残留的这个油渍
2: 深层了，
3: 这个油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
2: 嗯，
3: 对吧？你这白衬衫如果说再崩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法穿了。
2: 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
3: 你看
2: 洗得很干净，看不见了。
3: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比这个刚开始还变得鲜亮呢，是不是？
2: 对，洗得很透，
3: 对吧？
2: 白衣服不容易洗透了。
3: 你看刚才你把这个盆里的这个没搓之前，我看你这个白衣服啊稍微有点这种发暗发黄，哎，
2: 白衣服变色毛暗黄了，
3: 是不是？
2: 现在真的很好，很白，
3: 对吧？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那些污渍啊，你看不但洗干净了，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度现在都上来了，
2: 嗯，
3: 是吧？它是一种保护色呀，啊，
2: 是呢，
3: 是不是？
2: 像新买的似的哈。我再换一个，
3: 你再换一个，就刚才这个抹布，你不是昨天
2: 陈年老油的抹布啊？
3: 对，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哎呦，
2: 这个太黏了，
3: 这个要不就扔了吧。
2: 行，我试试
3: 啊，
2: 不信了。
3: 哎呦呵，哎呦，就搓这么几下，躺下来都是黑水呀，啊。
2: 它黏，嗯，那是它黏。
3: 是啊，
2: 行，挺好洗，哎，真挺好洗的。
3: 我告诉你，厨房排油烟机的油渍那可不好清洗。
2: 嗯。
3: 那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2: 这个是会化油吗？真的，老师，它是会。
3: 你看多快，多快呀，啊！你看，没了吧？
2: 没了，老师，下来了，全下来了。
3: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用那种专门去重油的清洁精，你这抹布也未必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了。
2: 没有。
3: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啊，就每次啊用那个抹布擦完这排油烟机的时候，
2: 不能要了。
3: 这抹布从来不带洗的，擦一回扔一回。
2: 没有人洗擦
3: 对
2: 擦油烟机的抹布。
3: 对，你这次啊，你就是相当于说是想
2: 试
3: 验，对。
2: 但是没想到啊，这么难洗的油渍，因为它油腻腻的抹布还沾手，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3: 你把这抹布你给我摊开了，你看看。
2: 嗯。
3: 咱们一起看看。
2: 嗯。
3: 当当当当，
2: 能够见到本色了，
3: 是不是？刚才还粘在一块粘手呢，
2: 黑乎乎的一团，
3: 对，油腻腻的抹布，现在一下变得干净透亮了，
2: 嗯，
3: 是不是？你敢相信不？
2: 关键是老师，你看我的手，
3: 嗯，
2: 以前我很少用手洗，
3: 哦，
2: 真的是被你猜到了，
3: 是不是？我看你的动作就不像干活的手，
2: 这个手洗伤手
3: 啊，
2: 皮肤会敏感，
3: 对，
2: 会发红，
3: 嗯。
2: 以前都会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啊，是不是？
3: 啊，
2: 就怕因为手过敏。
3: 啊，
2: 但是现在一看，我的皮肤没有事儿。
3: 刚才洗完了这两件之后，现在手没有感觉。
2: 对。
3: 也没红。
2: 没红，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就是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没有。
3: 啊，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哈，你这是很少干活的，你越不干活，你这皮肤啊越敏感。是吧？
2: 还得干呗，还得干，我继续努力。
3: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皮肤这种刺激的感觉的话，
2: 嗯，
3: 说明它真是啊，对我们人体没有了伤害的一款产品，
2: 是
3: 不是？
2: 是
3: 啊，所以说你这
2: 无磷配方，
3: 对，
2: 不伤面料，
3: 不伤手，
2: 不伤手，
3: 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
2: 嗯，
3: 也显示出来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品质完全有保障。
2: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
3: 嗯，
2: 事实胜于雄辩。
3: 对，
2: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是不是？
3: 对，
2: 尤其是我们这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既能够清洗衣服、被褥、日常必需，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真正去污、还能够灭螨的好产品呢？
3: 说的没错，
2: 对，
3: 这还是你看到它的清洁程度，
2: 嗯，
3: 你还没看到它内在的效果呢，
2: 是吗？
3: 因为你这个肉眼是看不着的，
2: 到的，
3: 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超市里买一些洗衣液。
2: 嗯，
3: 对吧？那你发现没有， 我说的这个六合药液

0: 生产的这个品牌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你是看不见的。
1: 嗯，
0: 啊，它不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众啊，就洗衣服用的，那你不等于说是用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它相当于比较小众，就像净食似的。你大学毕业，
1: 嗯，
0: 给你一道小学的算术题，是不是很简单？
1: 对，
0: 那就相当于是咱们用医院专门用来消杀的这款洗衣液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它能差得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六鹤制药的产品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量那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一个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
1: 有的是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呢，手术之后啊他也马上就要换。
0: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量消耗量是巨大的。我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中老年朋友就需要这样的三效合一的好产品。
1: 嗯，
0: 是吧？那人家这个六鹤制药的这个企业集团的这个老总也特别支持咱们的工作，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工人的数量有限呢，
1: 是他生产不出来，
0: 对吧？所以说没办法，是吧？为了保证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每个人啊只能限购四桶。
1: 这个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是不是？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0: 哪有厂家怕卖货的呀？
1: 但是这个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加班加的越勤，
0: 他们老板
1: 就没啥利润呢。
0: 对，他们老板就跟我说了，你说健康全球购卖的越多，我说白了我赔的越多。
1: 关键是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4.8块，
0: 对，
1: 它合不上。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到这个超市里好好看看。
1: 嗯，
0: 你就到这个洗护用品洗衣液的地方，你就琳琅满目吧。
1: 嗯，
0: 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只是用来清洗的。
1: 嗯，
0: 是吧？你看，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呦，除了洗衣液之外还买了杀菌液，还买了除螨液，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专门买那种紫外线杀菌仪，
1: 是
0: 除螨仪，
1: 网上能几百几千呢，
0: 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何苦来呢？
1: 你说很多老人用智能手机用的不是很熟练，
0: 嗯，
1: 再让老人家用杀菌仪、除螨仪这样的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
0: 搞不懂啊，
1: 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0: 对，但是有了咱们六鹤制药的这款洗衣液之后，你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了？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
1: 对，
0: 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点儿，是吧？谁都能用明白，
1: 很方便，
0: 一桶2公斤，
1: 嗯，
0: 才44.8块。
1: 是，
0: 那你其他的这个仪器那个仪器那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多少钱？省下这些钱再干点啥不行？
1: 关键它是1:30的比例，稀释浸泡后之后再洗，那一稀释就不只是2公斤了，相当于是60公斤洗衣液呀。
0: 对呀，
1: 60公斤洗衣液，44.8块。
0: 你看看，
1: 这太合适了，
0: 全都做到
1: 了。就这个产品必须留，限购四桶，不是人家一人买一份。
0: 你呀、啊，净食，你这是好
1: 产品，就会耍小聪明，是不是？
0: 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嗯，是吧？你看一下你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四桶，我多找几个人订不就多了吗？是不是？
1: 关键是以前的智商税我也交过，除螨仪我就买过。
0: 哎呦，
1: 一点都不好用，
0: 智商税吧？
1: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觉得会痒，
0: 还是痒吧？
1: 嗯，
0: 你看看，嗯，我告诉你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穿的衣物或者是盖的被褥的时候有这种皮肤瘙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1: 很常见。
0: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差很多，
0: 它就变得干燥了。
1: 嗯，
0: 那么干燥了之后会有瘙痒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啊，它属于咱们这个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了。
1: 嗯，
0: 好了，抛开这种情况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啊、你的睡衣上，如果说用了不恰当的洗衣液进行清洗的，看似干净，但是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个细菌呢、螨虫啊，会大量的存在的。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会瘙痒？这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这个瘙痒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噬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就螨虫你知道吧，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1: 死皮。
0: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
1: 哦。

0: 油
1: 脂，
0: 脂，对，就是我们一闻，哎呀，这人好几天不洗澡，哎呦，身上那种油味儿，
1: 他太喜欢了。
0: 我告诉你，他就喜欢那个味儿。
1: 我天哪！
0: 就跟我们说这头发上早些年间头发冒油、
1: 长虱子，
0: 哎，这种寄生虫，他就爱吃这种食物。
1: 哦，
0: 所以说，它啃噬咱们汗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
1: 痒，
0: 你就痒个不停，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晚上一躺在床上，本身我们年岁大了，觉就轻吧，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哎呦，你看吧，这一晚上就没个睡了，
1: 这觉更睡不好了，
0: 是吧？一折腾一宿睡不好觉，晚上睡觉我讲过是养心血的过程嘛，如果你晚上休息不好，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昏脑胀的，然后再量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那你看看你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很有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床单被褥螨虫过多所导致的。
1: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
0: 是吗？
1: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
0: 嗯，
1: 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莫名的瘙痒、冒痘
0: 啊，
1: 起小疙瘩
0: 啊，
1: 反反复复总不好，
0: 总不好。
1: 刚才您说头油的问题、
0: 对，
1: 还真是，以前一周洗一次头、
0: 嗯、
1: 现在两天不洗头都是又油又痒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我们看似疾病的情况，我们理所应当的选择去用药了，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是病吗？
1: 对，
0: 它不是病，就是有可能这个洗衣液你选的不 对，导致的，
1: 没洗干净。
0: 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这个长的小痘痘啊，小疙瘩，长的湿疹呢、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
1: 照样的，
0: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的，哎呦，两天不洗，这头又
1: 油
0: 又
1: 痒
0: 的。
1: 又油又
0: 痒的。但是你把这个洗发水换成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提供过淘米水的洗发水、用完之后，你这头发就不油了、不痒了。你看，就是一个洗发水的事儿。
1: 但是我枕巾上有螨虫啊。
0: 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合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1: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我想问老师您，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0: 每只螨虫身上携带着至少有12种的过敏源，
1: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0: 你要不及时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痘痘、瘙痒，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是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1: 啊，不仅仅是在外面待着。
0: 当然了，
1: 天哪！
0: 你爬进耳朵里还好一点，爬进眼睛里的话，它会啃噬我们的眼角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这个枕巾啊，这个被罩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用到特殊好的这种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洗它的话，你看很多人睡完觉了第二天眼睛是红的，
1: 对，
0: 眼干眼涩
1: 还痒，
0: 眼睛痒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螨虫导致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嗯，
0: 根本不是说什么红眼病啊，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
1: 嗯，它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养好怎么养？
1: 嗯，
0: 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很多人还停留在哎呦晒个被子就以为除螨那个阶段呢。
1: 不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那是以前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对，
0: 只能通过暴晒的方式，
1: 还杀不干净。
0: 所以说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六合制药的三效合一的这个洗衣液，何乐而不为？
1: 对呢，
0: 是吧？用上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疾病它可能就不会因其而引发了。
1: 嗯，而且我也知道啊，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的快，
0: 特别快，
1: 3天就能生出下一代了。
0: 嗯，
1: 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0: 要不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是吧？都谈不上条件了，44.8块，2公斤，这谈不上就是条件的事儿，这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1: 对，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消杀的产品，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我们身上疾病的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我很爱干净，
0: 嗯，
1: 我衣物啊勤洗，能洗很多回
0: 啊。
1: 有的朋友说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不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关乎。

0: 顾着全家人的健康，
1: 真的，
0: 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
1: 真是这样，
0: 你的选择很重要，
1: 是吧？有人说的，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
0: 嗯，
1: 啊，有人说我不在一块住，那会不会子女一个礼拜来你家一次？
0: 会呀。
1: 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0: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1: 对呀，那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咱们自己来讲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好了，还有的人说的，哎呀，我也没子女，是吧？那好了，你没事的时候，你总得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什么的吧？要是你这个衣物不干净的话，细菌螨虫大量的在你这个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是污染到你的沙发了？
0: 对。
1: 那下个人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0: 对，
1: 是不是？咱们还有老伴儿呢，对不对？你所有的屋子的这个床啊、沙发呀、椅子呀，是不是大家伙都是共享的呀？
0: 嗯，
1: 那不为了自己，为了咱们的孩子，为了咱们的老伴儿，为了咱们的孙子孙女，也得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消杀类的洗衣液，咱们也要用上。
0: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
1: 对，
0: 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
1: 嗯，
0: 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
1: 嗯，
0: 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
1: 嗯，
0: 痒了，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吧？
1: 对，
0: 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做好了，
1: 对，
0: 不满又干净又没有味儿，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很和谐，
1: 是吧？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皆治疗啊，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很多人生病也是在点滴之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0: 嗯，
1: 静时你知道吗？我每年要参与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做一些这个义诊的活动，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回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就派到当地的一个社区做义诊，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0: 义务看病，
1: 就
0: 不要钱的，
1: 就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
0: 嗯，
1: 我记得那次啊，就是当天我们一天当中要走2到3个社区，就是每个社区呢都是重点关照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因为我们身上都是一些。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常见疾病，
0: 对，要特殊照顾。
1: 对，所以说我们重点是给这样的患者来诊断疾病。
0: 嗯，
1: 当然我也习惯了，是吧？经常干这个事儿嘛，
0: 嗯。
1: 你知道有一回吗？就是当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0: 怎么了？
1: 就别的社区啊，我走的时候都是一些三高的人群，
0: 嗯，
1: 关节炎之类的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到最后这个社区的时候，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些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
0: 哦，
1: 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呢，他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这就奇怪了。
0: 那会不会是巧合？
1: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呢，后来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
0: 嗯，
1: 啊，不是这个巧合呀。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它这个房龄啊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着阳光，就楼上的啊就是晾衣架啊就是探出这个墙体啊就特别特别的长，就是你三楼以下的见不着阳光，为什么？因为都被上面晾衣架全给挡住了，
0: 嗯，
1: 是吧？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就不少老年人，哎，身上就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味道。
0: 嗯，
1: 那这种味道，我告诉你，它不是自身的味道，一定是他屋子、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味道。
0: 潮湿发霉味儿，
1: 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然后晾晒衣服，上面阳光都挡住了，潮湿阴暗的环境嘛，是吧？
0: 关键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他满屋串。
1: 他就会到处的感染，
0: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在那一个小区，因为它都是一个生态环境嘛，
1: 对，
0: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1: 对，
0: 年轻人的衣物就算是经常洗，它杀螨不到位，它也一样没有用。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小区的居民，哎呦，皮肤方面的问题、鼻炎、哮喘的问题、 眼病的。

0: 问题，特别的多。
1: 嗯，
0: 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找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他们这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说了，你要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消杀的工作。
1: 嗯，
0: 因为这些这个小区患有的共同的这些表现，临床的表现，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是吧？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鼻炎、哮喘也好，你说治起来难不难？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都给你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的话，你这个病啊，他永远是
1: 没有改变，
0: 反复的发作的，是吧？
1: 很多朋友在治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
0: 对，
1: 但是没有想过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反复吃药也没有用。
0: 当然了，后来我不是说跟这个他们这管委会的主任还有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了吗？加强宣传，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的工作，
1: 嗯，
0: 是吧？外部进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杀工作，
1: 嗯，
0: 社区带头来做，家里呢自己来做，
1: 嗯，
0: 啊，每个家庭动员起来，是吧？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是吧？当时我告诉你，还没有这个咱们说六合制药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产品呢，然后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分发呀，消毒液、除螨液、洗衣液，是吧？三种液体一起用上了。
1: 嗯、
0: 最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上这个社区的这个总生病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给他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一样一样买，他不少花钱呀。
0: 那没办法啊。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一桶两公斤的合适啊。
0: 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44.8块。
0: 那可不。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算一算，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1/3的价格呀、
1: 哦、
0: 是吧？其实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咱们医务的这个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不行，我们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更多是看广告，
1: 对，
0: 我们的选择往往是看广告来的。
1: 但是广告都会呈现美嘛，你看不到实际啊。
0: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
1: 嗯，
0: 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1: 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他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他就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十七八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十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啊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六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零下二三十度、三四十度，老伴儿呢是六十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你说报名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儿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啊、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啊、一下雨呀、啊、哎呦我这膝盖呀、啊、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儿。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呀、啊？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啊，老伴儿啊，倒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两回婚，啊，这也离了两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呐，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呐，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 说啥要开个驾校。

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肚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的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儿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啊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方啊长个东西啊，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呀、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呢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呢，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啊、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这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啊。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万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2楼吗，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啊。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子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啊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啊、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

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四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吃，在我这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呐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债。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舞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儿，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略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说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面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化瘀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这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瘀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它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它缠上。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啊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呢煮的别给煮坏了，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了。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瘀，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

0: 把淤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宗，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它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你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京东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京东的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助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啊，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淤堵在心脏上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 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了，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

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百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了，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呀，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就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1-2万，甚至有的得5-6万、7-8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10几万、20几万，甚至好几10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这医学上讲就什么呢？说精子和卵子要结合在一起啊，得碰上。但现在呢，说这俩人啊，他就碰不到一块儿去。一检查呢，是精子也是好的，哎，这卵子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就碰不到一块儿去呢？就是这个管道啊，他俩共同走的这个道啊，中间堵了。虽然说精子卵子都是好的，但是中间有一块堵了，那他俩呢就碰不到一块儿去。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不是说男同志弱精症啊，又是精子成活率低呀、又是怎么的。所以这就是啥呀，淤和堵的事儿。你要个孩子啊，有淤有堵，他结合不到一块儿去，这个生命都结合不到一块儿去，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那就不是结合不到一块儿去的问题了，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淤而成结；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的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呀，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啊、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米克堡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还是疼？
说那怎么

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啊，肚子拧劲儿的疼啊，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三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十次以上吧。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裤裆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很多人说，哎呦，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呢，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四五十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一百块钱。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它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六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他得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了。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你一听，哎呦，这要吓人不？
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这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呀，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呢、啊、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这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啊，你救他一命，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瘀，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支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得化开那个地方的瘀，得通开那个地上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打的我都听你的，我说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科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克变成了30克，我得给他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对不对？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的尿啊就能成溜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三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后来呢就慢慢康复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呢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瘀也不行，所以这瘀和堵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那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地方有瘀哪地方不通都不行，最后瘀结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上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心汤也不贵，一共呢就5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儿，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

0: 晚上中午喝。这个舒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五味汤啊，五味汤，党参十克，银杏叶十五克，五味子五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他就出汗啊，一动换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舒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舒心汤，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啊、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叫何少凡。
0: 嗯，
4: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4: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他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要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

0: 一下拉完就碰，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现在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就说，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两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他讲我还要加什么？
1: 好嘞，你先别着急，老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0: 好。
1: 刚才说到拉肚子。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0: 是
1: 。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0: 哎，对对对，好。
1: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左侧，
1: 左边
0: 很少。
1: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0: 是。
1: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0: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0: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1: 是吧？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0: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1: 拉了1次啊，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0: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到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行。
0: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1: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0: 得过一次肠息肉。
1: 是吧？你看看。
0: 拿了。妈的！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了，光了
1: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0: 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拉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拉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对，
0: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0: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 肠炎。

0: 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1: 是，
0: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
1: 嗯、
0: 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1: 嗯，
0: 桂附理中丸，
1: 哦，
0: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1: 好好，
0: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1: 嗯，好，
0: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啊，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1: 对了，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则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 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十七八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十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六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说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零下二三十度三四十度。老伴儿呢是六十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你说报名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啊、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一下雨呀，哎呦我这膝盖呀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儿。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啊？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老伴儿啊倒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两回婚啊，这也离了两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呐，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呐，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说啥要开个驾校，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肚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的得支

真实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儿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打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呀，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方啊长个东西，那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儿。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呀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呐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呐，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儿，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这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啊，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万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2楼吗？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打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子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4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吃，在我这住啊！你说咋整？

家里这点钱呢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债。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舞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儿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说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边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化瘀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这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瘀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它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它缠上，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啊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呢煮的别给煮坏了，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了。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瘀，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把瘀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宗，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他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

0: 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你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京东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京东的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啊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淤堵在心脏上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 4766-2766-2766 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呢，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百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 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呢，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就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一两万，甚至有的得五六万七八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二十几万甚至好几十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这医学上讲就什么呢？说精子和卵子要结合在一起啊，得碰上。但现在呢，说这俩人啊他就碰不到一块儿去，一检查呢是精子也是好的，哎，这卵子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就碰不到一块儿去呢？就是这个管道啊，他俩共同走的这个道啊中间堵了。虽然说精子卵子都是好的，但是中间有一块堵了，那他俩呢就碰不到一块儿去，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不是说男同志弱精症啊，又是精子成活率低呀、啊、哎又是怎么的。所以这就是啥呀，淤和堵的事儿。你要个孩子啊，有淤有堵，他结合不到一块儿去，这个生命都结合不到一块儿去，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那就不是结合不到一块儿去的问题了，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淤而成结，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啊，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啊，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米克堡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 加上那个秀比斯

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就比斯利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利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啊，肚子拧劲儿的疼啊，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3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10次以上吧。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裤裆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很多人说：“哎呦，你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1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1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呐，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40-50，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100块钱，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它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6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他这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的，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一听，哎呦，这吓人不？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这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呀、啊，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
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呢、啊、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这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啊，你救他一命，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瘀，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自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得化开那个地方的淤，得通开那个地方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打的我都听你的，我说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科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克变成了30克，我得给他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啊，对不对？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这尿啊就能成溜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3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后来呢就慢慢康复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呢，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瘀也不行，所以这瘀和堵，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呢，那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个地方有瘀，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最后，瘀结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上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心汤也不贵，一共呢就5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晚上中午喝这个舒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5味汤，啊，5味汤，党参10克，银杏叶15克，5味子5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那就出汗，
啊，一动换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素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素心汤，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啊、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叫何少凡。
0: 嗯，
4: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4: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它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有了，一点都不能耽搁。这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这个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2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

0: 点就很清楚。
1: 嗯，
0: 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1: 嗯，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嗯，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0: 好，好。
1: 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0: 是是。
1: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啊，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0: 哎，对对对，好。
1: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左侧，
1: 左边
0: 很少。
1: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0: 是。
1: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0: 哎，嗯，
1: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0: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
0: 嗯，
1: 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
0: 嗯嗯，
1: 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0: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1: 嗯，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0: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
1: 嗯，
0: 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1: 拉了一次啊，
0: 嗯，
1: 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0: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到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
1: 嗯，
0: 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嗯，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啊。行，
0: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1: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0: 得过一次肠息肉，
1: 啊，是吧？你看看，
0: 拿了，拿了。后来我又去照过，我会引导医院照过，
1: 嗯，
0: 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了，光了
1: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0: 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
1: 哦，
0: 拉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拉一段时间，
1: 嗯，
0: 啊，一斤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是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对，
0: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0: 对对，
1: 嗯，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0: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0: 是，
1: 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 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瘀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者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的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桂附理中丸。
0: 桂附
1: 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0: 好好，
1: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0: 嗯，好。
1: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0: 我有这个词，我感谢你
1: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0: 好的，好的。
1: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这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0: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1: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0: 好，好，
1: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0: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该哪儿眯等了，快点亲。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瓶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拿壶水。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没钱咱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被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三两带刀，有行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州府春院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你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0: 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